0: 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来吧，今天又到了星期五了，每到周五的时候是这个，反正不知道别人啊，反正是海洋最开心的时候啊。星期五啊，是这个我觉得是一周当中最快乐的时候啊。有人说那不应该是放假吗？往往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最幸福啊。就像比如说这个过年和这个放假一样，你看比如说这个五一啊，国庆啊，你说再过几个月对吧，再过七月份八九，再过俩月又国庆节了。国庆节的头两天吧是最期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当真正的步入到这个假期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反倒还没有之前那种兴奋劲儿的啊。

吧，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农历呢来到了5月26。咱们先送上祝福啊，这个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看看这个今天这，哎呀，这是昨天晚上哥们儿那块又唱歌了，这是犯错，全是爱，哎呀。哎，这整这经典歌曲啊！来吧，此时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面情况啊，看一下这个目前的交通压力呢，还是没有那么的大啊。来看一下，简阳大路西向东，西环城路附近车辆稍显集中。工农大路南向北，从立信街到同志街车辆稍显密集。天东路西向东，生态东街附近车辆稍显集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南四环快速路东向西，从超达大路到西湖大路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亚太大街北向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车辆稍显集中。青冈立交桥东向南方向车多，仙台立交桥南向北车辆稍显密集。咱们再来看一下青龙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新竹路西向东青年路

仅当前也视为缓行路段。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以及路面情况，您可以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图片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啦。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最近很不容易啊，有一道阳光在早上的时候照射进屋子里，但我刚才好像看这个天好像又要有点阴下来了啊。今天反正是天气预报咱们这个有中雨啊，天气预报有中雨或者雷阵雨，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现在不能看太阳啊，不能看太阳。有的时候上午大太阳呢，下午说不定就下雨了啊。所以说现在大家每天出门啊，把这个雨伞备好点啊，备好了，备好了。

好了，星期五了，我们的抱抱团的服务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每天都有上架新的果品，大家如果说想来尝一尝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啊。这个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三个字，哪三个字呢？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啊，星期五了，这个今天呢，咱们这个聊一聊轻松的事情啊，轻松的话题。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这个一路听着歌过来的啊，一路听着歌过来的。是什么歌呢？听的是这个长二中的那首。就是突然想回忆起了那时候的时光啊，所以说每一首歌啊都能够代表一个这个时光的回忆啊，每一首歌呢也能够代表这个自己此时此刻不同的心情啊。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听同一首歌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不一样啊，听同一首歌的时候你的心情不一样，你的感悟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年龄段去听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啊，咱们的这个语文的魅力啊，就是文学的魅力，它是有滞后性啊。就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背的那些诗啊，读的一些文章啊，这个当时不懂啊，读不懂，那个时候也就是觉得啊，能把这个故事的这个内容啊读清楚了，把那个故事的这个情节啊读清了，然后这个文章啊或者是古诗啊我能硬背下来就行，那时候是死记硬背啊，也不理解。然后我突然就是有什么一个想法，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前两天刷这个视频啊，感触特别深，尤其是这个现在基本上我的那一年回不了几次这个老家啊，这虽然说这个家离得比较近啊，这个坐公交车都能回去，但是还是基本上回不太去，但是每次一回去都感觉这个村里的这个变化很大。最大的变化是啥呢？就是有一首诗啊，就是这个《回乡偶书》里边写的那个，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哪里来啊。真的就是回去的时候发现，哎，这都是谁家孩子呀，我啊都不认识。然后呢那些孩子看着我呢也一愣，也不认识，说搁哪来个外人呢啊。然后那天呢

0: 刷视频也是有一个博主啊，也是回到了他们这个村里，然后呢在村口碰见两个小孩儿，两小孩问他说你是哪里来的呀，然后博主回答说我也是这个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呀，然后真的就是这个很多导演啊或者是一些编剧都想拍出这样的一个画面，真的就在无意中真的来源于生活啊。那个小朋友呢说了一句，当时我看的时候啊真的感触颇深，当时这个眼眶都湿润了啊，可能比较感性。那个博主说那个我也是这个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呀，然后那个小孩就是轻轻的问一句说那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当时这一句哎呀直击我的心灵啊，然后那个博主呢在这个当时录视频的时候他的声音也哽咽了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回忆啊都涌上心头啊。也希望我们这个所有啊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出门在外打拼的我们的孩子，打拼的游子们啊，也都能够这个衣锦还乡啊，都会那个回家的时候呢，每次就会希望回家的时候都能够衣锦还乡啊，让大家虽然说这个不认识你，但是哎，看到这孩子混的好啊，啊，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努力啊，努力让自己呢，也不能说这个说过上这个好日子，因为我之前跟大家伙都说过啊，说我这个好日子呀和所谓的幸福啊，都是别人定义出来的。那幸福是什么呢？之前不是说了吗？啊，之前这个电影里面说了啊，幸福就是我饿了，你手里有个肉包子，你咬一口，我在那干瞪眼儿，你就比我幸福，对吧？所以说幸福呢，它不是说这个没有一个界限和定义啊，所以说每个人的幸福它都不一样。你就像这个我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边啊，我就一人一猫啊，我真的我能待好多天不出门，这个我在我来讲也算一种幸福，但一般人可能是待不住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懒。丰泽说海洋啥时候有机会帮我把这几首歌加节目里面呗，相信你有会员呢。那你高估我了。啊，不凡归期旅人沧海飞尘玻璃之啊，那啥，你这不都是凡人修仙传的吗啊。我也看啊。这个杀人放火力飞雨，救苦救难韩天尊嘛。真的，那个主角叫韩立啊，他的这个处事风格，人大伙可以学一学啊，大伙可以学一学，就是那种必须，他不是说那种这个自私啊，但是他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好哈，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好，就是那句在网上之前很火的那个"死道友不死贫道"。我管你那这那的，我得先保护好我自己。来吧，咱报团的这个服务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加入到咱们的报团，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上架的国品，然后呢也可以在群里和大家聊天。来吧，这个既然今天有人说点歌了呢，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来多这个放一放啊，或者是可以唱一唱，如果说大家想听我唱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啊，这个如果海洋如果会唱的话，今天听这个海洋的嗓子状态真不错啊，真不错，真的，我现在这个声音状态其实是很适合那种情感电台的，真的就是那种啊，哎呀不行，一股被窝子味儿，现在不是早上咱得这个状态起来啊，我虽然说现在这个状态适合夜间的节目，但是咱们现在是早上8点钟刚刚升起的太阳，所以说我们的状态要起来啊。来吧，大伙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啊，可以这个有什么话呀想对海洋说呀，或者是有什么这个歌曲想听的话，或者想听海洋唱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

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来吧，这个下面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北京啊少年派夏令营的一个情况啊。一到这个暑假呀，很多的这个家长都有同样的一个困扰，上班呢没有时间来陪孩子，孩子整天自己待在家里边呢，容易沉迷电子产品呢、啊、然后呢这个孩子的性格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内敛，如果说给孩子送到补习班呢，哎呀这个很枯燥啊，只能被动的刷题呀、啊、眼界呀、啊、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呢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上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啊，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啊，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啊，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啊。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的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啊！本次夏令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陪同啊，这个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啊，更是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真事儿，这可来着了啊！你要知道鸡哥呢，平时一节课多少钱呢？这都属于免费的了啊，赠送的。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是什么呢？所有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啊，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啊，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下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

元每人，两名孩子或多名孩子结伴同行呢，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啊，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百分百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呢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双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己家孩子呢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你会

这次这个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一是这个价格上啊，二一个是什么呢？二一个是咱们给到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特别特别的好啊。所以说，这个心动的朋友，或者说想让孩子呢在这个暑假有所锻炼、有所成长的，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的信息就可以了。风泽说：“唱不凡 OK 吗？或者是旅人？”哎呀，你这两歌点的我都不会。风泽说：“话说王铮亮这两首凡人的歌真能当养老保险？是是，因为这个凡人的，这个 IP 确实是比较火爆和长远嘛。就像《甄嬛传》似的啊，这个优酷一部《甄嬛传》能养老好了。所以说，朋友们，选择和机遇很重要啊。”

来吧，咱们今天的这个爆爆团呢，这个会给大家上架很多的锅品啊。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啊，特别特别的丰富啊。这个给大家念叨念叨都有什么啊？首先今天呢，咱们有的这个攀枝花的芒果啊，还会持续的上架当中。然后呢，这个小甜果子，咱们的这个彩虹蟠桃啊，这个蟠桃呢，它这个是那种耐甜耐甜的啊，软啊，好吃到爆汁的那种啊。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甜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小梅龙瓜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冬枣是属于清甜口的啊。如果说大家这个比如身材管控期啊，那咱们想吃点这个不是特别甜的啊，咱们的这个海南的燕窝果，还有这个草莓芭乐啊，和咱们的白心芭乐都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身材管控期去吃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木瓜还有冬枣都不是特别甜的啊，最主要还有什么呢，夏季咱们的这个酸梅啊，杨梅汁儿啊，冰杨梅汁儿啊，冷

糖它就是果汁儿啊。比如说吃烧烤的时候啊，涮火锅的时候啊，哎，大餐必备它，而且杨梅汁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想来尝尝咱们的好果子和咱们的这个甜甜的味道的话，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加入到团子群就可以了。

0: 你看，哎呀，四哥呀，真是爱与不爱呀，太明显了。海洋，海洋，我挑理了啊、哦！你看我自个儿，这给我整这两句儿，来吧，看四哥今天说啥了啊？这个四哥说：“海洋上午好，老四打卡，我得陪你啊啊！海洋为何单出头？港阔脱港证据在手。”故居晚回难回首，只因壮志还未酬。快乐广播爱难收，乐享此刻听不够。哎，谢我四哥啊！这个四哥，你看每天都依旧的坚守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每天陪伴着我们啊。这个今天阔姐为啥呢？大伙儿其实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还没跟大伙儿说呢。阔姐今天去学校去演讲去了。啊，不知道是他演讲还是孩子演讲，反正那个老大的数学成绩是他们全校第一啊！你看这好事儿，好事儿啊！所以说，这过两天可能这个阔姐呢真能收到这个上边带这个王楚钦、孙颖莎他们的这个运动员的图案的，还有他们印有他们照片的这样的一个录取通知书的封面啊。
1: 电视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来吧，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事情啊。这个夏天啊，咱们的这个容易出汗啊，经常呢喜这个喜欢待在这个空调房里。但是如果说你整天待在空调房呢，全身闷在里面，外面湿啊进不去，内湿出不去啊。所以说这个很多结节患者呢，夏天复查的就会发现结节没小反而变大了。哎，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中医专家张子峰医生来怎么说解决。
6: 空调房不出汗，痰湿排不出去，结节更难消。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结节人群长期不出汗，可能真的会影响结节的消散。我先说一个中医的基本原理，出汗是人体排出湿气和毒素的重要途径。中医讲湿是一种粘滞重浊的性。

0: 邪气，湿气排不出去，停在体内会怎么样？它会变成痰湿，痰湿和淤血搅在一起，就是结节的核心成分。所以，想要结节变小、消散，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化痰祛湿，把体内的湿气和痰浊排出去。夏天是排湿最好的季节，因为天热，毛孔自然张开，阳气推动精液往外走，出汗就是最自然的排湿方式。但如果整天待在空调房里，温度开得很低，该排出去的湿气排不出去，就会闷在身体里面，外湿进不来，内湿出不去，湿气越积越重，痰湿越来越重。很多结节患者夏天复查时会发现结节没小，反而变大了，那怎么解决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那就是早晚凉爽时适当运动出汗，出门快走、慢跑、做操、打太极都行，运动到微微出汗的程度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微微出汗的意思就是额头、后背会有一层薄薄的汗珠，感觉身体热起来了，但还不至于湿透衣服，这个程度的出汗是最能祛湿又不伤正气的。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比吃任何祛湿的药都管用。另外再给大家两个生活小提醒，第一，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建议设在26到27度，让身体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温度变化，毛孔不至于完全锁死。第二，不要一整天的待在空调房里，中午最热的时候可以开空调，早晚凉快了，开窗通风，让身体接触自然的温度和湿度。最后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已经有结节，或者同时伴有身体沉重、舌苔厚腻、大便黏腻、容易困倦这些痰湿表现，那上面的方法对您特别实用。但如果您的结节偏于阴虚或者气滞为主的类型，调理思路会有所不同，建议找专业中医师辩证后再定方案。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 103.8，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为扎实做好全省汛期安全宣传工作，全方位展示基层防汛备汛工作成效，日前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赶赴了辉南县和临江市，开展2026年白山松水安全行汛期安全主题专项采访。根据预测呢，今年我省汛期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中部和东南部多2到5成，西部多1到2成，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是极高的，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入汛以来，我省降雨频繁，截至6月30号，全省汛期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139.9毫米，较常年偏多近50%，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有效应对主汛期各类水旱灾害风险，牢牢掌握把握防汛抗旱工作的主动权，全省上下紧绷安全之弦，压实防汛抗旱之责，织密防护之网，全方位多角度扎实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江河安澜的坚固防线。
3: 我有组织再次演练，
4: 还有做这个就叫专业，
5: 也比较专业，就是演练模拟临时发现小虫的预防。

0: 管用，主持人员运行
1: 查检也处理。
2: 堤防是守护江河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守护群众家园的生命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底线，我省各地靠前部署，主动作为，对辖区内江河堤防、河道岸线开展全方位巡查加固，紧盯薄弱河段、险工险段、重点堤坝，细化整改措施，补齐设施短板，持续夯实防汛工程基础，让千里江河堤防坚如磐石，从而应对汛期洪水的冲击。采访当日，辉南县防止组织了防汛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包括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
3: 咱们第三个项目呢，今天演练的就是修建子堤。修建子堤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有可能外河洪水达到漫堤，局部达到漫堤的情况下，那么修建子堤。修建子堤呢，基本上原理呢是一个法治方法。那么咱们根据咱们修建子堤的高度，咱们确定底部的宽度。那么我现在砌入的将近30公分、40公分、50公分时候，那么呢下面我们铺三层，铺三层顺着坝铺完之后，然后第二层，因为这次呢是机制装大，它不用封口，如果是人工装大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二型叫两个袋子口对口，把那个敞口敞口对的，省得沙粒漫出去。第三型呢，然后也是一袋压一袋，一袋压一袋压口。如果说我们这个假如说修这个50公分不够高，那么需要继续加高的话情况下，那我们继续加宽，把底座再加宽，再继续加高。然后在修建子堤之前，我们要在前面铺上防水布。
2: 演练模拟团林镇上游普降大雨，48小时内将有洪峰过境，洪水来临，堤防可能形成漫溢，产生溃决。为了确保防洪安全，经指挥部研究决定抢修子堤防御洪水。辉南县团林镇合作村党支部书记宋伟斌：
4: 现在村民对咱们演练，就是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咱们那个生命财产安全，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呢，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怎么样去演练，怎么样去救。
2: 通过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检验乡镇防御特大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总结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为战胜极端暴雨情况下中小流域洪涝灾害做好充分准备。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防汛物资40万余件，乡镇配套26万余件，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119台，保障抢险运力。辉南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王立北：
5: 针对辉南县特殊地理位置，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徐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7: 之前送出，那给他发过一回，就是去年不
1: 去年咱不是那个去青州转业去吗？黄旭的时候，这不就没回到那个时候到雨季了吗？然后这时候到雨季的时候，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然后那个。

0: 们提前发消息过来接班，再晚上带回村部，然后在村部递件。然后咱那个那边山上都不是那滑坡嘛，比较大的滑坡嘛。然后这个就是咱那个转运牛奶卡，你看这上面这个是咱的信息，尤其是咱们这个房屋那个类别是有专访的。然后那个危机方式呢，就是这个洪水以及次生的一个灾害，比如说泥石流、山体滑坡这种。然后咱们呢，这个就属于是集中避险，属于是那个，因为集体到村部嘛，然后那个就等过一段时间雨下大了，我们会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们发的情况，然后走
1: 了，这不是方便
0: 了，对，还是跟去年一样。
1: 去年我老伴儿还没死，躺着呢，
0: 是，
1: 还得人背，还得人抬的。
0: 哎呀，大娘要是去了，然后你自，哎呀，谢谢，看开点，
1: 谢谢。
0: 然后那个，等到时候再来点找咱们。
1: 好，
0: 到时候肯定是我们合着微信群，合着广播，肯定知道消息。
1: 好。
2: 说话的是郑庆和，祖辈生活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对于稳边固边专干李征的到来，他是热烈欢迎的。用他的话说，这些年国家的发展变化太大了。郑庆和，
1: 等那个村，
3: 那你一直在这生活的是吗？
1: 哎，我父亲就在这儿生
3: 啊。那你就是也遇到过这个水大？
1: 哎呀，以前国家也穷嘛，那前面都从房子出走了。1962年那场大水呢，那抽走两户，那个房子就拿走了。俺们这后边也是冲了，
3: 所以说咱们应该，他们这个宣传很有必要的，是吗？
1: 你这么大几个人有必要，你不能谁说呢？那我一个人来我了，饿了自个儿能吃的，那
3: 现在知道不知道？那现在通过他们讲解，现在都知道什么了？就是说如果来水了怎么样？
1: 来水了我就可听通知了，听通知自个儿出来看看喝水呗。
3: 那赶紧就是转移还怎么样？
1: 转移啊。就是你不让你自个儿看哪两组，都有规定的，凑着就统一了，就一批一批就拉走了，就还有指定安排的地方。
2: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
0: 目的就是为了首先是那个再次确认一下可能发生灾害的这个区域就住户他家庭成员的数量，然后以及那个人员，这样是什么确保等到时候我们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互留一人，确保能够联系每一个人，能让我们知道到底都是有谁转移了，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改善工作。然后其次呢，办理明白卡，再一个就是上面要说明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发生居住情况，然后以及当地可能发生灾害，在这里呢基本大部分我们都是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这种情况。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通过常态化安全宣教，压实人人讲安全的思想根基，再通过常态化应急培训实战演练，夯实个个会应急的实操本领，真正实现全员从心里重视安全到手上会处理险情的完整落地，完整诠释这句主题的内涵。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都快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0: 哎，这刷子听见吗？
1: 我能听见，能听见，正常。
0: 是吗？市局长，请报告一下你的位置。
4: 苏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临城水库。
0: 啊，你现在报告一下水库情况。
4: 水库水位正常，现在天是阴天，水位正常，现在。
0: 好，请加强巡查，有情况随时上报。现在已经降雨了吗？
4: 没有，刚下了不一会儿，咱们就停了。
0: 巡查一下。
2: 现场连线巡查人员、无人机及监控传回实时画面。随着网络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系统的整合升级，使得指挥中心最快得到信息，最快完成研判。临江市应急局王小磊，
5: 你看气象，它有气象的系统。应急它有应急自己的系统，水利有水利的系统，这样呢我们做研判起来呢，它的可能说信息不会说时间特别长，因为各个部门要汇集到一块儿。在我们汲取2024年这个经验之后呢，我们重新修建了这一套那个完善这套那个综合指挥系统，它是什么呢？整合气象、水利、公安啊。

0: 就形成这么一个现场的综合指挥。在这基础上呢，什么压缩了我们的研判时间，预检的时间都会提前，给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有这个接收到预警的这个警报和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能第一时间的下达到这个预警的指令到各个乡镇、各个城镇单位，有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预警传达的效率，包括咱们决策指挥的这个命令的传达，这都是已经在提前了。然后这个平台呢，目前是我们现在应急综合指挥平台呢，目前我们建了是一共是45套这个水监控设备，它是其中有10套呢是在咱们鸭绿江水位，鸭绿江沿线，它这个有4个车站呢，就是可以看什么呢？看到咱们的水位的流速啊、流量啊，还有另外35套监控设备呢是分布在咱们什么城市内涝区啊，还有咱们那个江河呀，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24小时实时监测，可以回到方面。
1: 防汛工作没有休止符，隐患排查容不得丝毫松懈。主汛期即将到来，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复杂多变，只有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才能坚决把各类防汛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临江市人民政府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赵晨：
2: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姆机制，细化人员转移预案，细化点位精准把控，对江河、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见人治手，巡查各类风险隐患。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之弦，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全市安全平稳无汛。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给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啊！眼瞅着三伏天就到了啊，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老话常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三伏养生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了啊，所以说现在就得把三伏贴背起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养生好物，国药药材三伏贴，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啊。这个贴了之后呢，不闷汗，不红肿，贴了跟没贴似的舒服，所以说夏天用它正合适。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平时1盒29.9的价格，现在囤9盒套组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啊，核算下来一贴才4毛多钱。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的话呢，我们还额外赠送了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所以说啊，今天这个到了咱们三伏的时候呢，借着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给轰出来，哎，所以说现在啊，贴一下咱们的三伏贴。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重，长时间办公弯腰也不酸痛了，日常活动身子轻快，应对工作 更轻松。所以说三伏天了，赶紧把咱们的三伏贴贴起来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能够直接下单啦。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小琪。
10: 我是方舟。
5: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随到了方舟走访了辉南县和临江市的防汛一线，看到了巡堤查检，包括物资储备、入户排查这些扎扎实实的备汛工作。那其实防汛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呢要靠政府部门的严密部署，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一个避险意识了。
10: 没错，你像咱们省的这种山区比较多嘛，一到暴雨天，滑坡、泥石流、山洪这些灾害呢随时可能会发生，关键时候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这种生命和保护家人的这种生命，就看你会不会应对。
5: 是的，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专门来聊一聊哈，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反应哈。当前正值汛期呢，短时强降雨包括持续性暴雨多发，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包括山体滑坡、泥石流这种各类的灾害。那么也是请大家一定要牢记避险知识，做好自我防护。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几个关键的应急方法。
10: 是的，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滑坡和泥石流吧。小琪，你知道很多人面对滑坡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5: 应该是往下跑吧。
10: 对，其实这个反应害了很多人。滑坡是从上面往下滚的，大部分人的意识呢就是顺着坡往下跑，觉得我跑快点就行了。那错了，其实滑坡的速度啊比你跑得快。你顺坡跑永远跑不过它。
5: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10: 应该是往两侧跑。垂直于滑坡的方向呢，尽快脱离滑坡体的范围，如果实在跑不掉了，找棵大树来抱住，或者是原地蹲下来护住头。
5: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泥石流跟滑坡的区别大吗？
10: 泥石流会比滑坡更猛，水、泥、石头混在一起冲下来，像是一堵墙。遇到泥石流，往它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跑，千万别顺着沟跑。还有一个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就是觉得往高处跑就安全了，也不行，泥石流太快，上坡也未必跑得过。
5: 那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些特别地方是危险的，大家要留意的呢？
10: 这个也值得跟大家一说哈，是河谷弯曲的地方，又窄又低的这种凹暗以及是陡峭的山脚下，这些地方呢最容易挨泥石流。暴雨天去山区，路过山谷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观察再同行。
5: 真的是记住了啊，大家也要记住，就是滑坡泥石流我们要向两侧跑，别顺坡跑，也别觉得呀自己跑的能够有多快。
10: 再根据我们省的情况，我们来实际看一看山洪。小琪，你知道山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5: 山洪啊，是不是来得快呢？
10: 对，也是哈，来得特别快。刚才呢可能你还站在这个干沟里面，但是十分钟之后呢可能水就要到腰了。很多人会容易麻痹，觉得年年都这样没事，但是灾害呢他不会跟你讲情面的。
5: 那快来跟我们说一说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
10: 也是哈，这个是往高处跑，因为山洪沟的两侧的这个高坡呀，还有坚固的屋顶啊，以及高层的建筑，它其实都是救命的地方。千万别顺着山沟跑，那个属于是往洪水里面去送的了。
5: 那如果说人在车里面该怎么办呢？
10: 这问题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交通广播嘛，也是应急广播。很多人开车的朋友呢，遇到山洪第一反应就是踩油门冲过去。千万别，这个水流啊看着不深，但是30厘米深的流动水呢就能够把一辆轿车来推走，停车汽车，然后呢往高处走，人比车值钱。
5: 对，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特别的紧张哈，脑子都是犯懵的状态哈。也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你在车里，或者说呢你的车已经被洪水包围了，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0: 要赶紧打119、110，把你的位置说清楚，我在哪个村，后面有什么标志物， 说得越清楚呢，救援来得越快。等救援的时候呢，要留意水位，如果还在涨，就要继续往高处走，万一被卷在水里面就很麻烦了。同时转进水里面

0: 的时候呢，也不要担心，您要是这个冷静的去思考，抓住一切能浮起来的东西，包括这种木板呢、泡沫箱啊，还有塑料桶啊，都行，别跟水流较劲儿，要保存体力。
1: 那说完了山区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城里面哈、其实城市内涝这几年也越来越常见了啊。哎，方舟，我想问一下，就是城市积水，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0: 那最怕就是你看不见的陷阱，就是井盖。暴雨天呀、排水井的井盖经常会被水顶开，表面上来看呢，就是一片积水，下面呢可能是几米深的井道啊。看到有这种水面有漩涡呀，或者是水往上冒的地方啊，底下肯定是有井口的，要绕着走。
1: 是，刚刚我们说到了最害怕的陷阱就是井盖了，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电线杆啊。电线杆附近是不是也不能走？
0: 这它就是不下雨没暴雨天的时候，
1: 咱也别走，
0: 绕着走啊。当然，暴雨天它更容易漏电嘛。然后路灯杆周围的水面可能已经带电了，如果感觉到脚发麻，赶紧单脚跳离着离开，然后呢别迈大步开车，遇到这种立交桥下面的积水也别硬闯，永远都不知道水到底有多深，宁可绕几公里，车在这个积水当中熄火了也千万不能再打火，要打开双闪下车，然后呢往高处走。
1: 就是我感觉这种比如说我们城里的这种发水的这种情况哈，暴雨的一个天气哈，很容易让人滑倒。我们在视频里面包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过哈，有人在水里面摔倒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其实我觉得碰到有人在水里面摔倒，一定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你要用在这个岸上用长杆和绳子去拉，或者是赶紧喊人来帮忙。就如果一个人贸然下水的话呢，往往可能是结果多搭进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离自己很远的问题啊，就是车辆落水。小琪，其实车掉进深水里面，第一件事儿干什么是最正确的呢？
1: 第一件事啊，那是不是应该赶紧把安全带先给我解开呀？
0: 哎，对，但是呢要别急着推车门，因为外面的水压很大，你推不开，一推开呢就是水反而会涌进来，车沉得更快。
1: 是，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哈，但是我们还是得知道哈，
0: 对，
1: 万一遇到问题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如果说真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先解开安全带，然后摇下车窗，车窗才是最快的逃生通道。车窗失灵的话呢，就要找到咱们这个安全锤来砸四个角，别砸中间。如果还是出不去，那就等水慢慢灌进来，等车厢快满的时候，内外的水压平衡了，深吸一口气，用力推开车门游出去，憋气两分钟是没问题的，足够撑到那一刻。每辆车里面呢都应该来备一个安全锤，放在驾驶座的这个门兜里面，几十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候呢也能够保一条命。
1: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雷电吧啊，一到暴雨的天气，雷电就会频繁的增加哈。我们室外遇到雷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要尽快躲进建筑物或者说是有防雷设施的汽车里面。空旷的地方呢，别待，也别打伞。带金属杆的这个伞呢，等于是避雷针。大树底下别站啊，还有这个路灯杆啊、电线杆啊，以及金属围栏都别靠近。手机呢，也是尽量别打。
1: 那万一哈、咱说万一哈、有人被电这个击倒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0: 那千万别用手去拉
1: 哦。
0: 人体导电，有的时候呢，可能一着急，你就把这些基础的常识给忘记了。但是越到这个时候呢，越不能慌，因为你人体导电，你一拉之后呢，自己也会被电倒了。
1: 是的。
0: 先切断电源，然后呢，用干燥的木棍儿、竹竿啊，把人跟电源分开，再打120。农村的朋友呢，尤其要注意哈，雷雨天别下地干活了，别觉得就差这一会儿了，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哈，遇到各种险情的时候的一个应急反应。不过话说回来哈，最好的应对其实就是提前做好准备。你像居家的时候呢，门窗到底关没关好，低洼住户有没有备这个沙袋，包括你出门的时候呢有没有避开积水路段，这些预防工作你做到位了，很多危险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的。
0: 没错，应急反应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管用的防线呢在前头，各种预防措施下面这段录音就专门给大家讲一讲具体的防范方法，大家仔细听。
2: 居家防汛避险，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与灾害预警，减少非必要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低洼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门前堆砌挡水设施，阻挡雨水倒灌，房屋出现积水进水时，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燃气泄漏风险。

0: 室外出行避险，暴雨天气暂停室外大型集会、高空及户外作业，及时撤离至室内安全区域，切勿徒步涉水通过积水路段，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车辆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警惕危险区域。严禁在山区沟谷、河道滩涂、泄洪通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护好老人和儿童，远离河湖岸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大雨、暴雨天气杜绝涉水活动，不前往峡谷、山地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高风险地区居民及时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带居民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积水区域及时切断户外低压线路电源，土坯房、老旧危房住户接到预警后立即撤离至安置点，并听从管理，不可心存侥幸滞留屋内。工厂企业做好防范措施，全面检修厂区电器设备、供电线路、防雷避雷装置，确保雨天正常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加固露天、半露天仓储库房，做好防风、防雨、防浸泡处置，防止化学品泄漏。在建工地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为矿库企业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疏通排洪沟渠，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坝体稳定情况，发现险情立即停工疏散人员。地方及有关部门加强防范，严格落实水库泄洪预警、下游告知、危险区群众转移全流程措施，加密巡查并险水库、伪矿库、山洪地质隐患点，沿河低洼区、斜坡建房等重点区域引导船舶驶入安全水域停靠，防范走锚、断缆险情。
1: 本期的应急之声白山松水安全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说呢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将依规给予奖励。本期节目编辑方舟，主持小齐方舟，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0: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27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延吉阵雨19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通化小雨22度到27度。白城小雨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2度到28度。松原小雨21度到28度。白山小雨21度到26度。
11: 欢迎大家继续持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10: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0: 号码是0431八八幺五四幺幺八八幺五四二二，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的持续性的降雨依然提示大家雨天行车控制车速，保持行车间距，减少变更车道的次数，不出交通事故就是最好的。
0: 看着外边的天儿，看着天气预报，总感觉呢不知道是谁错了。
1: 下午啊，
0: 嗯、
1: 你别急，
0: 看着我说是天儿错了，
1: 它是准的，
0: 还是天气预报错了呢？
1: 嗯、
0: 但是最近报有雨的话，那准确度那几乎就是200%，嗯，那不报也有，这个报了也有，经常性的下雨，下雨啊，对我们的驾车还是产生了影响。各位呢，在驾车的过程里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再次的提醒大家，有什么事儿啊，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孩子们都开始正式放假，基本上吧，
1: 放假了是吧？
0: 个别学校有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1: 我看有今天开家长会的。
0: 对，
1: 我身边有个朋友的小孩今天开家长会。
0: 应该是最晚了。
1: 嗯，
0: 因为今天好像是按规定时间来说是最后一天
1: 啊、
0: 所以呢，有很多学校都是今天打明儿开始，孩子们就开始彻底的放假了，
1: 就放假了，
0: 所以安全的问题我们要提示了。
1: 嗯，哎，你说安全问题，我就想起了、我刚才不是路过这个门口嘛，
0: 嗯
1: 不是今天台里有很多活动，你看到了吧？
0: 嗯，
1: 有小朋友们录什么这个模特大赛的活动哈，
0: 嗯，
1: 有一个妈妈带两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
0: 嗯，
1: 哎呀，装扮也特别好看，
0: 嗯，
1: 还有一个小男孩，一共三个小孩，这妈妈和旁边一位稍微年长一点的，我没看出来是家里边的老二啊，妈妈或者是这个长辈带着孩子哈，俩人聊天，我一走一过，这个干这个的就耳朵就好使，被我听着了。
0: 嗯，
1: 那妈妈就瞅着那个小女孩说：“我跟你说啊，这放假了，以后你要再出去骑自行车去，你给我注意点。我跟你说个事儿，昨天晚上谁谁谁，一个小名我没记住、啊，就他，看来经常在一起骑车。
0: 嗯，
1: 昨天晚上啊，骑着骑着，他就骑树丛里了。旁边一大哥哥从树丛里把他救出来了，把他薅回来的。我告诉你啊，你骑自行车，你给我小心点。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是4到5年级这么大年龄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1: 啊，小身高呢也能看出来，
0: 嗯。
1: 所以你看，哎，骑自行车把自己骑树丛里去了啊，被旁边一好心哥哥给救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就这，我们天天说你这么点小孩，其实小学生骑自行车在小区里啊更疯狂，他们啥都不管呀，
0: 什么都不管。
1: 嗯，
0: 而且呢，你没发现？到了4、5年级之后，他们开始有竞争意识了
1: 啊！可不，
0: 哎，尤其是跟着哥哥姐姐们在骑的时候，这些小不点们都不示弱的，他们都在玩命的蹬啊！因为自行车的大小不同啊，
1: 嗯，
0: 那轱辘大的蹬一脚往出跑出好几米，这轱辘小的蹬一脚比人家差了小半圈。
1: 那可不，他们都骑的是小的呀。
0: 对，所以你看那小腿蹬的都已经蹬都不起作用了，还在蹬。那这就是孩子们在骑自行车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各位家长啊，你看刚才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教育方式，我觉得比不说强，但是呢，
1: 作用也不大。
0: 对，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一，他透露出个原则，
1: 嗯，
0: 我还是同意你骑的。
1: 大可不，
0: 我只需要你自己来注意安全。
1: 嗯，
0: 但是你说一个10岁、8岁、7岁、6岁、5岁，或者说13、4岁、2、3岁的孩子，他在自己注意安全的上，能注意多少呢？
1: 嗯，
0: 能达到百分之多少呢？15、6岁能达到80%，啊，18、9、17、18、9岁能达到90%。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一个10岁、8岁的孩子，他们能在注意安全上做到个30%、40%。
1: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风险在哪儿。
1: 对，
0: 他只有摔过了、卡过了才知道。当然，我们也认可说孩子们需要历练，你需要摸爬滚打，慢慢的去长本领，对吧？就像两个小狮子、小老虎，每次都得从小长大，自己先打仗一样，打到最后就开始能够捕猎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你付出的代价相对比较惨痛，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给各位家长们提个醒：一，如果您真的想让孩子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骑着自行车，我不建议让孩子们自己在小区里边刷圈。
1: 嗯，
0: 这个是风险很大的，可以在家长的看护下，在你的庇护之下，然后你去告诉孩子，慢慢的让他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1: 哎，关键是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陪孩子骑自行车的，根本跟不上，
0: 跟不上。
1: 昨天我遛弯小区里边，就一个奶奶或者是姥姥就说：“你走吧，你慢点，你注意点，我可跟不上你，就我这腿，我在哪就这个口啊，我就站这儿等你。”孩子自己刷就飞出去没影子了。
0: 我觉得这只是起到了一个家长免责的作用。
1: 嗯，
0: 我来了，
1: 嗯，我陪着你，
0: 我在这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真摔倒了，回头爸爸妈妈问说：“奶奶，你咋不跟着呢？”我跟着呢，我在后边啊。
1: 我跟不上吗？真跟不上，谁能跟上？咱也跟不上。
0: 嗯，所以呢，给各位再次的提醒啊，每年在交通事故暑期的跟孩子有关系的交通事故里边，有很多的时候都伴随着自行车。
1: 嗯，
0: 有的呢是不叫交通事故，有的就是事故，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自行摔倒。有的呢是参与到公共交通里边被车辆所碰，所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呢希望到了暑期的时候，多给家长们提个醒，
1: 嗯，
0: 多一点陪伴，减少一点风险，
1: 嗯，
0: 多一点锻炼，但是在这里办法一定要到位。
1: 哎，我就想起我上初中骑自行车上学的这个路程，
0: 嗯，
1: 比较远一点啊，
0: 嗯，
1: 骑挺长时间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私家车呀，
0: 嗯，
1: 你在路上也看不见，
0: 很少。
1: 你能看见一个拖拉机，
0: 哎，
1: 对吧？手扶的、四轮的，你能看着这个，你能看着几台四个轮子的小轿车，那太少了，真的很少啊。骑的时候上学早上着急啊，就是有点要迟到的意思，然后就像你说，紧着倒腾我这张小腿，这样倒腾的，
0: 嗯，
1: 倒腾倒腾自己啪嚓摔倒了，哎呀，这家摔的这个代价比较大，直接把这个手腕摔骨折了，
0: 嗯，
1: 然后呢骑不了了，天天绑个小板自己上学了，我爸天天骑自行车送我上学，我爸骑28的，
0: 嗯，
1: 我坐在后边啊骑，我爸还教育我，天天说我啊。我跟你说过，出门就说骑自行车上学，自己小心点，小心点。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爸说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没有任何作用。我还不知道小心吗？我一定会知道小心，
0: 哎，
1: 但是意外谁也控制不了，意外不都这么发生的吗？是不是？
0: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啊，就是那种让人崩溃的那种经历。啊，放学的时候下雨了，下雨之后呢，这个地啊就比较泥泞。
1: 嗯，
0: 哎，那块的道呢是准备要修。它铺了一层啥呢？黄泥。
1: 嗯，
0: 这个黄泥要是沾了水之后，各位有走过那样的路吗？
1: 粘性非常好。
0: 哎呀，那比粘土都要粘呐，嗯！小的时候咱们穿的都是啥？都是小布鞋。
1: 对。
0: 哎，小黑色的白底的小布鞋，
1: 嗯，
0: 是吧？这种小布鞋它不跟脚啊，各位能理解哈？自行车骑在上边放片，
1: 嗯，
0: 你骑不了。
1: 对。
0: 大家都选择推行，好多孩子的鞋都是走一脚沾一下，
1: 嗯，
0: 走一脚沾一下。后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把鞋挂在车把上，夹在后边的那个后架子上啊，都在这夹着，然后呢光着脚呲溜呲溜的，就是拔一下走一步的挪到了家里。
1: 你比我强。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是扛着自行车走。
0: 是吗？
1: 我在那边有一个，我上学必经之路是一个机场啊，机场的后身
0: 轱辘已经被呼死了呗。
1: 对，怎么卡死，那手里的小棍儿都给卡死折了，哎，也不行。最那条道大概就不到个七八百米的距离，
0: 嗯，
1: 我就得扛着他走，不是我骑他，是他被我扛着走。
0: 哎呀，真是这种经历可能我们这个年龄经历过啊，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孩子们骑自行车主要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提个醒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热线电话也持续梳理哈。再次提示大家，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想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事故的图片啊、视频啊啊，包括雨天大雨天的行车路段的提醒啊，都可以互动到 FM1038 1038，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嗯，分享一起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同时呢也给各位做出一个提醒啊，在变更车道的过程当中和原车道内的车辆发生的碰撞，只不过呢这个事儿呢，这个让大家比较难受的就是这个赔偿的金额，这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这个车的价值是过百万，这个变更车道的这台车呢，给人碰完之后，这一个前杠再加上前面的翼子板呢，各个加在一起，目前估算是小150,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把前面这几个之前的地儿各种装饰条啊什么的都给碰了，现在还不确定这个大灯是否有出现损坏，有商业险，但是这个驾驶证出现了问题，开车的人呢驾驶证未检，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发生的交通事故自己一切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发生了事故之后一切进行处理，自己先心里边还拖点底， 觉得呢没问题，我这还可以这个走保险，虽然说对方的车辆价值高，然后呢随之而来的是商业险的拒赔，现在交强险能不能拒赔还在另说。

0: 没有可能发生碰撞，随之而来发生的碰撞，这才叫做对方有加速的行为。他说那倒不至于。我说你说的是几乎要碰上的那一刻你觉得越来越快吗？他说是。我说那是因为距离的问题，你通过后视镜的判断给你带来的后视镜里的车体越来越大，所以你的感觉是视线的一些变化吧。他说那咋整啊，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那我就试一试吧。我把这个案例跟各位做一下分享啊。一个简单的刮蹭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但是简单刮蹭之后的结果却是一个赔偿10万以上，那现在还在定损阶段，还没有出最终的结果。这个驾驶员现在真是闹死心了，自己的商业险不能够赔付，交强险能不能赔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给各位借着这个案例提个醒，第一，不要在城市里边连续变更车道，多次变更车道，习惯性的来回抢行，造成交通事故的几率比较高。第二，把您的车辆的所有的检车保险的日期规划好，还有就是您的驾驶证的检证，这些事儿真的，作为驾驶员，你应该关注你的驾驶证，应该关注你所驾驶的车辆有没有交强险。
1: 现在驾驶证呢，这个检的时间都比较长，它不像原来咱们都能记着，是吧？这不每年或者每几年，
0: 是的，
1: 现在一整整10年检一回。真想不起来，有的时候大家伙似乎都已经忘了开车还和驾驶证有关系啊，好像都没关系了。我考完了一看，哎呀，20多少多少的年，我当时换完证的时候我一想，哎呀我的妈，还那么久远呢，算了，我就放里放着吧，我也不看它，不想它了。后来临近的时候想起来，啊，应该差不多了。临近一两年的时候，我就时常都会打开瞅瞅，打开瞅瞅，要不然真想不起来。所以提示大家，驾驶证年审时间越来越长，你们一定要切记自己什么时间大概几月份换的证，你不管是哪年，你差不多到那个月份翻开看一看啊。
0: 我的第一个驾驶证呢，没换证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呢，本身咱也经常往出跑嘛，都会背个小包。那时候的不得不说啊，当记者的都得有个包，
1: 那肯定
0: 里边得装着采访机，装着记录的本儿，装着各种的证件。
1: 对，
0: 我的驾驶证永远都是随身携带。
1: 我也是。
0: 那是那个年代的习惯。然后你会发现用着用着你的驾驶证的皮儿就碎了。是吧，你就因为你来回总挪动总掏动它，其实呢不一定用得到。但是大家都在担心，我万一开哪个车我得需要驾驶证啊。我们会随身携带。现在呢变成了电子的方式。更多的人都已经采取了电子注册。那手机里边可以直接调取，哪怕你自己没注册。到了交警部门查处的时候，人家一调入一看啊，你是有证的，你只是没携带。
1: 对，
0: 以前在交通法里边还有一条说不随身携带驾驶证罚款50块钱，
1: 那可不
0: 有这个规定，对吧？但是现在这一条已经不实施了，已经不执行了，
1: 没人带了，
0: 不需要。您不需要随身携带，这个随时带来的是啥？它首先带来的是一种便利，你不需要揣个证了，是吧？第二个，它有可能带来的是你对你的驾驶证的信息的关注点越来越少。你没有机会说我顺便拿出来瞅一眼看一看，哎呦，哪年到期几月份检证换证，是吧？现在大家都基本没有了，所以靠的就是你一部手机。没事的时候呢，大家真得关注关注，检车交保险，对吧？驾驶证，你所有的，尤其是家里边现在有2台车甚至更多车辆的已经不为罕见，经常性的你第一年刚买回来没问题，大家都记得，3年2年之后你有可能把时间就计算了。
1: 对，
0: 你想啊，家里边2到3个驾驶员，2到3台车，然后你得记住所有的车辆的检车时间，你还得记住所有人的驾驶证的换证时间，你让他记住这是不可能的了。有的人说了，能记住自己的生日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那怎么办？那就得时不时的要看。你没事的时候，你至少我觉得半年到1年左右，首先你关注一下你的驾驶证有没有问题，关注一下你的车辆有没有违章，然后关注一下你驾驶证上面的相关的期限。你现在让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具体哪年。
1: 我现在换完之后我也不记得我哪年才换了，
0: 但我知道我会有好多年。
1: 对，我也是还有好多年。
0: 所以你说你要时不时，比如说1年半载你看它一次，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咱你说这事儿呢听起来是小事儿，但我们在实际案例里边它就出现了过期啊。那你说就发生在咱们的听众身上啊，然后就面临着一个高额的赔偿啊，怎么办？
1: 你这以后啊，驾驶证过期的事儿，我觉得反倒会成为常见现象。为啥？因为真的是太久了，大家伙有时候真的一忙活就忘了，就把这事儿给过了哈。提醒大家，你是个驾驶员，你得有证，你的证没事翻翻，不要觉得那个证一点用都没有，那个证很有用啊。
0: 是的，
1: 翻一翻看一看，像原来我检车就是，哎呀，不用上线了，多少多少年在那会儿，哎呀， 算了，不管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还有好久呢，对吧？等我临近的时候，哎呀，不行，我每年三月份，因为三月份提的车，我就每年三月份都在想三月。

0: 缘分多少号我又忘了，多少号又忘了，没事，看着临近前后几天都没关系，我就去把车建了。
1: 还有一个案例要分享给各位，跟我咨询驾驶证扣了28分该怎么办，该如何解决？
0: 学习。
1: 我说你该学习学习吧，该怎么办怎么办？你到你当地的这个驾驶证管理部门，你去问一下吧，你确认一下你这些分都什么分，有没有可能涉及到这个吊销？他说应该没有。我说为啥呢？他说我在同一个地方违法，一次扣3分，我这个证里边一共扣了7个，3×7=21，他是28嘛？对。他说我一个违法行为，同样的地点扣了7个。这个事儿我还能不能服役？
0: 咋这么不长记性？
1: 我说你这个7个违法是不在你的什么时间里？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哥，我刚搬的家，大概搬到这边来有1年左右的时间，之前呢在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就开始产生了问题，就是说白了摄像头开没开的问题，上没上摄像装备的问题，他就开始产生了这个问题。我说你正常应该能收到提醒啊，你要短信的提醒啊，还是你违法记录的提醒？他说哥，现在说的就这事儿，我的车辆的注册电话号码和我自己的号码不一致。我说是因为你换号吗？他说对，我当时买这个车注册车辆的时候的电话号码，买完之后没多长时间，我们单位统一的有电话号码，我就换了，换完之后原来的电话号码不启用了。我说那你没有去变更吗？他说我就没寻思这事儿，而且还没有在交管1123上做车辆注册，所以他等同于自己的违法行为在这一年当中，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边反复出现，没有任何提醒。我说你还真是遇到了我们那位听众出现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别人你原有的号码将会反复的收到同一地点的违法行为，人家那个电话号码呢，现在新的主人就得说这小子要干啥，为啥每次都在这儿违法，结果你一条都得不到。所以呢我们给各位也提个醒，有可能您的车辆的注册的时候您的电话号码已经跟现在不一致了，所以呢各位可以通过交管1123直接来更改你的目前的电话号码，也可以到您附近的交警部门去更改你的车辆对应的电话号码。它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说方便的问题，如果车辆有什么问题了，包括有什么着急的事要找到这个驾驶员找到司机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到您的，但是如果电话号码不准确，这事儿就比较麻烦。
0: 于小鱼说，哥姐，我驾驶证已经长期了，我不用担心过不过期的问题了。
1: 恭喜啊，恭喜。
0: 这还恭喜，都长期了，当你看到长期两个字的时候，不会莫名的觉得心里边被触动一下吗？我身份证马上要到期，要换身份证，我前天看我身份证啊，我要换长期了。
1: 我的驾驶证没赶上那一波，就是可能之前换一波再换一波的，就来回这么换，结果就没赶上。
0: 我在这儿没赶上，
1: 我现在好像都不是长期的。
0: 我那也不是啊。
1: 对呀，
0: 还有日期。
1: 还有日期。
0: 但我身份证已经马上就没日期。
1: 马上就没日期了。
0: 马上没有了。哎呀。
1: 哎呀，这都在感慨。
0: 你哎呦真的，我是前天拿身份证干嘛来着，我知道我今年身份证是该换的年份，但我没记清月份，你知道吧，完全没记清月份。那我看你的时候啊。长期了，即将更换为长期。哎呀，想法还多着呢。
1: 过客说，我来打开看一下啊。他说我没啥事呢，就喜欢进入到12123里边看看，两车辆。应该说是俩车吧。
0: 俩车有没有违章？
1: 俩车是否有违章啊？驾驶证是否有处理的相关的事情啊？去年我的驾驶证换长期了，这回呢几乎没有什么事儿了，自己的不违章就可以。就可以了，
0: 这都能暴露年龄，我跟你讲，都是长期，
1: 挺好的。各位啊，就是没事的时候到交管1123里边去看一看自己的车辆的性质，挺好的。
0: 你看这位朋友给咱发这截图，
1: 你
0: 看人家审验日期到啥时候，你算算。
1: 审验日期2083年。
0: 哎呦我的天，83年
1: ，
0: 那是哪年？
1: 那年我多大岁数了？
0: 你快算算来，现在26到83。83×26，
1: 不减了。
0: 啊，你快减一下，我好气儿。
1: 83，
0: 咱俩不如人笑这事
1: 儿。啊，你是说这个数啊？
0: 对呀。
1: 啊，57，那个能算得出来。
0: 那你再算算，咱自己也能算出来。
1: 我现在在加我自己的年龄。
0: 哎呦我天，
1: 我算
0: 加
1: 的呢？
0: 那你加它干啥？你都加出100多岁咋整？
1: 110来岁了。
0: 哎呦我的天！
1: 我那个时候能。 还能犯否？我想问一下自己，还能犯否？83年，
0: 争取别拄棍儿啊，
1: 挺好的。行啊，各位啊，我们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这一波的贵州呢就完事儿啊，各位。如果您再想去的话，那就等我们下一波再带着您去吧。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呢已经正式的开启，而且呢也希望各位呢能够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次的行程里边，我们的老团友在推送之后，老团友的报名的人数是不少的，距离这个结团呢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没有多少名额了。这一次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抓紧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啊，包括它的行程安排啊，都非常的好。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安排都是一个提高版、提升版，叫我们上一次的出行做了很多细节的规划。价格上以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说，我们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10888一价全含，各种什么这个酒店税啊，各种小费啊，一切都包含在里边啊，不需要再单独的去缴纳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新推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在新加坡住两晚，这个普通的旅行社是做不到的，他们都是在马来西亚住，有的甚至安排在国内还要给你住两晚。咱们呢是直接直飞吉隆坡，然后我们在新加坡住两晚。新加坡的一些景点做了调整，像樟宜机场增加，然后圣淘沙的岛时间加长，没有用的一些景点取消，等等等等，做了一个非常适合于旅行者心态的一个出行方式。住的标准也很高，4钻5钻的酒店，匹配了国际五星的吉隆坡的这个希尔顿酒店。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来进行咨询，0431-8581-5411。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朋友们，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再次提示大家，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哈。我们关于这驾驶证一说，就好多朋友来互动。
1: 嗯，
0: 老朋友没有背景，只有背景说，我驾驶证到2034年才换证呢。
1: 嗯，
0: 挺好。我俩今天这么一说呀，大家伙都把驾驶证拿出来，都瞅瞅，
1: 都瞅瞅，
0: 都看看。
1: 咱也看看，
0: 你也看看你自己的是吧？
1: 哎呀，咱自己也看看。我驾驶证到什么时候了？我真是，
0: 我也不记得了，我完全没印象。我只记得我3年前换的证，
1: 是吧？
0: 三年前换的证。
1: 哎呀，这2083年呐、
0: 啊，那跟他一样吗？
1: 哎呀，比我小2岁呢。我这才整明白啊，我这是2085年呢。
0: 你看，来跟这位朋友做个伴儿
1: 啊！
0: 这位朋友2083年一月份，
1: 嗯，
0: 你也是83年啊？
1: 我是
0: 那你就相当于长期了，你不用看了。
1: 对，我2085年的，对我又换证了嘛。
0: 除非你活到120岁的时候，你再看一下。
1: 那啥叫除非呀、啊？我肯定能啊！
0: 我说你过百可以，120你还真喘上了。
1: 120，
0: 你还真喘上了，是不是？
1: 尽力吧，尽力吧。
0: 哎，
1: 到那时候驾驶证应该不需要了。
0: 你已经长期了，
1: 已经长期了，
0: 你不用再看了，
1: 已经长期了，
0: 你不需要看了。83年，你还看它干什么？
1: 啊，对，
0: 我也看回，等我
1: 回
0: 去我也看一下啊。
1: 这是啥呀？这是违法的照片吗？在这么个地儿怎么能违法呀？大冬天的，
0: 这看不大出来，
1: 看不清啊。我看看啊，
0: 余生只看到
1: 附中的门口。
0: 你啥意思？
1: 嗯，
0: 你这啥意思？给我俩整这张图，这能看清字吗？
1: 违法的地点，停车的违停，
0: 违停
1: 啊，这就是他。那个200块钱的那个违停
0: 啊、
1: 啊，
0: 想起来了，
1: 那看出来了，想起来了，
0: 哎、
1: 想起来了、啊，
0: 这地儿挺难找啊，听的、
1: 嗯，这个真是没辙哈，
0: 嗯
1: 嗯，这样的天儿，按理说给罚一下子，心里边还能痛快痛快，
0: 咋的呢？
1: 这儿呢，这台小车。
0: 啊、
1: 哦、啊，这个位置，
0: 嗯
1: 啊，不允许停车的地儿，
0: 嗯，
1: 但是有雪靠不了边儿，
0: 嗯，
1: 哎，我给您提个醒啊，这个魏大哥，你靠边也是违停，
0: 嗯，对，
1: 因为这个地儿只有这个竖牌那位置可以停，
0: 嗯，他不许停，
1: 哎，你在路上你靠边他也照样拍你，
0: 嗯，
1: 所以呢，你还真别郁闷，是因为雪靠不了边儿，是因为这个路段你压根就不能停，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啥招都没有的，他写的是师大附中的门前，这是到长春来办事儿呗、
0: 啊，
1: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2020年，
0: 是这个师大附中还是四平的师大附中？四平有个师大附中，
1: 四平有啊、
0: 嗯，
1: 那就是在四平。
0: 那四平的师大附中
1: 啊，因为你说完之后，我反应过来了。
0: 嗯，
1: 长春的师大附中门前可没有这么宽敞的道。
0: 没有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个不太像这样
1: 啊。对，而且买肘子，咱说了嘛，买肘子纪念照嘛。
0: 啊、四平的那个师大附中、
1: 嗯，咱们拍一个你车上的人提了肘子出来的照片呢，跟他来个合影。
0: 买肘子纪念照。
1: 纪念照。
0: 我上火的是家门口有个牌违停摄像头，我居然都不知道。
1: 嗯，就在家门口。
0: 嗯，
1: 这真是有点小遗憾。来吧。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些年没有违章多好啊！
0: 那可不，
1: 这台车就这么一个违章，
0: 嗯、
1: 这个真的很厉害了。您真的已经非常厉害了，
0: 上马路牙汉了，上哪儿也不行。
1: 好嘞，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1: 哎，请
0: 讲。
4: 我是5月20号的时候，我在那个
1: 把手机的免提或者蓝牙耳机关一下，直接用听筒。
0: 嗯、你不会是在开车吧？你要开车你就靠边停行吧？嗯，徐先生、
1: 哎、啊。你是在开车吗？
4: 那个我没有
1: 啊。好，
4: 我想问一下，
1: 嗯，
4: 就是说我5月22号的时候，在益民路那个马路边上停下车，
1: 嗯，
4: 停下车我去送老人进饭店，
0: 嗯，
4: 完了之后这时候就发了一个违章短信、
1: 嗯、
4: 说你这个车占用什么车道，影响别人通行，尽、
1: 嗯、
4: 快驶离。
1: 嗯
0: 嗯，
4: 我就马上转身出来来挪车。
1: 嗯，
4: 挪车挪走了之后，人家饭店老板说你就停我门口吧。
1: 嗯，
4: 停了之后短信就过来罚款。
1: 嗯，
4: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对呀、
1: 啊？
4: 完了我给这个南关区的那个执法办、
1: 嗯、
4: 那个交警执法办的打电话了。
1: 嗯
0: 嗯，
4: 他说给你处理，但是到现在也没处理。
1: 嗯，
4: 完了之后我问他了，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这个国家规定不是先劝吗？劝导吗？
1: 嗯，
4: 我说你这怎么直接罚款？这不对呀、啊！他说我执行长春的这个，规则，不执行全国的。
1: 嗯，
4: 我说我是外地车，这是不对的吧？
1: 嗯，
4: 到现在来讲的话，2个多月了，打了3次电话，一直没给我处理。
1: 您处理不掉。
0: 嗯。
1: 我几乎可以明确的告诉您，您这个事儿处理不掉。我这样说啊，为什么？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交通法的规定。如果你所停车的地点是非常明确的禁止停车的、明确标注的，同时比如说在马路的影响到大家通行的机动车道的这样的停车，是完全可以直接处罚的。
0: 嗯，
1: 这个是不需要警告的。警告呢是更加人性化一点。第二个呢，给你发这条短信的原因是你已经产生了违法行为，告诉你马上驶离，
0: 对，
1: 不要再让这种违法行为再继续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以及构成交通事故发生等等等等。所以呢，提醒只是说中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在严格管理的路段是可以完全可以直接处罚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
0: 就是、已经做了警告了，已经
1: 对、嗯、你把车停到了路上，占用了机动车道的这种违法行为是停了就可以罚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司机可能比您的时间还要短，就是停到那儿之后可能就半分钟，
0: 我是最短
1: 十几秒，
0: 我不到一分钟，
1: 对，
0: 在学校门口就接到了，
1: 立马就可以罚你
0: 警告，他立刻告诉我驶离、
1: 嗯、
0: 我半秒钟没敢耽搁，我立刻就开足了，否则我第二条短信一定是违章
1: 的，特别的快。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路段叫做严管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全线有禁止停车标志的，
0: 嗯，
1: 包括在机动车道内的，像这样的地方都是完全禁止停车的，你如果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还真的有可能只警告你、
0: 嗯、
1: 你马上驶离可能不罚，
0: 对，
1: 但是如果影响交通的，这种影响交通不在于你前后你认为有车没车，而是你所停的地点是不是影响交通、
0: 嗯、
1: 这是完全可以直接处罚。交通法里边的规定也是这样，全国的标准都是这样，它不仅仅是长春市的规定。
0: 他所说的长春市的呢，是我们吉林省当地有自己的执行的条例啊，有自己执行的条例。但是您这个呢，是他已经告诉您了，警告您了，这条通知您收到了，您就应该把车立刻驶离这个片区域，这片区域都是不可以的。您说呢？停到了他的门口啊，门口也是不允许停车的。但凡允许，他不会给你直接罚款，他是看你没走，换了个地儿，然后他还在他的摄像范围内。
1: 徐先生，就着您刚才的话哈。这不还是给自己创造一个便利吗？人家饭店门口老板都说了，我这门口有车位呀，那为啥不能第一时间先停的时候是奔着车位去呢，就选择在路面停车呢？所以呢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你复议不会成功。
0: 嗯，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嗯，
4: 但是我是外地，
1: 跟这没关系。
0: 嗯，
4: 我知道在其他地方来讲的话，不管是你在哪个街道停，有可能像你说严管街不能停啊。
0: 嗯，
4: 但其他地方是警告20分钟之后回头来讲的话，你要是逮着，
1: 徐先生，徐先生，您这个道理是从哪儿来的？我想问一下，是你自己摸索的吗？
4: 我不是，我在河北已经好几次了，就停到银行门口，我到银行了，人家说过
1: 就你这个手法，大哥，我就不想再说别的了，就你这个没事就总违章的，那不罚你罚谁呀？你动不动你就干这事儿，那你徐先生，您这个观点我不再跟您犟了，我不知道您家是哪儿的，是咱们吉林省哪里的朋友？
4: 我长春呢。
1: 那你停车刚才出现的违章在哪儿啊？
4: 长春益民路啊。
0: 益民路。
1: 你不说外地的吗？
0: 车牌是外地的。
4: 我在长春益，我车工作在外地。
0: 你车牌是外地的对吗？
4: 对。
0: 嗯。
1: 车牌是外地的。
0: 他只是车牌在外地。
1: 那首先跟这个外地不外地没关系啊。
0: 对。
1: 大哥，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能已经习惯性的在哪儿临时停这么一下，而且还停得理直气壮。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节点，
4: 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没有理直气壮，我也没有经常去停别的地方来讲去违章，我就在长春这么一次。
1: 是
4: 益民路是不是严管街？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外地工作，我刚退休回来。我明天退休。所以说那天我是回来接岳母去吃饭，我把他放那，我去找停车位，这就给罚了。我不太明白。因为我在河北省的时候，我遇见过停在银行门口的时候。我到那里边去要个号，人家发个通知，说的你停在不对的地方，赶紧挪车，要不违章罚款。我挪了没事儿。而长春这个，
0: 你是
4: 没有5分钟直接就罚单来了，这是不对的。
1: 您刚才说是多长时间？
4: 我这么理解啊。
1: 您刚才说是多长时间？
4: 5分钟。
1: 五分钟，就是您收到短信和到您挪车中间是5分钟是吗？
4: 5分钟时间，不到5分钟时间。
1: 这5分钟您觉得长还是短？
4: 不是，他是像你说的这个严管街，你停在那儿就罚款，那我认可。如果是说你要是说有警告，完了你直接5分钟之内就罚款，我认为这个，
0: 因为你
4: 没
0: 驶离
4: 啊，
0: 你驶离就好了。
1: 老哥，我问一下您，那您觉得收到短信之后多长时间之内驶离，或者多长时间之后驶离罚款才是合理的呢？您觉得呢？
4: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停在这儿，就是罚款，就没有警告，就是我马上1分钟之内我驶离，那也是罚款，对吧？你刚才解释就这么解释的。
1: 我解释的是错的呗。
4: 因为是严管街，但是我们在外省是警告的，警告你10分钟或者20分钟你驶离没事了。
1: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4: 但你刚才跟我说你停在那儿，你就是违章，长春市就这么规定的，你跟那个交警说的是一样的。我对这个不认可，为什么？
0: 那你可以提出复议。
4: 因为你未有警告，你就得有时间让人家去改正错误。
1: 然后就得非得给您5分钟。
4: 没到呢，我把车驶离了，
1: 您就得5分钟。
0: 徐先生，我跟你遇到的事是一样的，我也是警告，但是警告你不是立刻驶离的话，你还继续在这儿，别说3分钟、2分钟，你只要继续在这儿。人家警告完了，短信收到了，你不驶离就视为你罚款，这个没有毛病的，就立即驶离，就一定是立即驶离，咱们也不用犟这事儿了。
1: 老哥，
0: 真的，
1: 您这个岁数呢，这个年龄了哈，我不想再犟了，我这好几句话呢，噎在嗓子眼儿都回、
0: 别说了，
1: 都回去
0: 了，别说了。
1: 你要是一个这个掰着班的差不多的兄弟的话，我真是多说几句。第一呢，我给您提醒啊，就是 您刚才说了通过什么方式，您可以直接提出复议，
0: 嗯，
1: 直接走流程，
0: 对，
1: 走完流程之后得到一个官方的给你的解释。如果您认为我的解释不对，那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人，是吧？我只是起到一个提供服务，给你提供个便利而已。您可以不听我的解释，但是呢，我呢认为我说的对，然后呢，我再劝您，包括以后您需要在这些方面多注意一点，避免了想去吃顿饭额外花200的这个事儿。这是我给你的一小小的建议而已。您呢，该走流程走流程，如果能得成功，那我恭喜您，如果不成功，咱们再回头捋顺一下，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给你提醒之后多长时间可以驶离的这个事儿，您可以完全去确认，然后您自己去了解一下准确的规定。好了，跟您说声再见。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5: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9: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1: 燕珍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2: 燕珍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4-11-8584-2-8584-33。多说一句，但凡以后大家接到手机的短信，接到了警告、违停警告的时候，你就立刻跑掉，啥事没有哈。
1: 嗯，
0: 我是被警告过。
1: 我还是要给这事儿再补上一句啊，按照严格的规定，不需要提醒，直接处罚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越来越人性化的管理，希望呢大家能够改正行为。罚违停的原因和根本在于保证交通的畅通。交警发现我贴了，我罚了，你的车在这不动，那你不还是在影响交通吗？好，发你一条短信，你只要能快速的驶离，我不罚你。但是我已经达到了保证交通畅通，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这个目的了。
0: 对，
1: 所以采取了这么个方式。但是发完之后，你用了5分钟的时间，这老哥现在最好别听节目，省得你生气。这5分钟，如果你影响车辆，你有没有算过你能影响到多少台车？3台车、5台车有可能，10台车、20台车有可能，车流量大的时候，几十台车都有可能。大家到了你这个位置，都需要去减速了。或者说都增大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了，那你说这不是对公共交通的影响吗？那如果我们就是那后边的20-30台车其中的一个，每每走到这儿都要减速，都会受到这样一台停在这里车辆的影响的时候，你自己如果是后边的车，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呢？这车咋停这儿了呢？
0: 嗯，
1: 这车咋这么烦人呢？
0: 嗯，肯定是这样
1: 想。你停这儿不考虑别人的通行吗？
0: 嗯，
1: 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抱怨几句？所以呢，我就想多说这么两句吧，就不再多说了啊，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哎呀，大家以后停车注意就好。这玩意儿你说 有啥招，还说这个警告之后多长时间，你跟那个电子你叫什么针呢、
1: 嗯、
0: 你跟他叫什么劲，咱哪知道他给你几分钟预留时间，那电子看到你了，捕捉到你影了，就像热成像似的，诶抓住了，然后发个信息警告啊，这边不许停，你还不走，人家还在这发现你，电子警察的人家不客气，直接违章。就这么简单，
1: 行吧。于小鱼的互动，孤单的疯子的互动都看到了啊，你们的互动信息我就不多读了、
0: 嗯、
1: 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要不然大哥心里边可能还一直没太翻篇儿啊，慢慢琢磨，慢慢翻啊，这事儿呢以免给自己整的还挺惦记是回事儿似的、
0: 嗯、
1: 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正在热销的产品，
0: 带来的三伏贴哈，这马上就要暑伏了、
1: 嗯、
0: 7月15号哈，这回我没记错哈，这个暑伏是什么，入伏出伏，这三伏贴大家都知道特别的潮湿，包括最近持续性的降雨，这种湿热呀，体内湿气重，会导致我们身体比较沉重，甚至关节会比较疼痛，国药的老品牌，产品质量有保证，甄选了地道的中药材，药效温和好吸收，中医古方百年传承，经过多次试验改良配方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打包价格哈，九盒一个大套组，整整270贴，
1: 嗯，
0: 三伏整个下来你也贴不上270贴哈，只要109块钱，你算下来一贴4毛钱，够从初伏到末伏的，剩下留着平常调理用哈、
1: 嗯、
0: 特别贴心，每个快递包里都给你装一张穴位图，你不用担心你不知道往哪儿贴，穴位图非常清晰简单还好操作哈，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养生，发送养生到 FM1038 1038抢购。
1: 嗯，三伏贴冬病夏治，
0: 嗯
1: 啊，治胃病，这是老祖宗传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呢现在更多的人去认可，但是呢也得考虑到一个钱的问题啊，贴一次跑趟医院还挺费劲儿，对吧，然后你去一个身边的地儿呢还不敢保准你这个三伏贴好与不好，咱们是国药药材的本草精粹啊，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马上来关注一下，发送养生两个字，发送养生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一堆国药药材的，一共9盒270贴、
0: 嗯、
1: 啊，您现在发送完养生，您能够看到我们的宣传海报，宣传海报上边非常清晰的给您放了一堆啊，6盒啊，不，一共9盒、
0: 嗯、9盒
1: 咱们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
0: 嗯、
1: 同时再赠送你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护眼贴，这平时眼睛乏了累了，哎，最近世界杯看多了，您都可以把它贴上一贴啊，都没问题。前30位我们要加赠，但这个呢不敢保准您还能不能得到了，还有的话就会赠给您，赠送您4盒艾草贴，
0: 嗯，
1: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赠送范围之内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但这个是数量有限的，哪儿不舒服艾草贴贴一贴能够缓解活血，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不影响大家的日常的工作，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贴上一下啊，国药药材三伏贴价格非常合理，正常29.9元一盒，现在买9盒才109元，而且还送您蓝莓叶黄素的眼贴。
0: 现在很多上班族都已经在抢购这个我们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了哈，库存呢也不会特别的多，因为这是一个大品牌，大家买着放心也用着安心，无论是哪里不舒服你都可以贴一贴试一试哈，现在准备好等到入伏一开始的第一天你就开始贴这个三伏贴，只要109块钱270贴，大家尽情的用尽情的贴，你不用担心，你像我这个手比较笨的，有时候贴不好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就把它揭下来再来一贴，
1: 有指导啊，它便宜啊，4毛钱一贴
0: 啊，再来一贴，
1: 你咋造都有理、嗯、是吧？
0: 不心疼是吧？
1: 今年的伏天是一个加长版，今年的伏天将近40天，
0: 嗯，
1: 在这样的一个伏天里边调理自己的身体，真的是一个黄金的时间。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啊，一对传统医学的这种了解，您比较知道，而且呢，家里有孩子，咱不说了，孩子基本上都会有这个三伏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养生”两个字，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
1: 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养生”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0: 大家抢购吧，应该天也不多了吧？我看一下日期。
1: 嗯， 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啊？不是，还有两天时
1: 间，还有两天呢，
0: 还有两天时间 啊。也就剩两件时间啊，大家抢购发送两个字儿养生到 FM 1038 1038，这三伏贴也不用多介绍，很多的朋友都是比较喜欢的。平常呢其实自己哪儿不舒服也愿意在这个中医院啊或者中药馆啊开点小贴小膏方这个小膏药往身上沾一沾哈，得劲儿得劲儿的，这个还是挺舒服的。反正我们家我妈是，我给我妈起个外号叫膏药大王。
1: 没事就贴一贴。
0: 我们家我妈妈绝对是膏药大王，她今天听节目我也不怕。我就跟她说，我说膏药大王你来了。她就是有一种，她骨质增生，她从40多岁开始骨质增生，到现在70大多她还是骨质增生。我像老钟一样，那天我就给她，她擀了个面条，她就后背疼，然后我就说，我说妈，我给你做个诊断。我说人啊，比如说

0: 易患感冒，像我这种、
1: 嗯、
0: 到了季节肯定感冒。
1: 嗯，
0: 有的人呢易患什么什么毛病、
1: 嗯、
0: 你就属于这种易患骨质增生的体质，你的关节和骨头就是常年处在增生状态，这个增生完了那块增生，处处都增生。我妈妈说咋的，我后背也增生。哎呀，我说对，后背也增生。
1: 你下次吧，你悠着点儿。阿姨是在擀面条啊，用啥擀呢？擀面杖啊。
0: 对，
1: 这打小啊，孩子们最怕的一个利器就是擀面杖啊。
0: 揍你！
1: 那到最狠的时候，一定是提了擀面杖。最开始是笤帚疙瘩，慢慢就变成擀面杖了，是吧？
0: 我妈不揍人
1: 啊，
0: 真的，我们俩从小没挨过我妈打。嗯，
1: 那就惯的你，人家个后背疼，你也跟人唠骨质增生。
0: 我就给他贴膏药，他基本上每一天身上至少保证一贴以上的膏药。
1: 嗯，
0: 真的是膏药大王。我就跟我说、
1: 嗯，
0: 我说妈妈，咱们这个贴膏药啊，真能吃好多好吃的。我妈说，我愿意贴呀、啊。我妈妈对膏药的吸收率还特别好，
1: 嗯、
0: 有的人还真是很神奇的体质啊。
1: 嗯、挺好的一个产品、啊，
0: 贴膏药就好。
1: 如果各位感兴趣，发个养生两个字就行了。
0: 嗯，
1: 发养生两个字。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如果说孩子放假，刚才有人在问说，这趟行程适合带孩子吗？哦，不管你多大的孩子，我觉得呢是适合的。首先，在这个环节里边，我们有这个圣淘沙的这个岛，这个岛上呢有有环球影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球品牌的非常知名的一个游乐的这个场所。第二个呢，在圣淘沙在圣淘沙的这个环球影城的对面呢，就是海洋馆。这块呢也是非常适合孩子的。那如果说您不带孩子呢，这趟行程适合吗？也很适合，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位置算是一个孩子们比较喜欢。其实有很多40-50岁的朋友也非常喜欢去环球影城。那咱们不去的那个环节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这次环球影城我就不去了，因为去的次数也够多了，也玩不动了。所以我就到对面的这个海洋馆和整个圣淘沙的岛上、
0: 嗯、
1: 这个岛上的旅游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了。到了那儿之后，
0: 嗯，
1: 有很多惊喜在里边的。
0: 你这次去，我建议你去个地方、
1: 嗯、
0: 如果你有自由的时间、
1: 嗯、
0: 你带孩儿哈、
1: 嗯、
0: 你带孩儿去一下新加坡的美术馆，
1: 嗯，
0: 那个美术馆的前身你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它的设计极具别样和特色哈、啊
1: 嗯嗯嗯、
0: 而且那美术馆里面有很多的特色，不一定说一定爱画画的人在去啊、
1: 嗯、
0: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当年去的时候是陪孩儿在这个美术馆，我们俩预计是2-3个小时出来、
1: 嗯、
0: 结果我们俩待了4个多小时，将近5小时出来，
1: 嗯嗯嗯，
0: 没逛腻。就我一个对美没有太多审美的人，我觉得那里边也很好、
1: 嗯、
0: 我建议你带孩儿去。
1: 好的，
0: 而且还挺适合他去
1: 的。好
0: 的，嗯，
1: 有很多的地儿、
0: 嗯、
1: 你再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一些特色，
0: 嗯
1: 嗯，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
0: 哎、
1: 我跟你说这个季节去一定要去。
0: 那肯定，
1: 主要是两个款、
0: 嗯、
1: 一个是黑刺，一个是金枕。
0: 嗯，
1: 这两个榴莲呢它的口感真的不一样。原来在我认为榴莲呢那就是甜和不甜的区别，但是当你吃到的嘴里，你去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嗯，
1: 和咱们在这边吃到的没有那么新鲜的来看，那真的是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一是榴莲好吃，第二个大家去了之后一定要吃的第二个水果、
0: 嗯、
1: 就是山竹。
0: 对，
1: 这些都是原产地，你吃到嘴里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它的口感酸甜的对比度真的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去的话，一定要把这两个水果吃到。
0: 嗯，
1: 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共同的有一个美食，大家有可能想到的是新加坡的什么海南鸡呀、
0: 啊、嗯，对、
1: 啊、对吧，这样的东西。但实际上肉骨茶
0: 啊，对，肉骨茶，
1: 肉骨茶是他们两个通用的、
0: 嗯、
1: 就是两个国家都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美食。
0: 你知道我吃不了这个，
1: 我知道，
0: 但是真好吃，他们说
1: 真的好吃。
0: 嗯，
1: 我原来认为，
0: 嗯，
1: 我了解了一下肉骨茶，我在吃之前哈、啊
0: 嗯，
1: 我说那不就是熬的骨头汤吗？是吧？
0: 嗯、
1: 我说有什么可吃的呢？就是我不是说它不好吃啊、
0: 嗯，
1: 我的意思是不会有那么惊艳吧？
0: 嗯嗯。
1: 啊，我说这个，哎就行吧，吃吧。结果去吃完之后，一碗不够，再来一个，真的好吃，和你想象版的完全不同，它的香度真的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新加坡、马来西亚美食很多，水果也好，当地的一些特色也好。哎，还有很多呢，是跟咱们这边像这个潮汕的风味的，对吧？因为都是这边有很多原来这边从中国过去的嘛，啊，所以呢，像潮汕风味、广州风味的，哎，在这边都吃得很丰盛的，而且美食也很多。大家是美食之旅、美景之旅啊，然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啊，还有一些游乐的设备 啊，所以整个的这个8月6号的这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个行程呢也特别好。而且我们在新加坡住两晚，咱们住的酒店都是四钻及以上的酒店，马来西亚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国际五星的希尔顿酒店。

酒店，带泳池的酒店，我们可以做一天的运动，可以在这儿来上一下运动啊，包括身心的调整啊，非常惬意，而且行程是完全符合旅游者的身份，因为整个这个行程是我单独做出的调整，每一个位置都把时间该增长的增长，该缩短的缩短，一切都做出了调整之后，然后才拿出来这么一个行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新加坡马来西亚8月6号出发的，您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431881541 8815422啊，或者是您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4: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今天有好事儿，众车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来了，每到周五的时候去众车连锁加油吧，你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嗯，今天个绝对的纯纯好事啊，一定跟各位分享一下。
4: 嗯，
5: 尤其是每周五，我们都知道呢，以前到众车连锁加油呢有政策，这次呢加95号油，每周五到众车连锁。今天是不是
4: 今天周五啊？对啊，我早上刚加完。
5: 95号汽油每升立减1元钱啊，
4: 优惠又回来了，
5: 是不是？
4: 嗯，
5: 今天老邢最起码你得省40个打，不是40个打不
4: 了。太吓人了，
5: 这啥？

0: 遮呀，
1: 遮呀，太吓人了。
0: 主要是不是，主要我这寻思啥车能装40W 的汽油啊？
1: 装不了，我遮呀。
0: 啊，就是能力省一元啊，这个又得激动的过头了。
1: 九十五号汽油每升立减1块钱的优惠福利，今天去加油吧，
0: 就是、
1: 到中成连锁。
0: 现在峰哥的状态就是心里乐开花了，所以嘴都跟不上心里的节奏了、啊。
1: 我今天会算账了，我跟你们说，今天我问完了以后，算完了以后，那油95号的油才。6块多，6块多一升。
0: 那天我不就说跟咱们粉丝说，我说就是我从来开，现在目前这台，我现在开这台车啊，
1: 俩油箱的车，
0: 是4500，4500是俩油箱的，然后呢主油箱和副油箱，我从来没加满过，
1: 今天头一次。
0: 我前段时间就是300。那天我、啊、那时候就听
1: 吓狠了，
0: 第一个降价了，第二呢就是众诚还有优惠，我加那92的，我说给我干满了，当时那哥们儿，因为我总去那加油，那哥们儿都说咋的哥，今天你还能干满喽？我说你今天干满呢，确实干了885升，600多元，但是一算完众诚，一下子优惠了好几十，就这么划算啊，好了，我就发现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呀，真的就把人搞的就是，哎呀，
1: 不知道咋折腾。
0: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
1: 啊。
0: 而且我对于推车这件事情，我就认为，我觉得我推荐这个车是非常有底气、非常有自信的。
1: 对呀、
0: 就像昨天我推荐的那款1汽奔腾的悦翼08，就是在本周7月12号正式在长春汽博会正式上市。
1: 是的，
0: 就那车让我给他说的天花乱坠的。
1: 对呀、昨天好多人都心动要下单了。
0: 对，很多人都听了我的介绍，都咔咔就要看那个车了。
1: 哥，你今天反悔了？
0: 后来我就发现，昨天晚上又上市一款车的，它也挺香啊。我就觉得现在新能源的汽车不是人不专一了，是车太多了，选择太多了，这没办法呀。
1: 咋整？你说说。
0: 来说说这个车吧，给你们介绍，你看它行不行？
1: 它跟悦翼零八都是同级别的车型啊，它
0: 是
1: 谁家？
0: 确定是同级别的？
1: 115900啊！
0: 啊，价格上同级别是不是？
1: 对，咱说价啊、说价。然后呢，奇瑞的风云 A9 这个品牌，昨天晚上在北京举办了科技美学秀暨预售发布会，它是预售的价格，115900到135900。
0: 就是我觉得这场发布会我不太惊喜，但是它这个定位、科技美学秀，
1: 哎，你别这么说啊，得挺惊喜。
0: 啥叫科技美学秀？
1: 我跟你说，为啥现在发布会哈，就他家风云 A9 不讲技术，不讲参数，就跟以前常规的发布会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做了一场汽车品牌的跨界时尚大秀，
0: 泳装秀啊。
1: 你看他请的这些人啊，都是属于目前比较主流的时尚界的，就是粉丝量很高的。
0: 谁呀？
1: 第一位杨紫，全球代言人，就是奇瑞品牌的杨紫，现在很火吧？第二个就是名模陆仙人，还有个性的一个模特，等等啊，6位顶级的模特亲情演绎了定制时装秀。就是现在的车型告诉你是什么呢？哎，我不单纯的就告诉我这车啊，技术能怎么样？哎，能跑多少公里？我的底盘用的是什么？我的电池用的是什么？人家给你讲的就是我这车好看，我这车实用性强，这车颜色还多。然后你看跟这些时装秀啊博主啊一起结合，就觉得哎，这个车怎么长得这么亮眼呢？
0: 所以就是，
1: 所以它定位
0: 科技美学秀，是不是、
1: 所以风云 A9 的定位就叫长续航智美纯电轿跑车型。
0: 这车反正其实我看了外形，真的确实挺美的啊，
1: 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0: 有，那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的。
1: 你知道能获得红点大奖的真不多呀。
0: 而且他给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也起了一个名字，叫凌风美学啊。
1: 凌风美学。
0: 对。
1: 然后这次呢，其实它挺有意思的，它有一个主题叫什么？更美、更好、更美好。
0: 来说说吧，
1: 说说 其实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很多15万级入门的这样纯电市场存在是什么呢？入门小电池，长续航加钱，这样的潜规则是不是？但是呢，风云 A9 不是，它全系标配了一个70千瓦时的犀牛 E 的电池。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续航可以跑到655公里，就是告诉你入门即满配。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一次给到大家10万出头有一句话啊，叫配得感，不是将就而是讲究，不是够用而是越级。然后当时让我想了一个词儿哈，就是不是够用，如果用东北话来讲的话，那是贼拉够用。
0: 这真
1: 就是这意思啊。
0: 对，
1: 然后咱就说一说技术方面啊，5项同级都有，都有哪5项
0: 啊？
1: 峰哥你说说。
0: 电池是不是？
1: 对，
0: 犀牛 E 纯电的专用电池。说到买这个奇瑞汽车

0: 讲买的就是技术，买的是可靠和安全稳定性，对不 对？这个电池呢，它是70度的这样一个大容量的电池，然后呢，它的纯电续航是655。
1: 嗯，
0: 犀牛电池呢有360的安全防护，
1: 嗯，
0: 啥意思呢？就是它的电芯通过了10倍的国际的这个刺穿，包括10项的超国标的这样一个测试，实现了电芯零自燃，而且呢，它防水 IP68 的这样一个防水，48小时的进水保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应该说现在目前整个的防护标准已经是国际的96倍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支持-40度和-60度的这种宽温域的工作状态啊。
1: 对，这是同级独有的第一项，第二项同级独有的23扬声器的一个 AR 的一个博雅之音，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它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头枕音响、导航和音乐独立播放，互不干扰。第三个独有就是它的悠然座椅啊，这个坐起来更加的舒适。第四个同级独有8安全气囊，第五个同级独有就是猎鹰辅助驾驶系统，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0: 嗯，
1: 它是全车高性能的感知硬件，一激光雷达加3毫米波的雷达加11摄像头加12超声波雷达加专属的智驾芯片。
0: 对，包括了80%的高强度这样一个车身结构，还有呢就是灵犀的智能座舱啊，就是它算力呢更强了，
1: 这些都是同级领先了。
0: 对
1: 啊，
0: 还有呢就是热泵空调啊，加上呢 PTC 这样一个双组合的空调，使整个的这样一个续航里程呢能更高提高，而且呢宽温域呢可以支持-30度到50度以上的这样一个温度的这种稳定的运转啊。
1: 多少钱啊？115,900。到135,900，这是预售价格，还没有正式的上市。
0: 嗯，
1: 但是我们都说奇瑞家族当中给出的权益还是非常好的。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一直关注的就是关于动力电池的事儿。这次奇瑞说了，安全兜底，首任车主非营运车辆如果因为动力电池自身原因导致整车发生热失控损毁的，奇瑞将赔付同款新车或不低于原车配置的新车，整车终身质保。首任车主非营运的车辆享终身质保含三电啊，这些呢都是给到大家的权益。
0: 嗯，
1: 如果喜欢风云 A9 的车型，好看获得红点大奖的，自己去关注一下。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啊来关注到我们整个直播的节目。另外呢，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点啊，然后想买什么车纠结了，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我还看到这个车了，就极客的 9X 啊，就是那个车真的是好大好大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一次呢 9X 有一个全新的开售了，就是 9X 的5座版本开始预售了。
1: 开启预售，但是呢就是现在网传说它的预售价格可能不到40万。
0: 嗯，
1: 但是官方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预售价格，就是告诉你现在我有大五座，我预售你可以定，然后呢支付5,000元的意向金就可以享至高90,000元的限时预售的权益。这不就是那天我们所说的吗？现在很多车长都已经达到5米2、5米3的大型 SUV 都推出了大五座，比如说昨天晚上其实理想的 ES8 吧，大五座应该在昨天晚上也开启了。
0: 多少钱？后来售的
1: 忘了，
0: 等会儿查一下啊！我还真特别想关注一下这个车。
1: 昨天晚上
0: 应该是35-36万，好像是，我等会儿看一眼啊。等会儿查一下。
1: 不是理想，是未来的 ES8 这个大五座也上了。然后我不是说了吗？前两天的时候，很多车企都是5米2的车身推了大五座
0: 啊，真是昨天上的，
1: 是昨天
0: 啊，38万，38万吗？等会儿看一眼啊。
1: 跟大家关注一下，
0: 38万多。哎，当时预售的时候说可能会能达到35-36万，怎么这么高呢？这价格？
1: 他租店吧，他不是还有一个租店的权益吗？
0: 不是，就他们说是买断的状态下啊。不知道为啥定这么高啊？回头我研究研究这个车，然后跟各位汇报一下子啊。
1: 那这样啊，大家收听到的是1038车天下，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好了，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现在就逐一的为大家去解答一下啊。
1: 浪淘沙说的，想问一下54岁家用虎8可以买吗？
0: 太好了，抓紧买啊！
1: 买吧。
0: 如果说你现在对燃油车，对中国新能源的燃油车 SUV 还感兴趣的话，虎八是绝对错过不了的车型。
1: 嗯，
0: 就是虎八就是在前几年整个的销量排行榜当中都能排到前十了。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尤其是去年到今年，吉利车反扑了。
1: 嗯，
0: 为啥呢？吉利车现在目前呢，它的价格打探下来了。
1: 对，
0: 打下来以后呢，吉利品质能更高一些。但是虎八还是拥有很强大的群体，为啥？因为它俩走的是两条路线。
1: 嗯，
0: 吉利走的路线呢是更加有品质的、品控的这样一个车型路线。
1: 嗯，
0: 更高级的路线。
1: 嗯。

0: 但是虎八呢讲究的是家用路线，它的比如说空间的实用性方面，它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包括以后未来使用的油耗的这样一个节能方面，它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呢，就是你别看这个产品好像是车无完车，就是啥都能打，不是的。每个企业对于自己的产品都会有初心和定位的，
1: 嗯，
0: 它受众的人群不一样。所以就是您这个年龄如果就希望开一个消停的车，佛系的车，然后呢以后未来给你少少麻烦，你如果出去玩或者在城市代步，多场景它的空间都能表现得非常完美，让你能拓展更多无限的空间，那这车它就是好车，
1: 虎八可买。
0: 而且最重要一点，你每次加油你都会发现，哎，它能帮你省钱，这就是好车。
1: 最最重要的，奇瑞给出的权益也很好啊，终身质保啊，所有奇瑞家族的车型。
0: 而且虎八就是属于奇瑞的拳头产品，我不说过了吗？你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你一定买它销量最大的产品，它主销的产品、名箱的产品和这个拳头产品。为啥呢？因为它把所有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最稳定的这个技术，都给到这个车型。啊、
1: 你品吧，峰哥说的这句话，每一个品牌家族当中都有一个拳头产品，
0: 肯定是的。
1: 咱说坦克是不是300拳头？
0: 嗯，
1: 咱说长城是什么 ？H6是拳头吧？
0: 嗯，
1: 然后呢，吉利是什么？博越吧？博越，嗯，
0: 行。
1: 这样定位三好学生，
0: 行不行啊？
1: 行，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峰哥，这几天想去车展买塞纳，或者是去买高山八，有点纠结了，你能不能给点建议？”
0: 这样的兄弟，就是我给你一个真心建议，就不用纠结，就是买新能源，就是买新能源。我曾经介绍过，就是那是一个时代了，咱们现在不能为情怀买单，对不对？嗯，你得买新时代的产品，因为它更契合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条件和你现在目前的生活状态，明白不？就现在你发现你所有用的一些装备，它是不是跟电和我们现在智能化都有关系啊？
1: 嗯，
0: 你的手机、你的电视、你的包括现在你家里的很多电器，是不是都跟你手机能相连？所以这就是一种以后未来生活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给你的真心建议，可能有一些人他不接受我们所谓的这样一些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但是呢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接受不了。为啥呢？因为第一点他没有充电条件，第二点像我说的，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当中60%-70%都是高速行驶的话，那我还是依然推荐你买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产品。但是如果说你作为家用居多的情况下，你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电的产品，它不光是让你省钱，而是它很多的智能座舱，它的配置装备，它会让你感受到现在新生活、新的科技给你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变化，这是你要体验的。咱钱都花到位了，为什么不买一个未来的体验感和现在应该体验感呢？还是要非得买一个最老的以前的回忆呢？对不对？而且塞纳这个车型，你要如果细看的话，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个人建议啊，可以看一下高山八。然后呢，我们前段时间还推了一个现在塞纳最直接的竞品车型，也是新能源挂绿牌的，就是来自于北汽极狐的 V9， 强烈推荐一下，249,800最顶配，纯电续航310公里。如果你家里能充电情况下，这台车你买赚到了。为啥呢？它可能用电的体验会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增程的嘛。但这个车如果说你在尺寸上，5.3米的长度，3米好像3.1米不3.2米的轴距啊，应该说在整个七座的MPV 当中，它第三排的表现都非常完美。你别看现在都说5.2米的 MPV， 但是其实你坐的第三排整体的空间表现不是特别完美。但是这款我推荐的极狐的 V9， 你可以去坐一下，尤其是第三排你感受一下，真的啊，一点不拉胯，绝对够用。而且不是够用，是相当够用。
1: 而且它全系配的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呢，它整体的这个电机用的都是什么？都是华为现在目前，就比如说你现在华为8-4系、9-4系用的增程机，用的就是人家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它的核心东西都非常的厉害，这个价格也不贵，你去看看那个车就知道了。但是我一定提醒各位，这个车更友好的状态就是以用电为主的状态，因为增程机，尤其是大尺寸的这种大个头的增程的这种技术的产品啊，我一直说它在高速和亏电状态下不是特别的友好啊。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

0: 啊，陈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来了，每到周五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现在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平台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他叫啥？白哥哈，问一下，都是星舰七 EV 纯电版，525公里续航的，怎么样？现在有什么样的优惠吗？
1: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车我昨天推荐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了我的推荐看了这个车。我告诉你，如果现阶段想买一个10万元左右纯电的 SUV， 这个车我强烈可以严重推荐一下，因为我认为我对比过现在目前10万级的这个车，能选的空间很多啊。但是你真的能拎得出这个品牌也好，这个使用体验也好，然后呢相对来说的装备还好的这个产品不是特别多。因为你要说现在比亚迪很好，有闪充技术，但是闪充的比亚迪现在都稍微贵一些。
0: 对，
1: 我说过这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车呢，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没有更多的快充的这种感受，但是呢它会让你体验的什么呢，更多的性价比。这个车如果选的话，你听峰哥一句劝，525公里一定选远航家这个版本，低配车又不要，给你都不要啊，因为啥也都没有。然后呢，其次我觉得就是最高配12万9800这个版本，其实它俩差了10000块钱，但是续航各方面它其实还有提升的。如果你不差钱，或者你分期付款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你直接给我干到了什么呢？12万9800顶配，最顶配那款啊，你不带后悔的。因为这款车一共有4个配置，我强烈分析了一下，这个车最值得买的应该就是这款12万9800的这个版本。你分期付款情况下，你要如果贷款，因为它可能有相关的这个免息权益，你想想，其实你一个月能多还几十块钱，那你为啥不拿一个最高配呢？整个605公里的，它装备更好一些啊。这个车我对比过，最高配12万9800，强烈推荐啊。
0: 听劝吧，峰哥很难推荐哪一款车型让你买最高配，既然他推荐了，就告诉你这车高配的性价比得老好了。
1: 对，因为我就是现在分析很多的车型那些装备呢，其实你感觉好像差不多，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你发现有一些东西还是有需要的。
0: 对
1: 啊，尤其这个级别的车，咱别差那1万块钱，分期付款，像我说的一个月多还不了多少钱，你不会亏的啊。
0: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新车型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您可以观看也可以留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来看这位朋友就说啊，这个是就是我们上一个话题，他说如果现在买个车到手就开坏了，那明天都得去买彩票了。
1: 其实这么说，就是车这个东西是机械结构的，对吧？就是它这个东西，它坏事肯定有，就什么保都保不齐的。
0: 对，
1: 你有的就真的，你们可能不相信，有些车可能你上完牌刚出那个店它就坏了。那是正常，因为它是使用品，
0: 10万分之1，
1: 它是使用品，它这都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看大概率啊。但是说一句话，坏了是不是有人管你啊？
0: 管你
1: 啊，那不就完了吗？啊，
0: 小龙说，峰哥，我看了传祺的 M8 油混 HEV 版嘛啊，然后家用合适吗？我挺注重第三排的。
1: 第三排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完美啊，但是这个车可以考虑，而且呢就是在油电混合动力的 MPV 当中是我比较推荐的一款产品，或者在我心目当中现在目前能排到前两位的产品，就是非常不错，因为有模样，然后呢有配置，有装备，有舒适度，价格还挺合理，而且呢油电混合动力我不说了吗，适合于一部分人群，你不能充电呢，经常跑长途啊，这个你买这车是比较不划算的啊。
0: YL 说了，峰哥想买10万左右的纯电车型，您推荐哪一款？看了银河和比亚迪不知道该怎么选了，但是呢我说一下啊，就是你虽然10万左右的纯电，您没说是 SUV 还是轿车。
1: 对，就是我来说一下吧，就是你买两个品牌哪一个都不会买错。我告诉你啊，真的都不会买错，因为这两个品牌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新能源销量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
0: 吉利比亚迪
1: 非常大的，你去可以对比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领跑，就是这三个现在目前这个新能源品牌，它目前的在整体的这个市占率方面是非常大的。买哪个都不会错，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呢，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企业对于产品的定位方向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初心的，对吧？比亚迪还是那句话，买的是三电，买的是以后未来它整个的这个体验的智能体验上。但是我最近也开了银河很多系列的车，我发现呢它的耗电方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狠了。就现在也挺省电的一个车啊，就是现在的企业做的这个产品，你会发现一句话，你们感不感受到差异化越来越小了。
0: 对，
1: 所谓的差。

0: 差异化，个头都一样，价格都一样，配置都装备差不多，你使用体验感甚至我觉得都差不太多。就像你现在用手机一样，你能说哪个好或哪个不好吗？除了牌子，除了外形有一点不一样，其实不都是那玩意儿吗？是不是这个东这个道理啊？你用了一个洗衣机或者一个所谓的这个电视机，你发现其实你如果除了尺寸来说，它可能也就功能性的一些体验，其实你有太大差别吗？可能有一些洗衣机或者冰箱，它有电耗方面的一些优势，这就是我说的比亚迪和其他企业的不同，特斯拉和其他企业的不同。因为我们有一些用电冰箱啊，用这个热水器啊，包括我们用空调啊，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它电耗特别低，有一些电耗特别高，虽然都是一级耗能的，但是你发现它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就是比亚迪和特斯拉在整体电车上的一个优势，它的电耗方面更低，它的稳定性更好。甚至这么说，可能未来过了3年5年，你的车跑了10万公里以上，我告诉你，它的电池的健康度更健康。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核心的一些变化的。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说，其实买10多万车你体验感不大。我还是那句话，10万块钱买保有量大的车，新能源这两个品牌你选哪个都不会错啊。
1: 来看一下张问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啊。他说现在车展期间的 4S 店优惠和车展优惠力度能一样吗？还是去车展买车？我跟你说，你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到 4S 店，明天就是汽博会了，我相信应该八九不离十，99.9%都是一样优惠的，明白了吗？
0: 但是呢，我们了解一个最新的信息啊，但是现在没有正式公布了吧？
1: 公布了，然后再说第二个事儿。再说第二个事儿，是去车展买车吗？我跟大家说，去车展你买车的话，首先你得买汽博会的门票50块，然后呢，你到了车展以后，它不一定能有现车，然后你还要跟你拉回到 4S 店，其实是一样的。
0: 车展没服务。
1: 对。
0: 车展没服务，
1: 没有服务，
0: 就这么说，就是车展在那里面，你基本销售员都找不着，全是老邢刚才说小蜜蜂，都是外面雇的大学生或者是劳动力。然后呢，他对于车一点都不了解，只会说你电话多少，我给你记录，然后会有人联系你，然后呢还会给你拉到一个店里，就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点，就是现在老邢说那个是确定了，是不是？
1: 确定了。然后我再说一下非常好的事儿啊，就峰哥要表达的，7月13号到31号，咱们是有试补了。然后这一次的补贴呢，还是以现车为准，以发票开发票的时间为准。啥意思？就是你得有现车，你能提到车，在这个区间就可以13号开始到31号结束。
0: 对，这个我告诉你啊，各个品牌你就不用想了，车展和不车展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就是现在这个试补是实实在在的，对吧？你最起码买车，人家给你是给你现在就是给你补贴啊，
1: 消费券，
0: 这是实在的。所以我就觉得啥呢，这次车展最大的亮点，如果这个真能落地情况下，外地的咱可以来一下啊。
1: 10万到20万补3000，20万以上的含有啊4000，就是这样的消费券。然后大家的详细的信息根据你自己车型的品牌，你问销售他就会告诉你。
0: 波波说的，说听有些人说新能源电车只是一个过渡的什么阶段啊？阶段啊，这个阶段这俩字你打的没有？你这文化还不如我呢，哪个小学的呀？
1: 想听听峰哥怎么说？
0: 想听听我的建议啊？阶段是不是？
1: 新能源电车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吗？峰哥，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什么年龄啊，就是我说一些我自己人生的一种体悟，可能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上了岁数了，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观点了，到一定年龄了，你发现你每个阶段能预测的很准吗？你的人生你能预测很准吗？你每一个阶段，你每个时间节点，有一些人真能就是能踩到点上，但你发现你是不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你做过后悔的事儿，或者说你当时没干的事儿，你能预测的那么准吗？哥们儿，你预测都不准，你把你的想预测你交给我，我说完以后你能信不？就是我说的是实在话，就有一些东西呢，就是咱们活在当下，你体验当下就可以了。最起码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是往电车去转换呢？
1: 对，
0: 你从以前最早的50%，现在已经更高的这样一个电车转换了，
1: 对
0: 的，新能源转换，这是事实吧？
1: 60%多。
0: 那可能以后未来它还能出现新的这种形式，那咱也不好说。那你就包括咱们当年想过，你 BB 机那么牛的时代，你还有手机吗？
1: 对，
0: 不可能有大哥大呀。
1: 是的，是的。那 BB 机留言传呼
0: 啊，那大方头子，那折叠，那翻转的，
1: 就便宜呢。
0: 那说不好听的，那时候那手机做的都5花8门了。但是后来你想过了吗？一个屏就搞定了一个手机啊，甚至以后人都说了，手机可能都不拿了，以后都穿戴了。你这个你能想象到吗？所以峰哥说这玩意儿都是实在的话，你不用听那别的，活在当下，你现在能用得上，它就是最好的，明白不？你也不用说不它是不是过渡，咱不用想那些问题，你。

0: 现在最起码在这个时候你用了你就受益了。就像我说那句话，很多人都买车纠结，你是刚需，你能用得上，你把这个车库里说跑出来，你就是掏上了。你天天把那个车买回来，你就当摆设，天天停车库里长大，那他这车的意义就不大，实际的作用就没有，明白不？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刚需咱就买，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车。你看说过多少次这话，但是依然它受用啊，它也不分油不分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咱适合油咱就买油的。咱适合电就是买电的，也不用看老张老李他换啥车了，跟咱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对，
0: 明白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让别人羡慕去吧啊！
1: 所以一零三八车天下给大家传递的一直都是这四个字：理性消费。
0: 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峰哥现在目前节目的说话都非常的干脆利落，
1: 老接地气了。
0: 就是你希姐给我上调的了，那不听咱节目什么嘎巴脆吗？
1: 嘎巴脆了，
0: 啥脆了的？
1: 嘎巴脆。
0: 是不是嘎巴脆？
1: 都是人情世故，
0: 对不对？
1: 说的都是嘎巴脆。
0: 他给我这样一个定义以后，我就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这人设了。
1: 你们没发现吗？车天下从今年开始，峰哥说话老接地气了，说的都是直白大白话。
0: 对，早买早享受啊，晚买享折扣。
1: 平静说了，想问一下峰哥，大狗 Plus 跟大狗边牧要怎么选？广告回来说。
0: 行，好嘞。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其实我跟大家说哈，1038车天下，我们每一句的宣传语都不是废话，都不是白说的，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啊，刚才说的那个哈弗大狗的 Plus 和这个边牧啊，其实你这个车，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从你自己喜好上，因为它俩整个的外形体现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就是外形体现是不一样的，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就行了啊。因为这个东西你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也不能说我说那个什么 Plus 好，因为它贵，因为它那个长得帅，对吧？那你说边牧就适合我的胃口啊，我没法说了。这个车呢就是挑啥呢，挑模样就完了啊，就是有喜欢白的，有喜欢黑的，是不是？有喜欢胖的，有喜欢瘦的，那这个东西不一样了。车整体的这个技术层面，发动机层面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价格差一点，对吧？ Plus 贵一点，但是呢就是它可能更帅一点，对吧？每个人就看爱好，看喜好，看外形，看模样啊。
1: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769也说，只要对车感兴趣、有想法的，都要关注大黄蜂。对，我们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多多点一下关注，谢谢大家。然后奶盖说的，峰哥，马自达 CS-30 和卡罗拉的锐放，这两台车要怎么选？
0: 买锐放呗，保有量大呀，对不对？
1: 然后呢，林肯 Z 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林肯轿车，
0: 车说实话很便宜，长得也挺帅的啊，就是开起来都没啥毛病啊。就是林肯，就是以后未来服务方面咱们是要担心的，其他没任何问题啊。
1: 这个好像前段时间推了一口价，你自己去问问吧，现在价格
0: 是燃油车肯定是便宜的， 但是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以后未来燃油车的服务有没有啊。
1: 嗯，大鱼说呢，峰哥，吉利博越 L 这款车型怎么

0: 一样。
1: 那峰哥不说了吗？五双眼的闭眼入啊，那都没啥说的，看销量你都知道了，是不是？咱不懂的话，咱们不会看销量吗？就现在目前十多万或者十万以内，现在目前的 SUV 当中，博越 L 都卖啥样了？卖疯了都啊！而且这车说实话真的好，以前最早的博越是啥？三好 SUV，
0: 三好学生，
1: 对吧？说点历史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博越这个车销量上无敌，而且当年你要知道它的竞品都谁呀 ？H6 啊，
0: 那
1: 是 那是属于销售皇后，
0: 嗯。
1: 然后你就长安 CS75， 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你就跟 H6 没有碰的车、
0: 嗯、
1: 但是就是吉利博越这个车型啊，那时候没有博越 L 呢，就是一个博越车型，
0: 对，
1: 就靠一个单车一直不改款一直不换代就能一直打，就靠三好学生三好车这样一个理念啊，
0: 扛大了
1: 就打、
0: 嗯、
1: 他就打了那么多年 H6、
0: 嗯、
1: 但是你看就是风水轮流转了，现在你看博越 L 现在目前他有大哥了，是吧？星越 L 也出来了、
0: 啊、
1: 就是星越多了好打架了，
0: 还有豪越，
1: 基本对豪越你看他基本现在就非常厉害了、
0: 嗯、
1: 啊！吉利博越 L 烂轮眉呀、啊，就是那这个呢就是你得去看一看了，就是你去了解一下，因为每一个车呀它真的就不一样，
0: 嗯，
1: 每一个车真的就不一样。你看我前两天我还想跟各位求助一下我的一个需求呢，
0: 啊，
1: 对吧？就是我告诉各位，其实你别看我研究车，我也得是啥呢，我也不是每一个车都能擅长、
0: 嗯、
1: 你看前一段时间我说我节目当中我最近我就迷上一款车，对吧？我认为非常经典的一个车型就是迷你那个255那个车，那个车其实最经典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劳斯莱斯的对开门，
0: 嗯，
1: 就是它侧面的副驾是对开门的，一门半的，
0: 嗯，
1: 后面也是对开的，就那个车真的非常经典、嗯、啊。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就是研究了一个月的时间嘛，而且在附近呢也是找到了一个车源，其实从价格上来说不贵啊，我还觉得我掏上了。然后呢我都已经准备要入手了，昨天呢其实碰到了一个高人，这个高人其实本身就是玩迷你的，然后呢他有什么比如说像255啊256啊这些车型啊，然后他问了一下我那个车的年限，然后他说你这个年限的车不能买。
0: 为啥呢？
1: 哎，他说07年到201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迷你车就不要买，为什么呢？当年他用的是 N12 的发动机。
0: 那有什么不同吗？
1: 哎，其实这个发动机呢其实是跟宝马和雪铁龙当年合作的发动机，就是他说这个发动机如果你一旦用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修到你怀疑人生
0: 啊，就爱坏。
1: 对，他说你要如果买的话也得买2011年以后的，就是要一定买 N16 的发动机
0: 啊、哦。
1: 你看其实你像我说的，就是我也不是说对更细节的东西特别了解，那除非是什么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深钻了，
0: 嗯，
1: 我深耕了，我去真了解这些车了，我都研到骨子里了，那你发现就厉害了。今天早上我还好气呢，我刷了一个专门卖迷你的上海的，就他家那迷你车就这么说啊，都能卖到最贵28万的车，都10多年20年的车。我问为啥呀？因为当年什么邦德款呢，什么各种款，就限量版基本全国你都找不着的这些车。所以就是你看，你研究一个东西，你就能了解它更深的东西。
0: 嗯，
1: 你像你问这些车型的风格也只是个皮毛，我只能告诉你差不多这啥，差不多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要是真深钻的话，我得把这个车研究透了，对吧？你这个非常简单，你问豆包也好，咸菜也好，是不是茄子也好，你就问他也都告诉你了，差不多人使用啥样都告诉你了，或者你加一个群，你问一问人家就知道了。通病咱就不买，但像我像这种产品，我觉得没啥大问题啊。然后我说一下我为啥要跟各位分享求救这个事儿，有没有用过这款怀疑人生的 N12 的这个发动机的
0: 迷你
1: 用户的车主？
0: 嗯，
1: 真的就是修到人生吗？怀疑人生了吗？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玩老车玩的年限高的也有，年限大的也有，什么车也都玩过，老车咱也知道那玩意儿就得整备，你就得花钱就得修，但是我就不信这玩意儿它能让我修怀疑到人生吗？
0: 你有没有问过咱们的金牌技师啊？
1: 鲁莽啊，我们还没敢问呢，就马上问呢。
0: 那我们要不要问问他？
1: 这样我先首先问一下我们各位，发起一下，如果你正在看我直播，你用过这款啊，就是 N12 的宝马那个发动机，是跟雪铁龙当年合作的。
0: 嗯，
1: 然后呢，嗯，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啊，
1: 哪是我大致知道哪儿愿意坏了，但是漏了又漏水的，就是他这个车到底是能怎么个情况？
0: 嗯，
1: 能不能告诉我，兄弟们？峰哥向你发问啊！有用过的，身边有用过的，你们知道这个 N12 发动机的，你跟峰哥
0: 联系联系。
1: 你跟峰哥，你直接你打屏幕上，我们了解了解，探讨探讨，好不好？
0: 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啊，大广丰的汽车圈，此刻啊，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嗯、
0: 或是你身边有朋友开这样的车型，
1: 嗯、
0: 你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嗯、
0: 说一说啊。
1: 咱们跟那谁
0: 求助一下卢莽，
1: 跟卢莽问问呗。
0: 嗯，你好，卢莽。
2: 哎，谢谢峰哥。

0: 你好，猛子。今天早上呢，我刚才说了，我不知道你听没听我刚才说那些话。
1: 哦，听到了。
0: 哎呀，那
1: 说那个宝马
2: 迷你
1: 系列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通病的问题。
0: N 幺二，对，它是 N 幺二，不是 N 幺六。
1: N 幺二、N 幺六，还有包括 N 四六，其实这些车吧，宝马 N 系列的这个发动机，它的漏油漏水这个基础的这个肯定都有吧？
0: 嗯，
1: 就年限长，毕竟都是属于老发动机了嘛，肯定会存在这方面的通病。
0: 嗯，
1: 那还有就是电子气门这方面也愿意犯毛病，就是电、这个偏心轴。包括电机、传感器这些部件的话，也是容易有问题的。
0: 就是我想问一个事儿，哥，如果把这个车整回来，这真的让我修的怀疑人生吗？就真的让我兜都干净了吗？
1: 是这样哈、啊，就是它这个是相对来讲，就是你本身这个年限的车，现在买的话可能价格都不贵，但是我们要入手的话，如果要是整备啊，去收拾它的话，可能需要花费的费用的话，
0: 比买车还贵，
1: 挺多的，对，可能超过买车的这个价格了。
2: 所以这龙猛老师给你打了预防针，
0: 我一宿没睡着觉，我跟你说、我研究了一宿啊。
2: 龙猛老师心里想，你快整吧，整完以后你来我这修吧。
0: 对，就喜欢这样车主是吧？
2: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说慎重理性消费啊，哥，理性消费啊。
0: 人都说人都是在车库长大的，人是在修配厂长大的。
2: 大鱼说了，我就贼拉稀罕丰田的锐志，锐志啊，
0: 那是好车，
2: 真的很好车。有一批车主曾经对于锐志真的是情有独钟啊，
0: 但是费油那玩意儿、
2: 啊、
0: 就是丰田车一般的省油，它的锐志费油，你可以打探打探啊，那时候费油，因为它是调教属性可能是偏运动一些。
2: 嗯，
0: 因为老锐志呢，有身边朋友玩的，就是感觉这玩意儿太费油，后来现在都不玩了这东西啊。行了，咱言归正传吧啊，毕竟咱是咱自己的事儿啊，咱大家的事才是事儿啊。如果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
2: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留言互动，或者是来关注8581-5411都行啊。
0: 对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豪车会的龙猛老师啊。
2: 对，说个演唱会的事儿啊、
0: 哎、
2: 今天一定要分享，因为明天就开始了，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了。登陆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明天是唱了啊，今天能买的话抓紧买去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个这个问题，还是大众朗逸的车，现在开空调以后呢，这个不制冷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1: 像它不制冷的话，首先还是要检查这个看看缺不缺氟，然后再就是检查一下前面水箱那块有没有堵的，这个散热不好。
0: 对，
1: 这两部分嘛。
0: 对，主要是看看缺不缺氟。我觉得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要是长春的话呢，我建议你来豪车会一趟。首先，它有仪器先给你检测一下你这个。你缺不缺氟？缺氟的给你打氟。如果不缺氟情况下呢，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零配件问题。如果说都没有情况下，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你修完了，我建议啊，就是你的车如果两三年都没有洗过空调系统了，现在呢，咱这个服务还有，就是99元给你洗蒸发箱，就是空调整体的这样一个蒸发箱清洗。清洗完以后呢，第一点，你空调的使用效率会更高。第二呢，最重要一点就是空调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细菌呢、啊，对于人的身体、呼吸道啊、皮肤啊都非常的不好。那洗完以后呢，最起码让你和乘坐车的人都非常的在健康方面是安全的。
2: 比如说孩子啊、老人啊，您经常拉他们的话，车内的空间一定要有保障。
0: 不是说你闻到空调的味儿有霉味儿了，那玩意儿它有细菌，其实有很多细菌是咱看不到的啊。
2: 99块钱，
0: 99块钱，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这么说啊，就是一年咱洗一回都不过分。
2: 所以说99块钱一年不白花。
0: 是，就是有一些人洗个大澡还花200多呢。
2: 就是我之前也分析过很多人的心理哈，他不是说因为花这99块钱、是觉得怕麻烦，
0: 再一个他觉得没用，有好多人觉得没用，他这个他觉得这玩意儿我换个机油加个汽油就得了，能车能跑就行了呗。有一些东西他有必要吗？我告诉你，
2: 有必要，
0: 就是真有必要。
2: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就这么说的，为什么我换完了空调滤芯这车呢还有味儿呢？我是因为你没洗蒸发箱。
0: 对呀、
2: 还有这功能呢。
0: 啊，
2: 有些人是不知道，
0: 你洗袜子不洗脚。哎呀，这形容的太真挚，真切了。白穿白换空调格了，
2: 我接不上了，哥，你说
0: 这样的，然后你如果说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就不要有这个这个有味儿的时候你再去洗那个空调系统啊。
2: 是。
0: 然后呢我建议各位一年两年洗一次一点都不过分，99元咱们蒸发箱清空调清洗啊。
2: 离得太远了哈，
0: 对，
2: 咱就不劝了。
0: 别来别来。
2: 你要是延边延吉啥的你就在你们当地找一下。
0: 这不是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活。
2: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东西哪儿都能做的，对吧？就是咱们给粉丝一个福利。
1: 是，
0: 卢某就现在99元，咱洗空调蒸发箱，因为现在确实也都是服务很卷啊，买东西很卷，有没有竞争力啊？99啊，别我天天喊嘛，到时候回头人都说59了。
1: 那不能，
0: 有没有竞争力，卢某？完了，给
2: 有竞争力也必须有竞争力，
0: 给他喊住了。
1: 你给龙我吓着了，
0: 给他喊住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你去看那个技师，因为我这个不是说了吗？刚入夏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洗了，洗了
0: 在他家洗的，
1: 一两个月了，我就在好车会来洗的。就看那个技师，真的就是汗流浃背的，然后蹲到里头拿那个东西工具啊，然后再施工，
0: 是
1: 得一个多小时，
0: 不容易。
1: 你会觉得你这99块钱真的不白花？
0: 咱买瓶水还给人3块5块的呢，
1: 嗯，
0: 买盒烟的20多，那不买烟。直接给钱就完了，99元啊！大家如果说空调没洗过的话，你就上卢猛那洗吧，行不行？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我严重还是要说一个，
1: 我先说个电话呗，
0: 你说说说，
1: 大家先加，你就听完了，18004445858，你就加一下卢猛，他给你发定位，
0: 嗯、
1: 你直接去。中午午休吃完饭了，你就可以直接开他家去，
0: 嗯，
1: 一个多小时搞定。
0: 我这样，我给卢猛再加点任务，行不行？
1: 啊，
0: 卢猛行不行？我给你加点任务。
1: 害怕了。
2: 没问题，峰哥，没问题。
0: 就是啥事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最近又遇到了好几个身边朋友出现了天窗漏水的现象了。
1: 哦，
0: 这个事儿因为今年雨季真的像我说的，真的就是这个雨季啊，太雨太大了。就是尤其有很多这个车在外面停着的，你那车都有点年限的，天窗没有做过任何这个测试的啊，真的非常危险。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你进完水以后啊，就是它损失非常大。
1: 嗯，
0: 你泡电脑啥的都不说，有的时候你进完水以后吧，它那个车里边那个
1: 潮，不一定水存在哪儿，
0: 不是它潮味你散不出去，
1: 嗯，
0: 总有那个发霉那个味道。就是包括有的时候你卖车，人有的都不要你这车，都怕你是水淹车。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咱们说了，豪车会说了，说现在咱有方法能给你测试一下你的天窗漏不漏水，
1: 堵没堵那个管儿，
0: 然后你的。天窗没有做过任何保养的，我告诉各位，你即使不用，可能3年都没碰过天窗，咱们去做个保养，给他也美容，
1: 嗯，
0: 给他也整点那个润滑的，
1: 嗯，
0: 是不是？你让那个天窗运转起来，让它运转的更效率更高，然后别出问题。真出问题的话，这个事儿我真的要提醒各位，你听到节目，你今天就是赚到了，
1: 嗯，然后
0: 你到豪车会，你就给他加个任务嘛，就是你去，然后他给你做个测试。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再花点钱，你就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小保养。
1: 嗯、
0: 你都好几年没给天窗保养，花点钱也没毛病。最起码你自己用着是不是放心呢、啊？他是不是放心呢、啊？你保不齐你哪天你真漏水了，你那时候拍大腿没有用了。
1: 嗯，
0: 你就拍啥都没有用了。
1: 这么说吧，
0: 只能拍钱了。
1: 如果真的天窗的那个管堵了的话，可能这个水就会把电脑给淹啦，或者是把你这个后排座椅底下给淹啦，副驾座椅底下给淹啦，都有可能啊。
0: 嗯、行不行？
1: 因为水不一定堵在哪儿了。
0: 嗯，咱们这样的吧，卢某，就是给你加点任务。反正这个东西呢，雨季呢也就是这么几个月，是不是？你这到冬天人让你去人也不去了。就是咱们就这两个月呢，可能如果雨季的情况下，咱们有粉丝到咱们这儿检测这个东西，你给他免费检测一下
1: 天窗。
0: 如果要是他想保养天窗呢，你给他设定一个价格，也别太贵，行不行啊，龙猛？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啊。也给你
2: 这些车啊，咱听众来到这儿来检测，咱都免费，
0: 是不是？
2: 然后包括这些德系的这些疑难杂症啊，就是奔驰、宝马、路虎、保时捷这些车维修来讲的话，咱家指定嘎嘎专业啊，你就来就有啥疑难解决不了的，你就来找我就完了，
0: 好不好啊？加着难度，这也是给咱粉丝一个福利。这我们说这东西，其实在你用车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都是绝对实用的东西。
1: 免费检测天窗，
0: 对，都是实用的东西啊。
1: 嗯，
0: 提醒各位吧，就是这个免费名额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别影响人家正常工作。
1: 但我觉得峰哥说的对，
0: 啊、
1: 雨季就这么两个月，
0: 是不是？
1: 然后大家车型啊，没有检测过天窗的，
0: 嗯、
1: 去看一看自己那个管是否堵了。如果真的堵了的话，
0: 嗯、
1: 换也没有多少钱。
0: 对，
1: 也建议大家。尽早去处理、啊、
0: 也有测试方法，你往哪儿倒水，你那水下不下也能看着一目了然。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真没时间情况下呢，你上个豆包，你上个哪儿，你找一下你的车往哪儿倒水，然后它漏不漏你测试一下也行，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我一定要提醒各位，你别到时候回头你真出问题了，你说车天下没提醒你，那不行啊。
1: 18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波卢某老师的微信18004445858。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8458。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8: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金牌技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北京现代的车，他说最近呢这个车呀向右跑偏啊，就是行驶过程当中向右跑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9: 像他车跑舵的问题啊，首先要检查一下看底盘有没有亮，胶套啊、球头啥的，如果要是老化了、有这个磨损了，那先把这些东西给它换了。换完之后做一个定位就 OK 了啊。
8: 嗯，好啊。再来看一下速腾这个车呢，换挡的时候呢有顿挫感啊，顿挫感很强，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9: 像它这个有顿挫感的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就要检查这个离合器这块了，因为它这个双离合这个变速箱一般换挡不太好的话，都是离合器这块导致出现的问题啊。
8: 嗯，离合器是不是啊？好的啊。
9: 对对对。
7: 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呢，就是很多的车主可能遇到过。如果您的爱车在跑高速的时候，您不放心这个机油啊，您还得背一个桶的话，建议大家赶紧去处理一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事儿呢。在豪车会哈、啊，现在可以轻松实现。最关键是有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治理完了以后再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豪车会啊，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卢猛，1800-034-5858。豪车会呢，我说一下，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是联盟商家呢？就是更加可靠、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在这里，无论是维修保养，我们都觉得放心啊。豪车会找卢猛，1800-044-5858。
8: 好，再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是一个奥迪 A4L 的车型，他说最近呢就是比如说停车过程当中方向盘打死呢，就是往前往后都会有一点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9: 方向打死然后有异响，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检查悬挂部分啊，就是这个直臂啊、球头啊这块，然后包括转向机，它因为这个奥迪车的这个转向机它也都是齿条的，这转向机公里数大，10万公里之后也容易有间隙啊，基本上就这两部分容易出问题啊。
8: 嗯，好的，然后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豪车会呢还有一个为粉丝准备的福利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动态清洗了，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咱们燃油车没做过像积碳呢、节气门啊、喷油嘴的这种清洗的啊，然后这个车现在目前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打着火不好打， 然后打着火以后呢抖动，加速的无力，然后呢费油等等一些现象啊，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很多咱们的朋友呢可能都用过积碳去除剂，但是这个呢现在叫动态清洗，用机器洗，所以就是它这个效果呢会更加的直接，
7: 而且你会清晰，就是在旁边看到整体缸体当中的情况。洗之前一个效果，你可以拍张照片，洗完了以后是一个效果，你再拍一张一对比，你就会一下就能看出它的变化。
8: 对，因为它是积碳是一部分，还有节气门，然后喷油嘴，这三项都给你洗到了，价格也不是很贵，两个小时的时间，四缸的是300元，六缸的是500元啊。就是以上有这种用车啊，我说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的车都使了两三年都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积碳去除了，相信我们，就是洗一次绝对不吃亏，而且洗完以后很多粉丝反馈的效果就是能立马感觉到你车有一些变化啊，就是你看打火以后不抖动了，声音更好听了，然后驾驶更轻盈了，节油性更好了，它肯定是有作用的，
7: 对
8: 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7: 好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卢蒙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平台当中有朋友还关注我们的行车记录仪，我再说一下行车记录仪，这不是马上进博会要开始了吗？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关注买了新车不带行车记录仪，那你可以在我们车天下来进行首选。我们记录仪分两种，专车专用款和通用款，建议大家就是专车专用款的话跟你车内保持是一致，长得都是一样的，颜色也可以配得上。还有通用款呢，就是年头比较老的车我们是可配，但无论您选择哪一款，质保都是3年。电子产品我们经常说敢管你三年的少之又少，但我们敢，所以说只要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记录仪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维修，这也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也是厂家的一种底气，放心可靠，有需要您就来182-4308-1038 182-4308-1038。
8: 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我关于我们的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啊，就是我们已经分享了一段时间了，最近我发现那个后台的很多人跟我们在互动了，也想了解一下呢具体我们现在目前的出行的情况。这个研学呢现在目前是5天的研学的夏令营，不止游玩啊，它其实还有研学，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锻炼，对吧？就是孩子他其实是在成长嘛，就你会发现每天孩子都会有变化，但其实我觉得孩子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就是什么呢，在走的过程当中，你走万里路嘛，是吧，行万里路嘛，再有就什么呢，就是社交，就是一定要跟孩同龄的孩子要互动，对不对？而且最重要一点上呢是要脱离，就是我也是这样的，就对于孩子来说就是那眼睛都不能撒开，手都不能撒开，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是你得让他撒开，让自己去
7: 快速成长嘛，
8: 对不对？那天我看了一个，我刷一个特别对，就是人家说你怎么去教育孩子，让他啥都干，这就好爹，尤其对男孩啊，女孩可能另当别论了啊。
7: 然后这次我们招募的孩子呢是8岁到16岁青少年，有3号，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啊。然后两个孩子如果结伴出行同行的话，每个人价格更实惠，5599。怎么来关注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
8: 另外我看到好多后台呢现在还在刷一个，就是养生。我发现这两天养生这个刷的特别多，而且我说实话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卖化妆品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比都重要，但是这个我觉得更重要，
7: 这个是由内而外，
8: 就是其实很多人没用过这个东西，但你用了以后我觉得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7: 三伏贴啊，对，我们一直说冬病夏养就用三伏贴，我们推荐的是国药老品牌，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然后呢地道的中药材，药效温和好吸收，它是大厂出品，有保障。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三伏贴的，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给自己的父母爸爸妈妈们，您都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养生这两个字啊，回复这两个字养生，看到更多的信息，你会看到老多盒了。
8: 对
7: 啊，老多盒了。然后
8: 是9盒套装，
7: 是
8: 整多少呢？270贴。
7: 二百七十贴，
8: 就是这个你其实你就买一个先体验一下，就是即使说你家亲戚多，你一人发个几贴，你让他先试着，好了马上再下单呗。
7: 对，只要109块，
8: 一贴就是4毛钱。咱能不能用得起？
7: 能，
8: 是不是？
7: 一贴4毛，270贴，只要109块钱。
8: 对。
7: 然后除了我们所说的送给你的9盒套组啊，你买到手了，还要送给你很多，比如说有4盒的艾草贴，每盒是12贴，比如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哪里不舒服，你贴哪里，一共是有15盒。 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缓解眼疲劳的，
8: 嗯，
7: 我们会有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也会送您两盒，都是国药的，
8: 嗯，
7: 所以放心可靠啊。我们都说了，三伏贴该用就用，据说今年的三伏啊，比每年还要更长一点，长达40天，
8: 嗯，
7: 所以说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养生这两个字啊，将会看到更多。其实冬病夏养调身体，就是关节疼痛啊，
8: 嗯，
7: 或者是脾胃虚弱呀，夏天身体调理好，你冬天才能不遭罪。
8: 对，
7: 就是排除体内的湿气嘛。
8: 嗯，
7: 三伏贴可以贴起来。
8: 它是国药的药材啊，
7: 嗯，
8: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109元，然后呢发270贴。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赠送，就是4盒的艾草贴，这个就是每盒12贴，然后48贴呗。这个啥呢？就哪儿疼你贴哪儿，比如你颈椎不得劲儿，你腰椎不得劲儿，你肩周不得劲儿。你膝盖不得劲，你往上贴，它也有作用啊。抓紧下单，然后呢，就是咱们可以货到付款啊。然后呢，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养生"，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6: 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啊，先祝各位周末快乐。那我们也正式开启我们的103.8吉祥好房。首先我们要恭喜王阳老师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预测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7: 啊。
6: 我吧有点忘了你说的比分了，我今天还特意回听了一下昨天的节目。
7: 你问我不就得了吗？
6: 2-1，
7: 猜2-1，结果呢是2-0。
6: 对，但是王阳老师这个上下半场也说的挺准的
7: 啊，
6: 说平，
7: 对，
6: 胜，对，
7: 我认为上半场是平，然后全场不打加时是那谁，是法国胜。
6: 对，然后昨天确实整体的走势啊，尤其是半全场，王阳老师非常的这个准确
7: 是吗？
6: 因为在马上要来到的这个周末啊，应该首先先说长春啊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汽博会啊，从明天周六正式开始，其实应该是周五
7: 今天吧，
6: 媒体日
7: 啊，对，今天媒体
6: 明天呢正式向这个公众开放，7月11号到7月20号
7: 啊，
6: 一共10天的时间在这个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
7: 对，
6: 哎呀，一说到这我还是有点就是有点这个回不过来这个弯。现在一说汽博会，我总以为离我们台很近
7: 啊，总以为在会展中心那儿。
6: 对对 对，因为
7: 前两年咱在那儿还有直播间。
6: 对
7: 啊，
6: 因为这个跑汽博会作为，尤其是作为交通广播，已经这么多年了甚至最大的这个规模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开过直播车不是在这个展馆内，在几号门的门口，把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车都开过去了，然后我们交通广播整场都在那个地方来做直播，时过境迁啊，现在呢，会展中心已经变成了马上要挂牌的一个项目，
7: 要有其他要有新的楼盘了，
6: 有项目地和学校了
7: 啊，有地块都已经出让了，
6: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中铁博览城那边呢也日渐的啊。比较热闹了啊，尤其今年这个房在咱们盘点的周的这个每周的长春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排名当中啊，中铁博览城还会偶尔进到前十名。
7: 对，
6: 证明那片现在也逐渐的这个热闹起来了啊，
7: 也憋了一年呢，去年一年也没卖。
6: 对对对，所以说也是啊，准备要大干一场。王老师有打算去汽博会逛一逛的这个想法吗？
7: 没有，
6: 看来不缺车哈。但是今年汽博会，总体来说，据说对这个新能源的补贴还是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7: 啊。
6: 好像有一个5-6千块钱的补贴。可以，可以。
7: 因为我一般吧，不愿意去人特别多的地方。就每一年的汽博会，实在是人真的是很多。以前曾经有前头些年，好像还有过那种 就是媒体开放日的票，但是后来呢我也是没去。
6: 嗯，
7: 就是对于这个一般我到会展中心基本上只有房交会之类的，
6: 嗯，
7: 我会去，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定要去，其他的就是人特别多的时候我尽量都少去。但有些时候呢去，你像那个但昨天人也挺多，昨天去也是工作的原因去参加了一个新项目的发布会。
6: 嗯，
7: 一个呢是纯新的项目，一个呢也是完全按照我们说去年执行的建筑新规来设计和建设的这么一个楼盘，另外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流量的这么地段。
6: 嗯，
7: 哪儿呢？就是南临河街和福祉大路交汇处。
6: 哎呦，这个地方真好。
7: 嗯，
6: 一说这临河街和福祉大路，这就是一个热门的地段呢。
7: 对啊，这几年来都是比较热门的，就这个位置。当然了，这个位置的新楼盘非常之少，
6: 嗯，
7: 只有豪邦和宝玉。但是呢，这两个楼盘也好，或者是两个企业也好，在这儿都是足够深耕。
6: 嗯，
7: 你看，宝玉是第一批进入到南临河街开发的企业，它应该是在2018年开发宝玉悦乐湾。
6: 嗯，
7: 豪邦呢也是在这之前准备了好几年，在2020年底的时候正式上市。
6: 嗯，
7: 那在这之前，它用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来做产品设计。
6: 嗯，
7: 啊，然后上市之后呢，我记得12月29号，然后上市之后呢，转过年来就是2021年。他就是长春的销冠了。
6: 嗯，
7: 啊，当年销售额我记得大概是17个亿。
6: 嗯，
7: 那
6: 很可观
7: 啊，这数据放在现在也很猛啊。
6: 嗯，
7: 现在就很难达到17个亿，最近几年你大概是11到13亿，基本上就可以锁定长春的销冠了。
6: 嗯，
7: 所以当年豪邦锦上上市的头一年，一个完整年就得了长春的销售冠军。后来呢他1期2期大概是2700多套房子，然后一直在售，卖了几年，价格呢也比较稳定，也陆续都入住了啊。同时你看今年呢，也这些年一直这块都挺热门，因为它确实离主城区会相对比较近，同时呢又有2个轨道交通可以在这儿来换乘，4号线和地铁6号线啊。所以你看今年宝玉悦乐湾的3.2期，也就是关翠那个组团，也是从年初到现在一直都在长春销售排行榜的前列。
6: 嗯，
7: 个别的月份呢还差点拿了长春第一，但是为啥没拿呢？实际上他们卖的是可以达到长春第一的，但是呢因为当时特别的就是卖的实在是挺多，大家实在是太累了，有的备案呢就没有着急的去签这个正式的网签合同，结果出来之后跟第一名相差的非常的少。
6: 嗯，
7: 所以如果他们把实际卖的当月全都备案的话，是会成为那个月度长春第一的啊。所以呢这么一个地点，福祉大路和临河街的交汇处，最近从五年六年多吧都是长春置业比较热门的区域。那么长春市呢成交板块一直排在前面的就是南临河街这个板块。
6: 嗯，
7: 而这个位置呢和再往南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它俩呢属于南关区。再往南你从那个锦衣方大里开始，
6: 嗯，
7: 啊，龙湖深山府等等，再往南的基本上就都是属于静乐区了啊，这个沿线。所以行政区划有区别，但是确实轨道交通和距离主城区来讲它更近一点，很多人也关注。而且呢宝玉和豪邦这几年真的是还挺长脸。对吧，
6: 挺给力。
7: 哎，就是每一期新推的产品呢还都是有一定的迭代和升级，同时呢别看他俩是相对于是脸对脸，就隔着一条福祉大路，一个在南侧一个在北侧。
6: 嗯，
7: 但是呢他们的客户重合度不高
6: 啊，这个很难
7: 对，就是都相中这个地方了，然后又都持续开发好几年。
6: 嗯，
7: 但是呢很多客户呢就是我适合宝玉的就不太适合豪邦，
6: 嗯，
7: 适合豪邦呢就不太适合宝玉。
6: 这证明这两个产品当时在推的时候互相也都是时长不短。
7: 哎，一个呢是一个是地块的属性有一定的差异，
6: 嗯，
7: 啊，所以呢决定了你未来建造的产品会有区别啊。第二呢就是有刻意的也在打一些差异化。
6: 嗯，
7: 啊，比如说你都是在那个毛坯，那我可能就整一个带装修的。
6: 嗯，
7: 啊，比如说你的是高层和小高层，那我是洋房和小高层，然后呢价格呢还有一点点差异，所以呢确实两家这套属性啊基本一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样的。
6: 对，
7: 但是呢，产品上和价格上，园区上等等啊，还会有很明显的区别。所以呢，这俩楼盘，形成了市场上比较少见的一种挨着的两楼盘良性的竞争，而且持续好几年，
6: 相辅相成
7: 啊，而且两楼盘卖的都很好。
6: 对
7: 啊，所以呢，昨天我去参加了发布会，人确实也挺多，是干啥呢？是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项目正式的亮相了啊。在这之前呢，也有一些传言，也有一些户型图，这是在这之前就确定了。
6: 嗯，
7: 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一次呢是除了产品发布以外，还有它的一些供应商的来签约和售牌。
6: 嗯，
7: 现场得有个50来家吧。
6: 哦，
7: 啊，就是豪邦锦上添华，我和哪些品牌合作，使用什么材料，
6: 嗯，
7: 然后呢我们来签个约，正式签个约，同时
6: 50多家
7: 同时售牌。
6: 我以为也就20-30家，那50多家，
7: 就涉及到好多的啊，方方面面的，嗯，
6: 就都在现场已经
7: 啊。当然这不是全部啊，
6: 嗯，还不是全部，不是全部。
7: 所以一个楼盘的开发吧，它涉及到形成审批的环节非常多，
6: 嗯，
7: 同时涉及到供应商，也就是包括资源整合的环节。
6: 那你看，我们能想大概就是门、窗
7: 啊，
6: 然后这个地面，还能比如说呢？
7: 那么说啊，简单的大致的来说一下，比如说，昨天有几个供应商的或者合作商代表上台发言了啊，比如说，
6: 讲话，还有电梯
7: 建筑方案的设计是加拿大西迪国际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他的负责人张总啊，以前我们也见过好多次，
6: 嗯，
7: 为啥呢？因为他豪邦1期2期就是他们来设计的，然后现在来设计3期，有一些新的理念，甚至包括有一次我去伟丰东林府跑盘去，正好豪邦的营销团队和张总，就是设计单位的负责人，也是一起到东林府去跑盘啊，我还给他们讲解一下我了解的或者我心目中的东林府啊。当时他们有一些设计思路是比较一致的，尤其是140平左右那个户型，后来真正落地出来，这个设计140平这个设计理念和东林府的伟丰那个设计理念确实是很相近。这是景观设计吧，然后这个建筑方案吧，就是比如说这个楼体咋设计啊，外立面怎么整啊，用啥东西。然后景观设计是北京北林瑞格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然后讲它景观，我们这个园区里景观应该是做成啥样。还有呢，你像那个室内装修设计，比如说这个未来要开放的售楼处，同时呢它将来也是业主回家的大堂，包括这个会所，但是室内呢怎么呈现出来，因为这就不能是毛坯了，对吧？有哪些设计的理念或者哪些元素，昨天在现场呢也是很详细的分享了。还有呢，像电梯，昨天分享的是通力电梯东北区的一位负责人啊，讲这个通力电梯是咋回事啊。当然了，我在前几天的节目中呢也跟大家来提到过通力电梯。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入户门的代表，就是梵蒂斯华为门业，来自浙江松阳的华为门业的代表，来讲解了这一次为豪邦锦上添华来使用的这个入户门啊，是他们2026年一个新款，叫驰浪系列。奔驰的驰，浪花的浪。
6: 哎呀，
7: 确实非常的漂亮，也有质感，而且呢还非常创新性的或者突破性的使用了门墙一体的工艺。也就是回家的时候呢，你这扇门呢，它周围的除了门以外，正常来讲到门框截止了就没了，或者是有的做那种通高门，会在这个门的正上方一直铺到这个房顶。但是这一次呢，梵蒂斯这个门驰浪这个系列的，在豪邦锦上添华，它是使用
6: 是这张图吗？
7: 对，
6: 是
7: 门墙一体，哎，就是你过去你回家门所在的这一面墙
6: 全是
7: 铝的材质来给包覆上，除了他自己的，因为梵蒂斯做这个铸铝啊或者精雕铝的这种装甲门啊，除了门以外，这面墙都是用铝的来包覆，
6: 就是很好看。就是说门跟墙连在一起，不像通常我们理解的，就是一进住户先一个大白墙，完了中间一个门。
7: 对，这个就等于是没了，大白墙是没有了，整个门的外围也都包覆起来，
6: 就很漂亮，很大气，
7: 所以就会很庄重，特别有仪式感，
6: 高级
7: 啊，而且是新款。那梵蒂斯的门，哎呀，好多甚至千万。 近亿的豪宅都用凡蒂斯的门、
6: 哎、这个确实不一样啊。
8: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9: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0: 详询0431-58458。
1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吉祥好房。那刚才呢王阳老师说到这个豪宝锦上的门墙一体的这个图片啊，我已经发到我们的吉祥好房微信群了啊，咱们也真是开开眼界啊，
7: 大家可以看一看。
6: 对，大家可以想看这个门墙一体到底是什么感觉啊，跟我们现在你家的这个入户门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然后进群啊，然后我们就会把王老师讲的这所有的图片呢、文字都在群里跟大家伙分享。
7: 对，包括这一堂门价值几万，都
6: 真的很好
7: 看，都不用说，是大家可以在，因为凡蒂斯在那个恒星美凯龙有店，
6: 人有店面
7: 啊、
6: 都
7: 可以看到这一款门到底是多少钱。
6: 然后刚刚广告的时候，就那么15秒广告，我和王阳老师还在聊，我说现在据王阳老师，因为王阳老师对长城楼盘是如数家珍啊，这么多年跑下来，我说还有哪个小区整体是像这种，咱就不说凡蒂斯这个品牌，真是门墙一体这个设计还有没有？王阳老师说，据
7: 我现在想不起来。
6: 暂时可能还真的只有豪邦，
7: 因为他
6: 是这么做的。
7: 因为这事儿吧，它涉及到几个方面，就很难达成。第一，你得愿舍得花钱。
6: 对，这个
7: 啊，
6: 成本很高，
7: 是吧？你看咱市面上，就比如说防盗门吧，以前我当记者的时候还调查过这个防盗门的一些市场。就我们家里普通的防盗门，你就上那个，就是这长春这几个家居建材市场，你去看去吧。
6: 怎么盼盼啊？
7: 那个500元左右。就有，全新的
6: 啊，
7: 然后
6: 那能防的，
7: 再好
6: 防啥呀？
7: 再好一点呢，因为这防盗门跟安全门是不一样的，大家就防盗门它要求等级可能会更高一些，还有呢，你看1000多到2000，这是一个档，再有呢2000到5000，其实我看过一些门啊，就是在咱是市场卖那种2000左右的门，就已经看挺好了。你知道吗？
6: 就已经很高级了。
7: 对，然后他自己家买的呢，可能是1500到5000之间，相对比较常见。你要是高端一些的话，可能是18000的就已经很好很好了。但凡蒂斯的门呢，你10000多块钱你基本买不到。
6: 哎呀，
7: 就是任何一款，就凡蒂斯任何一款这种助力门，你10000多块钱很难买到，很多都是按照平米来收费的。那好，
6: 按平
7: 时，那你说按照门墙一体这种来设计的话，

0: 按平米收费，它价格就会更高。
1: 嗯，
0: 你像这个门呢，就是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门呢，大概市场的售价呢，大概是5万多6万左右、
1: 哦，
0: 就在一堂门。
1: 嗯，
0: 啊，我想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大家自己来装修的话，很难舍得换一个
1: 大门，花个4-5万，除非你是家里别墅啊，你特别衬。但是反正在我理解当中，我觉得我就像王老师讲的，1000-2000就够用
0: 啊
1: 啊，不用花那么贵。
0: 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普通家自己用的话，就是2000-5000之内，
1: 嗯，
0: 都能选到还看起来还不错的，也挺有质感的门了啊。但是。

0: 别更高端的啊，就是那种对开门或者别墅门，
1: 嗯
0: 啊，或者是专门定制门，
1: 嗯
0: 啊，那当然价格就更高，你几十万上百万什么这些都有。所以呢，这是门这一块确实是使用了非常高端的材质和非常好的一种设计，这个包括门的设计，包括门墙一体的这种设计。再有呢，你是别墅，你想做门墙一体也不太现实，因为别墅的入户门这个门洞啊，或者是墙啊是有区别的，跟我们普通的住宅是有区别的。你看它也没有电梯间，
1: 是
0: 你说门墙一体，你给覆盖到哪儿呢？
1: 对，
0: 有那个钱的话，你可能会做成那种
1: 好像也没必要
0: 大的对开门，
1: 嗯
0: 啊，这种大的对开门在对于别墅来讲还相对要常见一点，
1: 嗯
0: 啊，门墙一体呢也不太适合。所以呢，如果是普通住宅的话，你要是做这种门墙一体，那它成本就会比较高了，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是市面上非常少有的一种设计，当然也是投入了重金。豪邦这个事呢，就跟当年锦上似的。最开始豪邦锦上的时候，就是我选择若干个知名的品牌的供应商，我们有一个战略的合作，很多用材用料都是商场同款，这样呢，让大家对于我使带给这个房子，我实际的使用的这个价值，是让我购房者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认知的。像这次。也是也有同样的思路啊，你比如说门价值多少，商场你去看能有。再有呢，比如说电梯啊，通力电梯是我记得是1910年成立的啊，然后1960年代上市的啊，在芬兰，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100多年只做电梯的这么一个公司。
1: 像我刚王老师讲的啊，全世界的这个高层啊，建筑有5个
0: 啊，
1: 都用的是这
0: 个
1: 电梯。
0: 全世界如果按高度排前20的话，有8个，也就是40%，用的是通力的客流解决方案。
1: 像北京的
0: 我们中国的呢，中国大陆地区，如果是按高度排名前10的建筑中，
1: 有五个
0: 使用了通力电梯。
1: 北京国贸那边可能都是用的这个
0: 啊。那其实还有像那个一些运动场馆，鸟巢
1: 用的就是这个通力电梯。
0: 鸟巢、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还有一些展会的上海世博会的芬兰馆。
1: 所以你可以说我们家电梯跟鸟巢同款，你这
0: 同品牌行，咱不能说
1: 同
0: 品
1: 牌，对
0: 啊，因为它有
1: 同一个牌子，
0: 都是一样的，都是同品牌的，
1: 这就已经很厉害
0: 了。所以呢，这都是我们说不光是国内，在全世界来讲其实也很顶了啊。然后门呢，也是在那个梵蒂斯的门，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入户门里，它也是非常高端的。
1: 刚刚王阳老师说这个门墙一体，我就看这个照片，我就想、
0: 啊、
1: 在小区里边肯定是没见过，好像我隐隐约约觉得在一些五星级的这个大酒店里边，我好像类似见过门墙一体的这种设计。
0: 但是
1: 很高端的酒店当中好像有过。
0: 你要说这样呢，其实豪宝锦上添华也是有一种是吧，酒店式的这种，就是昨天景观设计负责人分享的啊，现在说比较主流的做这种景观，尤其是小区的归家大堂这，比较主流的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酒店式的，一种呢是宋式美学的。宋式美学确实显得非常的典雅。然后在豪邦锦上添华为啥用景观那个酒店式的呢？因为确实对于居住来讲，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确实对于居住来讲，大家吧在感觉居住最舒适的，你刨除说我习不习惯啊，水土不服啊，刨除这些，感觉最居住最舒适的还真的就是酒店，或者留下你说我住的特别的印象感受特别好的，还真的是去一些酒店住的。因为酒店这个行业就是最主要最核心的就是要让你住得舒服。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很多楼盘呢在国家大堂这块设计的也是采用酒店式的啊，包括豪邦锦上添华也是，然后同时呢室内还有一些兰花的这种元素的设计，包括它那个手术室将来也是入户大堂啊，就是大家回家的走的大堂，它这个穹顶啊，包括一些使用一些墙面或者灯的这些元素 都很有特征，很有特点啊。当然大家如果想看那个效果图或者实图的话，都可以进我们群里啊。这个描述大家很难感受到一些设计的风格啊，你必须真正的看到这个图片，
1: 对对对，
0: 你会感觉哎心有灵犀。进群的方式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了。
1: 你看这个景观的是、
0: 啊、
1: 这个就是整个小区的
0: 有园区的景观、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入户大堂，
1: 对，
0: 甚至包括
1: 很美，
0: 包括说城市界面景观，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前一阵呢也约略的提到过，就是因为它南侧有那个福祉大路，福祉大路和这个小区之间呢其实中间是要有绿化的，
1: 嗯，
0: 这种正常一般来讲是我们通常会看到有一些市政绿化，
1: 嗯，
0: 但是在豪邦锦上添华，它也是把这一片绿化由开发商自己来做了，啊，让它呢跟整个项目呢更加的协调。你看像类似这种方式，你像威风是常用的啊，在包括那个芳华府呀，包括那个菊悦府呀等等啊，包括像文华府，然后力旺也会这么做，包括前一阵亮相的力旺宽河和下周要亮相的力旺山外山，都是把这种城市界面跟这个项目融为一体。那么豪邦锦上添华其实也是这么做的，当然了，除了咱说这个各种刚才提到几个，还有呢像全系都是东朗麦斯特的那种断桥铝的窗啊，包括独立电梯前室，你说往设备平台去那个这个叫门吧，也是断桥铝的，公共区域的窗户也都是，同时设计的南向的空间全都是落地窗，客厅和卧室都是落地窗，而且在外面呢就配合了是大量的使用这种玻璃和铝板这样的材料，形成一种工件化的外立面，就像姚老师刚才说的，哎，我们说看那种特别简洁的现在的这种外立面的感觉，哎，窗户它玻璃要大，
1: 嗯，
0: 啊，否则呢，你要是墙体，墙体占比过多的话，它就做不出这种简洁的感觉了，啊，啥叫工件化？就像那些我们看到一些写字间，摩天大楼的写字间，啊，有一些就类似于这种，还有，因为它也是建筑新规执行之后，落地的较早落地的这样一个楼盘，所以呢，有一些设计是让人非常的，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引领了一个时代啊，因为以后呢更多的楼盘再出楼盘应该都要符合这建筑新规，大家呢想你可以看豪邦锦上添华是啥样，以后很多的这个要求你再看，再有其他楼盘基本上都得按照这个标准。
1: 那当然你是不要，哎呀，这个我觉得同行吧肯定都知道这事儿，说现在不行了，
0: 啊，
1: 现在这豪邦锦上添华整的太卷了，
0: 是因为建筑新规
1: 不好整
0: 啊，你从通过然后到你按照新规来设计到最终落地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啊，豪邦锦上添华就是比较早的用新规来做的，
1: 嗯，
0: 新规来做会带来啥区别呢，比如说层高，
1: 嗯，
0: 啊，咱说去年还总提好房层高呢，
1: 嗯，
0: 一般提的三米，
1: 嗯，
0: 层高得要三米，
1: 嗯，
0: 那好
1: 又升了，
0: 它是层高是3.1米和3.25米、
1: 嗯，
0: 两种升了之后呢这是已经高于标准了，同时有了这个层高，豪邦锦上添华做了一个就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户户赠送中央空调，
1: 嗯，哎呦哎呦我的哇你这怎么才说，
0: 啊，户户这在以前呢
1: 中央空调，哇
0: 对，
1: 这是就是普通居家，
0: 你想
1: 你
0: 想欧洲老百姓现在过的是什么苦日子，豪邦锦上添华已经户户赠送中央空调了，
1: 因为中央空调这个事只有我们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商场或者在酒店能有自己家，因为大家都觉得面积你就200平、你安个中央空调好像也都觉得哎呀用不上，
0: 一个中央空调好几万，
1: 那可不
0: 这一套啊，
1: 除非你住别墅，要不然的话觉得中央空调就是找个主卧室安一个得了，
0: 豪邦自己内部啊其实也讨论了很久，然后前几天才真正定下来，
1: 户户赠送中央空调，
0: 嗯，
1: 那就是说
0: 全小区所有，
1: 比如户型小一点的，比如说80-90，没有80-90平，
0: 它最小118，
1: 118中央空调也行，
0: 嗯，
1: 试问谁家118现在能弄上中央空调，
0: 三室两厅两卫，
1: 对吧，
0: 啊，这个呢是一是你得肯花钱舍得投钱，第二呢你得有这个层高做支撑，嗯，要不然你像
1: 以
0: 前2.8米2.9米
1: 那本身
0: 这层高，然后你要
1: 就压了
0: 做中央空调那个一些管道，
1: 嗯，
0: 就会显得有一些压抑，
1: 好
0: 啊，所以好中央空调在这个项目上
1: 实现
0: 全都给配了，同时因为新规呢它赠送的面积也和以前远远不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室内赠飘窗都是不能超过600毫米，
1: 嗯，
0: 从豪邦锦上添华开始，它可以到800毫米，
1: 哎呀将近1米了
0: 啊，
1: 那就不一样，
0: 800毫米的赠送，那你说就相当于比原来又增加了30%飘窗的面积，
1: 王老师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一下，
0: 嗯，
1: 定没定价呀锦上添华，
0: 没有最终的准确定价，
1: 嗯，
0: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据我的了解普通的小高层你要不是太挑楼层的话，
1: 嗯，
0: 万元以内
1: 哎呦啊，
0: 就9000多块钱，
1: 门墙一体，梵蒂斯门又做一
0: 点，中央空调，然后赠设备平台，
1: 约一套。好，最后我们还剩这个不到一分钟，我们还是请王阳老师。
0: 疫情啊，预测
1: 对，首先啊，我们按照这个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比利时，
0: 比利时胜
1: 胜啊，不说比分呢，啊、
0: 比分呀，比分我觉得是2-1
1: 啊，比利时胜。OK，、啊、那星期日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
0: 这挪威对英格兰，其实我觉得就挺难的，但是我猜是挪威胜出。
1: 挪威胜，
0: 嗯，
1: 好。然后9点就不用猜了，阿根廷跟瑞士，阿根廷必胜。你看
0: 啊，我
1: 穿这衣服，
0: 我觉得阿根廷会过瑞士，然后止步下一轮
1: 啊。
0: 也就是说，我认为他进不了决赛。
1: 我们周一回来见啊。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进群啊，吉祥好房，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为什么呢？因为明天7月11号，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
0: 啊
1: 上映了，
0: 咋的又有票了？
1: 发电影票。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来关注一下吉林省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27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延吉阵雨，19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通化小雨，22度到27度。白城小雨，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2度到28度。松原小雨，21度到28度。白山小雨，21度到26度。最近呢，全省也是一个普遍降雨的状态，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

0: 副驾驶炫彩世界杯。
1: 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来到我们的特别单元炫彩世界杯。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宏毅啊。这两天呢，也一直跟大家分享关于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知识啊。在这周的早些时候，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反诈部门的同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中国，在这届世界杯期间呢，应该如何注意在购买体彩的时候一些反诈的套路。那么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这个风格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如何理性投注，快乐购彩。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吉林体彩责任彩票部的部长傅甲，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吉林的球迷、购彩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啊，这个大家最近也是非常关注我们本届的世界杯啊，因为有48支球队轮番上场，所以说可以看到咱们吉林省的大街小巷，球迷啊观赛聊球玩竞彩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啊。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也预测了一下未来的两场比赛的这个胜负关系。那很多朋友看球之余啊，都会说去咱那个体彩店买张竞彩，给支持的球队加个油。其实我也是这个忠实的爱好者啊，我在最近的这几赛比赛之前呢，我每天都会购买啊，因为现在进入淘汰赛吧，这个球队比较少，我这个人比较贪婪啊，就愿意整点大的，因为一场比赛，比如说你买胜负平或者买这个比分的话，倍数不大，所以我就比较莽撞，我一般都买6-1啊，6-1就大家也知道非常难中嘛，
2: 对，
1: 但我因为投入比较小，所以我应该就不属于这个非理性购彩，是不是？
2: 对对，
1: 但这次呢，也希望咱们这个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什么叫理性购彩，有哪些购彩的误区啊，咱们不要踩啊，今天就请咱们副甲部长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
2: 大家好，很高兴呢来到咱们广电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杯看球和理性竞猜那些事儿。
1: 您继续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咱们吉林省体彩其实线下呀一直在做这个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的这个系列活动，今天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干货呗。
2: 好，没问题。那么今年的世界杯周期呢，我们主打多场景沉浸式的这个理性购彩科普，也覆盖了球迷的日常高频出没的这些场所。首先呢就是咱们赛场的联动，
1: 是
2: 我们把安心购彩专区啊搬进了咱们长春亚泰的中甲主场。趁着咱们近期啊东北德比的火爆氛围，
1: 是
2: 联合了我们长春公安的反诈中心，在场外设置了很多的打卡点，包括还有一些反诈的小游戏。在球迷们参与现场的过程当中呢，也能给球迷们科普正规渠道购彩的这个理性购彩知识。
1: 其实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很多朋友据我所知呢，他在购买足球竞彩的时候不一定啊，因为他们的概念里说，哎，我在哪买都可以，或者我只要是找一个人说我能买这个今天告诉你世界杯怎么样的比分，他可能就会参与进去。所以说一个正规的购彩渠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
2: 对。
1: 这个咱们正规购彩渠道是不是就是我们吉林省体育彩票是唯一合法合规的？
2: 对，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目前唯一合法合规购买竞猜型彩票的渠道就是我们线下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
1: 实体店。
2: 大家一定这个一定要记牢。
1: 是啊。那如果说他们遇到了一些非法的，是不是也有一些投诉和举报的渠道？
2: 对，我们目前呢对于非法彩票的举报投诉是这样的。我们有专门的95086热线
1: 啊。
2: 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诈骗或非法彩票，可以进行95086热线的投诉。
1: 是啊。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110。
1: 那也可以直接。
2: 对对。
1: 因为
2: 咱们反诈，
1: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仅是说它，你说花钱，你买的体彩是中不中是两回事啊。如果它中的话，如果你在一个不合规的地方购买，你的权益是受不到保障的。他要不给你钱，其实你也没什么办法，是不是？
2: 对，很多的
1: 案例啥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举个例子说，大家都习惯于线上去购彩，
1: 是
2: 那实际上在互联网上的很多这些所谓的 高赔率的，说是趣味性比较高的这些竞猜型的所谓的彩票，
1: 买法很多啊啊，谁先第一个犯规啥的，我听说也可以购买啊。
2: 乐趣是很多，但实际上对于咱们购彩者来说是没有一个合法的保障的。
1: 嗯，
2: 那假如说，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呢？假如说你中的少量的，
1: 是，
2: 中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他都能给你去赔付。
1: 嗯，
2: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
1: 来个大的，
2: 来个大的，
1: 是，
2: 一下子爆了，像你这个
1: 100倍
2: 六串一
1: 啊
2: 啊，真是要中了的话，那么他可能
1: 就跑了，
2: 直接就跑路，或者是他。直接你那个提现功能就没有了
1: 啊，就找不着了。
2: 对，他这 A P P 上不让你充值吗？
1: 你咋点点进去啊？
2: 对，
1: 这个就是属于咱们正常的要给大家科普的，一定要有正规的购彩渠道。
2: 对，
1: 其次呢，就是很多朋友其实是只在世界杯期间会参与到咱们的竞彩里，但其实咱们的竞彩是一直有的。像咱们最近的这些，像咱们长春亚泰提的这个中甲呀，还有最近哎，东北超有竞彩吗？东北超好像没有哈，
2: 没有，
1: 东北超没有，
2: 国内还没有开。
1: 因为确实没有。没有那么的正规啊，没有那么的正规。那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要买竞彩的话，也一定要选择咱们的中国体彩啊。那除了咱们在赛场的联动，其实在商圈我看到也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啊，都在正常举办，是吗？
2: 对，那么我们在目前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在各大商圈都有相关的引导理性购彩的活动落地儿。包括咱们在长春的红旗街万达，包括咱们那个延吉万达广场，都举办了大型的这种主题沙龙活动，
1: 是
2: 和启动仪式，
1: 嗯，
2: 那么搭建了活动现场搭建了咱们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的这个小程序，
1: 嗯，
2: 那么咱们大家扫码就能玩互动的这个答题，
1: 是
2: 识别骗局，
1: 嗯，
2: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各大加油站，我们跟中石化还合作，
1: 是，
2: 在中石化长春的这个加油站也打造了这个好事安心的。购彩驿站，那么咱们车主在加油的间隙啊，就能够了解这个购彩反诈的这个知识，
1: 那我看在其实除了在长春啊，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开展的这项的活动，比如说在延边等地是不是也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现场有很多互动的方式，大家可以参与进去。咱们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2: 实际上啊，我们做这些活动的目的更多的就是传播推广我们理性购彩的理念，
1: 是、啊、
2: 大家能够合理的来规划自己的。预算，
1: 其实这个咱们的活动呢，是在这个很多的细节里都能展示出来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听众啊，我们一直在互动，龙龙他昨天买了法国的和今天的对决，我有点忘了他的这个具体的彩票的买的这个方式了，但是他给我们发了一句话：看球别上火，购彩别上头，彩票只是娱乐而非致富捷径。相信这也是咱们这个中国体彩对于咱家购买体彩的一个理性上的推广，是不是？
2: 对，其实咱们这个听众说的太好了。那么实际上咱们无论是购买竞赛型彩票，还是日常咱们购买体育彩票，更多的就是一种享受这个娱乐
1: 啊，对，
2: 和体验这个过程。
1: 看球时候就主要是为了一个快乐。我看他中没中啊？我放大一下啊，稍等一下，我放大一下，我看看这个龙龙买的是，他买的是谁赢？法国富？那你这么我说你给我发这个呢？这句话送给你啊。理性购彩，给生活一点小期待啊！希望你今天可以中一下。等这个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胜负的关系。那么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已经进行了或者已经这个举行的我们关于中国体彩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还有没有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活动给大家分享呢？
2: 目前呢，事实上我们正在各个中石化的加油站还在陆续的开展这个好事安心驿站的这个活动，那么车主在咱们的中石化加油站当中，一旦要碰到我们在举行相关的活动，可以积极的参与
1: 啊。
2: 那么不仅啊能有机会了解我们的这个理性购彩的知识，另一方面呢还有机会赢得我们的相关纪念品
1: 啊。其实咱们的节目和中国体彩啊，和咱们今天的体彩有非常深度的合作啊。我们也有一个类似的活动，我们就大家猜比分，如果猜中的话，也会送给咱们体彩的一些奖品啊。欢迎大家这个持续的关注我们啊，关注到我们体彩在线下的各个活动，像红旗街万达呀，或者各大的一些中石化长春加油站呢，关注一下，因为平常大家有一过可能没看到，但是这回咱们上班节目跟大家说完之后，你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这个周末。 末去各个商圈溜达的时候，看看咱们中国体彩的在线下的这些这个点儿，去参与到咱们这次的活动当中来。那我们稍事等待啊，来做点广告。下一个时段跟大家讲讲如何分清边界，认清楚咱们竞彩只是观赛的调味剂。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3: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中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吉林体彩责任彩票部部长付甲副部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理性购彩方面的这个相关知识啊。上一部分呢，跟大家主要聊的呢，就是说在咱们这个线下有哪些这个活动。那么这一个环节想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分清楚在这个竞猜啊，只是观赛的调味剂这个事儿啊。因为如果大家对这些世界杯比较关注的话，可以发现就本届世界杯有很多冷门出现。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阿根廷啊，上一场这个2-2啊，3-2战胜埃及，开场被埃及进俩球，然后再往上一场呢，对，跟那个佛得角啊，佛得角也是在最后的加时赛的最后关头才赢得了比赛。这些的比赛过程中呢，是很难被预测到的啊，很多这个你别说你是专家还是 AI 呀 啊对，现在其实 AI 大数据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环节，很多人买球我看还在 AI 上测算，这个我觉得都不太准啊。其实足球嘛，有句话嘛，叫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0: 所以也想请副部长跟大家介绍介绍，有没有什么印象里有哪些这个无解的几场球，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1: 嗯。那么确实啊，今年的世界杯啊，这是近年来的最难预测的一场。
0: 对
1: 啊，像刚才主持人咱们说的那一场比赛啊，
0: 嗯，
1: 很多是资深足球解说，
0: 嗯，
1: 他也没有完全预测准确。
0: 是啊，很难啊。
1: 对，包括我们近期在红旗万达呀、亚太球场做的这个安心购彩互动，
0: 嗯，
1: 跟我们球迷聊的时候，很多球迷也感慨，强队控球占满全场，
0: 嗯，
1: 但是呢，最后偏偏就输掉了。
0: 那控球率我看都80%了，70%也没踢进去啊。嗯，还有很多这些黑马呀，像这个佛得角，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球队啊，也拿下了比赛。哎，不过我最近啊刷新闻啊，发现一个事儿，说广西啊有一个人整个比分串中了182万，这事是真假的？
1: 对，这个是像这笔全网刷屏的这个百万的比分串关，
0: 嗯，
1: 他花了50块钱，啊，中了182万，嗯，实际上他猜那四场比赛啊，恰恰是集齐了上面好多场咱们说的这种神仙级的冷门。
0: 我这一算，四串一50块乘182万是多少倍啊？三十倍不对，30倍是30乘以50是1500，300倍，3000倍。
1: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像咱们竞彩的单场比分，
0: 嗯，
1: 它就有这个31种可选的结果。
0: 是啊，
1: 那你说四串一，它需要四场比赛，分毫比分都不差。
0: 嗯，
1: 那基本上理论上的组合其实超过90万种。
0: 没错呀，
1: 嗯，
0: 这太难实现了。其实我前一天买了一个比分是几串一，我想想是四串一。
1: 嗯，
0: 四串一中了3场。然后我那时候非常兴奋，我觉得我就成了啊！经过我那个可能没买多少钱，我好像买了应该是60块钱，但是回报是3200块钱，我当时觉得稳了。然后最后一场是谁踢谁呢？好像是埃及踢伊朗还是埃及踢谁啊？我买了那一场，因为我买的不是说这个一种可能性，我买的是因为可以多选嘛，比如这场你猜1-0、2-0、3-0，这种的四串一，我那场猜的是1-0、1-1。和2-0，我当时寻思，我说我这一场我3场比分，我真能猜不中，我说我现在就坐等收钱了。结果踢了个0-0，就是我认为能赢的那个球队输球了。
1: 嗯，
0: 非常遗憾啊，非常遗憾。
1: 这实际上这就是，其实上就是恰恰我们，
0: 嗯，
1: 中国体育彩票推行这个理性购彩的这个核心的原因
0: 是，
1: 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这是足球是圆的嘛。
0: 嗯。
1: 咱们赛场上充满了这个临场的变数，
0: 是
1: 包括这个球员的状态啊，
0: 嗯，
1: 突发的这个红牌，
0: 嗯，
1: 就是绝杀的点球，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稳定的预测这个结果。
0: 没错，
1: 只有什么呢？咱们这个小额的娱乐一下，设定好前期，咱就设定好咱购彩预算，
0: 嗯，
1: 就像咱们就说，哎，我这一周
0: 一天
1: 就
0: 买多少钱？
1: 哎，一天我就买100块钱的，
0: 嗯，
1: 这才是说呢，咱们边看球边娱乐。还是玩竞彩的最舒服的这种方式，
0: 就像这个副部长介绍，其实今年是我这个购买竞彩最舒服的一年。其实我从上大学的时候
1: 就开始买，
0: 10来年前就开始买啊，但是那个时候上大学啊，不太了解这个事情，那就也不知道什么叫理性购彩，
1: 嗯，
0: 非常容易上头，因为你买一场比分，你比如说你买2-1，你踢到2-0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就差那么一点，
1: 这个心情，
0: 哎，我说我差一点就能猜到，我说我努努力就能猜到，然后第二天就会加倍的投入。但其实，在这样的滚来滚去，我每一年的重大赛事，欧洲杯啊、世界杯啊， 都没有挣过钱，或者说都是就是血亏。但是今年呢，我每次给自己设定预算，就是我每天最多买100，然后少点呢就买40，就一定不超过100。反过来，今年是我唯一在世界杯期间呢还有所斩获的一年啊，因为我中了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倍数，但是第二天我依然就买100块钱。你这样的话，你在整个购彩期间呢，你不会说我因为一个购彩呢超出自己的消费成本，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
0: 那说到玩竞猜呢，因为这个世界杯冷门比较多嘛，很多球队就愿意看一些这个强队爆冷啊，就愿意说咱们赌一赌，比较贪婪，说咱们这个或者说这一场非常稳，你比如说一个强队踢一个明显的弱队，那我如果倍数低，但我就加大的投入，多倍的投入，说我拿这个这些世界杯中一笔，那这种是不是不可取的一种状态？
1: 啊，其实是。的确是这样的。这也是实际上我们线下做着这个媒体和球迷这个共享的这个沙龙最高频率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咱们还是要划清一个核心的底线。
0: 是。
1: 就是体育的竞猜，它是观赛娱乐这种方式和调味剂。绝对它不是啥呢，咱们作为理财的这一个投资理财这个渠道，千万
0: 这
1: 是
0: 这个很关键。
1: 那么我们在红旗街万达跟媒体沙龙里面也聊到过，跟省内很多家媒体记者聊过这个现象。
0: 是。
1: 那么比赛本身呢，因为充满了偶然性，它不存在这个100%预测准确，所以
0: 说这场谁一定能赢，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呀、
0: 啊。
1: 那么很多球迷呢，他赢了几轮，像刚才您说的似的，
0: 加大预算。
1: 哎，我赢了三轮，
0: 我今天买100，我挣500，我下轮我投200，我就翻几个本啊。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而且说有很多朋友说输了，说我那个今天投100输了，我明天投200，我肯定能回本。这个就很容易越陷越深。那咱们在线下的活动里有没有一些跟大家强调说咱们在购彩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的原则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在线下活动当中反复呢也是跟咱们的那个球迷和购彩群体的朋友们强调两个小原则。那么第一个就是，首先咱们就给自己预先设定一个世界杯购彩的总预算。那么我预计的世界杯我就花多少钱，无论是场次赛事怎么波动，我就是这些钱了。
0: 是。
1: 那么花闲钱，我手头有的钱，千万不碰什么呢？不碰咱们的生活费呀、房贷呀、车贷这些，
0: 不要影响到咱们的生活。
1: 对。第二呢，就是什么，把这个购买竞彩呢当成这种一份期待和娱乐，
0: 看球乐呵。
1: 对，重点是增加这看球的仪式感。这我看球了，我买了几张，也有更有期待性，更有这种仪式感，而不是盯着呢他这个我能盈利多少或怎么样，
0: 这个很重要啊。就像咱们体彩上这个打这个话一样，那个咱们这个体彩啊只是娱乐，并非致富捷径，大家一定要这个守好这个底线。那除了这个呢，很多朋友在这个购买体彩的时候呢，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火，其实我这个平常刷抖音也经常会刷到啊，就可能因为我看太多了，就给我发，就我是谁谁谁，我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单，我最近2单稳中16单，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很多这个短视频或者咱们微信群里。

0: 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足球大神啊，或者说我有内幕。那天我看一个特别离谱的，他去介绍球的，他说：“大家这场一定要信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前头有人，我知道今天埃及这个萨拉赫能不能上场，大家谁也不知道，他首发名单没发，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在内部有人，他这场肯定能上场，一定买埃及赢。”就这些号称这个跟着买必中的这些所谓的主播里，咱们在正常的反诈活动里是怎么说这个拆解这些套路跟大家提醒的呢？
1: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近期啊，我们跟警彩联动重点的打击的这个骗局。
0: 嗯。
1: 包括在各种这个线下的活动场合呢，我们会用真实的这种案例
0: 是
1: 跟大家拆解三类高频的这个骗局。
0: 嗯。
1: 下面跟大家具体聊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内部赛事消息，刚才主任说的是让我有内部人，我知道我在场。
0: 嗯、
1: 那么。正规的世界杯赛事啊，全程都公开的，
0: 是
1: 没有任何的机构和个人能够锁定结果的。
0: 嗯，
1: 那么这类像刚才说的这类网红说的这类消息啊，全是这个引流的一个套路。
0: 是，
1: 嗯，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没有绝对的内部消息。第二个呢，还有什么私域带头的线上的非法收彩？
0: 哎，
1: 我觉得互联网上这种现在也是很多的。
0: 嗯
1: 嗯，
0: 这个就说我倍数大，或者说你跟我投，我前几单。好说什么前100块钱还前500块钱
1: 我保
0: 你，
1: 对，
0: 这种非常多啊、
1: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方式啊，像刚才介绍到容易出现赢的钱无法提现的情况啊，
1: 对对，
0: 还有别的吗？
1: 嗯，事实上呢，大家记住一个铁律啊，就是在咱们省、
0: 嗯、
1: 吉林省范围内，只有线下的实体体彩门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的。
0: 嗯
1: 嗯，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APP 啊，小程序啊，这个网站发售的这个所谓的体育彩票全是非法的私彩。
0: 嗯，
1: 那么他这个资金呢，来回的资金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你赢了钱基本上赢了大的肯定是无法提现的。
0: 嗯，你整点小点小去的、
1: 嗯、
0: 其实你这玩意儿人都没准就说不好给不给你买，你给他钱他可能就直接揣兜了。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给大家总结的比较好记的一些话呀，能让大家在平常购买体彩的过程中呢，我说这玩意是不是真的，我就默念一下这四句话就能想到的这个口诀呢？
1: 嗯，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活动当中啊，也给咱们的球迷给大家总结了几句吉林版的顺口好记的这个顺口溜。
0: 嗯
1: 嗯，首先是线上购彩全是坑，门店出票才正规，内幕稳赚呢都是骗，小额娱乐才最舒心。
0: 嗯，
1: 未成年人不许买，理性上线自己定，警彩联手护财产，安心看球才更尽兴。
0: 没错，这其实这几点呢，就把咱们今天节目这个前面的总结了一下，包括我们说的一定要在合法合规选择我们的体彩，不要在线上购彩，然后呢不要相信内部消息，要不要大额消费，要理性定好上限，然后如果出问题找我们体彩，找我们的警察叔叔们为我们保护住自己的财产。
1: 对，
0: 那在最后的这一部分里呢，我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咱们本地有没有一些除了打卡活动，有哪些针对性的管理和便民服务，让大家本地的咱们这些彩民们更好的购彩呢？
1: 其实啊，就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好咱们球迷在观赛当中不受到各种诈骗信息的骚扰，或者是更好的去享受这个比赛啊，我们本届世界杯重点也做了5层的这个保障。
0: 嗯，
1: 实际上都是咱们吉林球迷实实在在能用到的。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全省所有的体彩代销网点，全部落实了世界杯理性购彩的这个提示，包括购彩额度的提示啊，未成年人禁止购买销售彩票的刚性要求。
0: 嗯，
1: 那么门店呢，醒目位置也张贴了，给大家张贴了反诈和理性标语。销售员，我们的体彩销售员遇到的大额的非理性这种投注呢，也会主动的善意劝导。
0: 是，
1: 这是我们安心网点建设的这一部分。
0: 嗯，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积极的在全域警彩常态化联动，和长春延边等地的这个反诈呀公安部门建立了快速的这个线索通道。
0: 嗯，
1: 咱们一旦发现非法赌球私彩售卖，可以通过我们的体彩客服95086或者呢当地的体彩机构，咱们协助上报线索。
0: 嗯，
1: 我们会第一时间 积极的去处理。
0: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你就赶紧就把这个举报了。要不你万一，首先你可能说啊，我知道他假的，我不买，万一其他人买了，其实也是对。

0: 对其他的人的一种保护啊，给他赶紧举报了。
1: 对，
0: 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
1: 第三点呢，我们还会延续之前在商圈里啊，在赛场上，包括咱们的郑智化加油站多场景的这个好事安心驿站，后续呢，咱们还会走进社区，走进写字楼，把这个整体的理性购采的科普常态化，不仅是咱们世界杯期间啊，实际上咱们日常的这种购采也能够让大家守护住边界，更好的体验体会到购买彩票的乐趣。
0: 没错啊，那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吗？
1: 实际上我们近期还开展了这个法护权益责任同行的法律专场的这个法律沙龙。那沙龙中啊，还邀请到了我们法院的法官，咱们那个专业资深的律师，包括公安干警，为我们的体彩代销者，包括我们的购彩者，社会公众，针对于咱们购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啊，进行答疑解惑。
0: 其实这一点是很多朋友们都关注的。如果大家想看咱们沙龙之后的具体的内容，有没有一些渠道可以观看？像咱们的公众平台之类的，会不会有一些发布的内容？
1: 那么后续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去发布一些预告的信息，包括我们会在哪一个场景当中去进行活动，
0: 是
1: 去在哪个地市或每个地区进行沙龙活动，大家可以有机会或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积极参与。
0: 行，那个我们进段广告，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实用的小建议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来，回到我在副驾驶。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咱们的吉林体彩责任彩票部部长、副驾副部长，跟我们分享理性购彩相关的知识。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我们相关的，比如说理性购彩呀，还有咱们一些本地的特色举措。那么在最后一个环节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就很多朋友说这个4年级的球迷嘛，第一次想买竞彩，有不给咱们一些小建议，叫既好玩又不踩雷的这种，跟大家分享一下，副部长。
1: 好的。那么在这里啊，给咱们这个新手啊3个超实用的小建议。首先呢，咱们优先要选择简单的玩法，比如说胜平负。不用盲目挑战这个高难度的串关。
0: 是什么什么胜平上半场、下半场啥的？
1: 对，
0: 还有什么那个有那个总进球数啥的，这太难了。
1: 对对对，胜平负啥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二个呢，赛前呢，咱们先看一下球队的这个基本面。别盲目跟风这个网红热门的这个队伍。
0: 你别说，就说谁一定能赢啥的。
1: 对对。第三个呢，还是要重点定好单轮次的最高花费。花完咱们花完就停。把重心呢，放回咱们欣赏这个球队，欣赏咱们球员的这个技战术，享受这个比赛的本身。就像我们在这个延边启动仪式上，很多的球迷就是花10几块钱换一整场看球的这个期待和乐趣。轻松又快乐。
0: 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在咱们政坛体彩过程中呢，有很多现在孩子们其实接触互联网非常早，很多未成年人愿意说，哎，我想试一试，但其实我知道咱们吉林本地体彩事业

0: 是严禁啊，或者说咱们中国体坛是严禁未成年来购买体彩的，咱们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严格的把控啊？
1: 实质上对于未成年购彩，这是咱们中国体育彩票责任彩票的红线，
0: 嗯，
1: 是零容忍的。
0: 是。
1: 那么本届世界杯咱们这个启动仪式上啊，我们就强调全省的体彩销售网点必须核查年龄，
0: 嗯，
1: 坚决不让那个未满18岁的青少年出售兑奖彩票。
0: 嗯，
1: 那么我们在线下的这种互动活动啊，答题活动当中呢，也会专门向陪同家长的小朋友们就是科普。
0: 嗯，
1: 彩票呢是成年人的这个公益娱乐，
0: 是
1: 不适合咱们的小朋友们去参与。
0: 哎，
1: 也引导呢咱们的家长做好家庭的这个消费引导，
0: 嗯，
1: 也避免咱们这孩子盲目跟风。
0: 嗯，今天这个副部长也是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啊，还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在节目最后，副长来也来了，给咱们吉林省的球迷朋友们，咱们来有没有什么寄语啊？有没有什么这个观赛的这个帮助的一些话呀？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么亲爱的咱们的吉林球迷朋友们，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最珍贵的呢是绿茵场上的这种热血，
0: 嗯，
1: 和咱们好友好哥们儿围坐看球的这种快乐，
0: 嗯，
1: 那么竞彩呢，只是观赛的这个小小的点缀和娱乐，
0: 是，
1: 咱们理性有度。这样呢对于赛事的热爱才会长久。
0: 嗯，
1: 未来呢我们的吉林体彩也会继续持续把责任彩票放在首位，用好体彩的公益金，办好安心购彩的各类活动，守护大家的观赛乐趣，同时呢也助力咱们吉林的体育事业发展。
0: 嗯，
1: 也最后呢也希望大家看球尽兴，购彩安心，享受纯粹的足球热爱。
0: 感谢副部长今天的细致分享，带我们重温了咱们吉林体彩丰富的世界杯安心购彩线下活动，也理清了很多购彩误区和防骗技巧啊。最后呢再次听大家，咱们购买竞彩的时候认准实体门店，坚持小额娱乐，远离非法私彩，理性购彩，守护热爱。那也感谢副部长的参与啊，这个我们来段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世界杯不负责任的预测环节。

0: 来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届世界杯啊，这个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这场比赛啊，这个法国踢摩洛哥，在昨天赛前的时候呢，我和小瑞进行了不负责任预测，我说他能给摩洛哥踢穿啊，这个2-0的比分尽管不是大，但是呢也不小，按照咱们这个中国体彩的购买方案里，2-0就属于跳起来打了啊，因为法国对摩洛哥是让一球，所以2-0的话就属于让胜，也算预测对了啊。因为这个比赛呢时间比较早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其实场面上我们尽管对摩洛哥寄予厚望，说这个球队呢不弱啊，但是在场面上其实是几乎于一边倒的一个方式啊。全场啊，摩洛哥控球率高达52%，但是射正的次数只有一回啊，一共踢了5脚球，就射门5次，只踢中一脚，2-0的比分啊。法国这边空空烂炸啊，射门次数一共22，踢中8次，然后呢，2-0的比分啊，一共进俩球啊，姆巴佩一传一射啊，邓贝莱啊，他俩双子星可以说是这个闪耀啊。这场比赛也是展现出法国无解的这个锋线啊，他这个前锋实在是太厉害了。其实这个上半场啊，这个上半场还是一个平局的状况啊。姆巴佩在上半场的28分钟呢，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个时候这个摩洛哥展现了这个丰富的比赛经验，在这个场边呢，在点球点附近对法国队进行了疯狂的干扰。姆巴佩也把这个罚球点失了，这个点球罚失了。我那天看一个新闻啊，这个就今天早些时候看，好像是姆巴佩最近15脚点球里唯一踢丢的一脚，所以说就这个证明了他们的这个干扰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效的。但从今天的这个整场的比赛的环节和走势也能看出来，这场比赛能证明法国和摩洛哥啊，他俩实力还是相差的非常悬殊的。尽管只是2-0的比分，但如果大家看一下比赛的话，就会发现摩洛哥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这个也证明了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介绍啊，就是说这个比赛啊，如果大家都觉得法国能赢，那法国可能不一定稳赢。就是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但是当大家认为摩洛哥他的对手啊相对于弱势的那个球队好像有机会赢的时候，那么法国赢面就非常的大了。我记得昨天我看这个龙龙的这个单子里好像有一个平负，是不是还是平胜啊？那你那个啊是负胜，那你这要是平胜的话，你这一单也挣了。再次提醒大家理性购彩啊！这个今天的晚些时候呢是，很多朋友们都关注的比赛啊，比利时踢西班牙，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是更加喜欢比利时的，在节目里也跟大家多次的交流了。但是说句实话，从硬实力来讲，比利时对于西班牙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他俩还是有一定的实力上的差距的。按照我正常的这个设想啊，就我刚才都跟大家也分析，当大家都觉得相对于弱一点球队有机会取胜的时候，往往就不会出现爆冷的情况。那你怎么办呢？我还是选比利时赢啊，比利时2-0、1-0、2-1、1-0吧，不能再多了。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来啊，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还是照旧啊，对西班牙比利时这场比赛进行一下简单的预测啊。这个比利时呢，在上场变阵之后啊，整个球队一下就通了，通啊就给美国打爆了。但这一场呢，不知道还会不会延续上一场的火热状态，继续把德布劳内摁在替补席。如果按照上场的状态的话，他这个球队呢，我觉得跟西班牙是有的踢的啊。西班牙一直就这种就是不温不火、温水煮青蛙的一个比赛方式。尽管这个球队里有很多身价非常高的球员，甚至说这个半拉巴萨都在西班牙里，但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西班牙没有表现出那种像法国队一样强大的统治力啊。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对于这个体彩方面，对于它的一些赔率上的变化啊。咱这个比赛就是完整，跟姚乐老师相比，光彩。这场比赛呢，西班牙还是大举占优的，西班牙胜的赔率是 1.46 啊，负的赔率是 5.5， 平的赔率是 3.8， 证明大家都觉得西班牙能获得一场胜利啊。但在让球方面呢，就 2.58、 3.2、 2.33， 就是比较平均了。估计很多朋友们在购买体彩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场小比分的胜局啊。既然是小比分的胜局，那么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比利时也可能小胜。你说比利时能给西班牙就是打的啥也不是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因为西班牙在小组赛到现在呢，目前还没有丢过球啊。尽管也没有什么大胜，但西班牙也没被人进过球。你说这球队，那都是什么4-0、1-0、3-0、1-0啥的。或者和福德角的0-0，这个后防线是真的这么厉害吗？不管，比利时1-0，2-0啊！这个不负责任预测，比利时能战胜西班牙。但我觉得，如果按照理性预测，他们拖入加时赛更有环节。不过，我个人因为喜欢比利时嘛，我觉得这场比利时可能2-0啊。然后就是周日了，周日有两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非常友好，一个是早上的5点，一个是早上的9点，分别是挪威对战英格兰，还有阿根廷对战瑞士。挪威对阵英格兰的这个球队，我们也给大家这场比赛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因为挪威能走到现在，纯属是因为哈兰德的个人表现啊，神锋啊。但是英格兰呢，有大半个球队啊都跟哈兰德或做过队友或做过对手，甚至是他们头部的这几个人啊，要不跟哈兰德就是对手，要不就跟哈兰德是队友。只有凯恩一个人跟哈兰德没有那么熟悉。那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呢，我觉得也不好说啊。英格兰这边遇到一个小问题，他上场他的那个边后卫红牌的被禁赛两场，英格兰呢也是进行了申诉，但是申诉被驳回了。然后呢他

他们的一个中场。出场四场比赛，三个进球，两个助攻啊，场均踢50分钟，还是很厉害的啊。阿根廷这边就不说了，这整个球队梅西作为领头羊，包括马丁内斯啊、劳塔罗呀、阿尔瓦雷斯啊，都是非常强烈的球员。但是在这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啊，跟佛得角踢一个3-2，埃及3-2，约旦3-1，阿尔及利亚3-0，这家场均仨球啊。但你说他这些比赛的表现形式呢，让人不好评价啊，不好评价。希望这场比赛裁判对于双方的判罚尺度能够统一一些啊，然后双方能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胜负真是不好猜，这个按照正常来讲呢，肯定阿根廷胜啊。但阿根廷上两场表现很出色，但是不知道为啥，好像别的球队跟他一踢啊，别的球队也会变得特别的好。来首反串啊，来首瑞士小胜吧，瑞士1-0。不行，阿根廷肯定能进球，梅西肯定能进。3-2啊，3-2。哎，我最后看一眼瑞士在前面几场比赛的发挥怎么样。瑞士踢波黑4-1，踢加拿大2-1，踢阿尔及利亚2-0，和哥伦比亚战平，还是有进攻能力的。那就3-2踢阿根廷啊，3-2踢阿根廷，因为阿根廷上届几场比赛，让人就非常复杂啊，啊，实力特别强劲，但是判这个跟佛得角那个上没得说啊，双方踢得特别好。但是跟埃及这场，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稍有一点点不统一，尽管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们这得说，话说回来，重大判罚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因为比赛裁判的一些尺度问题，对比赛的整体风格、整体趋势会有一些影响，对埃及球员的心态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这一场这个不好说啊，希望裁判能保持双方的判罚尺度的统一啊。这就是关于未来三场咱们淘汰赛的比分预测，咱们周一看看结果如何。那这两天呢，天气也是明显的这个波动比较大，有一天热，有一天冷的啊。但是呢，总体因为已经过了小暑这个节气，肯定是越来越热。大家呢不要光顾着防暑降温啊，咱们老辈人常说冬病夏养，别忘了。今天呢，这个伏天呢是加长版啊，接近40天，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刻。那么所以说呀，要跟大家说，要注意好养生。上班间隙啊，咱们拿艾草锤敲敲胳膊、敲敲腿，抽空练个八段锦，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能更有劲儿啊。那么这里呢，给大家带来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天。这个是国药大品牌啊，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可以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那么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啊，好多上班族会担心说贴的皮肤痒，这个你放心啊，闻着就让人安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呢也跟没贴一样的舒服，夏天非常的适合。那么平时去中药馆贴三伏贴啊，咱们得排队不说呀，这个一次就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次国药药材三伏贴直接给您套组是9盒，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能够让您从初服到末服，剩下的还可以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每一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了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可以贴。那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的福利啊，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啊，蓝莓的叶黄素眼贴。很多上班族咱们夏天呢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啊，眼睛容易干涩，这个眼贴也可以帮助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这些跟大家介绍的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咱们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也不搓金。现在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能直接下单。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三伏贴呢，270贴九盒套组只要109。此外啊，再送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岩黄素叶黄素眼贴。如果前30名下单，再送4盒叶艾草贴啊。总共到手一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了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啊。现在在吉林交通广播恢复养生，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北京的夏令营啊，独行北京少年派五天研学夏令营正在进行当中，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我们重磅的电台福利啊，这个针对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一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需5699。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我们这个呢，安全保障全面拉满啊，家长百分百放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那么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中的锻炼行走中成长，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次抢购专属名额。这个世界杯也现在也快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四强淘汰赛的阶段，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锁定啊，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准确，挪威战胜英格兰啊，瑞士战胜阿根廷，比利时战胜西班牙，我们这预测真是纯反着来啊。如果大家对电竞感兴趣啊，最近 MSI 的淘汰赛也在进行当中，来自咱们 LPL 战队，应该是BLG 吧，昨天我看了他的比赛，也是进入了最终的决赛，我们也可以一起关注一下。

0: 窗。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5: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

0: 林三点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一零三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合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5: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6: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3: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艾米老师好。
8: 巩鹤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与大家再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探讨与心理有关的话题。
7: 每周五呢，其实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都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相应的心理话题。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这个通过一期又一期的节目哈，让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然后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在面对焦虑的时候，或者是烦恼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情绪这个
8: 崩溃的时候，
7: 对，都可以想到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个小技巧，然后呢帮你度过那一段让你觉得很痛苦也好，或者是很黑暗也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每天都能够幸福快乐的这种生活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之前我们说的大多都是跟情绪有关，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跟大家要这个正能量，然后呢要这个真正的做自己，或者是把你平时的这种懒惰的这种心理，或者是什么也不想干，就想窝在这个沙发上躺着，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种躺平摆烂的这种状态，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让你从这个状态当中站起来啊，走出这样的一个摆烂平躺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给你找到一些方法，一是让你知道有啥原因，二呢是让你知道原因之后又知道咋做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包括在你和你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亲子关系的时候，尤其你觉得孩子在那刷手机，然后一在那块躺着什么也不干的时候，你也知道他这个是原因是什么，然后呢你也能够引导他去有所变化，是不是艾米老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从躺平到支棱， 重拾人生掌控感哈。所以说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
8: 嗯，是的，就是我们从前啊可能和龚辉老师一起呢探讨的关于情绪层面的哈一些现象啊问题啊方法呀、啊、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从情绪啊、
7: 嗯、
8: 延展到行为。
7: 嗯，
8: 你看躺平 是吧啊
7: 是
8: 它是一种行为啊。
7: 对，
8: 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躺平到支棱啊，获得人生的这种掌控感，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特别探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临床的咨询当中哈，几乎差不多 80% 的一些儿童青少年可能在出现一些啊躺平摆烂的啊比较严重的行为问题的时候才会被家长看到，
7: 嗯，
8: 才被重视啊，这样他才会发现啊好像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儿了，
7: 嗯，
8: 才开始要去寻求一些啊应对的策略和解决的办法。
7: 嗯，
8: 那么很多时候都是在初三呀高三呀啊就是孩子他在学习关键节点上啊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7: 嗯，
8: 所以家长就特别着急啊，马上就要中考了，
7: 嗯，
8: 马上就要高考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躺平摆烂的就不上学了，
7: 嗯，
8: 什么也不干了，
7: 嗯，
8: 啊那怎么办？非常想要啊快速的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
7: 嗯，
8: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想要来去和大家一起啊来探讨这个问题。就像龚辉老师说那样，我们首先要去了解
7: 嗯
8: 他为什么会躺平摆烂。
7: 对。
8: 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他躺平摆烂的行为？
7: 对。
8: 啊那你只有找到这个原因了，找到病根了，我们才会对症下药的呢去寻求一些有效的方法，否则你只单纯的在行为层面上哈，
7: 嗯，
8: 不停的就盯着他这个手机。你看有很多孩子不上学啊，在家里干嘛？他没事干，
7: 嗯，
8: 他就是玩手机，
7: 对，
8: 刷平板是吧，
7: 嗯，
8: 啊，
7: 然后就是那个视频一个又一条一条又一条的，然后那三秒的多巴胺，
8: 啊，
7: 来刺激他，
8: 对，
7: 嗯，
8: 就是孩子也很痛苦，他也不知道干啥，
7: 嗯，
8: 但是家长呢他总是要在这一部分上和孩子经常性的讨论，
7: 嗯，
8: 甚至有的孩子跟我讲过他这个刷手机有时候能刷到晚上两三点钟三四点钟，
7: 嗯，是
8: 就这一晚上他什么都不干，
7: 嗯，
8: 他就干这个事儿，然后等到哎这个是刷够了，然后甚至天要亮了他又困了，
7: 嗯
8: 啊他就想睡觉了，
7: 嗯，
8: 所以就会出现阴阳颠倒，
7: 嗯
8: 啊晚上玩手机白天睡觉，
7: 是
8: 啊那这样家长就有的时候就有点抓狂了哈，
7: 嗯，
8: 这孩子这不就完了吗，
7: 嗯，
8: 是不是，哎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真的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啊从更深的啊一个层面上我们来去探讨这样的一些问题。
7: 嗯，
8: 我们如何来看孩子的这种行为，那么出现这种行为以后，那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身边的人包括孩子，如果他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7: 嗯，
8: 那他自己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相关的诊断，然后利用我们给他提供的哈一些建议和方法呢，
7: 嗯，
8: 来做一些自我的调整。
7: 嗯，是，其实我就觉得这种躺平摆烂倒还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还不至于躺平到这个什么也不干的这种情况，
8: 嗯，
7: 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有，就比如说想要干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动力干啊，就比如说其实我之前也说我要这个一个月看几本书啊，
8: 嗯，
7: 就是给自己，我就觉得那人要这个有相应的这个进步，那你要读书，或者是读书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可能看两天就不看了就是很难这个相应的坚持，
8: 一直停留在想象的层面上，
7: 嗯，对
8: 啊，要求自己我要看书看书，因为看书很重要，
7: 嗯，对
8: 啊，但是你一直没有行动，
7: 是的，
8: 嗯，
7: 然后呢就包括在生活上我这个回家了之后呢，除了这个做饭是你必须要干的这件事情以外，其实比如说你想收拾收拾这个柜子或者是收拾收拾抽屉的时候，就很难能够真正的行动 就不是不想干，或者是说也没有动力干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想把这个，就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个小空间收拾得很好，比如说我的这个阳光房的地方，我想放点这个多肉啊，然后放几本书啊，然后旁边有一些好看的小花啊，然后当我这个休闲的时候，对，能够坐在这儿，然后看一看书，然后惬意的感受一下下午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很难说真正的把这一小块收拾出来，然后呢去干这件你又想看书，然后呢又想收拾屋子的这种想法。
8: 就是这个龚和老师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和感觉，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饭菜龚和老师也说了，哎呀，我们好像不至于说躺平摆烂，但是平时就会出现一种呢，哎呀，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呢就是做不到
7: 啊。用老人话说就是懒。
8: 但是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说哈，就是躺平摆烂人人其实都有过，只是说它表现的程度不一样，时间长短不一样而已。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你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你看我自己哈，想想就是我妈妈去世的那几年，我就变得特别邋遢。就是我原来其实不能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干净利索的哈，然后非常那个就是整洁，甚至达到有的人都像洁癖那个程度，但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很爱干活，很爱干净啊，爱打扫房间。但是我妈妈去世那几年，我就什么也不想干，整天的好像就是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就是特别难受，说不出来的那种状态。可能咱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听到以后说，啊，那有经验的人会说，这不就是抑郁状态吗？他是怎么这跟躺平摆烂他俩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就是人的情绪如果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消极的情绪占主导，牢牢的把你锁死了以后，你没有能力去行动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躺平摆烂，是吧？那这个我现在回想一下那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躺平摆烂，就是自己感觉就有那么口气儿，反正在那块撑着，然后每天也不得不机械的哈吃点饭呢，这个做点饭呢，或者是说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必要的哈这种应酬啊活动啊勉勉强强的应付着，但是很少有那种特别积极主动的哈，
7: 有热情的
8: 做事情。其实这个不就是一个躺平摆烂的一个状态吗？那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这个龚和老师，你回想一下自己哈，就是说在这个学习工作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过，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段时间啊，咱们两个好像是探讨过假期综合症，是不
7: 是？
8: 是
7: 是是，
8: 说你这个假期过，尤其春节过后哈，长假了，然后呢，开始我们这个复工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想干了，
7: 对，尤其是一来活的时候，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闹心啊，就不想干。
8: 其实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行为层面没那么严重，就是躺平摆烂，实际上在心里头
7: 是
8: 啊，你已经躺平摆烂了。
7: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刚才第一个时段说的就是关于躺平摆烂的一些症状哈，
8: 对呀，人人都有，
7: 对，是一种表现，
8: 在人生的哈一每一个阶段可能我们都会经历过。
7: 行，那我们还想再问艾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躺平是不是懒？就像我说的，我想把我这个桌收拾收拾，但是我就是不想干，
8: 就是视野，
7: 我是不是懒呢？
8: 我觉得是也不是。就是我们如果从外显的行为看，你躺平就是懒嘛，行为懒惰嘛，是吧？但实际上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懒。它是心有余力不足的，是不
7: 是？就
8: 是
7: 没有动力让我干，
8: 是你自己的人生失控了，你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吧？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所以呢，这样呢，就是你整个人是处在一种很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手机没电了，那汽车没油了，就是跑不动了那样的一个一个状态，所以它和谐。

0: 问题就是说，我们呢整个的这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失控了、
1: 哦、
0: 啊，就是我们谈到说人生的掌控感没了。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5: 每周五下午一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从心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从躺平到支棱，重拾人生掌控感。其实刚才上一个时段艾米老师也说了，躺平是不是懒呢？也是也不是然后呢我们也说这个是我们的这种人生掌控感其实是这个非常低的，然后或者是消失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会有躺平摆烂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就想再让艾米老师说说为什么会失去掌控感呢？
0: 好，就是特别认真的哈，聆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可能都总结出来我和龚鹤老师每次探讨的话题的这个内容安排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是吧？
1: 是
0: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谈为什么了哈、就是为什么会失去人生掌控感呢？其实原因有很多，每一个人可能他的那个原因也都不一样，
1: 是
0: 但是综合起来就是从心理学上无非就是说三个方面嘛哈。你第一个一定就是说你在这个认知的层面上啊，我认为很简单，对、就是认知层面什么，就是你那个自我的意识，也是自我意识也是认知嘛，你如何看自己的嘛、是不是？哎，那这一部分的缺失啊，或者是不够强大，你自我的意识啊不足，那么这样呢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悲观呐、消极呀 啊这样的一种呢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很多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掌控感。另外还有就是我前面说你没有能量了，那没有能量跟啥有关？跟情绪有关、就是你消极负性的情绪太多，然后呢自我的这个消耗太多以后，那它就是耗这个能量耗竭了，是吧？
1: 就像电池似的、你一直用它就没了，你得给它充电
0: 呀。对，然后还有在行为层面，就是你自我的这个调整的能力不够，那么你之前这三个方面都融合到自我意识这一部分上，那我们就来聚焦一下关于这个自我意识，
1: 对
0: 啊，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通过哈这个不断的强化我们的自我意识啊，明确坚定我们的自我意识，来从这三个方面呢来去做一些这个调整，那么可能这就会找到一种呢这个问题解决之道了。
1: 就得问问我们艾米老师，
0: 就是、
1: 自我意识到底指什么？
0: 对，就是可能提到自我意识啊，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概念，是吧？甚至好像感觉就是有点这个深奥难懂的哈，是吧？很理论的，但是其实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自我意识。啊，那么自我意识它包含什么呢？包含自我评价、自我体验和自我的调整。那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啊，他出现躺平摆烂的这种状态，其实都是和自我意识啊缺失或者是不够强大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的小孩你像到我这儿来哈，第一次呢我一定是要让他呢这个画一个房树人，给他做这个投射测验。 了解他心理状态、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让他摆个沙盘、
1: 嗯、
0: 那摆沙盘我要看什么，很多时候我就要看在他的沙盘里面啊

0: 足嘛，能量很低，另外一方面就是基本上都没有自我像啊，就是很空的，里边没有人，甚至这个人也是他想象当中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什么童话世界的、神话世界的啊，就那种他自己那虚拟的空间里的一些人物，他很难回到现实层面上，然后并且他没有现实层面的那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就问他，我说这里面哈，这些人都是谁呀？啊，那他说这个那个，那就没有他。或甚至一个人都没有、啊，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在哪儿啊？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谁呢？在你的世界里你长啥样呢？不知道。所以他这个种种表现就让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孩子他的自我意识是没有的。就是他到底他如何去看待他自己，这就涉及到自我评价。啊，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活人，
1: 对，
0: 是不是哈、啊？你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
1: 是
0: 你多大年龄的啊？你的身份啊，这个角色是什么？啊，就是种种与你自己相关的，你的优点长处是什么？你的缺点毛病是什么？就这些概念都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1: 对，
0: 那就是我们说他就是自我评价这一部分是没有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积极心理学院讲叫积极自我。那这个积极自我指的是啥？就是指的是这个积极的一个自我的意识。
1: 对，
0: 就是你如何去啊、进行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哈，这个乐观的一个自我的评价。
1: 嗯，
0: 比方我觉得我行，我厉害，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我呢很有价值，我值得被爱。
1: 对，
0: 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我？你看他这种自我的认知，是不是就是一个积极的？但是
1: 包括其实上期节目我们说的改变也是，改变你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
0: 但是、对，但是有很多孩子他不是没有自我评价，可是他那自我评价全是消极的，我不行，
1: 对，
0: 我很差，我什么都不是，
1: 我学不会，
0: 对，我、哎，我什么都学不会，然后我永远不会成功，我没出息，是不是、那他这个来源，从前我们探讨过，当然就和从小到大他的重要他人给他植入的一些关于他的一些评价，是不是可能都是消极的啊，多一些有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一个自我的体验。你想想他对自我的一个认知，自我的概念全是消极的，悲观的，是吧？啊，糟糕的。
1: 对，
0: 那他的自我体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那肯定是不好的。
0: 对呀、
1: 啊，就说学习那会儿我学不好，结果就是考试不行，
0: 对呀、
1: 啊，那个倒数，那他肯定体验也不好。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有的小孩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每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时候，甚至我会叫他的名字、啊，就是比如说恭贺。那每当你想到恭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是吧？啊，那有的小孩就说：哎呀，我挺讨厌我自己的。”是吧啊，我特别特别那个不喜欢自己，我恨我自己
1: 啊、
0: 你看那他这种自我的体验就全都是糟糕的，不舒服的，
1: 是
0: 吧啊，那
1: 他不满意的，
0: 对
1: 自己，对
0: 啊，那他这个他们之间是密切相连的、这个自我体验咋来？由自我评价来的，因为他对自己的认知是不好的嘛，他自我概念是很糟糕，所以他那个体验也是糟糕的、那在这样一个自我体验之下，他的感觉不好，没有能量，所以他自我调整能力也弱，
1: 是，
0: 就是一个人他已经认定了我怎么努力也不行，然后我就这样了，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周围的人哈、他们谁都看不到我的一些优点，都认为我一无是处，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觉得他还会有一个自我调整的动力吗？
1: 不可能，
0: 他还会想说我得好好的呀，我得那个努力学习呀，然后我得要是这个积极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都是啊，在知情意见三个方面。他就是从心理层面上的一连串的哈一系列的心理动作，这个心理活动是不是他们是相互作用的，所以呢基于自我意识的这三部分，那么如果说他这个全部朝向消极的啊，甚至是模糊的，不知道，不知道。你看有很多小孩，你问他跟他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一概回答就不知道，没想过。是不是啊？
1: 对，其实也不光是小孩，就包括有好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刚从校园里边出来，初入职场，或者是说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知道。
0: 对呀、
1: 不知道自己干点啥
0: 啊、
1: 然后就是觉得在家躺着，就好多现在的人也不找工作，然后高不成低不就，就在家啃老。
0: 甚至有的小孩、
1: 也是那样的，
0: 有的小孩我直接我说你给我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你告诉我你是谁
1: 啊？我印象特别深刻，
0: 说不出来。
1: 对，他说我是我妈妈的儿子。
0: 对呀、说不出来，就是这是什么一个那个表现呢？那就是他自我的意识。

0: 比较模糊，
1: 嗯
0: 啊，甚至有很多孩子，我说，哎呀，你怎么看你自己呀、啊？我不知道。
1: 嗯嗯
0: 啊，是吧？
1: 是
0: 啊，你觉得你有哪些优点呢？不知道。
1: 嗯，
0: 我说那你有哪些缺点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说一大堆、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自我意识啊，不足啊，那个缺失，
1: 嗯，
0: 会直接导致呢我们的这个什么
1: 掌控感
0: 就会。就是这个很弱，甚至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想在一个人的，我跟孩子也说，我说在你的世界里没有你、
1: 嗯、
0: 那个感觉是啥，
1: 嗯
0: 啊，他说很迷茫，
1: 对，
0: 很空虚，
1: 是吧，
0: 甚至有的孩子说很抓狂，
1: 嗯，
0: 你想想，就是比如说在恭贺的世界里没有恭贺，你想想，那你的感觉是啥？
1: 对
0: 啊，是不是？真、
1: 嗯、
0: 的，这就是
1: 就像我还觉得还跟失忆有关，
0: 嗯、
1: 就像你不知道曾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生活在哪里，然后你有怎样的这个过往的时候，就这人真的是很迷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失去了掌控感以后呢，嗯、那么他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我们说的哈，这些跟躺平摆烂相关的啊一些、
1: 嗯、
0: 表现或者是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这失去掌控感，不是说他不想掌控，
1: 嗯，
0: 甚至反过来说是想掌控的太多了
1: 啊
0: 啊，就是举个更具体的说、嗯、就是一个小孩比如说他这个在学习方面哈，他越是说这个之前的成绩差，
1: 嗯，
0: 那么可能你要让他恢复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学习状态越困难，为啥呢？是因为他欠的债
1: 太多了，
0: 他想一下子就把这个债还上，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说你从来都没有背过单词，现在一下让你背100个单词、
0: 哎，
1: 你怎么能做得到？
0: 对对，就是你目标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和他去讨论哈。那你为了能够就是让自己。啊，能获得一点哈，这种掌控的感觉，是不是把目标降的小一点？这是在这个操作层面上，我们后面会和大家讲哈。
1: 嗯。
0: 另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盯着那些消极的、不好的那面哈，因为他思维模式形成的就是一个消极负性的嘛。
1: 嗯。
0: 啊，他会习惯性的看着那些他做的不好的，
1: 嗯，
0: 他做的不够的，
1: 嗯，
0: 啊，他做的不满意的，做的不完美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给他带来的这个感觉就很糟糕。
1: 嗯，
0: 他实际上他也在干啥？自我消耗嘛。
1: 对，
0: 是不是？哎，
1: 是。
0: 那他通过这种自我消耗，他能量呢不足的时候，甚至能量没有了的时候，你想再让他有行动，让他能够去掌控自己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会在意别人的啊这个态度啊评价呀、啊，就是、
1: 哦、
0: 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卷、
1: 哦、
0: 就是大家在卷啥，为啥会卷呀？你看从幼儿园开始，在学校里面孩子
1: 啊，人家会跳舞、
0: 哎、
1: 我就得会跳舞，
0: 孩子卷，家长卷，是不是？是这个环境、
1: 嗯、
0: 他卷啥
1: 是
0: 就是在用别人的标准来去要求自己，人家孩子会的我也得会、
1: 嗯、
0: 人家孩子有的我也得有，
1: 是
0: 那这样小孩
1: 人家打100分你就不能打99，
0: 小孩会照样学样的从父母那习得了这样的一种人际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评定的标准，
1: 嗯，
0: 那就是看别人，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你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啊、所以有很多孩子我们会发现他敏感、
1: 嗯、
0: 敏感是什么？是太多的在意别人的态度和评价，
1: 嗯
0: 啊，那就是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说这样他就会失去一种掌控的感觉，
1: 嗯
0: 啊。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艾米老师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就是从躺平到支棱，然后呢怎么把咱们失去的这种掌控感哈，又能够这个找回来，然后掌控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刚刚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艾米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种掌控感缺失有哪些这个表现。其实结合到我身上，我觉得可能各个方面都有点啊，一是掌控感太多，想干的事儿太多，就拿我说这个想要收拾了一块小空间，或者是说想要看书这个事儿，就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太大了，非得说给自己说一个月要看两本书啊，然后呢确实一本书都没有看，然后想要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温馨的空间呢，也是只是想一想，没有并更多的去这个实施，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目标，这个掌控感太多了，就是要求的太多。然后再结合我另外一种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是盯着我们没干那事儿。你看，你想了，你想看书，可是你没看完，你就觉得不对了啊，或者是说你只想到的是消极的，没想到我可能看了50页，但是我想到的是我没有完成啊，我这个想要一个月看2本书的目标，是不是艾米老师？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能找到对应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各种表现。
2: 是的，就是另外还有说我们总是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其实这不也是自我意识缺失的一个表现吗？是吧啊？
1: 对，
2: 用别人的哈一些呢这个判断和评价作为衡量自己啊是所谓的好与不好的一个标准，那这样你就失去了自我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2: 就是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自己要成为谁，你自己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容易左右飘摇，就像大海当中的那个航行的那个船只一样，它没有方向啊。是，那他只能在大海上，是吧啊？这个随意的这个漂泊，那我们那个失去掌控感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三点都有，包括就是拿别人的标准，为什么我想读书？可能是因为大环境下，我们大家都说看书有用，对吧？其实我们植入到这个大脑的这个思想当中，也都是看书有用。
2: 像我们就是很就是很多家长哈，他。就是盲目的对孩子呢提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家长对孩子要求太多的时候，孩子他就不知道到底我应该从哪儿做起，是不是？哎，我怎么样来去这个一步一步的有目标有计划的来去实现哈我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他这个你目标任务太多了啊。那他就是畏难情绪，或者是说他就是感觉我做不到了。那如果我们把大目标啊分割成一个一个小目标的时候，让孩子触手可及的时候，可能他这个动力就有了，是吧？
1: 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失去掌控感以后呢，是一种能量耗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重头戏就来了哈，我们就要请艾米老师说这个如何能够重拾自我这种掌控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这个站起来支棱起来哈啊，积极起来。
2: 那要想啊，就是说我们彻底的摆脱这种啊能量耗竭后的哈这样一种停滞的一个状态，
1: 那就得充电。
2: 哎，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我这么多年的哈一个临床的一个经验哈，我觉得积极心理学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哈一些有效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那些缺失的能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补充上来，就像我前面说的哈，车没油了你得加油啊，手机没电你得充电一样，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能量哈慢慢的提升了以后，那他就会有力量去做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和他一起来去制定一些目标任务或者是行动的计划，那这是在我临床咨询当中的差不多。

0: 差不多，我们要去把一个孩子从躺平摆烂到他能够积极行动，来去给他提供足够好的心理支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吧？你如果在他能量耗竭的时候，你不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给他补充能量，你直接就在操作层面上告诉他怎么干怎么干，甚至你也像家长和老师一样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就完蛋了，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你这么这个那个年轻哈，有这么好的光阴，你不能虚掷，那你不是心理咨询师了，你就是他妈了，是不是？你就是他的那个，
1: 这是另外一个焦虑制造者，
0: 他特别不喜欢天天的教育他的老师了，啊，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底层逻辑建立起来以后呢，可能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这个也是我经常和家长去探讨说，你不要再去啊这个整天盯着他的手机的问题了，因为你每次说他一次就等于消耗掉他一次能量，因为在你和他讨论这个放下手机这个事儿之前，他在心里面自己跟自己已经说了1000遍10000遍了，就像你说那样不管用，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做不到，那小孩子也是一样啊，甚至有家长这孩子晚上哈不睡觉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的这个吼啊吵啊，我咨询的有一个家长就是这个和孩子就是半夜就因为不睡觉玩手机的事儿呢，这个那个母子两个就打的就不可开交啊，甚至就是大打出手，因为孩子都大了嘛哈，有的时候父母可能采取那种极端的哈一些这个手段去抢手机呀 甚至又吵又骂呀，这孩子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情绪就已经到了一定的燃点的时候啊，那你这行为就是跟火柴啊点着了一下子就爆了，这个孩子他就会反击，然后可能就会去啊这个跟父母有一些肢体的冲突，然后这父母又会非常委屈啊，气得不行，找你说，哎，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畜生哈，然后他竟然敢打我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是需要让他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所以说你要不断的在行为层面上来去和他去做一些讨论是没有什么用的，相反可能会这个南辕北辙，是吧？那我要和家长说，就是你要想一想你能给孩子带来什么，你如何能让孩子真正的静下心来去重新去感受他自己当下的状态，然后让他自己去寻求一些有效的办法来给自己赋能，但是有很多时候家长可能是处在一种初三了高三了哈，孩子已经很久不上学了，这个状态他也很抓狂，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就是你在这说了半天他还绕回到，那你说他不在那整天玩手机怎么办，你说他不睡觉怎么办，就是这样哈，就跟你不断的画圈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需要和大家一起从这个积极心理学哈，这个就是这个理论上哈，还有一些方式和方法上，我们来探讨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其实我们就想要问艾米老师了，那我们具体应该
0: 怎么做
1: 呢、
0: 怎么操作哈，那在这里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韦特默幸福成长空间那个公众号上，我们丽丽老师哈，就是
1: 这个大家怎么加这个公众号，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0: 搜索韦特默幸福成长空间就可以了，然后那上面呢我们丽丽老师哈差不多每天都会发布一些跟积极心理学有关的哈，一些这个理论呐、方法呀，还有一些这个实战的案例哈，包括应对策略。
1: 好，
0: 那这刚才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进行观看。另外，其实上周我跟艾米老师也进行相应的沟通，我们的节目也会陆续的开通热线，接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您在这个平时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说亲子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想要寻求艾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相应的咨询，
0: 可以到
1: 我们
0: 好人帮的公众号上
1: 对，或者是也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0431-8581-5411，然后呢这个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又不介意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来传播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接进直播间现场请艾米老师 师给您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
0: 嗯，好的，
1: 好的。那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0431-8581-5411。那刚才我们就跟艾米老师问到了，那具体的怎么办呢？
0: 就是我说我们公众号上啊，丽丽老师已经其实给大家呀、罗列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在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说三个不费力法则。那公众号上也有，但是在这里我跟龚鹤老师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说这三个不费力的法则啊，那么我们在使用之前呢，可能也是要去这个搞清楚它这个逻辑关系。
1: 是
0: 啊，就是我们长期躺平摆烂以后，可能脑子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我没有用，我什么都不是，我就这样了，
1: 对，
0: 是啊，这些消极的观念。那每当你给自己植入一些消极观念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在你的心理能量的账户上啊，消耗掉了一部分能量，就像上银行似的哈，你就是。给那个钱呢、那个取每
1: 一 次的取、
0: 往出取，往出取，不停的取，
1: 不存，
0: 不存，那这样你最后不就是耗竭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那我们就使用这三个哈不费力的法则。那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不费力是啥呀？轻松容易的吗？那轻松容易，你们觉得是我们要给大一个自己一个大的行动目标，很多的行动目标更省力，还是说一个小的行动目标？
1: 那肯定是
0: 少的行动目标更省力，一定是小的和少的，
1: 对，
0: 是不是？那这个我们
1: 好完成的，
0: 对呀、我们前面也说过，你比如说像我跟很多小孩说咱们说你这个英语不好哈、那可能是你这个在这个学习方面哈，这个成绩啊，这个下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咱们怎么学英语呢？如果我每天要求你背100个单词，你啥感觉？那不行，我做不到。
1: 对，
0: 我说那你每天咱们背3个单词呢？那没问题。你看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它就是这么简单。那所以说，像我们说，有的人不喜欢运动，像上一次节目哈，我们龚鹤老师也说，哎呀，我这个运动就坚持不下来。但是如果说你给自己制定的这个运动呢，说我每天就在家里头跟着音乐跳5分钟的啊，这个什么广场舞。
1: 对
0: 啊，你像我现在因为冬天出不去了嘛，天天晚上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我都要在这个网上搜一些广场舞的那个舞曲哈，然后自己跟着跳哈。一开始可能我就跳5分钟，但是跳5分钟有时候那个曲子呢又很好听哈，你没听够的时候好再来5分钟，是不是？你慢慢这个时间就延长了，然后呢你就是经常不断的从我们心理学上讲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需要重复21天吗？21次吗？是不是？那咱们就说孩子对待学习，我们成人呢对待一些日常的哈这个行为，那你也可以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可以说用5分钟为一行动，是吧？看书。就看5分钟，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呢，这个做什么事儿，我就做5分钟。
1: 是，
0: 甚至有很多人啊，就是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身体的原因、心理的原因，就不爱动。就是不爱动啊，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然后把手机拿过来就不停的刷刷刷，甚至有的时候都刷到11、12点钟。那我们也可以用5分钟的微行动。是吧？你起来。在房间里面哈，走动走动，活动活动，是不是？就是你特别特别难受，只要你不是全身瘫痪，应该说5分钟的这个行动力还是有的。
1: 是的
0: 啊，所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领，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艾米老师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三个这个行动
5: 行不费力法
1: 啊，不费力，三个不费力法则哈。刚刚我们说了第一个就是最小行动法则，就是把你的大目标拆成每一个的小目标哈。嗯。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说两句哈，比如说我身边有的朋友就是说我不会做饭，你身边有没有那样朋友？
1: 太有了，那人家就不做了呀。
0: 我不喜欢做饭哈，哎，我不愿意做饭哈。要么呢，可能就是哎家里的另一半给做饭；要么呢，他可能就叫外卖呀啊，或者对付一口啊。你看我身边就这样朋友哈。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用最小的行动法则也可以。啊，比如说你我问你会不会做蛋炒饭呢？哎呀，那可能会。你会不会煮方便面呢？
1: 对呀、
0: 那可能会，对、对啊。好，那来咱们再学一个，就是炒这个青菜呀、是吧啊、炒一个最最简单的青菜，你觉得你能做到的是哪个？
1: 西红柿、
0: 哎，对了，他说炒西红柿啊、或者是说他炒一个什么他喜欢吃的一个青菜、放点油、把菜洗干净会不会？应该会，
1: 切成小块、
0: 对，然后咱们再放点佐料啊，就一这个放到那个热锅里头啊，这个一扒拉是不是、这个菜就出来，会不会？那会，
1: 是
0: 那是你让你做满汉全席，可能对谁来说都是很难，当个米其林大厨对谁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如果说咱们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哈、说这个一餐一饭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所以所谓的不会做饭的人哈、要么他是不想做，要么他从来在那方面呢，他没有把这个当个事儿，说我要好好的研究研究解决掉。是吧，所以你看对于那些尤其是你家里另一半说我不会做饭的这样的啊，我就告诉你，你用这个最小型的法则你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是吧？
1: 是，
0: 好，
1: 好，
0: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法则呢，就是说叫成功锚定法则。什么叫成功锚定法则？就是你先要给自己做好积极的心理建设，
1: 赋能
0: 啊！你像前面说做饭，总告诉自己我
1: 不
0: 会，
1: 我
0: 不会，我不行，
1: 我做不好。
0: 哎，我做不好，那就不行。
1: 我做的难吃，
0: 是哎，对了。但是你一定要先要怎么样啊？去做好积极的自我的心理建设，就是
1: 我能
0: 行，就是我们说自我意识嘛。啊，自我意识那个自我评价那一部分，你要不断的给自己植入一些积极的自我概念，就是我能行，
1: 是
0: 啊，我可以做。是吧啊、我没问题啊，我是一个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啊、这样的一个人，遇到什么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如果你能不断的给自己建立这样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念、那这就是叫成功锚定法则，就是说你要的是啥，是吧、啊，那你要的是一定是要成功啊、是吧啊，那你就要不断的输入一些信息，我可以让自己成功，啊，这个事儿我能行，我能做到，
1: 对，
0: 是吧？那所以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呢做一个首先做一个成功清单，就是你要去做自我的积极的心理建设，那你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吧，你要有理有据，是吧？
1: 对
0: 啊，那你这有理有据，那就得结合以往的一些成功经验，是不是啊？我证明我能行，你看看我常常跟在我这儿做心理辅导的一些孩子哈，来去总结说，哎呀，你看你从前你总是没啥事自己刀刀见血的捅自己，就是我这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那从今天开始啊，跟艾米老师一起啊，咱们重新建立一个自我的概念，就一想到自己的时候，好，哎，还行，我有点优点，我有点长处，
1: 自信满满。
0: 那你来给我总结和整理一下，在哪些方面你曾经成功过？是不是？哎，他说是没有，我说那没有你咋活到现在的，是不是 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人儿哈、一路走过来活到现在，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生存法则的，是不是？哎，那你怎么活下来的呢？你给我总结总结。
1: 是
0: 啊，那好，那他总结一二三四啊，可那这个时候慢慢他发现说，哎，原来我也行啊、
1: 这个、
0: 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啊，是不是？哎，那这样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去和他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积极的心理建设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不是一个赋能的过程？哎，就等于你给他充电了，你给他加油了，
1: 对，
0: 是不是？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再用那个最小行动法则，是吧？让他感觉我自己行。 啊，然后呢说那咱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让你啊能够像从前一样成功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目标呢，
1: 嗯，
0: 啊制定一些这样的小计划呢，
1: 是
0: 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一周的时间，你觉得你一二三你做哪三件事你可以让自己获得小小的成功，
1: 嗯，
0: 就这仨事你能做成，
1: 嗯，
0: 你能做的，哎，每当你这样去和孩子讨论，他往往摩拳擦掌的，
1: 嗯，
0: 哎，他说那我这个回家我洗碗我能洗，
1: 对呀，
0: 啊，我帮我妈妈我洗碗我可以，是不是，
1: 嗯，
0: 哎，好，那像有的孩子就是长期他就不上学，都很长时间了，都小半年了，
1: 嗯，
0: 就没摸书本，你知道吗？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周哈，你看老师给你提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一周吧，你可以不看书，但是咱摸摸书行不行？这个能不能做到啊？就是你把你那个开学哈，老师发的那些各科的那个书，是不是，
1: 嗯，
0: 你不都让他给那躺着睡觉呢吗，
1: 嗯，
0: 那你把它搬出来，天天的放到一个你能摸到的地方，你天天摸书，能不能做到？我摸摸语文，
1: 嗯，
0: 我摸摸数学，摸摸英语啊，
1: 看看里边的插图。
0: 哎，对了，那这个我能做到。我说摸能做到吧啊？那你看能不能做到？看做不到，我不想看，我一看我就恶心，
1: 嗯，
0: 我一看我就难受。好，那咱们不看，咱摸，天天摸啊，
1: 嗯。
0: 然后等第二周呢，你再说你上周都摸了，感觉咋样？还行，
1: 嗯，
0: 我这任务完没完成？完
1: 成
0: 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一周干啥？翻书行不行，
1: 嗯？
0: 会不会翻书？
1: 嗯，
0: 你不会来，老师教你咋翻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你就把各个学科你翻个遍，然后如果你再愿意多做一点点，你看看每一个学科这个课本的目录，
1: 嗯，
0: 看就看目录，
1: 嗯，
0: 啊，你可以不记住，
1: 嗯，
0: 也可以不注意它，
1: 嗯，
0: 啊，你不用太刻意对自己有啥要求，你就看看就行，溜几遍，
1: 嗯，
0: 这个能不能做到啊，
1: 嗯？
0: 这个能做到，就是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恢复他的一些这个行动的能力，
1: 嗯，
0: 尤其是帮他建立那种成功的经验，
1: 嗯，
0: 啊，那他这个能量是不是就出来了？
1: 是，
0: 你比整天的说，哎呀，你咋不看书呢？你咋不学习呢？
1: 嗯，
0: 然后天天啊，这个碎碎念的，这就是不停的数落他，
1: 嗯，
0: 是吧？啊，你就你看你这么，你现在你都不上学，你将来你怎么办呢？整天制造焦虑，是不是？
1: 对，真是没用。
0: 对对，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0: 那这个是说我们说的第二个法则，第三个法则就是说环境重置法则，
1: 嗯，
0: 就是换个环境啊。
1: 啊，哦。
0: 就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咱们孩子啊，像家长也跟我说，那房间都不打扫，
1: 嗯，
0: 啊，那房间呢，啊，臭袜子哈，啊，到处扔啊，然后这弄得很乱很乱，是不是？哎，好，那么还有的这个家庭的，有的小孩就跟我描述，一回家，我说你在家里啥感觉？
1: 嗯，
0: 啊，这个烦啊，
1: 嗯，
0: 那个压抑。是吧啊，
1: 嗯，
0: 这个不想待着，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那就是家庭这个环境。所以家长很多时候就是会问你啊，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到底我做些什么。其实家长也一样，
1: 嗯，
0: 你就做你能做的，
1: 是
0: 不是？你天天想当大学教授，
1: 嗯，
0: 啊，你要引经据典的给这个孩子做思想工作，那你做不到，
1: 嗯，
0: 甚至有家长说我也不知道说啥呀，那不知道说啥，
1: 嗯，
0: 咱就不说呗，那咱就做呗，嗯，干啥跟孩子一起，咱们能不能把咱这家好好重新布置布置，
1: 嗯，
0: 收拾收拾，
1: 是
0: 不是？哎，这个屋里面哈，这个环境天天给他喷上点香水，
1: 嗯，
0: 你让孩子在家里面，哎呀，感觉，哎呀，这个家待的太舒服了，是不是？哎，嗯，不至于让他总是无可遁逃，
1: 嗯，
0: 在学校他待不下去了。啊，这天天呐，这个，哎，那个，有的孩子说不愿意在学校待着的理由是天天考试，完了之后老师天天排名次，
1: 嗯，
0: 这受不了。回家里呢，你又
1: 碎碎念，
0: 哎，一个是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人际的环境，
1: 嗯，
0: 啊，一个是物理的环境，
1: 嗯，
0: 是不是？人际环境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那个感觉，
1: 嗯，
0: 就很不舒服啊。这个有的家长我也没说啥呀，但是你那个眼神都在每时每刻都在秒杀他，
1: 嗯，
0: 你是不是啊？你这比说啥还我杀伤力还强，是不是？哎，然后就是物理环境，就是你把家庭啊弄得温馨一点，
1: 嗯，
0: 弄得好一点，让孩子感觉说行，在学校我待不下去了，起码回家我还能有个地方，
1: 嗯，
0: 么待着，
1: 是
0: 让我舒服一点。
1: 是
0: 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环境哈，要重新的呢去做一些这个调整。
1: 嗯，
0: 那这样就是说，通过环，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嘛。
1: 嗯，
0: 你把这个环境改变了，孩子的心情改变，这个过程是不是就给他赋能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
1: 好，
0: 那有了能量了，那我们就可以。能够去重获人生的那种掌控感，
1: 是
0: 吧？那你当孩子能量满满，你不让他干，拉着拽着都不行，
1: 嗯，
0: 是不是？嗯，
1: 好的，非常感谢艾米老师。我们说，其实很多人啊，在这个摆烂后，总想着明天我就要彻底改变，结果第二天呢也没有做到，就又陷入了自责和摆烂。其实重启人生就像给植物浇水，不是浇一次就能开花，而是每天浇一点，慢慢的它就发芽长叶了。你可以每天只做一点点，比如说喝了三杯水，明天你就做到了呢，走十分钟的路，或者是说你把这个瘫在沙发里改成站起来呢，是不是？这都没有关系，这不是失败，只是暂时的这样的一个停顿。就像手机充电哈，也会有充一会儿停一会儿的时候，只要整体是在往满电的方向走就很好。所以说今天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的这个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27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1度到27度。延吉阵雨，19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0度到27度。通化小雨，22度到27度。白城小雨，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2度到28度。松原小雨，21度到28度。白山小雨，21度到26度。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名医会的栏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黄东辉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黄主任。
5: 主持人您好。
3: 哎，欢迎您的到来。今天呢，黄主任主要就肥胖啊，包括有关糖尿病啊，包括肥胖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危害，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讲解。可以说肥胖的事儿，黄主任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已经比较关注了哈。刚刚在导播间的时候和黄主任也在聊，就聊着咱们现在肥胖人群的这个年龄段。嗯，其实聊着聊着我心里边还有点小担心，孩子们的肥胖越来越多。而且呢，不仅仅说我们眼中的小胖子，而且同学们的眼中的灵活的小胖子，这个孩子的小胖子，孩子的体重的过重，对我们的内分泌方面，包括身体的机能上，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是吗？
5: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门诊也看到过很多的这个小胖墩儿，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体重过大啊，这个妈妈呢会发现这个孩子的这个。这个脖子啊褶皱的地方特别黑，这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假性黑肌皮，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我们的胖有关，就是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过多，这在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胰岛素抵抗，导致了这种现象。那么逐渐把孩子的体重减下来啊，这种现象就会消失。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小胖墩来了之后，我们要查一查他的代谢指标，因为肥胖本身就会导致一些代谢的紊乱。你像这个糖代谢的紊乱，这个脂代谢的紊乱，尿酸呐、组氨酶呀、这个脂肪肝呐、等等啊，不管是这个小胖墩儿还是这个成人，到我们门诊来了之后，我们先要评估完了之后，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代谢紊乱的这个情况，调代谢减重，同时进行，就是说最终让我们这个肥胖的这个人群是获得健康。
3: 黄主任，您刚才提到了评估，这个胖与不胖，可能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是从目测上说，可能肉比较多，我们叫做胖。有的人呢，可能是看起来呢就挺瘦，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瘦。那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那您刚才所提到的评估，还包括了其他的指标吗？就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胖呢？什么样的人有可能你自己不认为胖，但你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医学方面的胖的这个阶段了呢？
5: 那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特别好，我先说一下这个，在我们这个医学上呢，有这么几个评估指标，你比如说有一个名词叫体重指数，它在医学上简称 BMI， 它呢是评估体重的一个指标，它怎么来计算呢？就是用您体重的公斤数来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如果这个算出来的值大于等于24。这叫超重，
3: 超重。
5: 如果大于等于28，它就叫这个肥胖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人群，那么我们看着可能是肚子很大，有这个将军肚啊、啤酒肚啊等等这些人群，他在称体重的时候呢，体重超的好像不是很多，但是这类人群我们一测腰围 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个男性啊超过了90厘米啊，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叫腹型肥胖。
3: 嗯，
5: 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呢，这个存在着内脏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往往是，所以说危害也更大，那么更容易发生这个什么糖尿病啊啊这个其他的这些慢性病啊。
3: 嗯，
5: 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体脂率啊，这需要到医院来这个检测啊。这个到医院检测之后呢，这个男性啊大于等于25，女性超过这个大于等于30，这就体脂率超标。
3: 嗯，
5: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体重虽然正常，但他脂肪的含量超标，或者是这个人他偏瘦，但是他脂肪的含量也是超标的，做这个体脂率检测，通常说的这种叫瘦胖子。
3: 嗯，
5: 这我们也要需要一些干预或者减重。那么还有一个简易的算法，怎么算我们的体重胖与不胖呢？就是我们身高的厘米数减去105，就是你标准体重的公斤数。假如说这个我体
3: 身高厘米数，
5: 哎，
3: 您就用我来衡量吗？
5: 啊，您
3: 我刚才用计算器在这一直在算哈，
5: 啊，
3: 除以这个平方数，
5: 啊，
3: 我的身高是178。
5: 啊，178，
3: 178
5: 减去105，
3: 减去105，
5: 哎，就是
3: 73，
5: 73公斤是您标准体重的公斤数，上下可以有一个浮动，啊，浮动10%，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合理的。
3: 10%就是在6-7斤左右。
5: 啊，对，
3: 就是对于我来说，73公斤是标准。
5: 对，
3: 上下浮动，哎呦，是6-7公斤吗？
5: 对，10%体重，
3: 10%的体重的10%，也就是说，7公斤左右，7.3公斤左右是我的上下浮动。
5: 对对。
3: 哎呦，我在太好了，我在这个浮动的范围内啊，我测出来那应该是73公斤。
5: 嗯，啊，
3: 我目前的体重应该在76公斤左右。
5: 啊啊啊！
3: 差不多。
5: 可以。
3: 啊，还可以。
5: 您可以算一算，再算一下您的这个体重指数。
3: 体重指数。
5: 哎哎。
3: 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用公斤数除以。
5: 对，
3: 身高的平方，
5: 身高米，那个单位用米，
3: 用
5: 米
3: 啊，米
5: 的平方。
3: 哦，我说我刚才这个数算的怎么不对？
5: 啊，
3: 那我就是1.78乘以1.78，这就是我的平方数，3.1684是吧？
5: 啊，
3: 然后用我的体重，
5: 体重公斤数，
3: 公斤数，公斤数，我以76为例，
5: 哎，
3: 除以，哎呦，稍等啊，
5: 哎呀，3.2，
3: 76除以3.2吧，哈，
5: 除以3.2，
3: 啊，3.2就可以了。
5: 23.75，您还是正常范围之内。
3: 正常范围内，
5: 没有这个超过24，
3: 没有超过24。
5: 对对。
3: 但是我也只剩下0.25的指标了。
5: 对对对。
3: 就我再猛一猛，我就超过去了。
5: 就超过了，这就叫超重。
3: 如果按照标准来说的话，我应该再降下来一点点。
5: 对。
3: 身高上不去了，就只能这样了，对吗？
5: 就是体重指数最佳的大概在22、23这样左右是。
3: 22、23左右。
5: 对对。
3: 所以我应该把体重再降下来，比如说3-5公斤。
5: 对。
3: 嗯，即便我的体重降下来了，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哎还可以，我可以再把体重再降一个3-5公斤，不是特别大的难度。
5: 嗯，
3: 但是我降了体重之后，我就是一个不胖的人吗？
5: 嗯嗯，
3: 我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脂肪和肌肉它的这种对比度，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是一定就是科学的吗？
5: 对，是这体重是一方面。
3: 嗯，
5: 啊，像刚才咱们说了，
3: 嗯嗯，
5: 啊，其实你要说用健康去衡量呢，这个体重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脂肪的含量。
3: 脂肪的含量。
5: 对对对，脂肪的含量，这个，这个大于25以上的男性，他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体脂率不达标，而女性超过这个30%，那么还有就要定期检查一些你的代谢指标，即使是体重正常，如果代谢的指标不正常，这也是不健康的。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小胖墩儿啊，查的这些，这个血糖啊、血脂啊、组氨酶啊、尿酸啊，这些都要定期到医院去检测。即使你体重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你这个代谢指标已经紊乱了，那么也需要医学上去干预。
3: 刚刚咱们提到的小胖墩儿，这个小子，您在临床上把它界定为多大的年龄？比如说7-8岁的孩子，还是11-12岁的孩子，还是说即将到成年的孩子？在您的患者里边，或者在您的建议里边，如果这个孩子偏胖，他过了几岁，然后再处于这种稍胖的状态下，就家长应该关注一点呢？
5: 实际上，你这个体重的管理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但是你说这个小子儿童，我们一般是14岁以下，他是需要看这个儿科相关的啊，对对对。但是你不管哪个年龄段出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都要实际上都要去给予这个 干预。
3: 嗯，那我们首先哈、啊、给家长们提个醒，孩子呢，尤其是老人，这个老人里边的完美的孩子呢，就是能吃、能睡、长肉。
5: 对，
3: 这就是老人眼里的完美的孩子。
5: 对 对, 对，
3: 我家那个孩子从小在奶奶的眼睛里就不完美，因为他太瘦。在他的眼里，他就觉得太瘦。以前也提到过，你看人谁谁谁那小胖小子，哎，小胖小子，
5: 嗯、
3: 小胖小子，觉得体质很好。
5: 嗯、
3: 我们呢也一直在跟他灌输这个思想，说哎呀，不是胖就好，我们要达到一个健康。但是老人的眼里一定会胖，所以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被老人照顾的话，他一定会希望你多吃一点。
5: 对对对对。
3: 尤其是比如说，在现在老年人也挺注意健康了，比如说牛肉啊。
5: 嗯，
3: 什么鸡肉啊，
5: 嗯，
3: 可能这些呢他觉得好是挺好的，但是摄入的过量也会增加他的体重。
5: 哎，对，就是能量一定不要超标、
3: 嗯、
5: 能量摄入的过多就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了，就会增加体重的问题、
3: 嗯、哎，这是所有人的，因为我们人类的体质都是这样的，你过了它就要存起来、
5: 嗯对, 对, 对，
3: 是吧？你装不进去到身体里边，那你消化不掉了怎么办？那就放到身体里边先存一存。
5: 对，
3: 有这个需求，你看人动物在过冬之前，人要大量的去储存。
5: 嗯、
3: 为什么？是人家冬天不吃东西，没东西可吃。
5: 嗯、
3: 咱这不是啊，咱这是顿顿好吃的呀，
5: 嗯、
3: 是吧？
5: 对, 对,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3: 孩子万一被饿了一顿，哎呦，这家长这个愧疚啊，尤其是像爷爷奶奶们哈，觉得这一宿我都睡不好觉。昨天我大孙子没吃上饭。哎呀，昨天大孙子没吃上我做的肉，这个可能是平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提醒呢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属于本身就好吃就偏胖，那要适当的去控制。你说一顿饭吃两碗，那你让他吃一碗，这个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你要从大半碗开始，比如说两个大半碗，或者是一碗半，一点一点的往下减一减。
5: 对对对对、
3: 嗯，在您的患者里边，孩子您遇到过的，比如说十四五岁的这样的到您的门诊去的这样的孩子，体重最大的能到多少？对他的影响最重的有的多少？给我们举一个这样的案例，可能我们作为家长听到之后会心里边咯噔一下，说哦，原来是这样。
5: 嗯，有啊，就我记得前一段啊，我这个门诊，这个接诊了一天就。接诊了就有三个、
3: 嗯、
5: 三个这个小胖子。
3: 嗯，
5: 那么有一个呢，他是十二三岁，我记得十二三岁，还有一个是十四岁。
3: 嗯，
5: 这个体重都已经200多斤了。
3: 二百多斤了。
5: 哎，对，200多斤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查了这些代谢的指标啊、
3: 嗯，
5: 查了之后呢，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转酶也高啊，就是胖啊带来脂肪肝呢、啊，就会影响到这个、
3: 嗯、
5: 这个转酶啊，这个尿酸也高。啊，当时你看就诊断糖尿病了，啊，
3: 哦哟，十二三岁，
5: 对对对，十二三岁，啊，这个家里边也是，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情况，
3: 嗯、
5: 这个爷爷奶奶天天都给做这个好吃的，做肉啊，这个，
3: 嗯、
5: 这个可能。这个爸爸妈妈这块管理也妈妈，尤其是妈妈，
3: 嗯、
5: 就是也不舍得去管，
3: 嗯 嗯
5: 啊，就，造成了这种情况。但是后来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经过这个治疗一段时间，像这样的这个孩子啊，他虽然血糖高，他本身他存在这个胰岛素抵抗，他的胰岛素分泌的实际上是过多的，
3: 嗯，
5: 那么我们短期。用这个胰岛素把他这个血糖降下来，长期他是不需要打胰岛素的。
3: 哦，他跟成年人的那个糖尿病还是不一样。
5: 不是跟成年人的不一样、
3: 哦，
5: 就是胖的这个人群都存在胰岛素抵抗，即使是发生了糖尿病，他可能短期用胰岛素之后，我们把体重减下来，哎，他这些代谢的指标，他这些箭头都会恢复到正常。
3: 嗯嗯，所以各位啊，刚刚黄主任已经把公式给了大家，如果想简单算呢，那就用身高减去105就可以了。用您的身高的厘米数啊，比如说我是1米78，那就1米78减上105，剩余的这个数那就是你的体重的公斤数。哎，你就按照这个公斤，哎，适当去调整自己的体重。那像复杂一点的呢，就像刚才我们除以这个平方的这个公式，我觉得简单算就可以了，基本差不多。你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来衡量一下。如果你已经超重，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少吃一点点，然后多动上一点点。没准就能有效果。当然，如果您的体重已经在黄主任的眼里是这种偏于疾病类的了，已经需要做调整的了，各位还真别客气，您可以选择一下到专业的医院，咱们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在内分泌各方面的指标上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而且再强调一句，这个和年龄没有什么关系。 14岁以下的可能你要到儿科去检查，那14岁以上的可以比如说到我们医院来检查一下看一看，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你想这个年龄段12、13岁正是小学6年级初中1年级，你现在还有时间做出一点调整，这如果到了学习再繁重一点的时候，可能连这个调整的时间您可能都不一定有了。所以关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体重的问题。那么说过了孩子之后呢，现在就变成了随着年龄段往上走吧，现在20多岁的小伙子们小姑娘们也有一些体重是比较胖的。
5: 对对，
3: 哎，进入到了自我管理的时候有可能管不住了，今天喝点带糖的、
5: 嗯、
3: 啊，明天再出去吃点这个山珍海味的。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父母给的钱也比较多，尤其是刚刚上班的这些年轻人们。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啊，我们和黄主任继续来聊这个肥胖的问题。这个肥胖确实，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吧。就20来岁在30岁以内吧，就基本上属在我们代谢水

0: 水平最好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像这一波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比如说简单的运动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调整自己的体重吗？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减重啊，最基础的一个治疗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0: 嗯嗯
1: 啊，那么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哪些内容呢？就是给这些超重或肥胖的人群，像刚才您说的，哎，这部分人群他本身处在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是代谢好的时候，旺盛的时候，但是他反而胖，就是说能量储存的过多，储存起来了。那么生活方式干预呢，就包括饮食、运动、情绪管理、睡眠甚至饮水等等这些方面都给一个这个正确的指导啊。你比如说像睡眠，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都不喜欢睡觉，喜欢熬夜，看手机，打游戏，这都对我们的体重是不利的。所以减重的病人，我们通常会这个对他们讲，这个睡眠是有要求的。那么晚上睡眠的时间呢，要在7-8个小时，这对于我们减重是有利的。那另外呢，时间上最好是10点之前睡觉，最晚不要超过这个11点啊。睡眠的时候也会分泌一些瘦素，对于我们的减重是有贡献的。那么再说饮食，饮食上减重的时候有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过度的节食，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或者是我不吃啊，这样的这个不健康的这种方式我们是不提倡的。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我们因为周围身边的人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减重，他就靠过度的节食，然后减了几天，头几天他很有效，体重也掉了，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面黄肌瘦啊，掉头发，这问题都来了啊，就细胞缺氧，这就很不利。再一个，你这么去减重之后啊，让身体的代谢率变慢啊，它就收到一个信号，那我就再变慢。哎，等到你恢复正常饮食的时候再吃饭，正常吃饭一天三顿饭吃的时候，这个时候体重就大幅度的上涨，
0: 因为代谢慢了。
1: 哎，对对对，
0: 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不再去给你代谢，不再去给你消化，反倒留在身体里的脂肪会更多。
1: 对，这样的话就叫所谓的反弹，而且这么一反弹在减的时候就不是很好干预。所以减重的时候一定是科学合理的吃。
0: 那您告诉我们，
1: 一日三餐
0: 怎么科学？
1: 我们也减重的时候就让它这个能量啊，这个保持这个平衡。你比如说早餐，我们可以这个有这个牛奶啊，有一个鸡蛋呐、有点瘦肉啊，有点青菜啊，然后有一份这个主食。那么中餐和晚餐呢，哎，我们可以是做这种杂粮饭啊，粗细搭配嘛，不一定天天是这个杂粮饭啊，你可以把它今天是这个粗粮，或者是这个杂粮饭啊，明天我可以用一点米饭，这都可以，然后青菜啊，蛋白质鱼虾肉蛋，这都可以。我们这个烹饪的方式也很重要，一定要少油少盐，不要这个整得很油腻，这样的话热量它就上去了，就热量一上去，那对减重就非常不利的啊。糖尿病的病人也是一样，热量上去了，他的血糖就升高。所以说，减重也不是说我们晚上这餐一定非得要不吃，我们可以少吃。这个青菜，也是有点瘦肉，让它搭配，营养搭配均衡，在这个基础上，这样的基础上去减重，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健康的，我们能够长期去坚持啊。这样减下来之后，他的体重呢不容易去反弹啊。那么还有这个饮水，比如说我们的饮水量啊，一天可以多喝点水，它也是促进代谢，对减重有帮助啊。在我们普通的这个矿泉水550毫升的矿泉水，可以喝到4瓶或者4瓶以上，也就2000毫升。
0: 2000毫升。
1: 当然有一些这个特殊疾病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心衰、肾衰，这样限制饮水的，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再有就是运动。运动呢对于我们来说减重也很重要，它可以持之以恒的运动啊，可以维持我们的减重成果。那么我们需要这个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去相结合。抗阻运动就增加点力量型的训练，比如说我们举举哑铃啊，做做深蹲呐、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刚才您说到20-30岁这个群体来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不注意这个人群的这个体重过大，不适合做一些跑和跳的运动，运动上是有讲究的。他的这个肚子大的这个病人，重量都集中在那上半身，所以说你让他去跑和跳，容易损伤他的膝关节。这样损伤之后，就对我们的运动就更不利了。那么归根结底，就是说减脂

0: 它还在于你一个吸收的问题，
1: 对的，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哎呦，所以说，但是听完了之后，我倒是觉得哈，好像减肥就没有那么复杂。
1: 嗯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一些朋友在使用一些方法的时候，它不够科学。
1: 对。
0: 尤其是盲目的在市场上听信于，现在网络也比较多，甚至有的拿出来这个比如说像豆包。或者是我到抖音的平台上搜一个某人减重或者是减脂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我就可以去效仿。很多朋友都采取这样最简单的方式，有的甚至在用一些药物，甚至在医生的眼里已经达到滥用药物的这个程度。
1: 对对对，
0: 这个你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个醒吧。
1: 啊，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一些网红的减重的神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比如说像这个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啊等等，这些药物呢，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药物。但是你看怎么用，它都是双刃剑，有利有弊。一定要在专科的医生指导下去用这个药物。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这个因为现在的网络非常发达，包括豆包，他查完了他自己就去买药用，在京东上啊就可以买到这个药，因为他不是医生，他不懂这个药物是如何去选择，还有剂量怎么用，有的人他盲目的减重，打了一个小的剂量没有什么用，直接自己随随便便就加量，这些药物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反应，比如说像恶心呕吐啊，有的人打完了之后特别不舒服，甚至都到这个医院的这个急诊去了，这是完全是不可取的，所以说用这些药物一定先到医院去检查，包括你肥胖的一些评估啊，看你适不适合用这些药物，这些药物也是有紧急症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药，那么甲状腺髓样癌或者有这样家族史或者近期有急腺炎的这样的病人是不可以用的，检查完了之后，评估完了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一定要小剂量应用啊，从最小剂量逐渐加量，根据你的体重情况，那么医生呢也会给你个指导啊，逐渐的让体重这个恢复正常达标。我们减重的速度呢一定不要过快，就是说一周瘦1斤到2斤啊这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一个月呢我们减这个可以减到这个4到8斤，慢慢的让身体有个适应。这样的话还不容易反弹，3到6个月减轻这个体重的5%到15%，然后逐渐的让它去达标，就是说体重达标之后，后续我们还是要观察它有没有反弹，就目前我们减重成功的这个人群呢也有很多，这个你看有几个从女生啊，这个从180-190斤减到了这个116斤，那么他也是这个药物辅助啊，加上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给一个长期的一个指导一个管理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体重逐渐的就减到这个正常，然后逐渐的把这些药物停掉啊，到现在他也没有就再回来这个找我，我会告诉他，如果要是反弹或者有反弹的趋势，那你及时还要就诊，因为这个肥胖啊，这个现在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有的这个指南专家把它定义为一个慢性疾病，反复的易复发的长期的这个慢性病，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肥胖的这个关注呢也是长期的甚至终生的如果反弹了或者是有问题，随时还要来找医生我们继续去关注这个后面的问题。那么还有你看昨天到我们诊就诊的这个一个男患者，也是我们的老病人，他减的也是特别成功，1年多的时间减到了多少，减下来110斤现在的体重就是标准了我们开始把这个减重的药物让他再逐渐减量这个停掉当然他平时他这个运动啊饮食啊他坚持的非常好，平时健身这都是非常成功的一些这个
0: 您基本上用的都是中药是吗？调整
1: 是这样，减重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有中药有西药那么也有中药和西药的这个联
0: 合
1: 治疗对对，你比如说中药这个有一些这个针灸的办法还有这个穴位埋线还有这个穴位的贴服还有这个一些中药对这个机体的一些调整等等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两种是结合，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
0: 现在听完了咱们黄主任的介绍之后，首先给各位身体较胖的人群来说，首先你要关注，第二个呢您不要惧怕第三个呢通过

0: 这些综合的科学的方法可以让你的体重能够降到一个标准值，但是需要您更多的坚持和自身的和医生之间的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各位呢不要大意啊，同时呢也不用过于担心。那只不过咱们要抓紧时间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让它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体重也在不断的增长。那真的到了像过重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带不动了。这个就跟马车和车是一样的，它的负载就是这些，你给它装了太多的东西，它就是走不动了。它即便此时此刻还能再走，但是它可能已经磨损的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关注自己的体重是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管理，同时也是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们不再去愁衣愁穿愁吃愁喝，不再愁这些的时候，您应该考虑到是否是在不愁的时候你已经过量了。如果已经过量，那可能需要我们自身首先做出一个调整。好了，我们准备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各位如果在身体的体重方面呢，包括内分泌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向我们的黄主任来进行请教。您好，宋先生。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是我身体吧，那个可能是代谢问题吧。
0: 嗯。
1: 多发性脂肪瘤。
0: 嗯。
1: 皮里肉外，然后呢，现在身体我大概数了一下，得个30多个吧。
2: 嗯。嗯，
1: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引起的呢？
2: 是这样，是您确定它是这个脂肪瘤吗？您到医院做过检测，做过、这个、
1: 做过检测，做过检查。
2: 他说您这个皮下是脂肪瘤是吗？
1: 对对。
2: 啊，那您查过这个血脂吗？
1: 血脂各方面还都正常，我体检每年体检血脂还都正常。
2: 啊，是这样。如果要是这个，您体重是多少？
1: 我是身高1.8米，然后体重是180斤。
2: 啊，体重也是这个
0: 都是180，很标准哈，两个一样。
2: 体重也是这个超的，
0: 超标的、
2: 啊，就是往往跟这个代谢有关系的。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血脂是高的，哎，它也可能引起这个一些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在皮肤表面表现出来的，你就能看到它的这个血脂的一些这个沉积啊。但是您跟我说您这个体重这么大，您在医院查过这个血脂不高吗？我建议您就是说
1: 真不高，因为我明天体检。
2: 啊啊啊！是这样，我建议您啊，刚才这个我们也说了，这个减重呢需要这个看这个体重的问题、代谢的指标啊，需要这个全面的一个评估您这个体检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针对健康人群做一些常规的这个检查。我建议您可以带着您的体检报告啊，到我们门诊来啊，我给您看一看，然后需要这个补充的一些检查，咱们都把它完善之后啊，然后再定下一步的这个办法啊。
0: 嗯，
1: 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他们都说不行，就上医院去给抠了去。我寻思，要是说调理的话，慢慢能不能给调理回来呀、
2: 啊？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一样啊，咱们到医院先评估完了之后，看如果确实是这个需要把它这个切除掉，那这个就得就诊于外科啊去处理这个脂肪瘤
1: 啊。
0: 行，那就这么着。然后呢，带着您的体检报告，可以到咱们医院去啊。医院的位置呢，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如何能找到黄主任呢？找到咱们的科室呢，大家可以到会展大街与自由大陆交汇啊，位置也比较好找。到会展大街与自由大陆交汇，大家就能够找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然后您到内分泌科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黄东辉主任了。那黄主任给您仔细的来看一看。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身体方面，特别在内分泌方面呢，包括跟内分泌有关系的，包括一些肥胖方面，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君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哎，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周五的名医会的栏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黄东辉主任。黄主任刚才跟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也有关于我们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包括也提及到了现在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处在增加的这个状态，大家应该多注意一点。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稍后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有关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吴先生请讲。
3: 我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就是体重也比较大，
2: 嗯，
3: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尿血尿酸程度也比较高，
2: 嗯，
3: 所以说我之前呢就可能饮酒相对比较注意，但是我从来没犯过痛风之前，
4: 嗯，
3: 然后今年就前段时间突然间有一次就犯痛风了，就大脚趾头那个关节非常痛，
4: 嗯，
3: 大概持续了大概得有一周的时间，然后我就想。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也就是也就也是听之前痛风的朋友讲啊，
4: 嗯，
3: 说就是要是吃那个痛风药，就怕有一些这个副作用，
4: 嗯，
3: 然后就是说我想在就是不吃痛风药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降一下我这个尿酸？
4: 是这样啊，这个您现在就像刚才您讲的，如果单纯的只有尿酸的这个升高，没有这个疼痛关节的疼痛，它就单纯的这个高尿酸血症啊。那么超过一定的值，我们需要去干预啊。那么如果已经发生痛风了啊，另外我可以问一下，你查的那个尿酸水平是多少吗？
3: 大概在570左右
4: 啊。你看你这个尿酸的水平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必须去干预了。要是不干预的话，尿酸高会有哪些危害？我可以告诉你。尿酸高和这个胰岛素抵抗这都密切相关，那么将来还容易发生什么糖尿病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病，所以说一定是要去干预啊。你这已经是痛风了，所以尿酸的水平一定要达标啊。尿酸的水平降到多少是正常呢？不是说简单的看我们化验单后面的这个标准啊。那么痛风的这个病人，他的尿酸指标控制到360以下，如果是存在着一些这个肾脏的结石啊，还有这个关节的这个痛风石存在，那么控制的更加严格，要控制到300以下。所以说你这个不用药物，这个很难就把它这个降下来。但是说用了药物也要一些生活方式上去注意，你比如说每天要多饮水啊，饮水量在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这个排泄。那么再有呢，就是说要减重。啊，再有低嘌呤饮食啊，少吃那些动物内脏、海鲜呐、啊，或者是这个啤酒啊，这都是生活上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甜饮料，因为你体重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项代谢指标的紊乱，所以我建议到这个减重门诊也好，再查查或者内分泌门诊也好，查查你这个整体代谢的情况。就这胖带来的这个问题，尿酸只是一个这个表现啊，现在已经发生痛风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这肥胖它危害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可以和糖尿病、这个血脂异常、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部分肿瘤、关节疾病，而且女性还和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它的危害非常非常大。所以你不能是只关注你的这个尿酸水平，尿酸它只是其中的一项指标，我建议你全方位的检查，然后之后给你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
3: 好，谢谢啊。
2: 好的，那我们和吴先生说声再见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医院找一下黄主任。确实我们在平时的时候自己很难给自己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但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是可以给我们做出判断的。我们需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医生都会给咱们一个非常标准的建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黄东辉主任。黄主任呢，在自己的临床上刚才跟我们交流了很多，包括有一些肥胖的一些疾病的，刚才也提到了糖尿病的，确实大家在这方面需要多多的注意一点。其实说了再多呢，关键在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但身体的健康现在已经科学来讲，不仅仅需要我们自行做判断，比如

0: 说我一年也不感冒，然后我身上没事也不疼，我自己平时运动运动呢感觉也不错。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容易就越是这样的人群越容易忽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黄主任，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在您的眼睛里是不是属于科学的范畴啊，反正在我们身边经常我们有听到的，像我父辈的那一辈的，他们在说到一个比如说哪一位已经离世的，都会提到，哎呦，平时身体可好了，这一年也不生过一次病，你看我们这平时赖赖巴巴的吧，你看人家的身体，哎呦，这太遗憾了。就听到了一些年龄较大的人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平时我们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我们可能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的健康。我们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应该多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体检和检查？
1: 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不是说这个没有症状你就一定这个健康。
0: 嗯，
1: 你就像糖尿病也是一样，很多人觉得我血糖高点，但是我没有症状，
0: 嗯，
1: 我是不是不需要治疗？
0: 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就是说我们过了这个35岁40岁以后，每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因为有很多病在早期它没有什么症状，你看我们在出去预诊呢或者什么时候，哎，也是这个给病人这个测血压呀或者是测血糖啊，
0: 嗯，
1: 啊，就有的人他血糖他都到20多了，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
0: 嗯，
1: 啊，所以说他就不会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等到什么时候有症状了，并发症上来了，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再去就诊就有点晚了。像有些人的血压也是一样，他平时他血压高惯了，他一点点逐渐升上去了，他可能到180到200，他没有感觉，
0: 嗯，
1: 这样反而是更危险，对身体更不利。你比如说他有个情绪激动，他本身的血压基础就很高，那。在血这个或者是这个饮酒啊情绪激动的时候，这个血压蹭蹭蹭往上升，就容易这个造成脑出血，一些危害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体检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有必要。
0: 嗯
1: 啊，查我们这些这个代谢和这个从上到下的这些这个器官系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及早的有，早期的时候没有症状我们可以进行干预。
0: 嗯
1: 啊，你到等到并发症都出来了你再去治疗，那就为时已晚。
0: 嗯，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健康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呢多多关注一点。在微信的平台上，同归娱乐老朋友了，他说，戴勇下午好，麻烦把黄主任所在的医院和地址科室告诉我一下呗。您可以自己来，我首先来告诉你啊，在会展大街和长春市的会展大街和自由大路交汇啊，就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啊，用手机导航来搜索一下，这样呢会比较直接一点，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啊，我慢点说啊，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啊，第一临床医院，然后咱们黄主任呢是在内分泌科啊，您可以到这里去找一下黄主任啊，不管您是有肥胖啊还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啊，您可以到黄主任去看一看啊，尤其是现在咱们大家都比较崇尚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确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损伤越来越小，病症去根的这个几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平时也确实可以关注一下。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柴女士。你好柴女士，请讲。
2: 哎，黄主任好，主持人好。
0: 嗯，
2: 我想咨询的是甲状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现在吧，就是我有个症状，就是怕热多汗，就是一上楼然后就一身汗，而且呢，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现在月经量变少。
1: 嗯嗯嗯嗯，就是您的这个甲状腺以前是查过吗？有什么甲亢这方面的疾病吗？
2: 啊，没有甲亢这方面，就是我现在是有结节，之前是没有的，然后现在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有的时候我生气呀、啊，然后就是发火的时候，我的那个脖子两侧我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异常感的。
1: 嗯嗯嗯，您是多大年龄？
2: 35周岁。
1: 35周岁啊，首先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会引起你这个怕热呀、出汗呐、这个问题，但是你这个甲状腺结节通常是通过做这个甲状腺的彩超检测出来的啊，因为没看到您本人什么情况啊，这个我建议您呢到医院再查一查这个甲功啊，甲功是出血做的啊，看一看啊，除外一些这个甲状腺这个其他的疾病，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导致您这个问题。单纯的甲状腺结节呢是不会出现这些症状的，而且呢甲状腺结节现在的这个人群也非常非常多啊。那么甲状腺结节大部分呢它都是良性的，需要定期复查就行了，如果短期内啊这个结节长得这个很快又有不好的迹象，这也得需要医生的评估。

0: 那么就需要就诊到甲状腺外科啊，是不是需要做一个穿刺，决定它性质的良恶啊，或者是让外科医生来看是不是需要这个做手术啊？我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啊。
1: 好的，谢谢黄主任。那还有一题，就是刚才我听广播嘛，有一位男士说他就是那个本身长的那个脂肪瘤的问题，
2: 嗯，
1: 这个我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在我就是25岁那时候吧，就是因为家里的饮食啊，就是非常的就是油腻。然后吃饺子都很多油的那种，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和我弟弟身上呢，就是有那，就是那种小的脂肪瘤。然后，但是因为我现在呢，就是结完婚之后呢，一直就是清淡饮食，然后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了，少了。然后这种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饮食导致的呢？
0: 那有可能啊。这个这个，所以说要查一查血脂。哎，有些这个血脂高呢啊，会出现一些家族性的，哎，这个家族里面它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血脂高啊，这个带来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如果现在饮食这个清淡饮食控制下来了，这个我建议您呢是为了健康去查一查，就是到医院查甲状腺的时候啊，顺便把这些代谢的指标就是都查一查，然后医生会给您下一步的建议。
1: 好的，那我就是因为我月经量少，还需要查那种就是属于类似于性激素六项这种吗？
0: 可以查一查，先查一查甲功，看看甲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也会引起这个月经量过少啊，到医院去检查 啊。
1: 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黄主任，谢谢主持人。
2: 嗯，别客气啊，和我们的柴女士说声再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黄主任这里。黄主任确实大家也能听得到哈，你看这一说起来之后，每个人的病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体现，就是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不舒服，就是不健康。所以我们在这借着黄主任刚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所做出的提醒，再次的提醒大家，关注健康需要您有一个健康的方式，生活方式。第二个呢，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对自己身体关注的方式，比如说您不能盲目的到网络上去搜索对症下药，然后对方下药就给自己开药，然后盲目的去跟随着别人，这个是不可行的，一定要采用更为医学方面的科学方式来对自己进行一番诊断和了解。多检查一次呢不是坏事儿，而且到了医院，医生的诊断，医生的建议，您可以去顺着这个方式去进行生活。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里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哎，刚刚在偷偷的也，其实也是在向黄主任来请教，同时也来证实一下我们的方式是否正确。我刚才跟黄主任聊，我说首先呢，这个从家族的角度来说，我家庭里边和我爱人的家庭里边可能都没有太胖的人。第二个呢，是从我爱人我印象当中能够记得住的，就是结婚之后没太注意，因为年轻嘛，那个时候差不多的也就行了。本身我们不是一个特别爱吃、特别油腻的这个习惯。另外呢，从她怀孕之后开始，可能我们家里边的饮食上就是少油啊、少盐啊，包括一些烹饪的方式上，可能都在发生着一些改变，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些味道。你比如说哈，咱们家庭里边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道菜，咱们平时也能了解，就是煎鸡蛋。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蛋和油之间，他们两个真的太密切的关系了。你油如果要够用的话，吃到的鸡蛋太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去，我有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牛肉面。你看，就是不是很贵的那种小连锁的牛肉面，加一个蛋， 那个蛋煎。

0: 出来说怎么比家里的好吃到那个程度。
1: 嗯嗯。
0: 有一次我站在那块看见他怎么做的，他原来是在油里边炸出来的。我说这当然好吃了。
1: 嗯。
0: 但咱自己家里边做的时候，可能你要注意一点的话，你会发现鸡蛋可能没有烹的那么重，然后没有那么香。
1: 嗯嗯。
0: 就是油的问题。所以呢，也向黄主任求证了一下，我说这种少油啊、少盐呢，摄入的食物的品种更多一点。刚才黄主任也提到了吃，比如说杂粮。
1: 嗯，
0: 我家的生活习惯是，家里边这个半大小子啊，这吃死老子呀，真能吃啊。
1: 嗯，
0: 我家的米饭最多的时候，他要是稍稍饿一点，我得焖一斤米。
1: 嗯嗯嗯，
0: 就米是需要焖到一斤呢。
1: 嗯，
0: 然后他自己会吃到不老少。但是我们家里边一般吃的米饭，你看，我有一杯，比如说普通的大米。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杯就是胚芽米。
1: 嗯，
0: 然后会再加上大半杯的小米。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半杯左右的，比如说藜麦，家里边会准备很多像三色的藜麦呀、啊
1: 嗯，
0: 包括有的时候会糊一些豆类的，放到这个米饭里边。反正我们家里边每天几乎我们的主食都是这样的一些杂粮饭。
1: 嗯，
0: 这个首先我们做到了。
1: 嗯，对，多样化。
0: 然后增加了一些，比如说像山药啊，像这个南瓜呀，土豆啊，地瓜呀，这蒸的一些。
1: 嗯，
0: 再比如说青菜。几乎我家每天吃饭都有两道青菜，
1: 嗯，
0: 因为都说补钙好，所以打小给孩子吃这个油菜，他比较爱吃，
1: 嗯，
0: 经常性的像油菜、油麦菜、茼蒿、菠菜，
1: 嗯，
0: 这样的菜，
1: 嗯，
0: 都会在餐桌上出现。
1: 嗯，
0: 当然，你有个半大小子，必须每天得有点肉，
1: 嗯，
0: 不管是带点猪肉的，还是牛肉的、羊肉的，还是比如说鸡肉、鱼肉的，再搭配一点这样的这个肉类的。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每天早晨，不管爱吃不爱吃，现在他有的时候一个鸡蛋挡不住，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平均一到两个鸡蛋。
1: 嗯，
0: 这就是每天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习惯，就是日常习惯。闹个豆角，可能放的肉不是那种大的那个像红烧肉那类的，可能就是切点肉片提提味儿。
1: 嗯，
0: 这样的就可以了。黄主任，您觉得在体重管理上，从健康管理上，是不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
1: 啊，对，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您的这个饮食上是比较健康的，是相对比较健康的，营养也是丰富、均衡、多样化。
0: 嗯
1: 啊，这样能量摄入的也够。所以说，哎，在您的家里可能是没有这个太胖的，
0: 对，
1: 保持的也很好。说为什么说你看我们糖尿病这么多呀，而且是一家一家的，并不是说糖尿病它传染，它不传染，就是说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取决于做饭那个人，高油、高盐、高脂，就造成了一些，哎，家里面人都是什么糖尿病、高血压这个慢性病，所以就把这些不良的健康方式遗传下去了。
0: 哎呦，太好了！我自身心里边有底了，我也借这事儿呢推广给我的听众。就是如果您也觉得黄主任的这个指导是有意义的，那您也不妨按照，比如说像我的这种类似的习惯去。当然，偶尔比如说我们出去吃个烤肉，吃个肉串啊，或者我们出点吃点香的，我觉得呢
1: 没关系，
0: 没有太大关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一顿还能吃到多少？
1: 对，
0: 基本上吃到顶脖就差不多了吧，你的量也基本上摄入就那些，但是你不能顿顿这样吃。
1: 对，
0: 你可能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我改善一次，我或者说我就解解馋，我出去吃点，但吃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别人告诉我说你吃的时候要慢一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出去吃肉串，有的朋友习惯呢甚至一口撸两三串那种，感觉嚼得过瘾，吃得那个饱满。 但是可能我出去吃的时候呢，有个五七八串的，解馋解得差不多，然后再配合着吃点什么凉菜啊、青菜啊，
1: 哎，对对，
0: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1: 对，
0: 所以可能就个人习惯，但是呢，至少体重上还没有太超标。各位刚才也听到了，基本在标准的范围之内。
1: 嗯，
0: 但是呢，不得不说，当人过了40岁，尤其过了45周岁以后，你的代谢的能力在降低，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对身体开始产生影响了。所以各位啊，我们每一天做出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从一些细节上。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吃像酱类的这些东西。那大小都是咱们农村长大的嘛。所以比较喜欢吃黄瓜蘸酱，那自然我就在菜里边把这个盐可能要降低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慢慢的调，不是一次说上一顿是咸，咱以指标10为例，下一顿你做到5，没人吃你那个菜了，水了吧唧怎么吃啊？但你要降到8.5呢？咱就简单说这个数值吧。所以我也把我的一些习惯让黄主任帮着求证，求证之后告诉给大家，我觉得大家都能做到。管理体重，刚才也提到了糖尿病，糖尿病的人群如果现在已经得了糖尿病，我们需要在什么样的阶段就需要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一些药物方面的调整，包括到医院去就诊。
1: 是这样，

0: 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首先你看你怎么发现你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现在呢，这个指尖血糖仪都非常的普及了，
1: 嗯嗯，
0: 啊，或者是他要到药店去测一下，还有就是有一些家里面人他有糖尿病，
1: 嗯，
0: 他拿过来他就测了一下，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测了指尖血糖发现高，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你到医院就诊去查一查这个静脉血，
1: 嗯
0: 啊，因为指尖血糖呢，它不作为这个诊断，首次诊断我们是以静脉血为主的啊，到医院还去查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啊，餐前的这个血糖，餐后的血糖啊，让医生来这个评估一下啊，你比如说刚发现啊，别的其他的这个问题也都很好，就空腹就是这个稍高一点，那么我们可以饮食运动去控制啊，饮食运动控制它也是一个早期的这个治疗啊，控制，哎，血糖它可能就到5点多6点多啊，又回来了。那么你这个药不控制，它还是继续往下发展啊。那么你比如说这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有糖化血红蛋白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在这个专科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啊，是药物治疗啊，还是其实胰岛素治疗啊，
1: 嗯，
0: 去进行一个干预，让你的血糖达标。啊，血糖呢，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糖尿病治疗的原则呢是个体化的原则，综合管理。那么血糖、血脂、血压，当然了，体重也是我们糖尿病管理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筛查，甚至动脉硬化、胰岛功能等等啊，这些指标都要看，这些指标都要控制的好，才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的发生和进展。所以说，我们这个病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不得并发症，或者是延缓并发症的这个进展，
1: 嗯，
0: 来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延年益寿。你看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过很多这个病人，啊，这个并发症的时候，他不一定很可怕呀，他不一定这个哪个来，还是同时都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得这个心脑血管的并发症，啊，突发了脑梗去治这个脑梗去，脑梗没等治好，他又发生这个心梗了。
1: 哎，
0: 他就要转到心内科去安支架，
1: 嗯
0: 啊，这都是常有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人体的大血管，包括脑血管、心血管，还有这个下肢血管，一旦一个地方有问题，就要筛查其他地方的血管。因为早期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症状时候，实际上血管已经开始散了。就像我们这个住院之后，我们会给病人也查一查下肢动脉的血管。那么很多人都已经出现这个血管的窄，或者是这个小的血管的这个闭塞，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是就是走路，腿有点酸胀。啊，有点稍微的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就得是及早去干预了，因为你下肢血管啊，一旦出现这个窄了啊，有的时候病人不知道，那么在这个院外再有皮肤的这个破溃啊，它容易增加形成这个严重的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可以增加这样的风险，因为这个我们的血糖在我们的血管里，那么我们全身上下，从内到外，这都有血管的存在。
1: 嗯
0: 啊，所以说，因为糖尿病呢，有的专家也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1: 嗯，
0: 一旦是血糖高了，哎，我们一定查一查，因为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确诊的时间通常是比较晚的。
1: 嗯
0: 啊，你说你这个，比如说今年发生了这个血糖高的问题，一查之后血糖都很高了，可能在之前的几年你就已经发生糖尿病了啊。那么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时间通常在这个血糖升高5到10年。这个以后啊，所以说很多突发的糖尿病到医院一检测，直接就有并发症了。但这就充分说明你这个血糖不是说短期得的，啊，所以说一定要全面的去这个检查啊，这个控制血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延缓并发症的这个发生和进展。
1: 嗯，太好了，谢谢黄东辉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黄东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给我们的患者一些建议，而更多的是从一个医学科普的角度给我们的听众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建议。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从两个角度考虑啊，第一，没毛病的保持好身体，咱不出毛病，一旦出了毛病不要讳疾忌医，抓紧时间，不要自己盲目的诊断，自己不能给自己当医生的，你只能给自己选择一个好医生，但你绝对当不了自己的医生，选择去正规的医院，让医生给您手把手的心贴心的给您做出一些指导，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最终的目的只有健康，所以为了健康所做出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过分，各位，但不要去做了过分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健康，好吧。今天各位咱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 一期的节目吧有所收益。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这些名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健康方面的知识。谢谢黄主任，再次感谢您，谢
0: 谢。
1: 谢
0: 谢主持人。
1: 嗯，谢谢。今天在我们广播的直播间里边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产品。这说到的健康，同样也是一个健康的事儿。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也是我们确实中医比较推荐的啊。冬病夏治，这个医生坐在我的旁边，我来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都没有说服力了。但是各位听完之后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的。如果说您平时要购买的话，一盒可能是在29.9元一盒。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九盒，一共109元，整整270天，非常划算。合下来呢，一贴在4毛钱。如果您在这个伏天想要给自己做一下这方面的调整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您可以发送养生两个字，发送养生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我们要赠送您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要赠送到您的手里。记住啊，是9盒109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养生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8月6号我将会带团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一次高品质的出行团。我们最低的标准也设定在了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以及我们给大家在吉隆坡所提供的吉隆坡希尔顿酒店国际5星级的酒店。所以这趟行程呢，各位什么都可以放心啊，价格是10888。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交通广播的品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合作，这么多年的带团，我们也经验越来越丰富，能够让大家在整个体验的过程里边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而且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过，比如说我们这一站7天的时间，我们要在吉隆坡在这个新加坡要住上2晚。一般的旅游团的安排呢，在新加坡都住1晚，因为它的价格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是舍了本了，给大家安排的更好一点。包括圣淘沙的这个游玩啊，时间都非常的充足，包括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都给大家做了景点的设计。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管您是带孩子的还是老两口准备要出行的，您都可以来考虑这趟行程。出发的时间8月6号，7天的时间，带着您一起畅游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来进行关注。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
0: 我想说都省心，
1: 都省心。今天省心了啊！就咱来之前就给人家解决点麻烦，解决点事儿。我告诉你，咱就主打省心。来，先说一个好消息，今天省钱的方式可不是小打小闹，
0: 多少？
1: 2000万。
0: 哎呦，汗都出来了！我跟你说，
1: 2000万，兄弟们，2000万，2000万什么东西啊？就是在这周末的时候，长春国际车展要开始了
0: 啊，
1: 要开始
0: 呗，
1: 就是咱俗称的汽博会要开始了。
0: 国际车展，
1: 对啊，以前挺国际的。
0: 您说汽博会，我就知道。
1: 现在，
0: 汽博会吗？
1: 现在国不国际不知道。明天联系姚乐吧。姚乐、大黄蜂啊，还有雨山，那个和刘念他们去啊。
0: 哦，
1: 这个怎么讲呢？这回汽博会啊，咱长春市政府又拿出2000万，对，干啥？
0: 给我，
1: 给你铺路，给你买车铺路。
0: 我跟你说，他往哪儿铺，我就往哪儿走，他脚都不沾地儿。我跟你说，
1: 给你往。还听说
0: 是吧？
1: 哎呀，你的想象空间挺丰富，
0: 去哪儿都行
1: 啊，可地也滚，
0: 没有目的地，
1: 可地也滚啊！给你拿出2000万铺路，就是大家依旧是在长春汽博会期间进行购车的话，会有2000万的一个就属于这个消费额度。
0: 那我能分到多少呢？
1: 你看呗。

0: 您买多钱车呗，比如说买20万以上的、
1: 哦、
0: 能分到4000，
1: 哦，
0: 买10万到20万的能分到3000，还有买5万还有10万之内的什么能分到2000。
1: 那你的6000是咋来的？
0: 6000，造谣的。一眼一闭，你家呀少2000块钱，你呀你闹心呢，那没办法没办法。但是有这4000是不是就比没有好？
1: 对。
0: 真是不是？就说句实话，咱不能挑。
1: 在我的第三天，在我出票的，不哪第三天，在我出票的第二天，真是6000。
0: 你就你当时买车时候、
1: 嗯、
0: 出票的第二天，
1: 对，
0: 那你当时也没进群嘛？
1: 真是那个啥，就当时就是非要赶周末去，非要赶周末去，完就周末去了，结果人星期一，
0: 这个星期就来了，
1: 嗯呐。
0: 那不对呀，应该。
1: 但是我知道的时候不是星期一，我知道说都星期三了。
0: 哎呀天哪，所以说你看购车这事儿是个家庭长期的规划，一辆车使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换，用几年换、
1: 嗯、
0: 接下来这辆车我的使用成本，包括后续的养护啊，后续的加油或换电呐、啊
1: 嗯、
0: 还有就我家几口来做也是个不小的琢磨的事儿啊、
1: 嗯嗯。
0: 上午的时候听听这大黄蜂和行气的节目，下午的时候来到咱省钱生活抢抢购物券、
1: 嗯、
0: 抢抢座椅的和脚垫。
1: 是的，
0: 座椅和脚垫，我们节目真是
1: 座椅
0: 垫和小脚垫、
1: 啊、我是跟那个儿童座椅，
0: 儿童座椅也能抢来吧、嗯、啊大家可以再随便搜啊，现在你就
1: 随便
0: 搜，就我都不发链接、哦、您就到长春商务啊或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
1: 嗯、
0: 您看今天我们的官方微信第一条就推出了2000万的一个长春这个购物的、
1: 哎、
0: 不是购车的补贴、
1: 哦、
0: 啊购车的补贴啊、
1: 嗯嗯、
0: 好了啊，不说这事儿了，来咱接下来看看什么事儿呢，咱来瞅瞅瞧瞧今天在咱省心生活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好物和产品。
1: 嗯，
0: 艾百特的七叶大风扇，
1: 大风扇
0: 到手价格原价是139块钱、哦、现在到手价格是99块钱。
1: 嗯，
0: 艾美特老品牌啊，现在是七叶大风扇，但是你说这风扇行不行呢？
1: 行不行？
0: 它肯定能满足钻风和吹风的需求。
1: 嗯，
0: 但是这外观和材质上来讲和大小来讲啊，的确是过时了、
1: 哦、
0: 啊，的确是过时、
1: 嗯、
0: 适合谁来用呢？
1: 烧烤摊儿。嗯，
0: 还有呢？
1: 还有地摊儿、
0: 嗯、哎，或者是您家里这个有这个
1: 车库，
0: 哎，对对，
1: 支个麻将摊儿，
0: 有很多朋友在新房装修之后会以这种闷和放的方式来把家里的甲醛往外排一排。
1: 他们甲醛是吹风就好使点，
0: 吹风好使。哎，我告诉你咋排啊、
1: 嗯？
0: 你买这个小风扇是没有用的，
1: 嗯、
0: 你得买工业级的风扇。
1: 就是把那个就是那高速公路上那大风车那玩意儿整家里来啊，
0: 那是发电的风车。
1: 那不工业级的吗？
0: 工业风扇都大老黑的，挺大片的。
1: 哦，
0: 哎，就那个玩意儿，
1: 脚手啊，脚手
0: 啊。嗯嗯，怎么吹呢？你猜怎么吹？
1: 就、嗯、是
0: 打开，就是你家可以这个闷上两三天、
1: 嗯、
0: 闷上两三天，为啥呢、嗯、因为一热一闷，甲醛就从这很多物质里吸出来了，
1: 嗯，
0: 就往外飞了。那怎么开窗户呢？回到家里之后戴好口罩，把这工业风扇呢只开一扇窗，
1: 嗯，
0: 然后把这工业风扇冲着窗口往外吹，
1: 新鲜空气都吹出去了。
0: 啥意思呢？利用气压的原理把里面的空气进行大换气。
1: 哦，这么个换气、
0: 啊、对，大换气，因为其他都密闭的、
1: 哦、
0: 我告诉你，就咱家里是真实存在气压。有一件事你们不理解吗？
1: 嗯，
0: 你就是在做饭的时候使用那个抽油烟机、
1: 嗯、
0: 你关门的时候不受影响吗？
1: 横横的
0: 是吧，你横横的、嗯、
1: 啊，就是所有家都这样啊，
0: 都这样。
1: 我以为是我们家哪块没安明白呢，缺个啥步骤。
0: 不是，这就是气压的原因嘛，就是气压原因呢，那是存在的啊。什么马德里半球实验，那都是存在的呀，是吧？这个这是科学。
1: 马德里不是不可思议吗？
0: 也有半球上的不可思议的事儿，然后这就是科学存在的事儿。如果说大家真是新房装修的话，就买两三个工业风扇。然后为啥买这个？你听我说完啊。一，能够对窗口吹，形成屋里有个负压，然后把这些压力来讲的话，把气压来讲的话，把里面的空气往外怼。
1: 嗯，
0: 哎，很快您家就能够快速的换很多次的循环空气。第二点，工业风扇它是有二手利用价值的，
1: 就还可以卖出去。
0: 聪明、
1: 嗯、
0: 真聪明。
1: 谁买呢？
0: 如
1: 跟你一样。

0: 第一个啊，工业风扇贵不贵呢？不太贵，找兵哥买的话，大概也就123一台。
1: 这玩意儿咱也有啊，
0: 也有也有啊，123一，但那玩意儿沉呢，
1: 嗯，
0: 它那大底座老沉了，因为它工业风扇转风量大嘛。
1: 嗯。
0: 第二点，买两台的情况下，大概400-500块钱就把家里的甲醛能排得很干净。你不信的话，你买个甲醛的测试仪或者是试纸，你测一测，没用工业风扇，以我这种负压的方式排甲醛的情况下是多少？
1: 嗯，
0: 排完之后是多少？
1: 嗯，
0: 因为我家
1: 就那么
0: 自己家啊，自己家
1: 就吹过。
0: 我家当时为了做这甲醛的事儿，可真费不少心思。
1: 嗯，
0: 就甚至把我家原先的家具搬来不少。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家搬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10个月了。
1: 嗯。就怕小孩，主要是
0: 那玩意儿会哭会叫的，但他不会说话呀。
1: 嗯，
0: 就这爸爸有甲醛不可能，是吧？那他得怎么能够感受到？所以说我对这个新房装修之后的甲醛的事儿非常重视。
1: 嗯，
0: 这个方法确实可笑啊，确实可笑。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想看刚才爱美特那个风扇的，还是想看工业级风扇的？
1: 你爱美特那个不能啊，
0: 那个不行，那个小。工业级风扇有二手的售卖价值啊，有很多人收，甚至你租就你就买吧，买完之后卖很合适，就在闲鱼上往外一出啊。
1: 嗯嗯嗯。
0: 好，下一个单品是361度家的鞋子，男女款都有，到手价格是63块钱，要不要？
1: 你30多我想要。你一说完那个60，我瞬间我这我期望值就变了，我跟你说。
0: 哎呦天，这真是361度家呀。
1: 嗯，
0: 我姐姐呀。这小鞋子63块钱。
1: 嗯，
0: 我给你看看都有啥。
1: 我先瞅瞅长啥。
0: 有什么减震的小跑鞋
1: 啊？还能减震呢。
0: 哎，有男士的，
1: 还减震，
0: 有男士的休闲鞋，有这个拖拉的板儿，擦拉地，
1: 是成人鞋。
0: 成人鞋
1: 啊，我那行，我先小孩的鞋呢，成人鞋行，最起码尺码大。
0: 嗯，
1: 买43的。
0: 干啥呀？
1: 垫垫。
0: 合适啊，合适。另外一个斯凯奇家的大容量的双肩背包。
1: 嗯，你给我发，你发我看看。
0: 我要给你发一下，啊，
1: 是不是我最近在网上总刷到的那个绿不羁的那个？
0: 哎呦，颜色可多了啊，姐姐啊。这背包呢目前有5个颜色。
1: 嗯，
0: 这个小粉色、小紫色、米白色、小灰色，还有男生最爱背的小蓝色。
1: 60块钱，我在网上看是189。
0: 60块钱怎么能做到60块钱呢？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你首先得需要把我60多块钱斯凯奇的链接复制一下，
1: 嗯，复制到你的淘宝，
0: 然后呢，打开自己的淘宝 APP，
1: 嗯，
0: 点击跳转一下，
1: 嗯，
0: 点击跳转之后呢，上面该领该摸的该点的都给它点到位，你可能到手可能不是60，别着急，这个时候点击一下你屏幕上的右上角，
1: 右上角
0: 有3个点儿，
1: 嗯，
0: 点完之后呢，你就底下弹出来了，
1: 嗯，
0: 上面有什么转发给朋友啊、咨询客服啊、
1: 嗯、
0: 意见反馈啊、举报啊，
1: 哦，
0: 再往后拉一点，再往后滑了一点，就写一个淘金币。
1: 嗯，
0: 用上淘金币之后，这款斯凯奇原价好几百的书包，到手价格60.06。香不香？
1: 香，
0: 香迷糊了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大家回复了是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收到了微光小助你的回复啊！一会儿把你拉进群里来，不光能得到36一度加63块钱的鞋子，还能得到啊斯凯奇加60块钱的小书包啊！
1: 不是得到，可购买到，
0: 可购买到。
1: 对，你这说话得严谨。
0: 嗯，那非常好。
1: 万一给你录声了呢？
0: 也是哈、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我这个朋友们就是还是对我很厚爱的啊，
1: 是吧？
0: 有时候很多说错的话，你们也不太介意，是吧？
1: 给你告老师。
0: 没、
1: 哎，给你告郝老师，
0: 给你告郝老师，郝老师我天天见，每天上节目之前都得见一面啊。今天见的格外频繁，因为周末不见面。来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好物可以让大家在买的时候放心点啊，好用点。
1: 什么东西？
0: 嘉博士的61664啤酒。
1: 哎呦天哪，
0: 这个喝没喝过？
1: 长啥样？
0: 嘉博士这个就显蓝瓶。
1: 啊，那你就说大蓝瓶呗，
0: 小蓝瓶啊，人家可小了、
1: 啊、
0: 这瓶啊，就没有那么大啊。多少钱呢啊？到手价格500毫升的24罐嘉士伯。
1: 咋的？
0: 嘉士伯，刚才说嘉博士。嘉士伯家的1664啤酒，24瓶500毫升的，到手价格一共是119块钱。
1: 119，
0: 非常的合理。兄弟们啊，就这么来讲吧、现在你买到的话一点不亏、因为世界杯比赛最少
1: 怎么的
0: 你要不你说两句因为世界杯
1: 没赚我不会
0: 因为世界杯的比赛最少还有七八场
1: 啊、
0: 七
1: 八天就没了呗，
0: 得到20号，7月20号就没了、比咱的车展还快、最少到这个就是怎么讲，最少到20号、七八场比赛，咱喝这个嘉士伯的啤酒也够用了，是不是、之前你跟着我们干啤酒的朋友都得着了啊，什么青岛家的嘉士伯家的，还有那个叫啥来着，百威家的，是吧，都得着了。这回想要这个啤酒的别错过啊，也就最后一波了，因为马上就世界杯结束之后，啤酒价格也就那么地了。
1: 它是那个三个味儿，三种口味，
0: 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有白啤，有樱桃味儿，还法兰，不知道是啥，不知道是啥味儿，难道是法国蓝带？你就说有没有这牌子吧？
0: 我
1: 以前那个串门的时候总。拎一箱拎一箱的，
0: 我蓝带这个我肯定是知道，就是
1: 不是法国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法国的，你这个带下来了，你就总往那浪漫上就盯着，还法国蓝带啊？这有懂的你跟我们说说，我不知道那个嘉士伯家这个蓝带叫啥味？哎，蓝带好像是个啤酒类型，
1: 啥类型？
0: 你看你就咱俩别，
1: 你问问他，
0: 你问我问问他，蓝带是不是一个啤酒类型？
1: 这是一个啤酒品牌。说话呀，他
0: 搜索呢，你来了，
2: 不是，蓝带是一个啤酒品牌 ，Pabst Blue Ribbon。
1: 那不是你这打你这边
0: 真
1: 能拽，
0: 这真能拽，你说的好，删呢。啊，它不是一个啤酒类型啊，那行吧，那就这么地吧啊。好，那接下来再继续说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推荐的是361度加的鞋子吧，多数都是男士女士的运动鞋，接下来再推荐一款这个我说明白了，达芙妮家的女士鞋子。
1: 达芙妮，
0: 哎呦我天，这个品牌，哎呀真是，
1: 想当年我还在他家买过兜子呢。
0: 哎呀，就这个品牌呀、当年真是在重庆路啊霸街呀。
1: 那我是在桂林路买的。
0: 桂林路哪有啊？
1: 桂林路有，就在那个肯德基对面。
0: 啊，真是，现在变成那个蛋糕店了。
1: 那我不知道。
0: 对，
1: 当年反正就在那儿。
0: 麦当劳对面吧？
1: 肯德基，麦当劳对面不是东北证券吗？
0: 你
1: 桂林路362站点呢？
0: 哦，那是
1: 伊犁小镇。
0: 对，但说的是一个地方啊。
1: 那费劲。
0: 达芙妮家的鞋子多少钱呢？多款鞋子，还有你们喜欢那个叫托特鞋呀，还有老前锋啊，还有夏季穿的小凉鞋啊，到手价格 53块钱。
1: 哎呦，
0: 你就说咱53块钱在外面能买到啥凉鞋吧？你给我个解释，给我个理由，给我一双慧眼，你让我听一听，让我看一看。嗯、啊，
1: 有什么理由不？
0: 嗯、
1: 那个，
0: 所以没有啥。但就但凡大家现在真想买凉鞋的话，达芙妮家的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鞋子都59啊、
1: 嗯。
0: 目前给大家截到的这张订单的截图上，
1: 嗯，
0: 59起。
1: 嗯
0: 啊，那斌哥净忽悠我，我见过老多的了，汽博会。

0: 一个最近在小某书上特别火的减肥方式。
1: 嗯，
0: 我觉得我说完之后，你可能也会
1: 不吃
0: 啊，
1: 不吃。
0: 那不吃谁都知道不吃，还省钱呢，那玩意儿还用咋减肥呢？就我告诉你们，就去那美容院减肥的，说揉十分钟能瘦的话，你们纯属闲的。
1: 嗯，
0: 那玩意儿你跑十分钟也能瘦。是不是你不吃十分钟也能瘦？
1: 你不懂什么叫躺瘦，躺赢的人生。
0: 那躺瘦的情况下，你不得花钱吗？
1: 那你跑步不买鞋不买衣服啊？完了之后不去拉伸去啊？
0: 我吃点枸杞，就不拉伸了。啊，接下来分享的是这月鲜活家的原味奶，而且它的奶是那巴氏奶牛奶，不是瓶装的，不是盒装的，
1: 嗯、
0: 是那个就属于保鲜，
1: 就是保质期短，
0: 保质期稍微短一点的。现在有特别流行的一种喝法、啊，就是奶茶，买一瓶树叶子，配一瓶奶，变成奶茶的喝法，说瘦起来特别的快，瘦起来特别
1: 就是叶断吗？
0: 就叶断，
1: 喝白水也行
0: 啊，就叶断啊，反正能量比较低呗，是吧？那来吧，那看一下，叫做月鲜活的鲜牛奶原味的450毫升四瓶，
1: 嗯、
0: 加上零乳糖的260毫升两瓶，
1: 嗯，
0: 一共是2升多的牛奶，
1: 哎、
0: 到手价格是37.3块。
1: 两升，
0: 就比你在外面买那个什么德亚家的牛奶。那大纸盒要便宜多了，
1: 嗯，
0: 要便宜多了，因为它这个牛奶的运输成本和它的一个储存的一个时间来讲的话，是比那盒装牛奶要好很多的。
1: 对，它储存的条件有要求，就人都得冷链过来，
0: 都得冷链过来啊，就看大家需求了。有需求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
1: 没错。
0: 这牛奶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来的时候都是冷链来的，都是冷鲜来的啊，很合理。合理，很合理。想要的朋友直接把这份链接复制一下，
1: 是京东发货吗？
0: 然后导到自己的淘宝上就可以了。
1: 啊，嗯，
0: 谁给你发货呢？是淘宝的官方的天猫，叫做超市给您发货。
1: 啊，天猫超市
0: 是天猫超市给您发货啊。
1: 嗯，
0: 我问一下，就你有没有身材焦虑的时候？
1: 谁呀？
0: 你呀？
1: 不焦虑，我已经和自己和解了
0: 啊，就是，
1: 嗯，
0: 就不准备看眼睛了。
1: 嗯我家，我跟你说，那秤没有电了，我都没换过电池，我就默认它是坏的。
0: 那你粘一下子？
1: 不，
0: 不是我粘，我说你粘一个理想数值的时候，一粘就哎呀，你没胖，你看。现在就对身材和解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就不要，包括我就知道，当交通广播知道杨斌的朋友知道我愿意跑马拉松，愿意跑步，
1: 嗯，
0: 但今年我真的和自己和解了。
1: 咋的？就跑不了就跑不了了，跑不了全马就跑半马，跑不了半马就跑迷你马。
0: 真的？你咋知道？
1: 真的吗？
0: 真的啊，真的。你看我这么说吧，我主动了放弃了。今年应该是7月17号是长春马拉松吗？
1: 嗯。
0: 五月十七号长春马拉松，我主动放弃了5月30号去吉林马拉松的机会。
1: 嗯，不是没抽上签吗？
0: 中了。
1: 哦。
0: 真中上签了。
1: 你说你这人，人有人要中，中不上，你中了你不去。
0: 完种上之后我就真没去，
1: 哦，
0: 真没去。为啥呢？因为我权衡了一下，又得抖音直播，
1: 嗯，
0: 又得干这个事儿。那天
1: 你要想去
0: 那天吧，咱们还5月30号咱们正好是龙舟的端午直播
1: 啊，
0: 第二天呢就是马拉松，
1: 嗯，
0: 完了反正我就特别的赶，
1: 嗯，
0: 特别的赶，我就最终就
1: 当期不行，
0: 就我就最终放弃了，我就权衡了，
1: 嗯，
0: 就和自己和解了嘛，
1: 嗯，
0: 去年我一年的跑量，就是跑步啊，跑了多少公里呢？我跑了1900多公里，1900多公里，
1: 1900多公里就是够市区跑多少天？
0: 大概是我2个月开车跑的量。
1: 哦，
0: 就是我跑了1900多公里，但是今年到现在，我目前才跑了700多公里。就如果说以现在，
1: 妈呀，他这老邪呢？
0: 对啊，就去年你看这时候我起码得跑了1000了，为啥呢？
1: 天
0: 儿
1: 不好，
0: 因为冬天的时候他跑不了啊。而今年我现在天儿这么好的情况下，我才跑700，就说明我真的和自己和解了。
1: 嗯，
0: 一样的，大家不用有身材的焦虑，那，不用身材焦虑，你就管住那个嘴就可以了。
1: 就是你没有什么三高什么的，就可以了，
0: 对吧？人生，
1: 嗯，
0: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啊？你总想减点肥 ，OK 了，你减完肥之后，哎，其他事情就找上你了，找上你了啊！但是我们的确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1: 嗯，
0: 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1: 是，
0: 哎，我
1: 接下来吃啥吃的？
0: 我运动啊，我跑跑步。

0: 我或者是我就是天天这个非常好的。有句话怎么讲？叫先敬罗衣再敬人。
1: 罗衣是谁？
0: 罗衣是 C 罗的姐姐。就以前就是先看衣服再看人，这句话到现在也适用。这衣服不止现在，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得改一改，啥意思呢？罗衣也不光指那华丽的衣服了，要多指我们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哎，你出门打扮成什么样，裤子干不干净，鞋刷没刷，哎，头发理没理，胡子刮没刮，这是一个男人基本出门的素质和状态。要不然你凭什么对得起女生出门要化那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妆容啊？你说是不是？
1: 就不看你呗，反正就是。
0: 你说是不是？哎，再一个就是我告诉你老爷们们啊，咱可能没有那时间打扮，但是你出门的时候得对得起你媳妇儿。啊，得对得起你媳妇儿一话。
1: 就是你埋汰吧，人家只是说，妈呀，他家媳妇儿肯定贼埋汰。
0: 对吧？你就这是一个道理，你得对得起咱家媳妇儿啊，真的啊，咱家那个媳妇儿不容易。您出门化半个小时妆吧，你说我就穿那衣服出去吧，你尊重一点，你把头发理吧理吧，你得把那胡子刮吧刮吧，把那拖鞋擦吧擦吧，或换双鞋出门。
1: 对你整个大光明，是不是？
0: 啊，
1: 往就往后梳梳。
0: 你整大白兔呢啊，就这么来讲啊，咱们省心生活照顾到方方面面，钱上帮你省点，就是女人呐，你得懂她的心思，咱家里才能安心。
1: 不是不让猜吗？女孩的心思
0: 不让
1: 猜吗？
0: 哎呀妈，你得猜呀，你不用猜，你就实际行动就行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三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车。
1: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收音机里面回复103.8啊，都行，你就喊103.8。
0: 不是所有的人在车里喊都有用
1: 啊？啥意思呢？
0: 牛车喊了就没用。
1: 啊！我明白了，你说语音唤醒功能。
0: 你不说在车里喊103.8吗？
1: 也能听到啊！大家帮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夏季三伏天来临之前给大家推荐这好物啊！今天说两遍，为啥呢？昨天朋友说你们介绍太晚了，我这个都快到家了，你才说，我这咋下单呢？今天咱们先说啊，如果说大家在三伏天气上写贴点三伏贴的话，现在有个好的团购机会啊！我先说价，再说别大东西啊，再说其他东西，119块钱。119块钱啊，给啊，不好意思，109块钱，首先给你9盒三伏贴，整整270片，
0: 这是够我那个整个三伏贴来用的，
1: 就给你贴成木乃伊也够用了。
0: 那不是，那玩意儿不随便贴，按穴位贴，
1: 按穴位贴的是吧？
0: 不不，
1: 然后算下来一片才4毛多，这还没完。整个三伏期间你用到了三伏贴给你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再赠送你点叶黄素的眼贴。叶黄素的眼贴呢给你赠送2盒、两盒也不少啊，你别小瞧这2盒啊。同时呢，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赠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片，能贴腰椎、颈椎、肩周啊、膝盖啊，哪里不舒贴哪里，就一共是15盒东西，到手价格是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验货您觉得满意了您再付款，不操一点心。不用怕，就哎呦我这不满意，你这到时候退换怪麻烦，不用啊。想拍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
0: 对，
1: 就可以直接拍了。
0: 是
1: 谁适合拍呢？我告诉你，就是爸爸妈妈拍，
0: 我所有人，小孩也贴三伏贴。
1: 你听我说啊，就爸爸妈妈拍。就是这个咱大哥大姐。
0: 那不应该是你给你爸爸妈妈拍吗？
1: 不是，我想不到这个环节，就是爸爸妈妈拍完之后，你可以给自己孩子邮过去。
0: 啊，爸爸妈妈拍给自己孩子用。你还是妈宝男呢？
1: 不是妈宝男，那现在晚上我还给我儿子盖被呢。
0: 你儿子现在不是学龄前吗？
1: 啊、
0: 你已经不是学龄不学龄的事了。
1: 是，
0: 你都快超龄了。
1: 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说，就爸爸妈妈拍，自己能用得上。有效果之后给孩子邮去2盒、然后你要觉得行的话你就再补一单，因为也就能最后卖这1-2天的时间了，
0: 对，
1: 它数量不多，
0: 是
1: 三伏贴它制作是有周期成本的，因为它都纯中药
0: 了。不是，而且再一个你就是你三伏都已经进行当中了，你头伏你没贴，你有啥用啊？你后边
1: 就没有，不能说没有用吧，肯定是效果要削弱一点。
0: 真的吗？
1: 我们这个国人，
0: 那医院可不得，医院妈呀，可丁可卯排大队。
1: 啊，就是讲究着，就时间节点必须得跟上，是吧？咱们有句话，东北人叫做这个冬病夏治，
0: 是
1: 啊，冬病夏治，你冬天的病啊，在夏天捯饬，你冬天能舒服不少。就那个腿呀、腰啊，疼的、酸的、有寒气的，
0: 对，
1: 通过三伏贴来试一试，搞一搞啊。
0: 毕竟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候鸟。是不是啊？
1: 不能是都是候鸟、都候鸟的话，这东北的过年没有年味儿的。
0: 那可不。
1: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养生两个字，
0: 对，
1: 就可以看到三伏贴的具体东西了。
0: 没错，
1: 一共是109块钱，到手是15盒，老多了，有艾草贴、三伏贴，还有那叶黄素的小眼贴。

0: 来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推出的一口价的产品啊。一口价产品今天咱也来点小东西，咱来一个锅怎么样？好久没说锅了，
1: 啥锅？
0: 我们两个背锅侠的称号好像最近有点被大家淡忘了。苏泊尔的电饭锅要不要？
1: 要。
0: 不要苏，你要真要啊。
1: 嗯。
0: 然后康
1: 没买。
0: 康巴赫的炒锅要不要？
1: 要。
0: 原价190就做康巴赫的炒锅，咱们还是79和89的价格。
1: 嗯。
0: 有需要的朋友进群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嗯嗯。
0: 康巴赫家今年新推出的换款的康巴赫的炒锅，
1: 嗯，
0: 升级了他家这个叫做什么把呢？
1: 嗯。
0: 应该是那个，就那种类木纹的把。
1: 嗯，
0: 就那种木头纹的把，
1: 嗯，
0: 啊，可好看了，比之前那个把要好看不少，
1: 哦，
0: 然后高级了不少，
1: 嗯，
0: 原价199块钱，现在是89和79块钱。
1: 之前是塑料的那种，
0: 对，之前塑料的，
1: 是是
0: 啊，来来，发到群里，大家瞅瞅看看啊，
1: 嗯，
0: 这康巴赫的小锅长啥样？
1: 嗯嗯，
0: 这小锅说实话啊，大家买回家之后要注意两点：
1: 需要开锅吗？
0: 需要开锅，
1: 哦，
0: 因为它是铁锅。
1: 铁锅，
0: 哎。二，需要根据康巴赫的官方指引来进行开锅，
1: 嗯，
0: 因为开锅不好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需要重新开锅。
1: 嗯，
0: 三，如果有质量问题的话，康巴赫是免费为您退换的，但没有质量问题的话，
1: 哦，
0: 是没有运费险的。
1: 嗯，
0: 啊，这么说能明白了吗？
1: 嗯，
0: 省心生活一口价，哎，一口价79块钱，
1: 嗯，
0: 啊，还有大一点的89块钱。你看咱这价格就给的嘎嘎到位，嘎嘎到位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79块钱的康巴赫的叫做深氮防锈晶铁锅，
1: 哎呦，
0: 无涂层的、
1: 嗯，
0: 多大口径呢？32厘米的，
1: 嗯，
0: 32厘米的轻，一个锅的话大概是2斤左右，2斤半，它应该是写的1.2千克嘛，
1: 嗯，
0: 2斤半的一个重量，嗯，目前呢，康巴赫是全球品牌中国线上500强。
1: 那它要是不锈钢的话，就不需要开锅呗？
0: 不锈钢的很少拿钢锅做饭。
1: 咋的呢？
0: 我也不知道为啥。
1: 那咱们那个蒸屉的那种大蒸锅不就不锈钢的吗？
0: 那是蒸啊，不炒菜呀，啊。
1: 哦。
0: 你拿蒸锅可以蒸饭，但不炒菜。
1: 哦。
0: 啊，因为不锈钢粘。
1: 粘吗？
0: 粘。
1: 哦。
0: 不锈钢的粘。我有过那个不锈钢的小煎锅，就这煎的牛排，
1: 哦，嗯，
0: 就本身这么厚，
1: 嗯，
0: 粘完之后这么厚，
1: 锅巴就是这么来的。
0: 你懂啥意思吧？
1: 锅巴就是
0: 本身它有水分，可能缩一部分水啊，
1: 嗯，
0: 但是我就看那牛排，我怎么感觉锅底儿是糊一层的，就跟要炒锅，
1: 还得抢一下，
0: 就要抢一下，就可整得我可心疼了啊！这是康巴赫家的锅啊，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小熊家的小绞肉机也有啊，
1: 嗯，
0: 昨天推荐的是海尔家的这个空调扇，299块钱。
1: 是
0: 小熊家的绞肉机现在是79块钱。
1: 嗯，
0: 还有啥呢？美的家的制冰机原价是999，咱们的价格是349块钱，
1: 差这么多呢？
0: 你看你就
1: 我的天哪，这都是那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产品，
0: 嗯嗯，
1: 一定要通过我们节目组去下单，然后才可以成功。但是呢，你这个钱啥的就不在我手里，
0: 哎，
1: 不在我手里。
0: 然后下一款值得看的，之前推荐过也有返场啊，这锅的价格没有涨，之前大家买的朋友不用担心，因为只能是更贵，
1: 嗯，
0: 不可能更便宜了。
1: 嗯，
0: 康巴赫家的炫彩叫做炫动双层珐琅威亚汤锅
1: 啊，珐琅锅。
0: 哎，你还知道珐琅锅？
1: 知道啊，珐琅锅贵，
0: 干啥用呢？
1: 珐琅锅就是好看呢，
0: 法国来的。
1: 就是最开始那个珐琅锅就是有点感觉就是透明的，
0: 嗯，
1: 然后就是煮东西好看。
0: 嗯嗯嗯，这个珐琅锅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官方售价是299块钱。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59块钱。
1: 嗯，
0: 159块钱和上次的价格没有变。
1: 嗯，
0: 我给大家说明白啊，省心生活一口价。159，需要的朋友进群来找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拍一拍我，
1: 嗯，
0: 来主要介绍一下康巴赫这俩锅吧，一个是大铁锅，一个是不锈钢的珐琅锅，
1: 嗯，
0: 这锅呢是 5.5 升的，可以炖下一整只鸡，整个珐琅锅的颜色是白色的，
1: 嗯，挺干净的，啊，
0: 挺干净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是微压的一个处理，就是上面带一个高压的一个就是盖子，
1: 嗯，
0: 你可以用它来锁鲜，可以煲汤，
1: 嗯，
0: 甚至可以拿它来炒一些不好炒的菜。而且呢，这个微压锅是健康珐琅，
1: 哦，
0: 是零氟的珐琅啊，
1: 嗯嗯嗯，
0: 它能提升蒸煮速度大概在30%-60%。就普通你拿这个锅炖鱼吧，
1: 嗯
0: 嗯，我好像没有拿高压锅炖鱼的，炖碎了，是不是？
1: 这鱼罐都可能那么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说，比如说你拿这正常大家炒锅去炖排骨吧，
1: 嗯，
0: 你可能炖2小时，
1: 嗯，
0: 但高压锅的话，像它
1: 25分钟。
0: 对，25分钟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这玩意儿的确好用啊，
1: 是，
0: 而且它是微压的双珐琅的设计，
1: 嗯，
0: 全新升级了更好的材料，
1: 嗯，
0: 内外层都是珐琅，内外层都是珐琅，它要比普通的叫做麦饭石的汤锅要好，因为那个煮饭时间长，时间长了还有化学涂层的一些脱落。
1: 嗯，
0: 普通汤锅就更不用说了，它没有微压的一个蒸煮，同时呢它浪费时间，因为普通汤锅都不锈钢的嘛，它锅底还容易糊。
1: 嗯，
0: 而珐琅锅能比普通的锅还有那种麦饭石的锅快煮功能强了将近一半。
1: 嗯，
0: 食材呢也可以看得见。
1: 嗯，
0: 而且还是零涂层的，不粘锅不糊底儿，微压更入味儿。
1: 嗯，
0: 你拿它
1: 节省时间还
0: 对，你拿它整个鸡汤豆腐串啥的话，嗯，挺合理的。
1: 必须得用鸡汤鸡架，对，
0: 鸡架就行。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可愿吃那
1: 鸡
0: 架。鸡
1: 汁不行吗？
0: 不，鸡汁不好，必须得放鸡架，
1: 哦，
0: 才有灵魂。
1: 哦哦，你还得单买个鸡架去。
0: 而且最好的鸡架炖了好几回了，
1: 它还有味儿吗？
0: 真的就鸡架，我现在就特别怀念当时打篮球的时候总有那鸡架啊。原价299的康巴赫家的珐琅锅，
1: 嗯，
0: 微压力锅，现在的价格是159块钱。
1: 159，
0: 大家想看想聊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第一眼就能看得见，哎，第一眼就能看得见，
1: 置顶了，
0: 置顶了，置顶了啊。

0: 好啊、大家我看还有什么问题，还也有问空调的，空调那个价格还在，但是下周之后要稍微涨点价了，朋友们、
1: 哦、
0: 你得理解一下，因为下周就马上入伏了，然后天气也转热了，稍微涨100块钱，但是也无所谓，如果大家真想安的话，抓紧时间在这周下定就行了啊。还是海尔家那个母婴级别的空调，叫海尔G100空调，这空调呢拥有母婴级别的三个功能，第一个防直吹，第二个自清洁，第三个母婴级别是啥呀、就是它能够吹的风啊不带细菌。
1: 哎呦
0: 啊，就孩子感冒啊，就是这风里的自清洁功能就达到这个效果了嘛、而且还在静音16分贝的静音，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安心开。再后者母婴级别之上，咱再加上了一个智慧 AI 省电的功能，它能节省您家电量 30%， 也就平时费1度，现在就费 0.7 度电，大概一年下来您一个夏天能省下300-400块钱。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2: 瑞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瑞士顿眼科，瑞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瑞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瑞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5: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6: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5: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6: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5: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6: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说的空调啊，康巴赫的锅呀，铁锅炒锅呀，咱都有啊。康巴赫的炒锅79块钱，32厘米的，您看看这锅符不符合您家需求。
1: 对，
0: 但注意提示一下，之前买过这铁锅炒锅的朋友都会有一个问题，开锅不太会开。那现在呢，一会儿我把这，你就要的话，我把康巴赫您整个开锅流程，整个开锅仪式，
1: 我寻思你咋你开好了再给人家呢，
0: 整个开锅仪式你有视频，告诉你咋开咋整，然后整明白了你再把这锅用上，
1: 一看就会。
0: 像年轻人其实好像都不知道要开锅。
1: 对啊，就是用那个不粘锅用习惯了嘛。
0: 对，就不粘锅用习惯。
1: 但是其实就是铁锅它是养出来的。
0: 就家里老铁锅，
1: 就是越用越对，越好。是的。
0: 来，那接下来咱说说这个研学的事情啊。在8月3号或者8月11号的时候，两个咱的团
1: 期
0: 啊，可以跟着李记，跟着1038去旅行，为吉林省家庭重磅打造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不只是游，不只是玩，还有李记跟着你疯，跟着你浪，跟着你拍照，跟着你吹口哨。这是一场针对于孩子训练性极强的
1: 啥
0: 考验。对吧，你敢把你家孩子刚上初中就放出去吗？你敢把你家孩子刚上高一就跟着李记走吗？这件事情是需要家里的决策的。那为什么值得跟着去李记去逛这个北京呢？
1: 为什么呢？
0: 一，我们这团把北京的各个景点大家能进去的和进不去的都涵盖到了。你预约不上的，我们给你一马平川的铺平道路。你互动不了的，我们一马平川的给你专属时间互动。而且孩子跟着我们走呢，所有的4钻级以上的酒店，独立的卫浴，男女楼层的分住都为大家准备好。而且不光有李记和带队的导游，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这5天的夏令营时间。
1: 是的。
0: 一，在这营期当中，孩子可以学会独立的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二，锻炼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
1: 就这么说吧，回来以后唐诗三百首都会了。
0: 你跟的是李记，不是李白。
1: 李白也只会部分，宋词那儿他不会。
0: 是吧？然后第二点呢，孩子的语言表达上告别不敢说话、不善于表达的短板。第三点，培养他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主打自理生活的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脱离父母。第四点啊，拓宽眼界，行走在北京的名校、名胜实景的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性，让知行合一，深入到孩子的骨髓当中。
1: 哎呦我的天！
0: 知道你得做，做到才会行。因为王阳明说了，你知道了不做，那相当于什么呀？不知道。
1: 啊，原来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啊。
0: 对，其实你是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
1: 的。我是不知道的。
0: 你知道了不做，那属于不知道。只有知道了做到了，那才叫真正的知道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叫做知行合一，你知道不做是相当不知道。你看咱就愿意放这毛病，那不就是那个事儿、那个事儿、那个事儿、
1: 说可明白了。
0: 你干过吗？你做过吗？
1: 不知道动嘴儿，
0: 就知道动嘴儿。这社会当中90%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但是有那3-4%的人，他不吱声。这种人往往特别可怕。他往往都自己干自己事，甚至卡了跟头他都不喊疼。
1: 哎呦我的天，
0: 这样的朋友你给我教一教，认住他。他要干啥事的话，你跟住他。
1: 我给他当主播。
0: 你把。这样的朋友你跟住他。他日后万一要卡了的时候，你扶他一下子。开句玩笑啊，就是我说啥意思，就孩子的品格一定不存在于书本上。哎，书本上万里长城万里长，说万里长城永不倒，就在这歌词啥的没有用，你得去到那啊。清华我知道，我小姨家就在那儿，带我进去过，有啥用啊？就存在于你们同学之间的互相吹嘘里面了。清华那大门啊，不、和北京大学大门都对着，咋地的？咋打开？是吧？没有用，你得了解为什么里面的人能在清华里面学习和生活。为什么？你说？
1: 因为报考了。
0: 那全国1%-2%的学子都到那里，怎么就他们能上来呢？你不得看这个吗？
1: 嗯，
0: 你不得看这个吗？就我就说句实话，
1: 你想真远，我从来都没有遗憾，说我没考上北大清华。
0: 我也没有遗憾呢，我没有遗憾，我真的没有遗憾。就世事再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我走到、
1: 我肯定还不会选择。
0: 我选择，我也可以选择，选择之后我同样是一样的结果。一样的结果啊，一样的结果啊。好吧，不说这些了啊。如果大家想让孩子去体验这次和北京的研学之旅，由李杰带团的话，
1: 嗯，
0: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字，
1: 研学，
0: 现在把价格给您公布一下啊。原价是6999人每人的票价，现在的票价是5699，两个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就可以升级为团购票价，5599，一站是包含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花销，花一次钱收获研学的成长之旅，
1: 是
0: 花多少钱无所谓，花过去就5000多6000多去趟北京都是他。因为有那孩子，我看就是某个周日去趟什么欢乐谷啊，去趟环球影城啊，俩人就花个小10000块钱。
1: 嗯，
0: 这是5天，而且是在暑假的高峰期，就这个阶段能让孩子出去并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学体验的话，也就是咱交通广播能做到的。
1: 研学和那个纯玩，它这两个概念
0: 一样。因为咱说实话，咱吉林交通广播会不会联合北京交通广播，能不能联合陕西交通广播，能不能联合西安交通广播，这不都是一样的吗？把各地的资源都打通，这才是好事儿。
1: 好
0: 好啊，就都说这么多了、啊、
1: 来吧，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研学，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啊。接下来还是跟大家来抓紧时间分享一个事儿，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啊，因为下礼拜呢就要入伏了。
0: 嗯，
1: 你得在入伏之前你的东西到手，完了你三伏那一天，哎，对，你算一下是早上8点贴还是晚上8点贴。对，
0: 反正就是8点贴。
1: 这不吸收阳气吗？
0: 吸收阳气啊。几点贴呢咱不知道，因为这个得根据上面的说明书啊和用药提示来啊。但是三伏
1: 贴
0: 呢，
1: 贴
0: 还是
1: 看你家谁能给你贴。
0: 那这咋说呢，这个东西吧它还是一个保健品的作用为主啊、你不能拿它真正的去干嘛，就我真头疼了血压高了你就贴它。
1: 这个
0: 不
1: 管这个。
0: 啊，不管这个啊。咱只是说这个109块钱花完之后你能得到15盒不同样的，对于在夏季我们身体保健或者排出寒气有帮助的小药贴。
1: 对
0: 啊，这么是比较合适的啊。首先你拿到的是9盒三伏贴，一共是270片。
1: 嗯，
0: 你是想贴这里贴这里，想贴那里贴那里，绝对够用了。
1: 它是有穴位的，按
0: 穴
1: 位贴里边是有这个说明的啊，有一张图，你就按那贴就行。
0: 而且咱们这三伏贴你不同于某多多某宝宝啊，你看三伏贴也不贵，也挺便宜。咱们这是国药的老品牌，产品质量都是很有保证的，
1: 有保证，
0: 而且甄选的是地道的中药材，药效温和好吸收。
1: 嗯
0: 啊，这一点是咱交通广播又给大家做到的保证。
1: 对，
0: 完同时呢，咱首先这价格上真不贵啊，
1: 不贵，
0: 不是我们这用的好药材就给你放人参鹿茸啥，一贴要你几百块钱。
1: 你就这么说吧，你们在那个中医院啥的地方肯定贴过，或者是家里附近的那一种就是中医的诊所，
0: 嗯，
1: 你绝对就是往年的时候有实施过，那价钱绝对不止这一些，
0: 不止这些
1: 是吧、你这个就是差在哪儿，就差在就是需要你自己贴，或者是你的家人帮助你来贴，但是就是疗效上一点都不差。一点都不差，而且就是非常的那个好清理，有一些那个贴吧就哎呀就是奇黏无比，就整完了之后那真的是就后背呀腿呀就是穴位的地方黑一片，嗯，特别不好，就是那个胶质、
0: 对啊，这胶质也特别不好是吧。那今天咱这贴呢就比较合理合适啊。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想一想这个三伏天气的话，2026年咱坚持贴一贴、冬天来了您腿也不太疼了，咳嗽的老毛病也减轻了不少，
1: 喘呢，
0: 这个对吧？可比到时候又秋天打那小秋季针啊，个强多了，是吧？这上班族呢，咱最讲究就是这个实惠经济了。三伏贴一共才109块钱，得到270贴，同时呢还赠送你艾草贴4盒，还赠送你2贴叶黄素的眼贴，
1: 哎呀，
0: 就实惠的就到家了。
1: 那真是
0: 实惠到家了，
1: 没错、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养生"两个字。
1: 嗯，
0: 你就能得得到了，
1: 嗯，
0: 就能得到了。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再捋一下啊，咱今天节目当中有大家省心生活一口价的，
1: 嗯，
0: 有省心生活推荐的好产品，
1: 嗯，
0: 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啊，首先跟大家说，一口价产品很多，比如说63块钱的361度鞋子，
1: 嗯，
0: 53块钱的达芙妮家的女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35块钱的牛奶套装，
1: 哎呦，
0: 牛奶套装，
1: 嗯，
0: 还有个最重要
1: 的，鱼鲜活的啊，
0: 还有啥来着？
1: 不是那个别的，
0: 还有啥玩意挺合适来着？忘了，来进群来瞅吧。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
1: 嗯，
0: 康巴赫的锅，有炒锅，79块钱，有那个微蒸煮锅，微蒸煮锅到手价格是159块钱，
1: 159，
0: 这都原价是二三百块钱东西啊，
1: 嗯，
0: 现在都给大家做到100以内来进行售卖了啊，
1: 嗯，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大雨转雷阵雨，27度到23度；吉林市大雨转小雨，25度到23度；延吉中雨转小雨，25度到22度；四平大雨转中雨，26度到23度；通化中雨，25度到21度；白城小雨转阴，30度到24度；辽源大雨转中雨，29度到22度；松原中雨转阴，26度到23度；白山中雨转大雨，25度到22度，长春大雨转雷阵雨，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哀家今天可是周五啊。
1: 哎呀。
0: 啊，没有啥安排吗？
1: 想要晚上去吃涮串呢。
0: 啊，
1: 有食欲了。
0: 是，哎呀妈，现在有食欲了。
1: 都不容易啊，你知不知道哥？
0: 太不容易了，去减肥把自己减的都没有食欲了。
1: 尤其是对我来说，这太对呀。
0: 啊，就是我现在吧，看身边那些，就是身边那些，就是一不小心人家就瘦了。
1: 我今天我在那个、
0: 啊、
1: 我在我的那个小姐妹群里边说
0: 啊，
1: 那个他们问我最近怎么样啊，
0: 啊
1: 完了我说嗯又瘦了，来呀拉仇恨呢，完他们就分了、
0: 啊、你是属于那种一不小心就瘦了那种类型的吗？
1: 啊，反正我对啊，我现在就是
0: 你不控制，你不是靠饮食靠节食来控制体重吗？
1: 哥，可是现在是这样的，我并不想要吃不进去，我并不想要控制。
0: 你是不是进食了呀？
1: 但我现在还挺想吃串串的呢，就也没有吧、
0: 啊、
1: 还好、
0: 啊、
1: 对、
0: 啊、就是我说的是那种，就是人家不耽误吃、
1: 嗯、
0: 不耽误喝，
1: 吃的多喝的多也没咋地、
0: 哎、不耽误吃、
1: 啊、
0: 他倒不一定说吃的很多、
1: 嗯、
0: 但是就是不耽误吃、嗯、不耽误喝。
1: 那对于我来说吧，现在是这样的哥、
0: 哎、
1: 指定是不耽误、
0: 嗯、
1: 我就卯劲儿吃一顿，我第二天也我就是我也很长时间。
0: 对，因为你已经体重进入了下行周期了。
1: 对，我就、
0: 嗯、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体重这玩意儿不就是吗？
1: 是
0: 你不减不减，你就不他不瘦不瘦不瘦不瘦不瘦，突然一天就瘦了。
1: 对，小
0: 对不胖不胖不胖不胖不胖不哭嚓一下就胖了。对，
1: 事实上都已经是积累很久了。
0: 对，他就是那样的、
1: 嗯、对，
0: 积累需要积累。
1: 对，
0: 但是你肯定不是那种说一不小心都不用、
1: 嗯、
0: 不用跟任何控制饮食，一不小心、
1: 嗯、
0: 二两肉嘚瑟没了，我都不用二两，就半
1: 嗯
0: 五斤肉嘚瑟没了、
1: 哎、
0: 三斤肉嘚瑟没了。
1: 嗯 嗯
0: 真的啊，我就特别痛恨这样的人。
1: 嗯
0: 啊，我是哎呀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长二斤。
1: 真的啊。
0: 嗯
1: 嗯，但是嗯反正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真的
0: 啊，
1: 我一天我有点就是像吃不上喝不上似的，完了就给我克漏成这样了。
0: 哀家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美
1: 就克漏
0: 吧，他吧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不吃不吃不吃的，最后就多少有那么一点厌食，但是呢还想吃，其实啊是吧、
1: 嗯、现在反正
0: 最近又想吃了。
1: 对
0: 啊，
1: 对，是会有食欲的时候的
0: 啊，是分吃啥。
1: 哎对对对，嗯、哦、
0: 对吧，
1: 嗯、
0: 哦，我不行，真的，我要上来那劲儿之后、
1: 嗯、
0: 哎呀我的天哪，凉水都能喝的。我的天，
1: 上劲儿了呗哥，
0: 上劲儿了，
1: 还是说明一直食欲好。
0: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真的、哦、也没吃啥好的，反正就是爆花造半斗子。
1: 哎呀妈。就是主打一个就是这
0: 哎，就是嘴不能闲着，
1: 不能闲着，
0: 除了上节目就得吃。
1: 那你这不是跟我阔姐一样吗、
0: 啊、
1: 你说的
0: 真的跟啥人学啥人呢。
1: 来他了，咋的？不是他学的你呀、
0: 啊，
1: 哥呀？为啥呢？
0: 不是，
1: 不是。
0: 对你阔姐说：“哎妈，咱俩多长时间没上节目了？你还跟啥人学啥人？”
1: 对呀、
0: 啊，啊，真是这样的。
1: 赖那儿了呢、
0: 啊。我说的是啥呢？今天是周五了，
1: 嗯、
0: 你没有是安排啥的吗？你不是一到周五就带饭完了去
1: 啊、
0: 嗯、运动吗？
1: 是，嗯
0: 啊、
1: 那个不行，还得管孩子，嗯。
0: 啊，所以说不能带饭去运动了，是不是？
1: 对啊，对对对，管孩子，嗯，很有正事的一个母亲。
0: 啊、对，我说哀家运动多大运动量啊？人家跑四圈。
1: 啊、可着急了呢，
0: 我说哎呀，那跑那四圈，那可得分得费老大劲了。
1: 是
0: 啊，
1: 可着急想那个多跑几圈。
0: 对呀、啊，
1: 对对对，
0: 想多跑几圈，但是不行，没有那个时间。
1: 嗯、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上回我们不是说到了吗？爱家的最大的娱乐项目啊，最喜欢的娱乐项目，
1: 哎，
0: 打麻将，
1: 马长城，对，
0: 啊
1: 对，
0: 修长城是不是？
1: 马长城那叫
0: 啊，民间叫修长城。
1: 哎对，
0: 是吧？最喜欢的就是打麻将。
1: 哎对、
0: 啊，后来我都跟他说了，我说的这么的啊。为了让你能含笑九泉，
1: 你就说我哥一天呢、
0: 嗯、
1: 就是你这为我想的是真远呢哥呀，
0: 想你生想你死。
1: 你别这样呗哥，我怪害怕的。
0: 都把你考虑的周全周全的。
1: 嗯，真是，
0: 对不对？
1: 我妈都没给我考虑这么周全。哥，你一天你煞费苦心，你啊！
0: 我就是优点就是琢磨搭档啊！
1: 你辛苦了，哥
0: 啊！我辛苦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啊！
1: 嗯，
0: 就琢磨搭档，
1: 你成能琢磨。
0: 我就寻思，哀家，你看为了他能含笑九泉，对不对？
1: 嗯、
0: 啊。最后临走的时候，慈禧太后在嘴里边含一个
1: 夜
0: 明珠，
1: 你看人家那多值钱，
0: 对不对？
1: 哦、
0: 你含一个金麻将。
1: 去。
0: 上面写发财币。
1: 那金的能给我吗？那
0: 那你看你地位啥样了？真的
1: 是不？
0: 在家里边地位啥样了？
1: 哎，都那一刻了，意思哎呀，得不要考验人性，哥。
0: 是吗？
1: 嗯，
0: 镀金的也行啊。
1: 画一个得了呗。整那事儿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大家你一般打麻将怎么样啊？
1: 打麻将什么意思？水平吗？
0: 对啊，水平怎么样？
1: 一般呢，又菜又爱玩。
0: 又菜又爱玩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是主打一个
1: 就是娱乐，
0: 娱乐交学费、
1: 哎，心情好就行，
0: 是吧？
1: 嗯
0: 啊，就这样的啊、
1: 嗯，是完全看手气，嗯，
0: 是这样的。我曾经跟豌豆子说过，豌豆子呢，他是属于那种打麻将，他是很厉害的，
1: 对呀、
0: 啊，他赢的时候多，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一般呢，这个赢的时候多的这样的人，他不仅仅是幸运啊，他最重要的是脑子好使。
1: 嗯
0: 嗯，他能记得住。
1: 嗯，他对于他来说不赢。
0: 哎，你我记得
1: 不赢就是
0: 教我教你上次教我了咋记来的，是不是？
1: 我没有。
0: 你没教我来的吗？
1: 没有，你也没说要学呀。
0: 我不想学，但是上次我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个人教我了咋记，然后我恍然大悟，哎呀妈呀，这么回事，这么好记呀！
1: 啊，你快教教我哥。
0: 忘了。
1: 哥，你以后你这种事儿，你第一时间你就是得告诉我。
0: 嗯
1: 嗯，你要不你就是给我发信息，你要不就是得给我打视频。
0: 忘了，哎呦，
1: 你瞅瞅，
0: 忘了，就是你看你说，要不说跟啥人学啥人，我原来记性不这样事儿。
1: 那就因为我呗，你一天你左赖右赖，上赖下赖的，你这。
0: 艾佳说他记性不好。
1: 嗯，是。
0: 我跟你说，艾佳就你这记忆力，
1: 嗯，
0: 将来下地狱都不用喝孟婆汤。艾佳说的，我就不能上天堂吗？
1: 用不着，
0: 我非下地狱吗？
1: 哎，不是那个、
0: 啊、
1: 是呢，不都得喝吗？管上还下呢，不都得喝吗？不是这么说的吗？
0: 那可不是，
1: 啊、是吗？啊、哦，不是这么拎的。
0: 那可不是。
1: 啊、嗯，只有下需要喝呀。
0: 对呀、
1: 啊。嗯。
0: 反正电视剧里是这么演的。
1: 你我哥又赖电视剧了，你瞅他一天。
0: 艾佳反正下地狱根本就不用喝孟婆汤。啊。
1: 我不下啊、哦！我不下，我们坚决不下。
0: 要我说，你带点金麻将啊，
1: 能用上是不哥？
0: 本寻思啊，就到时候哎呀，我也哎呀，我不喝那玩意儿啊，我可不喝那玩意儿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嗯，
0: 我还有尘缘未了。
1: 哎呀妈、
0: 嗯！这辈子还有想的人。
1: 哎呀呀！要这样式的都好使的话，那可真行了。
0: 对呀、啊，艾、嗯、佳说：“来，给我整一碗大米粥吧。”
1: 啥？还让你选去？你谁呀你呀、啊？我的天！
0: 你天这么热，绿豆的也行。
1: 哎呀妈呀！哥，你一天你想我点好吧，你就是你在我活着的时候，你多想一点我就行。
0: 给你整一碗绿豆粥喝。
1: 你不用想那之后的事儿啊、哦。
0: 哎呀，就是每个女生啊、
1: 嗯，
0: 是不是每个女生都想这个、遇到自己生命当中的
1: right man。
0: 啥玩意儿？
1: 这最正确那个人吗？
0: 不，真命天子吗？
1: 就这么说的吧，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现在这年轻的朋友们都不叫真命天子了。过去说就是每个女生都想遇到自己生命当中的
1: 真命天子。
0: 真命天子，
1: 哎呀，这个词儿真的好久没听说过了，这是一个古早词汇，
0: 是不是？
1: 嗯，古早词汇，我真太久没听过这个词儿、
0: 啊。
1: 剧就你看剧什么的都不是这个词儿了，
0: 是吧？
1: 早就不这么形容了，真的，我的天！
0: 你看。是不是
1: 好古早？
0: 对呀、啊，你回家你就跟他说，你说回来了，真命天子。
1: 妈，那吓死！嗯，怎么有点像那个，就是什么？哎呀，
0: 嗯，
1: 说不好，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就不叫这个了，
1: 嗯，都
0: 现在已经就简化了，
1: 简化了、嗯，
0: 都想遇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霸总，
1: 霸总，啊、
0: 嗯嗯，你知道霸总的特质是什么不？
1: 就霸气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啊、
0: 啥事儿不用你管，都安排明白的。
1: 哎、啊，
0: 你说想买啥买去，你说想办啥卡办去。
1: 主打一个霸气。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霸总，
0: 资金特别雄厚。
1: 雄厚。
0: 没有花不够的时候啊。
1: 对对对对，不是，对，没有花够的时候。
0: 你没有花够的时候啊？
1: 你就是霸总吗？
0: 没有花没的时候，
1: 没有花没的时候，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0: 就是没有就花不没，
1: 就真的永无止境、嗯。
0: 哎，对，永无止境，
1: 永无止境，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更多的人呢是想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啊，就上班的过程当中遇到霸总，
1: 霸总
0: 遇到自己的霸总、
1: 哎，对，然后就不想当那牛马了，想翻身，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哎对，
0: 然后小姐妹们就说拉倒吧，
1: 啊，
0: 就是凡是已经打了很多年工啊，
1: 嗯嗯，
0: 我上了很多年班的小姐妹们都说，哎妈，拉倒吧，还遇到自己的霸总呢，
1: 你就别在那做梦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
0: 啊，都是将总，
1: 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天，
0: 考虑总。
1: 什么总？
0: 考虑总。
1: 考虑、嗯、
0: 商量总。
1: 商量，哎，
0: 失联总。
1: 哎呀妈，
0: 鸽子总。
1: 什么玩意儿？鸽
0: 鸽子总。
1: 什么叫鸽？放鸽子对不？成天放鸽子的总。
0: 对，不着急总。
1: 哎呀呀呀、嗯、
0: 过几天总。
1: 这个好好有这个就是好熟悉啊。
0: 对呀、
1: 啊、
0: 就遇不着，就遇不着
1: 霸总啊
0: 啊、嗯嗯、别的都能遇着各种总。
1: 对，都够总的了，
0: 哎、对呀、啊，
1: 对，就是不够霸气，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就没有那霸气的总，
0: 有意思吧？
1: 嗯，短距离有是不？要不咋大家都那么乐意看呢？
0: 哎，对，啊、
1: 可解恨了，就那种。
0: 对呀、啊，就是解恨、啊、
1: 就解恨。
0: 有的时候不说短剧，短剧它之所以那么招人看啊，就是因为让你恨恨到底啊、
1: 嗯，
0: 爱爱到底。
1: 哎呀妈，就是、嗯、就是主打一个让你上头，
0: 就给足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啊？就什么东西就是属于。极致，特别极致，
0: 哎、对对 对，
1: 是不是啊？
0: 啊，对，就像、哦、就像很多人形容那说泰国菜啊，
1: 泰国菜
0: 就是极酸、极辣、极甜、极咸。
1: 啊、哦，啥玩意儿？就是说的
0: 给到极致，
1: 就是狠。
0: 哎，
1: 用我妈话讲话了，
0: 啊、
1: 狠是狠刀的，
0: 三勺糖，
1: 真狠啊、哦！
0: 嗯。

今天呢要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好物呢，仍然是咱们的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啊，国药药材三伏贴。那这个呢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刺鼻，闻着呢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完全放心啊，它不闷汗也不红肿啊，贴着呢跟没贴一样的舒服，夏天用就正合适。那平时去中医馆呢贴三伏贴啊得排队不说，一次呢就得好几十块啊。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是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啊，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那剩下的呢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包装里呢都带着一张这个穴位图啊，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那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福利啊，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就能够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呢，我们会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啊，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是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呢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想想看啊，这个伏天呢坚持贴一贴，冬天呢腿疼咳嗽的老毛病啊就能够减轻不少，那这可比天冷了这个吃药打针要强多了。我们上班族过日子呢是讲究实惠啊，三伏贴呢是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啊，库存不多了，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养生啊，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大家现在可以早拍早发货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上。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女生呢都得有几个闺蜜，是不是？
1: 啊，那对，小姐妹儿、
0: 啊，小啊小姐妹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你有几个闺蜜啊？
1: 嗯，也不多，其实我就属于那种朋友不多的人，挨人嘛，对对对，挨人。
0: 几个呢？
1: 一俩三，嗯，
0: 那还行，都发了，
1: 啊、
0: 啊，都超过你嫂子了，
1: 是吗？我嫂子几个？
0: 对呀、啊。
1: 知音难觅呀、
0: 啊，
1: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0: 对呀、啊，昨天说出去逛街去，我说咋跟你那个护左右护法呀、啊，你俩，你们仨呀？
1: 啊，对，一般都是这个仨人仨人，你发没发现？
0: 对对，
1: 三角形特别的稳固。
0: 哎，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他们的那个组合，他们那个组合
1: CP，
0: 他们有群小群
1: 啊，对，我们也有，就仨人的群。
0: 你们叫啥名？群名叫啥？
1: 不好意思说，
0: 有啥不好意思说的？
1: 你先说哥。
0: 他那个叫三妈团儿。
1: 啊、哦，那我这个确实，我不说了哥。
0: 你那个太见不了台面了，是不是？
1: 不好。
0: 啊，不太不好了，那别说了。
1: 我怕把男士们说破防了。
0: 完、啊，我说咋的？跟你那三个诸葛亮啊，三个臭皮匠啊。
1: 你可真烦人。啊、
0: 他说是。
1: 啊
0: 啊。
1: 你就没别人，就
0: 对、啊、
1: 就对。
0: 我说你和你的闺蜜们吃完饭以后还能爱我吗？
1: 哎呀呀呀！
0: 能不能跟我离婚呢？
1: 这个确实吐槽啊。嗯，
0: 对啊，九点来钟还没回来呢，晚上。
1: 你看，主要是、
0: 啊、我给他发信息吗、嗯？我说你和你的闺蜜们吃完饭以后还能爱我吗？会不会跟我离婚呢？
1: 哎呀，那真都说不好。
0: 他说还忙着呢，没轮到说你呢。
1: 骂
0: 心吧，
1: 骂不过来都。
0: 哎，对。
1: 哥，你别说，你还是做的挺到位，骂都得就、
0: 啊、
1: 就是说都得，你都先轮不着你，
0: 没骂到我呢，
1: 这轮不着你先，
0: 对吧？
1: 你不是最恶劣那个。
0: 过去说那个饭店里边只能看着男人在那儿喝酒，对吧？
1: 哎，对。
0: 现在你那你见着三四个小姐妹在那儿喝酒的很，很都很正常，
1: 太正常了，
0: 对不对？一群女人，一桌女人，一箱酒嘛，
1: 啊
0: 啊，一提男人骂半宿嘛。
1: 可下酒了呢，是不是？
0: 对呀、啊，
1: 男人都是下酒菜，都是我们的下酒菜。
0: 对呀、
1: 啊，
0: 啊、哦、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身边有一些哥们儿也都说了，说的他这哎呀，就是说的我呀，在那个我媳妇儿他们那个闺蜜群里边，早就身败名裂了。
1: 哎哥，你说真的
0: 啊、
1: 哦？
0: 啊？
1: 怎么会这样呢？
0: 对，没有任何隐私，啥事儿都跟他们说。
1: 天哪、
0: 嗯、
1: 所以说男士们如果要是接受不了这件事的话、
0: 嗯、
1: 你接下来的日子很难过。
0: 对呀、啊、我跟你嫂子有一次我俩吵架的时候，我俩吵完了、
1: 嗯、
0: 她在那疯狂的在手机上打字啊。
1: 你看，对呀、啊、吐槽
0: 你。对呀、啊、我说你是不是在你的诸葛亮群里边都骂我呢？
1: 对呀、啊、那就难以泄愤了，必须得是这样的出，我们必须得有出口，你知道吧？
0: 啊、
1: 嗯、对。
0: 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得适当的阻止，
1: 咋的呢？
0: 你嫂子他们一要聚会之前，我都跟他说，我说的、
1: 嗯、
0: 你们呢得传播正能量。
1: 哥呀，哎呀妈呀！
0: 要不然你们就别聚了，你们几个。
1: 你瞧，给你吓的，你瞅瞅、嗯，你平时你吧，你好好的维护，那你就这不这场合你不就不怕了吗？
0: 妈呀，那我能这么上心的维护吗？你嫂子也不让啊。
1: 哎呀。
0: 我给他们总结了，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一顿饭，
1: 嗯
0: 啊，就吃一顿饭的功夫，就等于什么呢？
1: 什么呢？
0: 等于恋爱脑摘除术。
1: 对，我们就主打一个让姐妹清醒。
0: 对呀、
1: 啊。嗯，骂醒你。
0: 就是他这姐妹里边呢，有权衡利弊分析师，嗯、身体调理阴阳师，难得修养专家师。
1: 哎呦天哪！
0: 行为理论实践者，
1: 哎呀呀呀，好用啊！
0: 还有谎言鉴定专家。
1: 啊，我觉得女生真的好厉害呀！
0: 对呀、
1: 啊，
0: 啊，哎呀我
1: 会的就是多。
0: 对呀、
1: 啊，
0: 嗯、啊，要说呢，我呢是你阔姐闺蜜。
1: 这个可以有。
0: 那啥事愿意问问我？
1: 是、嗯，
0: 但是呢，我就总结出来，她从来不听我的。
1: 那。啊，是有这样的人，
0: 嗯，
1: 愿意问，但是并不听。
0: 哎、对呀、
1: 啊
0: 嗯，就比如说当年啊，有关于择偶方面的，哎呀，他问我，
1: 嗯，
0: 啊，完我就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1: 嗯、
0: 啊、
1: 嗯 嗯，
0: 对不对？我说王坤，你看没看着？
1: 嗯
0: 啊，
1: 嗯，
0: 前方有一条明路，
1: 已经指给你了。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是羊肠小路，这是光明大道，
1: 你走哪个吧？
0: 对，你走哪一个吧？
1: 哎，对对，
0: 啊、
1: 嗯，选择了羊肠小路。
0: 后来买双靴子走羊双小路了吗？
1: 得要挑战那个高难度。
0: 对呀、啊，人家给他买双靴子吗？
1: 啊，这事儿啊，我的妈呀！那咋整？你说这？
0: 我说你买不起那靴子呀。
1: 你说你说我哥恨铁不成钢的。
0: 恨铁不成钢的。
1: 嗯。
0: 后来我说你走吧。
1: 走吧。
0: 是不是死葫芦？
1: 哎呀妈，真烦人！给人说的这心没缝儿，你说
0: 心没缝儿、
1: 嗯，心没缝儿，嗯，
0: 对呀、啊，啊，就怎么说呢？就你破解对我的信任、
1: 嗯、
0: 啊、
1: 哎，
0: 就是做手术的时候手机都得给我。人家说对闺蜜最大的信任就是做手术的时候手机都得给你。
1: 哼，这个是这样的。
0: 对啊，都不能交给她老公，
1: 不能
0: 是不是？
1: 不能
0: 啊，
1: 嗯，
0: 完我就看她啊，和她老公聊天。
1: 嗯。哎，哥，你一天成好信儿了，
0: 成好信儿了。
1: 嗯，
0: 他说：“老公，我漂亮吗？”
1: 你说女人就是爱问这样的问题哈。
0: 对啊，你问过你老公这样的话题吗？
1: 我没有啊。
0: 不喜的问题。
1: 对、啊。不是很在意
0: 啊，
1: 我自己认为我好看就行。
0: 你说我认为我已经相当漂亮了。
1: 就我认为我咋好看就行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嗯、对对对。
0: 王阔跟她老公聊天，老公我漂亮吗？
1: 啊、
0: 她老公说那不是必须漂亮吗？
1: 哎、
0: 我选的呀。
1: 哎呀呀，这造的没毛病、嗯、
0: 啊。王阔说那我在你心里边排第几？
1: 嗯。
0: 她老公说那你必须第一呀、啊。
1: 哎呀。
0: 王阔说那第二是谁？第三又是谁？
1: 妈呀！既然你能说出第一，那就一定有第二、第三呗。
0: 我为什么在你心里边排第一？
1: 哎呀妈，这问的！
0: 我难道不是唯一吗？
1: 哎呀呀妈，一字之差呀！
0: 对啊，
1: 没说好这话，一字之差了。
0: 她老公说：“我活着是不是碍你事儿？”
1: 直接就给人你这闹死了，这啥事？
0: 步步是坑，坑里有水，水里还有钉。啊
1: 你这你跟主持人你唠不了，真的。
0: 对呀、啊，没小人和女子难养也。
1: 哎呀、嗯，太坑了，真的。
0: 何况你是个小主持人。
1: 哎呀，哎呀，不要跟他们就是说产生语言的纠缠
0: 啊！
1: 你纠缠不了。
0: 对呀、啊。
1: 最后就是说，把你自己伤得体无完肤。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0: 啊咳咳！你看人家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甜甜蜜蜜的，
0: 对，甜甜蜜蜜的啊，
1: 对呀、
0: 啊，啊，特别有烟火气。
1: 你看看，
0: 你瞅你一天，
1: 我怎么
0: 饭不做，
1: 也不吃，
0: 也不吃，也不问，你爱我吗？也不说，我的真命天子，你回来了。他就得说干啥呀，姑奶奶。
1: 哎呀，不是，那都
0: 想买啥？
1: 不是，那都得下完了，我给他递水喝啥都不能敢喝都。
0: 怕有药啊！
1: 啊，下完完的都。
0: 要我说你呀、啊，很刀的天天，就、啊、是下完了。
1: 不是哥，那你说是这样的？那你说一个就是两个成天相处的人，完了，一般他都冷脸对你，突然他就热情了，你难道不害怕吗？你不觉得这事儿很恐怖吗？
0: 就是当拉了，这脸已经成为已经成为日常常态之后，
1: 对，
0: 冷不丁热情起来，你看真受不了。
1: 就是说这天还是喜欢凉快点啊。
0: 对
1: 啊，
0: 你要干啥？事出反常
1: 必有妖。
2: 喂，
1: 我就是那个妖。
0: 你倒不一定有妖，真的，你阔姐那妖啊，
1: 那妖多
0: 还粗呢。
1: 就总结到这儿了。
0: 对呀、啊，裤衩和裤腰、
1: 嗯、啊
0: 相等。
1: 哎呀，那我阔姐那大长腿，那挺可挺长啊、哦嗯。
0: 妈呀，那大粗腰你没见过吗？
1: 我没见过。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

0: 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眼看呢，这个伏天啊是马上就要到了啊，天气呢也比一天这个一天比一天闷热了。那老话常说呢，伏天不排湿啊，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呢，可是咱们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了。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呢，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那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就是专门给皇室来调配啊，趁着这样的时间呢，来这个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是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呢才慢慢传到了民间。那咱们这个大伙儿比较喜欢夏天吃这个吹吹空调啊，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啊凉菜呀、寒湿呢就会悄悄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啊，腰酸腿疼，浑身乏力，那现在就得提前啊把这个三伏贴给备起来。你想等到这个伏天来了之后再着急买呢，那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啊。咱们呢要提前囤好，到时候呢也不用这个扎堆抢购，在家就能够轻松调理。那不少上班族呢，没有调理之前呢，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会发沉发软啊，每走几层呢就得停下歇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微弯腰腰就酸痛僵硬，陪客户出门谈业务啊，每走几步这个腰腿酸胀呢就抬不起来了啊。那早晚呢出门吹点凉风啊，关节呢就会立马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可以赶快来这个用咱们的三伏贴啊，借着盛夏充沛阳气，那么把体内的这个湿气呢给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这个腰腿怕冷啊，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这个老毛病呢就能够缓解一大半了。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重，长时间办公弯腰久了呢也不酸痛，日常活动身子轻快，应对工作更轻松。平时一盒29.9啊，现在呢囤九盒的套组才109块，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呢是4毛钱。那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的话呢，保准是恢复原价啊。现在囤呢能够省好几十块啊，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说呢是花一份钱呢，是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啊，非常的划算。那前30名下单的呢，我会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养生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啊，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跟着1038去旅行呢，专为咱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先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都能够帮助孩子长远成长。第一，社交，这个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最重磅的呢？

就是咱们电台的专属福利啊，所有的参营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是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会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呢是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还有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非常规范，餐饮呢是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食材一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来抢占专属名额了。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6: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生态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5: 同时呢看到远达大桥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6: 创新街北向南的方向从创新路到南四环路的辅路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5: 自由大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自由北胡同的节点车辆力会比较集中。
6: 再来关注一下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从红旗街东一胡同到新民广场目前的滞缓距离较长。
5: 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6: 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路段。
5: 世纪快速路的部分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啊，有多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
6: 哎，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四环路附近目前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也造成了一段较长的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莎。
0: 哎，又到了一个星期五了啊！那在这个周末，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出行的机会就不是特别的多了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雨好像在这个周末会比较大，比较集中一点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出去呢？
0: 因为我们要工作。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不管是天气是什么样吧，总会有人在外面忙碌着，
1: 哎，是的，
0: 哎，为我们的社会的运转来付出自己的一个能量，
1: 哎，而且有些人他还越下雨，他还越要出去呢。
0: 谁啊？
1: 就比如交警同志
0: 啊，
1: 对吧？路面执勤啊，
0: 是
1: 的
0: 啊，所以说呢，在各行各业的各位朋友们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在这样的恶劣的天气里面，依然在工作的朋友们，在这儿跟大家说声辛苦了，
1: 辛苦了，哎，那我们如果说不是必要出行的话，那我们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提前做好这个应急措施，比如说你带个雨伞来雨具了，或者尽量别往外面走嘛。
0: 确实，这个周末不太适合啊，不太适合这个室外的活动。
1: 哎，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那今天午后到夜间呢，是全省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0: 那么在明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还有辽源地区、吉林地区、延边西部呢会有大到暴雨，长春的北部、四平的西部、通化的北部还有延边的东部呢会有中到大雨。那么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21度到24度，最高气温呢在白城辽源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5度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
1: 嗯，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个好消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在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期间的购车需求，让利回馈购车消费者，长春市投入资金2000万元，在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期间开展汇享盛夏汽车促消费活动。
0: 那么活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13号到31号，期间呢如申报的资金已经达到活动资金额度的上限，活动会同步结束。那活动补贴对象呢为户籍不限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条件呢是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价格2万元及以上的小型微型乘用车，不包含营运车辆和二手车，按照公告的要求呢，上传购车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的信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符合条件并且通过审核之后，就可以获得现金补贴。
1: 嗯，活动期间每位消费者只可申报其名下一辆汽车的现金补贴，同一设备、同一注册手机号、同一身份证号或者是同一 APP 账号等任意条件均视为同一用户，用户呢需要使用本人的电子设备 APP 账号来亲自申报。
0: 嗯，我们再来关注医保方面的消息啊，医疗保障呢是民生之基、稳定之时。为了破解省内医药资源分布不均、基层服务薄弱以及资源闲置和缺短并存的一个民生难题，那么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呢，按照国家医保局的要求，研究制定吉林省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工作方案，推动医保定点机构管理从粗放扩张转向精准调控、动态优化，补齐偏远地区就医购药短板，严控城区资源饱和区域的无序的竞争，既守好群众医保保命钱、救命钱，又让参保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保服务。
1: 方案明确了两个阶段工作目标，到2027年基本形成总量适宜、结构优化、进出有序的医保定点格局，实现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与医保服务管理需要相适应，到2030年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医保资源规划工作，形成总量控制、布局均衡、管理规范的定点医药机构服务体系，总体实现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与参保群众

0: 基本医疗保障需求相适应，与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相匹配，与医保管理服务实际相统一，进一步提升医保资金的支付绩效，更好地保障参保群众效益。
1: 那本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呢，在于实施分区分类的精准配置，不搞统一标准，简单调控，地广人稀，乡镇村落以及偏远地区等难以满足参保人员就医需求的服务薄弱区域，有序地增补优质定点资源，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对于城区资源饱和的区域呢，实行总量管控，优胜劣汰，杜绝资源的浪费和同质化的竞争。
0: 嗯，同时呢，布局调整充分结合了城市功能、人口密度、交通通达度、区域疾病谱的特点，统筹医疗机构与定点药店两类主体同步优化，兼顾城乡居民的日常门诊、慢病购药、住院诊疗多元需求，切实化解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缺的结构性矛盾。
1: 方案严格规定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程序和调配机制，坚持总量调控，按需布局，规范定点医疗机构申报核查以及现场评估、协议签订等资源配置的全流程，综合区域人口分布、就医可达性和基金收支压力等方面的要素，明晰资源调整启动条件，持续的优化定点资源的供给，兼顾群众就医便利和医保基金可持续安全。通过规划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来引导定点医药机构资源科学合理配置。
0: 嗯，下一步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将会指导各地逐项落地方案，各项举措持续完善布局合理、服务优质、监管到位、便民高效的全域医保服务网络，以精细化资源调配、高品质医保服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夯实全省民生幸福保障底色。
1: 所以说呢，现在大家的就医渠道也是越来越多了哈。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医院的时候，这个挂号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医生啊，有人会挑医生，对不对？
0: 嗯，哎，是的。
1: 有些人呢可能会挑这个资历啊，比如说喜欢年龄大一些的这种医生。
0: 哎，对对对，单纯资历不重要，单纯喜欢年龄
1: 大一些的，感觉比较有这种资格啊，资历。
0: 之前我跟我妈去看的时候，就是嘛，就是我们之前去西藏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体验，藏医的体验，
1: 问诊的一个体验。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有一个年轻的医师给我们看，看的也很好，算的也很准。嗯、然后我们俩从这个摊位起来之后，我妈说：“哎，这个岁数
1: 你还想再问问？
0: 这个岁数大家看看这个。
1: ”或者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哎，哪个医生面善，他就挑那个人哈、啊。
0: 嗯”
1: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识人数吧，啊，有的是挺成功的。
0: 嗯，
1: 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太会识人，但是呢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论在哈、
0: 哎、
1: 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的识人数啊，你怎么来分辨一个陌生人，你第一次见到他啊、
0: 嗯、
1: 这个人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不是那么一个好的一个人、
0: 嗯、
1: 你是如何来分辨，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哎，分享一下，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谁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啊，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如果说你想要这个体检的机会的话，可以在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啊，我们这边呢就会把您记录在案啊。那么这边呢，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来获得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感谢吉林国际医院护航大家的健康。那么很多人非常期待的我们的春时光音乐会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我们继续用歌声和故事来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就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同时呢，全场配备国际 D&B 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的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之前的399元票档的门票上线之后即刻售罄，主办方呢也是倾听长春歌迷的一个心声，新增了499和599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的近距离的观演选择。那么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咱们也不用担心，座位会统一的向前升级，您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同时呢，绝版399的票档呢不会再补货啊，持有该票的朋友好好的珍藏这份专属于您的青春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今天专属艺人的

音乐故事哈，肯定有非常多的朋友是奔着李宇春春春来的。2005年的夏天呢，是独属于李宇春的音乐纪元。当年的超女总决赛的舞台上，她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惊艳了全场，独特的嗓音、利落大方的舞台风格，让她一举拿下了年度总冠军，重塑了内地的流行审美。那么多年来呢，她不断的突破自我，写下了无数的治愈单曲，歌名带着独特文艺感的《下个路口见》，温柔舒缓，格外的适合自驾途中静静的聆听。2020年爆火出圈的《无价之姐》，自信洒脱的歌词和魔性的旋律，更是打破圈层，传遍全网。那这一次呢，李宇春带着跨越20年的经典金曲来到长春，用舞台重现那些年我们反复循环的动人旋律。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于李宇春的《梨花香》。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识人这件事情啊。人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在社会上啊，来跟别人交流的一个策略吧。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通过哪些行为或者细节来分辨这个人，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啊？其实这个好不好是相对的，
1: 相对的
0: 啊，因为可能他对你好，但他本身不是一个好人，也是有可能的嘛。
1: 对，所以哎，那天我们还跟一个这个朋友我们聊到这个事情，他说他分不出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他家里的长辈跟他说你不需要分辨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只要对你好就行。
1: 对你好的话你还分不出来吗？我觉得很有道理，
0: 对你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但是有人比如说他是对你好的，他觉得他对你好，但实际上他对你好的这个方式你个人不是很喜欢。
1: 你说家长吗？我是为你好。
0: 或者是有些人也会有这种就是我已经对你这么好了，我给你这个，我怎么怎么样，他把他觉得好的东西都给你，但你本身并不太喜欢。
1: 对，你要用别人舒服的方式去爱别人。
0: 对，但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对，而且一般来说这个人如何对你，他就希望你如何对他。
0: 哎，对
1: 对，就是他就已经是在用他喜欢的方式在对你了。
0: 也有很无私的人，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人的。
1: 妈妈
0: 不是，就是也是会有这样的朋友的，就是他喜欢你，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但你对他怎么样，他并不在乎。
1: 他不在意。我是爱你的，你是自己。

0: 自由的
1: 是哎对，唱起来了，
0: 怎么唱啊？这个
1: 我不
0: 是爱你，
1: 你是自由的、
0: 哎。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识人这方面还是有一点心得。
1: 哦，你说说吧，嗯、怎么识人？
0: 就是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但是我跟这个人接触下来，潜意识当中我就知道这个人人品到底好还是不好。
1: 没有栽过吗？
0: 因为我离开的人比较多嘛，啊、所以可那个，
1: 那你让他们来互动互动吧。
0: 不，就是最后剩下来的肯定都是好人，
1: 啊、
0: 嗯，就是这个我很少踩坑，
1: 是，
0: 啊、嗯，就是现在、
1: 啊、就是还没有被已经认定是好朋友的人，
0: 对对对，没有过、
1: 背叛过、嗯、啊，那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说被已经认为是好朋友的人背叛，其实。
0: 很受伤，
1: 其实挺抓马的了，就已经是、
0: 嗯、对。然后我有几个比较我觉得比较通性的哈、
1: 嗯、
0: 就是在背后说别人
1: 啊，在背后说别人，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呀、
0: 嗯、
1: 说是谁在、
0: 谁人
1: 不说人，
0: 对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谁人背后不会说，大概这意思
1: 啊。
0: 那不一样，就是爱八卦是人的天性，但是他的这个说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你听他说每一个人全是不好的话、
1: 哦、
0: 这个人一定有，
1: 就是别人都不好，
0: 对对对，
1: 就他好。
0: 对，因为前两天那个还是那个小燕老师，就是教英语的那个考研英语的小燕老师，他说一个人他是看不到
1: 他身
0: 上，他
1: 不好好教英语教什么人生啊？
0: 他火就是因为他讲英语课的时候啥玩意儿都讲，
1: 用英语讲吗？
0: 不是
1: 啊、
0: 哦，就纯爱白话。
1: 那你们也没学了英语呀、
0: 啊？他那天说那这，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1: Uh-huh.
0: 他说一个人是看不到
1: cannot see，
0: 看不到他自己身上没有的别人的优点的。
1: 哎、那肯定是
0: 对。
1: 就是有些人对别人的这个善良善意他是理解不了的，因为他心中没有对别人的这种。善意，他就没法理解这种情感。
0: 对，所以我在遇到这样的朋友呢，就是我明知道可能他这个人他对我没有坏心思，但是我也会尽量远离他。
1: 对，有些人他是好人吗？他是好人、
0: 嗯、
1: 但是咱俩你很明显知道我们俩当不了朋友。
0: 对对对，你聊不起来
1: 啊、
0: 嗯、而且就是他的这种讲述的这个方式，在你比如说啊，他就一直说这个人坏那个人坏这个人坏、
1: 嗯、
0: 然后你说这个人还行吧、嗯、你们两个这时候就不是朋友了所以这种人就很难交，就不是、
1: 哎你有没有那个碰见过，就是这个人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他巨无聊
0: 啊、哦、无聊啊，
1: 这个人无趣，
0: 那他无趣到一定程度应该也很有趣吧、
1: 就是、就是你跟他聊什么都聊不起来，但是他这人很好，
0: 那他是怎么表现出来他好的呢？
1: 就是他不是他是一个很善良啊很那个正直的一个人、
0: 哦、
1: 但是你们就是没办法聊，他就是没意思。
0: 我一般很难接触到这样的朋友，就是这样的朋友，就是比如班级里，
1: 嗯，
0: 他就是从来不出声，然后老师偶尔叫他起来回答问题，就是站在那默默的回答完，
1: 就是你本人吗？
0: 我真的
1: 啊，你不是那样的人，
0: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你坚称是，或者你没有坚称是。
0: 你不，那我如果我今天都在这儿了，你觉得我可能是这样的人吗？
1: 那可不是啊，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0: 你也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就听你笑这动静，你就不是这样的人啊！
1: 不是，这是在舞台之上吗？
0: 你不在舞台之上，你也没好到哪去啊！
1: 你看，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沉静的人。
0: 你之前说了，你在学校都出了名的。
1: 我没有。
0: 人家说他就
1: 是
0: 跟女生
1: 玩
0: 的多花那个。你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是班级里。
1: 我只是爱跟女生闹。
0: 我说的这种人，就是他就是那种蔫屁的人。就是之前有一个说脱口秀的演员说，你就觉得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就这种人。
1: 啊、
0: 就是他站起来之后，就是默默的，然后说，就是你所有人听不见他说什么，然后他就坐下了。
1: 很抑郁的那种。
0: 不管谁跟他说什么，他都低着头就但其实呢，他有人不坏、
1: 啊，
0: 就是我试图过，因为我们俩是同桌了，我试图想要跟他说说话。
1: 你这也点，你不点着名吗？这不是、啊、
0: 我同桌多了
1: 哦，
0: 我试图跟他说两句话，然后你跟他怎么交流吧，他都斜了眼，就是他的头就正对着下方，然后斜了眼看你，然后比如你跟他说你的那个铅笔挺好看的，你能借我一下吗？
1: 嗯，
0: 快速的给你，快速的拿回来，就是你就、
1: 啊、那不还给你吗？那不就挺好吗？
0: 哦，那这个朋友交不了啊！你至少正常来说，一个漂亮小姑娘坐你旁边，我跟你唠嗑了，你跟我聊两句
1: 啊，
0: 就反正就是聊不了。
1: 他可能觉得你的美丽让他没有办法直视了，
0: 没有办哦哦是，我以为说不够打动他呢。
1: 哎呀，接下来的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啊！就在明天了啊！您现在呢就 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0: 就是有点属相的人。
1: 属相，
0: 嗯，
1: 是说
0: 就是
1: 长须子，
0: 就是下巴尖尖的，眼睛特别小，但是光特别亮。就是我碰见过几个那样的，哎，咱不往人家身上按，不是，人李永健长得像那谁，长得像那个小狗叫什么名字了？
1: 牛头梗
0: 、哦，对，人家是可爱型的。
1: 来，
0: 不太一样，你就是眼睛特别小，然后又亮的那种。
1: 李诞，
0: 反正我碰见过几个那样的人呢、啊
1: 哦，
0: 就是反正就是我碰见的大概是那类的人，我总结是有点像小耗子似的那个长相的人，就跟我不是特别的合拍。
1: 哦，
0: 嗯，
1: 因为你是属兔子的。
0: 那没有关系，就是我总结，这是一个我总结出来的概率，对我而言、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
0: 啊，
1: 真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依据
0: 啊没有什么依据啊，没有什么依据、
1: 啊、
0: 就是我不说了吗，我之前还不相信这些、
1: 嗯、
0: 但是我就长大了，到某个年纪之后，这个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1: 嗯、
0: 他脸上呈现出来的一个
1: 感觉，
0: 面相，
1: 你是说有的人他长得刚出生的时候眼睛挺大，然后他会越长越、
0: 哎、呦
1: 越像老鼠。
0: 你不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会表现在脸上吗？
1: 但我不知道什么事儿能让他眼睛越像长出须子。
0: 没有长出须子，
1: 毛色发灰吗？
0: 就是我觉得人，比如说可能在18岁之前哈、
1: 啊
0: 哦，他这个长相是父母给的，他没有办法来调整这件事情，但是之后长大了，他越来越表现的是他的内心。
1: 嗯、
0: 一个阴暗的人是没有办法长出一个那样的脸的，
1: 这个我信。但是他可能比如说他经常皱眉，这个人他就是心事重重，那这个东西就会把这个眉的这个纹路吧就印在这里，那这是他的面相、
0: 啊、
1: 或者说他这个人经常瘪嘴，然后他的这个嘴就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他这块就有一个纹路，他嘴就一直向下、
0: 啊、
1: 但你说这个眼睛越来越小，
0: 不是眼睛越来越小就是大概那种长相，不要纠结这个事情，不是，而且这只是说我对我而言、
1: 哦、
0: 我的感官而言，就是几个、
1: 哦，
0: 在我身上产生了一些不太好事情的人，就大概都是同一类。
1: 嗯，嗯，那这个我还没有验证过。
0: 是啊，
1: 嗯、
0: 瓦力说我的面相是可以做朋友的吗？
1: 你们长啥样啊？你的头像是个大海啊，
0: 浓眉大眼，
1: 浓眉大眼，
0: 喜欢
1: 啊？你喜欢浓眉大眼的？
0: 嗯，
1: 哦、嗯，我真的没有发现过这种规律，就是什么样的人说肯定会。嗯，就是能够相处的。
0: 你不爱总结，不
1: 是我不爱总结，
0: 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如果我看这人面善，
1: 嗯，
0: 我愿意跟他多亲近，交往交往，也可能有，就是我们之间也不是说关系特别好，
1: 嗯，
0: 但起码好像没有翻过车，
1: 嗯，
0: 啊，
1: 如果光从面相上来说的哈，我觉得啊，我第一眼就不会想跟他交往的，
0: 嗯，
1: 交成朋友或者任何的关系都不想跟他有的，就是眼睛咕噜咕噜转的人。
0: 那不就是属相吗？
1: 啊，这叫属相吗？
0: 像那个小
1: 老鼠，大眼睛也可以咕噜咕噜转啊！
0: 啊，那倒是。
1: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心眼少，我觉得这样的人肯定会算计我
0: 啊。不是说啊、哦，我在这儿要那个叠个甲啊，不是说眼睛大眼睛小的事儿、
1: 嗯，
0: 就是那种贼眉鼠眼，你懂吧、
1: 啊对对对？
0: 是一种神态、
1: 嗯、
0: 啊。这个
1: 他可能眼睛很
0: 大，眼睛小的朋友千万不要那个我们就没有那个这么说啊，没有这么说。来吧，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这种识人之术啊、
1: 哎？
0: 你用什么样的举动或者细节来判断这个人，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好人？或者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人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呀，碰见好人真的是会滋养人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健康还得是自己从自身来找啊。那各位上班族朋友们，现在天呢是越来越热了，千万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千万别忘了哈。那今年的伏天呢，也是一个加长版，接近40天的时间，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你看啊，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养生了，上班的间隙呢，拿着艾草锤啊，敲敲胳膊腿儿，抽空的练个八段锦啊，咱们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更有劲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个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您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刺鼻，闻着就非常的放心。贴的这个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的朋友担心贴了之后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啊，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就跟没贴似的。平常您去医药馆里面啊，比如说这个中医馆里面贴这个三伏贴得排队不说吧。一次得好几十块钱吧，但是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直接给您九盒套组，里面整整是270贴，只要109块钱啊！算下来的话，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而且呢，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面都带着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贴。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那么节日期间呢，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

0: 不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就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同时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您是腰椎啊、肩周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就贴哪儿，总共是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同时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想一想啊，这个伏天的时候坚持贴一贴，冬天的时候咱们腿疼啊咳嗽老毛病就能减轻不少，这个比冬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吃药打针不强多了吗？我们上班族呢过日子就讲究一个实惠啊，这个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用着咱们都安心。现在呢好多人都在抢，但是库存真的不多了啊。您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养生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2: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13: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2: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13: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0: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 97年引进这个英文形容词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0: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高，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0: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西坛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

0: 而樊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1: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2: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3: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樊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樊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樊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4: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樊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3名藏族孤儿，曾3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3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来，活动蔬菜都一卖，
9: 对，这样过马路有安全又安心啊！
10: 哎，停，打得很，求见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

0: 听了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就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我们的气象预警啊。那么吉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7时25分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长春南部、还有四平地区、辽源地区、吉林地区、通化的北部、延边的西部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那么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做好一个预防的工作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你是怎么来识人的哈，来看看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不是一个好人，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

0: 那个标准，今天也是特别巧啊，我中午到这个环球去吃饭去。
1: 你中午去环球吃饭了？
0: 对啊，
1: 我找你不去，你中午自己去环球吃饭了？
0: 我没自己去。
1: 啊，你跟谁？你跟别人去环球吃饭了？
0: 是后来你走了之后，
1: 然后你们要去吃饭了？
0: 那都赖那谁？
1: 你说吧，赖谁？
0: 都赖小红。
1: 小红不是说一会儿要走吗？
0: 对啊，
1: 然后他又不走了，我走了之后他又不走了。
0: 对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对不对？这是就是你识人的一个方法。
1: 我识我，我觉得你这人不咋地。
0: 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背后说人。
0: 我哪是背后说人？
1: 你把事都推到我身上
0: 了。全省几千万听众都听着呢，在这儿啊。
1: 我一会儿跟小红面对面，
0: 然后就是
1: 面对质。
0: 我们吃完了之后出来嘛啊，然后马上就看见这个瓦力了，特别巧、
1: 哦、
0: 啊。他说我能从面相看出来，刘念是万里挑一的好品质。
1: 哦，
0: 你看，我觉得瓦力就是那种浓眉大眼型的。
1: 你们俩是不是说互相
0: 搭伙一下，是不是？就他是那种眼睛特别大，然后那个脸上一直带着那个笑模样的那个人、
1: 啊、对，我觉得一直带笑的这个人都是不错的。
0: 是田心说讨厌用很小的事找我帮忙啊，实际上是想对我进行服从性测试的人、
1: 啊、
0: 还有感觉和我关系挺好，实际上想套我话的人，还有特别能向我发泄情绪的人，对这些都是非常有戒备心的。
1: 哦，他的这个第一个用很小的事情帮忙进行服从性测试，有很多的博主就是这么教的。
0: 嗯，
1: 说要没事就麻烦麻烦你身边的人，这样是一种关系的这个什么促进啊。
0: 但是你看啊，博主教的是不是对你好？
1: 嗯啊、哦，不对
0: 对
1: 方好。
0: 但实际上，这个行为是一个就有点功利性的行为。
1: 哦，嗯，那这个博主为啥这么教呢？如果这个行为能让对方讨厌我的话，
0: 因为他可能不是那么好的行为，他确实是有用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1: 就是他虽然讨厌你，但是他帮了你之后，他就没
0: 有可能有一些沉没成本在里头吧、
1: 哦、
0: 可能是啊。他后面说的这个我觉得挺对的，就是特别能向你发泄情绪的人、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你
1: 什么人凭什么向我发泄情绪啊、
0: 不是就是他可能向你传达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东西、
1: 哦、
0: 有些人就是你他人挺好的，
1: 嗯，
0: 但他每次看见你就是准没有好事跟你说。
1: 哦，
0: 就他身上永远有一些罗烂事儿，也可能有些并不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人身上一直有罗烂事儿。
1: 嗯，
0: 就是还是就是感觉会远离一些。
1: 对、
0: 啊、
1: 我之前朋友圈有过这样的人，就是他的每条朋友圈都带感叹号。哎，我发现了，我特别害怕有人发感叹号，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发感叹号。
0: 我头脑当中有一些人。
1: 那天就反正我不说是谁，反正就是他一直发感叹号，而且问都是很小的问题，但是他后面不仅发感叹号还有问号，
0: 是
1: 就那种说是吗，对，你就感觉就我就觉得跟他聊天可紧张，
0: 语气非常强烈的那种人、啊、
1: 对。然后那个我之前有这样的朋友，跟他不是特别熟，但是他在朋友圈里他啥事都会发朋友圈、
0: 嗯、
1: 发朋友圈全都是那种感叹号的朋友圈、
0: 嗯、
1: 然后大事小事反正全是不好的事儿。我觉得每次刷到他的朋友圈就觉得心堵挺，
0: 对不对？
1: 我就给他屏蔽了、
0: 就是、没有好事啊、
1: 嗯、
0: 是啥，方舟不上班在家里面干嘛呢？买衣服呢？
1: 我们卖这衣服吗？
0: 杨宏伟说看字体能看个大概。
1: 哦、
0: 嗯、
1: 那你能看看我的字体吗？我大概是个什么人呢？
0: 就是比如说这个男生女生的字儿，一眼基本上就能看个大概，
1: 能看出来他是男生女生，
0: 基本上吧。
1: 我觉得不能，
0: 差不多。
1: 我觉得你的字就有点像女生。
0: 是，就是我大概率嘛，我是说、
1: 哦、
0: 你要说那个完全能准的话那也是不一定。而且我的字就是现在完全看我的这个状态心情，我要想好好写的话，
1: 时男时女
0: 能还行，对，能还行。我要是今天这个心情不好、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我就是画魂了，就基本上是。
1: 哦。
0: 然后还有这个辛苦老四来打卡了，他说这个不看长相也不看穿，喝酒实在人不一般，不会喝酒要像念山，颜值担当人美心善，霸占耳朵快乐之饭，伴我晚餐推杯换盏，生生不断长久陪伴，乐享此刻生活驿站，快乐相受不可替换。
1: 那你跟我们讲一讲喝酒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说明这个人品
0: 不行？看酒品他是说吗？
1: 啊，对啊，
0: 我特别讨厌劝酒的人。
1: 劝酒的人酒品不好。
0: 我特别讨厌劝酒的人，我身边其实不乏很多爱喝酒的人，
1: 嗯，
0: 但是他人家爱喝他的，就是我向你传递这份欢乐的气氛，
1: 嗯，
0: 你要是今天开心你就跟我一起喝点儿、
1: 哎、
0: 我喝我的，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喝没喝多少，
1: 哎，
0: 就行，我觉得这挺好的、
1: 嗯、
0: 但那种劝别人我觉得不太喜欢。
1: 那是怎么说，我今天难受喝不了，他说来点来点，来都来了一点酒不喝就喝这个、啊、
0: 不善良
1: 不善良。
0: 我个人觉得啊，不善良、
1: 嗯嗯，那如果说你去。

0: 拒绝他一番，他就不再继续劝你了呢？
1: 那还行吧，就如果是一番我可以接受，
0: 嗯
1: 啊，就是他可能意思意思嘛，他说来吧，
0: 嗯、
1: 喝点喝点吧、
0: 嗯。
1: 我说今天确实那个喝不了，他说好嘞，嗯、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以
1: 这是普通人。
0: 嗯，
1: 如果说你都说了说今天确实不想喝，
0: 嗯、
1: 喝不了了，
0: 嗯、
1: 他就是、不给我面子什么的，这种我就不是太喜欢了啊。
0: 嗯、那这种人他一定做不到，不要做到高位。就假如说他是小咖的命，
1: 对、
0: 嗯，他压制不了任何人的话。
1: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
0: 嗯，
1: 就是让你去做一个你不想做的事情，那你看你做不做吧？
0: 嗯。对，这种交往起来不太舒服。
1: 对啊，不是特别的这个喜欢。
0: 那偷酒呢？不是
1: 偷酒，偷酒，偷这件事情在哪里都不是一个好事。
0: 不是，讨酒呢？躲酒，讨酒呢？
1: 那我能理解吧？我觉得人性使然吧。
0: 可以，
1: 因为他确实是没有办法，他只能是意思意思喝嘛。
0: 嗯。就那是他自己主动要喝的。
1: 那如果说
0: 想体现，
1: 如果说你是一个说别人想不喝就可以不喝的人，那他有必要讨酒吗？他有病啊。
0: 嘿，那我给你讲一讲，
1: 但是好像来不及了，来不及
0: 了
1: 啊！我们这个有机会再讲吧啊！
0: 那你们就好奇去吧。
1: 我们先来发个奖吧啊！那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那您现在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您的姓名、性别还有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哈、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恭喜您啊，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陈老师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夏令营的活动啊，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每逢暑假呢，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困扰，就是上班的时候忙碌哈、啊，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整天的沉迷于电子产品，性格会越发的内敛，那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的刷题，像是眼界啊、胆量啊、表达呀、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我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啊，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先和大家说说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首先呢，就是提升一个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家庭和学校的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人啊、同龄伙伴一起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相帮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的表达和自信啊，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的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啊，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一个短板。第三呢，就是培养一个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啊，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那第四呢，是拓展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和名胜实景当中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这个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啊。那本次的夏令营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老师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会全程一对一的来辅助孩子表达，那同时呢，纠正谈吐的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来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最重磅的是我们的电台的专属福利，那么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的专属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程发声，分享感悟，展示才艺，留存专属的纪念，给孩子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了8月3号和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特别适配学生的一个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现在我们的早鸟单人价只要5699，而且2名以上的孩子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的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等等，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的一个游玩。那么安全保障依然是全面拉满，家长咱们完全放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之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之前全面的安检，那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还有独立的卫浴啊，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非常规范， 饭吃上面选择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同时还赠送专属的一个地道的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出吃住出行全程的无忧啊！如果说想让孩子告别这个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抓紧时间给孩子一个专属的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0: 是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马上三伏天要到了，很多朋友到这个三伏天的时候都知道冬病夏治嘛，要开始去中医馆贴三伏贴了。
1: 是，
0: 但是你如果来到中医馆的话又得排队不说，一次还得好几十块钱。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九组套盒270贴，全家人贴都够用了哈，只要109块钱，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一直用到末伏了，剩下的还能平时留着调理用，或者说跟家人朋友一起贴。更加贴心的是每一个快递包当中都会带一个穴位图的，又简单又好操作，不用麻烦家里人，自己在家就可以贴。而且今天下单呢还是有福利的哈，节目期间订购我们再多加赠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像很多朋友经常看手机啊玩电脑啊，眼睛容易干涩的，这个眼贴就可以帮助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今天前3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腰椎肩周啊还有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加量不加价，只要109。这个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哈，国药大品牌，质量也靠得住的。打开包装就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也很放心。很多的这个朋友说贴其他那个牌子啊，可能会有皮肤病啊，或者这个比较痒啊，怎么过敏啊之类的。这个您放心，不闷汗，不红肿，而且用的是透气的无纺布，贴了跟没贴的一样，非常舒服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养生”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1: 抓紧时间了啊！那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宁。
0: 我是山，
1: 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见，拜
0: 拜。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4: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7: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8: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咱说
1: 来吧，
0: 开麦之前妈的我一眼看什么玩意儿呢，瞅我就不烦别人啊，
1: 因为看到你就上班了。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们儿。
1: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婷。
0: 我是好哥们小红。
2: 巴拉巴巴巴。
0: 哦，麦当劳来了。
2: 想吃
0: 肯德基啊。
1: 太奇怪了，刘老师太奇怪了，我今天这个滤镜有点太奇怪了。
2: 今天
1: 我今天这个特效妆现在照的我现在有点我试一下
2: 特效
1: 啊，好多了好多了。
0: 刘老爷这个人 AI 感极重，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2: 怎么是 AI 感？你不是喜欢这种吗？今年不是AH 什么什么 ADHD 元年吗？今年不是、
1: 哎，我问一下，现在空调是开着的是不是？
2: 开着的，刚开。
1: 今天能把刘老爷请到直播间有个证？
2: 没有请到我，是拘下了我，扣下了我。
0: 刘老爷非得要来的。
1: 把刘老爷拘到这里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的，就是让他亲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我们的那个猴子剑吧。
2: 说实话，
0: 我们这节目缺什么？
2: 说实话，这几天我也有在这个学习揣摩了，
0: 在家逐帧学习。
2: 我是觉得我可能年龄有些大，
0: 听不懂。
1: 我本来就是随便玩一玩的、然后玩了两期之后
2: 上瘾了，
1: 就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样刘展宏的语言量比较大，还能发挥他的优势。
2: 是
1: 这个，
0: 他说我念报纸就得了呗。
1: 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坚持收听我的节目，然后经常就说你今天的节目里干什么呢？你唠没话了，就说这样话，然后。
0: 就你的唱歌他有什么样的
1: 说过
2: 评价，
1: 后来就不评价了、对，他知道是我的这个梦想所在，
2: 喜欢。
1: 直到昨天他跟我说哎，我昨天那个去打球的路上，然后下班那个路上正好听你的节目、我觉得真的
2: 太好了，
1: 是太有趣了吧，说适合做成播客，这也太逗了吧。
0: 他说呢，这种节目吧其实就是不太适合传统媒体来做，因为就是咱们的老前辈给大家打下的公信力很强。之前
2: 大家太容易当真了，
0: 之前没出过这个风格的主持人。
1: 对，所以我就昨天我说哎，那如果咱们要经常玩这个的话，就有必要让刘老爷做一个飞镖，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抽象的，是开玩笑的，
0: 纯玩梗
2: 啊！没
0: 错，
2: 我今天可以就是现场来表演这个飞镖，
1: 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就配合一下。那这样，我们还是老规矩，来一个开场曲，好不好？然后也让大家提提神。开场曲之后就要进入。
0: 你说有开场曲的了？
2: 还有开场曲？不应该是那个什么来着？哎，你叫啥来着？哎什么红什么剑宝？
1: 刘展绿啊，红字剑宝
2: 啊，红字剑宝。
1: 可以，就是你可以按你那个风格给我们做，就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感受，你就可以按那个红字。
0: 觉得这节目里面加入什么，能让大家不信？
2: 好啊，
0: 我真怕大家信呢，人家给我拘起来。
2: 红字剑宝，分享你刚编的宝物。
0: 咱就说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最后法庭上面一判，你在旁边只是地砖，
1: 对
0: 呀，你没多大罪，我真是满嘴胡诌，都得给我就地正法了。
1: 对，这个东西要是判起来的话，就最后应该也算是你离职，然后我顶多是记过，
2: 把自己摘的真干净
0: 了。太危险
1: 了，对，因为那些就是有公信力的话都是你说出来的。
0: 我没有公信，
1: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好哥们，我们节目里说的话切勿当真。如果你真的想寻求一些帮助的话，去找一些正经节目。
0: 你就说啊，咱们的老前辈几代人几十年积攒下来这点口碑全回我嘴里头了。
1: 来吧，咱们闲言少叙，先来一首就是哇塞一点的歌好不好，就是那个
2: 哇塞
0: 乖乖乖啊，
1: 咱们唱个那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好不好，就突然想到这首歌了
2: 啊。
1: 咱们先来一首开场曲，就进入到我们猴子鉴宝环节了。这一时间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好哥们，如果家里有一些或者是你嘴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小宝物
0: 的啊，
1: 咱们就可以来，就是跟我们让我们鉴定一下，说不定那个就价值连城哦。
0: 好了，那个刘老爷想要唱伴奏还是唱原唱？
2: 那都行
0: 啊、那就给严宁带一点原唱
2: 行
0: 啊、因为你带不动他，这是
2: 谁的版本？
0: 费翔老师。
2: 哎呀，他红的那年我刚刚出生，
0: 我还没出生呢。发行日期1979，
1: 赵生一会儿就先鉴定你这个哦。
0: 啥玩意？
2: 立着一把火，火焰燃烧了我。我还没说歌词呢，你看。
1: 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

0: 这样
1: 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0: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
1: 一把火，
2: 他人有伴奏，
3: 伴奏了。
1: 哎，这歌这么高啊？
3: 啊，高吗？
1: 我从来没有试过唱这首歌，这首歌这么高啊？
2: 我都能上去，他就不高。
1: 行吧。
3: 到哪儿了？你
0: 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1: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

0: 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灰烬。
1: 好，九哥多前卫，你说。
2: 确实是，
3: 今天还鉴定什么鉴定的，我们这个开场曲完事就开始了，
2: 而且记得当时还唱跳，
3: 对，
2: 边唱要边跳的，这块正是在那儿。
1: 据说当时这个导演跟这个费翔说你不要跳太那个扭动，然后就他就有点情不自禁了，然后这摄像机没办法，只能尽量拍他那个上半身。
3: 是吗？那个年代还不允许这样，
1: 比较保守一些了啊，
3: 春晚上尤其是
1: 对。

0: 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1: 什么
0: 啊，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
2: 以前的歌曲都是慢慢那个淡出，
3: 对对对，就像我
1: 意犹未尽的感觉，
2: 意犹未尽。
3: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依然是有我们的刘展律老师的红族鉴宝节目。如果你现在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太校准的，你就可以拿过来啊。那我们在下一个板块，哎，这个板块刘老爷，你咱们先感受一下也可以，还是这个板块你就唱首歌。
2: 金圈鉴宝，分享你刚编的宝物。噔了滴滴噔，
3: 哎，对你可以感受一下哈。那咱们这样，咱们最后一分钟时间就不开始了，
1: 自主行动能力。
3: 对，最后一分钟咱们就先不弄了，咱们下一个板块回来开始。
2: 好，
3: 然后这时间我们有什么好消息要尽快跟大家说的，我们别打断我们下一个时段的那个。
2: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短的好消息。
1: 我们现在这些好消息都太重磅，
2: 太重磅了，得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
3: 就没有什么就是能
1: 一秃噜的，
3: 一秃噜的那种。
1: 那用咱们说吗？
2: 今天晚间时候呢，会迎来歌手的新季直播。
3: 哎，歌手还没结束啊？
2: 还没结束呢，还有一个月呢。
1: 而且我看这一季的赛制怎么
2: 不太一样，就是变
1: 又帮唱、
2: 现在变成月赛了，现在变成
3: 乐队、
1: 一个月一期、
2: 不是，就是每个月有一个赛程
3: 啊，就是周期变长了，
2: 对，周期变长了，好像还会有新补位歌手进来。
1: 我看前一阵怎么已经好几期帮唱了吗？
2: 啊，对，
3: 一直在帮唱，
1: 总找人来，
2: 因为找人之后效果确实好不少。
3: 就有些人就越找越可能不具备单独直播唱歌的能力了，
2: 因为自己在那台上确实我感觉哈，应该能挺吓人的，
1: 痛的吗？
3: 对，哎，我就是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一天超级超级
2: 忙，
3: 超级超级痛苦。就是起早就是去医院里面，然后其实就是查一个很简单的内分泌的问题，然后去到医院里面，8点半到医院，我是4点半走出的医院。
2: 哎呦，
3: 就是一整天，结果每排

0: 三个小时队见到一次医生，然后医生说两分钟的话，然后你再去排另外的队，比如做彩超，然后排完之后再回来，再排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队，你就又见到医生，医生又跟你说两分钟的话，跟你说你走吧。
1: 啊，
0: 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真恨不得你说为什么就得了这么小个病，都没有引起重视。然后甚至你知道我前面那个人他患者自述说什么吗？
1: 啊，
0: 说医生我总是想蹲着，我总觉得很疲惫。医生说，嗯，那你就是贫血。我说
1: 气血不足，
0: 啊，这就是贫血，那我总想躺的，我
1: 你是纯懒。
0: 接到广告吧，接到广告。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0: 刘老爷起栏目头。
1: 哦 ，B-box
2: 叫啥来着？
0: 猴子肩膀，
2: 对对对对，还不是叫猴子肩膀？
0: 猴子
2: 猴子猴子肩膀，叽叽叽叽，
1: 猴子肩膀，分享你刚编的宝物，
0: 噔
1: 噔
0: 噔
1: 滴滴噔，
0: 噔
1: 噔
0: 噔
1: 滴滴噔。
0: 好，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猴子鉴宝的节目。
2: 为什么有种脚带的声音？故意的是吧？就是模仿这种。
0: 咱们不能跳出了。
2: 啊啊，不能跳出啊！
0: 不能跳出，不能跳出。
1: 现在呢，就是一个忠实听众，
2: 我憋听我有点。
0: 就你可以，但我俩不可以了。
2: 行，
0: 我们玩的就是沉浸
2: 感。好。
0: 今天呢，依然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宇宙级的专家刘展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他已经帮我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证了很多宝物的诞生哈，那再次让我们的展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展律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是很荣幸啊，又来到了我们的评奖现场啊、评宝现场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物呢，可以及时的拿出来啊。
0: 是的，
3: 品鉴品鉴。
0: 哎，展律老师你知道吗，经过前几期的节目，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把家中的宝物拿出来、都觉得期待一份惊喜哈。我们的节目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我们今天在后台排队让您鉴定的宝物已经非常多了、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出第一份好不好、我们的逍遥生他说啊，他嘴里啊有个小宝物，应该是牙结石，他已经盘了30年了，问一下现在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怎么样鉴定呢？
3: 牙结石这种东西其实说实话还是比较这个罕见的，
0: 是很珍贵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牙结石的、
3: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他的品相如何，因为很多人啊能拿到牙结石都是通过这个洗牙的这些手段，
0: 对，
3: 他怎么样了，哎，打碎了，
0: 哦，是，就是一旦碎了就不值钱了，跟钻石是一个道理，
3: 对，你说整钻、哎，那个7-8克拉那个大喀拉钻
0: 啊、
3: 它值钱，
0: 是的，
3: 你要是给它打碎成小渣就能拉玻璃用了，
0: 对对对、
3: 哎，一下子它的价值就是大打折扣。
0: 所以问一下我们这位逍遥先生、您的牙结石大概是多少克拉呢？如果能达到3克拉以上、除了磨嘴以外它就值钱了。
3: 而且牙结石啊如果要是完整的话还要看上面的印花，
0: 哎呦、
3: 我听说啊现在比较好的一块牙结石上面的印花是这个陶片、饕餮
2: 啊，
3: 饕餮
2: 印花
3: 牙结石啊，这个是比较栩栩如生，那小饕餮张了大嘴，
0: 哎呦我天，
3: 哎，
0: 那你想想，其实牙结石嘎下来有点白瞎了，在你吃东西时挂在牙上，牙上有个饕餮，我天！
3: 而且你要知道牙结石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它跟琥珀差不多，是有一个这个原始的东西在，然后外面一点一点的往外裹，
0: 是的，
3: 然后这个塑造成了这么一个大东西啊，所以说你的这个嘴里边如果要是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完整的肘子牙结石，
0: 哇
3: 啊，或者羊腿牙结石，
0: 哎呦，
3: 哎，这个就属于是现在比较价值连城的东西了。
0: 是的，它之所以价值连城。

0: 程，是因为你这30年你刷一天牙可能这牙结石都不会出现，你可能就要保持着每天不刷牙的好习惯。
1: 对，
0: 然后呢你还得每天吃羊腿或者每天吃肘子，你才能定向培养牙结石。
1: 但是最好啊还是就是不要是每天吃给它补充新的、
0: 嗯、
1: 因为你要放进新肘子之后，之前的肘子相当于就被挤掉了、嗯、啊，咱们还是肘子还是沉的好。
0: 哎呦，
1: 哎，对，
0: 所以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养牙结石的小妙招 啊, 啊。那这一时间，请出我们的音效老师，我们这段鉴宝结束了
1: 啊。什么鉴宝？稍后回来，登了的滴滴登。
0: 不是，你要说那个警告娱乐纯属抽象之类的话。
1: 啊啊，警告娱乐纯属抽象，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噔噔噔噔噔噔，好的，欢迎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的落地砸坑他说他们家族谱里啊有个87年的老娘们啊，就是应该是属于家里面娶进来的媳妇儿了、
1: 啊、
0: 哎呦，他家能娶媳妇儿真不是一般人家哈、
1: 嗯、
0: 就在东北的，问一下他媳妇儿现在的这个怎么样估价了
1: 啊。这个其实说实话啊，这个87年啊、
0: 嗯、
1: 咱老话说
0: 的好，正当年
1: 87年是个宝。
0: 哎呀，太是了，
1: 哎，一定要捂好。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87年，咱就是一整出去看那个这个影视剧里面都说啊、
0: 嗯、
1: 来一瓶87年的、86年的，这两个年份呢确实说实话是
0: 比较金贵。
1: 哎，是这个是比这些别。哎哎，这位听众您是哪年的来着？
2: 我就是87年的啊。
1: 但87年的还是女性，
0: 女性比较值钱、
1: 啊、
0: 男生反倒会贬值
1: 啊。就老话说得好，87年的女性是个宝，
0: 嗯
1: 87年的男性就拉倒。
0: 没错，而且是这样的，就我这个还是比较有了解的，因为我家里面的就是关于这个女性还是比较多的。想问一下、
1: 啊、
0: 他87年的，你供养他的时候是大概多大、
1: 嗯、
0: 这10来年当中你有补给到他什么？每个月大概给多少钱？然后有没有定期的给他脸上涂一些昂贵的化妆品、
1: 啊、
0: 然后胳膊啊手上有没有戴一些金银首饰，这些都是会让他品相更好的。
1: 而且就是我们玉石啊、嗯、行业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得用爱供养，
1: 开门、
0: 哦、
1: 啊，所以说你就自己给他放家里，他要是能出来的话这人就会开门、
0: 哦、
1: 啊，
0: 得试一下锻炼他，也不要太娇惯到、
1: 啊、
0: 有的时候家里来迎来了宝，有人花了很多钱娶回家的这个宝吧，你可能不舍得让他干重活、
1: 啊、
0: 但像开门这样的这个活还是要交给他的、
1: 啊、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可以这个后天培养的、
0: 嗯、
1: 你像我们玉石里边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是玻璃种。
0: 哎呦，
1: 哎，你透光看玻璃种，所以说呢
2: 活学活用啊。今天刚听我说、
1: 哎、您家的这位呢，如果要是你想让他越来越值钱的话，你就多给他买点这个玻璃丝袜子穿。
0: 哎呀，
1: 哎，能淹进去啊，能渗透进去的啊。玻璃丝袜子现在确实是蓝的配凉拖鞋，非常的性感。
0: 哎呀，所以说您现在要是给媳妇儿估价的话，还是得看您这几年给她就是滋润的怎么样啊、
1: 嗯、
0: 钱到没到位，爱到没到位，然后生活品质方方面面的啊。所以哪天把你媳妇儿请进我们直播间，我们来具体来聊一聊，看看您现在估个价怎么样啊。然后还有那个有人问说啊，他主要问的问题是他是87年的媳妇儿，现在能换点啥不？
1: 啊，
0: 能拿来换点啥？
1: 反正我这里呢，统一是换不锈钢盆儿。
0: 哦、
1: 啊，对，
0: 不知道看您这边需不需要了
1: 啊？
0: 啊，具体的还要看品相的。
1: 啊、
0: 那我们继续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音响老师，
2: 猴子鉴宝，分享你刚编的宝物，我们稍后继续。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小二梅说了，上周我二舅姥爷去旧货市场用旧手机换了个宋代的304不锈钢盆，专家能帮我鉴定一下吗？
1: 啊，咱们算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整个的唐宋元明清公元304年大概应该是什么朝代啊？上网搜一下，
0: 人家说是
2: 古代，是古代
0: 哦、啊，可能是哎，好像真的
2: 是
0: 哎，
2: 古代
1: 对，
0: 嗯，但是那个其实，
1: 所以它指定是老的啊、
0: 嗯，
1: 要不然它上面不可能写304。
0: 那所以他其实这个买卖是他姥爷有点不合适了，他就拿了一个现代的手机换了一个古代那么多年前的盆儿，是不是有点赔了？
1: 对呀、
0: 啊，嗯
1: 啊，就是你看现在超市里边卖的不都是这个2026不锈钢吗？
0: 是
1: 啊，确实是跟这个304还是有一些年份差距的。
0: 就你姥爷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1: 啊、
0: 就用我们老话讲，就得钱治了，
1: 啊、
0: 就。你现代的手机怎么也比古代的东西值钱，就是青花瓷哪有我们的旧手机值钱呢？这是
1: 啊，
0: 嗯，
1: 就是你再好的这个唐三彩的当时的这个工艺，
0: 对对对，
1: 它也做不出来哥斯拉，对吧？
0: 对
1: 啊，这上面我还没有发现到有这个哥斯拉图案的唐三彩出土，

0: 谈理性关系误入圈套，
1: 不押韵了呢？怎么？
2: 我想问一下，就这位咱们这位听友的豆包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是我也没发，我也没发现这豆包老师最后一句给我挖个坑，
1: 不押韵了。
0: 那
1: 我好难受啊！因为我们做国学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最讲究的就是要押韵，
0: 合着押韵，是了是了。
2: 你看有听友已经回复我们的展律老师了，说这个展律老师啊常年就穿这个蓝玻璃丝袜哈、
1: 啊、
2: 还说呢这也太性感了。
1: 那个我要纠正一下主持人啊，是蓝玻璃丝袜子，不是蓝玻璃丝袜啊。蓝玻璃丝袜的话确实老师现在穿的话还有些早
2: 啊，
1: 还有
2: 些
1: 早 啊， 我准备留着当砖锅用啊。
2: 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鱼罐头他说，老师老师，我有一个十六骏图给您看看，开不开门、
1: 啊、哎呦
2: 这十六骏图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1: 因为当时啊大家比较常见的是这个八骏图，
2: 是，
1: 但你要知道八骏图那是什么年代的了，
2: 你是哎呦真不太清楚，
1: 对吗？那都已经是多少年了、
2: 嗯、
1: 所以说你放到现在的话，其实八骏图长到十六骏图的话，其实已经算是繁殖的慢的了。
2: 嗯，是的，因为可能你在画这个图的时候没有注意公母、
1: 啊、
2: 如果正常你是一公一母，就是四公四母的八骏图，
1: 现在基本应该是一零二四骏图
2: 差不多了、
1: 啊、
2: 因为基本画都已经满卷了、
1: 啊、
2: 就是你如果繁殖的这么慢，你想想是不是可能里面只有一只种马、
1: 啊、
2: 其他的都是母马。
1: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要是十六骏图的话、
2: 嗯、
1: 应该像野生的。
2: 哦，怎么讲呢、
1: 哎、像野生的，因为像那个之前的八骏图卷到一起的话，繁衍的它这么多年不可能只繁衍了一代、
2: 哦、
1: 啊，不可能只繁衍了一代，所以说这应该像是野生的，就是这一片里边就是现聚过来的十六个，
2: 嗯
1: 啊，凑出来的这一幅十六骏图啊、
2: 哎，说是一零八批骏图啊，有也有可能，其实还是要看合不合缘、
1: 啊、
2: 有的马和马之间它是相亲，也会有存在失败的几率。
1: 对，
2: 还有和马和马之间它在一个图片里面，但是它刷探探，它互相刷不到的话、
1: 啊、
2: 可能也就不会进行繁衍了。
1: 哎，而且有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马呀什么的，还有跟驴什么的，
2: 嗯，
1: 对吧？还有那个驴它天生就是看大长耳朵就喜欢兔子，
2: 嗯，
1: 对吧？啊，这个就是不确定性很大。
2: 是的，因为现在啊大家都很关注青少年马的心理状态嘛，就是很多马现在很叛逆、
1: 啊、
2: 二次元马呀各种各样的马都很多、
1: 啊、
2: 然后其实就只要马是健康快乐的，我们就不要干涉它那么多、
1: 啊、
2: 你需要繁衍那么多干嘛呢、嗯、是不是？
1: 哎，我前一阵还真弄到了一匹好的这个吐血宝马。
2: 哎呦，吐血宝马、
1: 哎、吐血宝马，这个也是在这个自己算是我给承包下来了啊，我就直接，因为像我们这种啊就是去马场什么的要自己就买一个马，这个马就是我的了，
2: 带自己的马，
1: 别人就不能碰了，
2: 是，
1: 然后就雇两个人就帮我喂啊，我那个吐血宝马还是很好的。
2: 哎，那个吐血宝马一天大概吐几次啊？是算好马？
1: 基本就是一天停个两三分钟啊，也就算是到头了。
2: 人家问你这吐血宝马是不是累的、
1: 啊、
2: 其实没有，这个展律老师骑他的机会并不多、
1: 啊、
2: 主要是拿他出去画图里面配种吧。
1: 啊，对对对，
2: 嗯，差不多是这样、
1: 啊、
2: 但反正也是体力活
1: 啊。
2: 嗯、啊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们的这个留言，说有可能啊他家那个马是繁殖出来都跑了，
1: 对，
2: 留在家里的就剩十六匹、
1: 啊、那其实就应该是这个当时在画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2: 嗯，
1: 只预备小了。
2: 哦、
1: 啊，就是实在挤不下了。
2: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买个四屏的，就是四式的这个图吧。
1: 实在挤不下了，你可以看看，就是
2: 对对，
1: 如果要是一直在家里边摆的话，可以看一看，就是家里边别的那个相片里边，什么童年旧照里边。有没有这个混进
2: 去的？可能
1: 去
2: 别地儿了，
1: 有有，
2: 就是现在房价下涨就下降，但是还是有些楼盘是比较好的、
1: 啊、
2: 建议下次给他买伟峰或者是万科的这个图马，会比较愿意待在里面哦。
1: 啊、
2: 嗯，
1: 因为门口有保安，
2: 是、
1: 啊、
2: 还出马敬礼呢、
1: 啊、
2: 嗯。然后那个安子吃不饱说玻璃丝袜也是冷丝袜 OK、
1: 啊、
2: 是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1: 但它的用途不一样的、啊、
2: 嗯，怎么讲？
1: 因为这个蓝玻璃丝袜子还是主要以起静电为主
2: 哦、
1: 这个蓝、
2: 嗯、发电用
1: 蓝玻璃丝袜还是要性感的啊、
2: 嗯、
1: 行了，咱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再说啊。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剂到意式顿眼。

0: 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5: 时间来到了18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红健宝，红子健宝哈。今天再次非常荣幸的请出我们的刘展立先生，展立老师您好。
6: 啊，大家好，大家好。
5: 你看我们每天的节目呢，都会受到大家热情的追捧。你看，比如说这个 Dragon 老师就说了，说小绿健宝比玩那个海龟汤啊，那海龟都烧脑。是，就是因为如果不是疑难杂症，大家也不会拿到直播间里面交给我们的展立老师了。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畅所欲言，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说出来会不会很羞耻，或者说会不会有人觊觎。不用担心的啊，我们的展律老师呢一定会帮您热情的服务到位，并且我们保护你的隐私，轻易不会露出你的这个真实的一些信息的啊。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剁椒鱼他说了，老师，那我这个有一个贞观年间的高中英语书，问现在能值多少钱？
6: 哎呦，贞观年间，大家这个众所周知应该是唐朝贞观之治嘛，
5: 也是是是
6: 啊，贞观之治年间的英语是什么？是英语书是吗？
5: 英语书，英语书，
6: 单纯的英语书是吗？
5: 对对对，
6: 那其实还一般，因为英语书啊没提。
5: 哦，
6: 比较值钱的是什么？5年高考3年模拟里边的英语部分。
5: 哦，明白了，
6: 哎、里边有题。
5: 嗯，
6: 最开门的是什么？
5: 嗯，
6: 答案还没死。
5: 哎呀，那太值钱了，
6: 这个、
5: 都不敢想，
6: 当了宝了。
5: 那都不敢想，如果贞观年间的，然后英语卷子，一套英语卷子带着英语答案，我的天哪！
6: 对，那要是新概念呢？啊，
5: 我新概念那就上交国家了，因为有点太重要了，
6: 太重要了。
5: 对、
6: 啊，
5: 因为咱们现在鉴宝的一个逻辑就是小物咱们留着换点钱，大物必须得交给国家，这、就是我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6: 啊、我们是很有这方面的敏锐的直觉的。
7: 是的、
6: 啊
5: 那我方便问一下我们这位这个多焦鱼先生、
6: 嗯，
5: 那个你的这个英语书，它的大概是几新的、
6: 啊？
5: 然后并且是几年级的上册下册、啊？
6: 而且最主要
5: 精准点，
6: 最主要的啊，您翻开那个书，
5: 嗯，
6: 你从前往后翻，你得看啊，它连不连号
5: 啊、
6: 哎？要是不连号的话，这就不行了。
5: 对对对，
6: 你别上来之后第一页是第7，然后再往后一翻75，再往后一翻1024，这个就不行了。哎，
5: 嗯、
6: 这不连号，它指定是不值钱啊。
5: 还有它不同这个学期的英语书，它匹配的东西不一样。你像到如果是小学阶段的这个英语书，
6: 嗯、
5: 你把它鉴宝同时，你还要把它配送的那袋豆奶拿过来、
6: 嗯，
5: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发豆奶的嘛，
6: 嗯、
5: 就是当时那个时期的那个豆奶好像还是更浓稠一些的。
6: 对，
5: 你把英语书豆奶同时拿过来鉴宝，这个。东西才值钱，
6: 对，
5: 你现在这个东西可能就值一碗酸辣粉的钱吧、
6: 而且你要知道啊、
5: 嗯、
6: 英语书这个是属于这个公共的，大家一起都来这个传阅的，所以它算是公英语书，它呢配套的还有一盘磁带，
5: 对，
6: 哎，公磁一定要配上，
5: 是
6: 有一盘磁带，如果要是能跟这个公英语书是一套的，哎，这个就算是
5: 是
6: 价值连城了，
5: 因为那个磁带，我们现在放到 BP 机上才能鉴定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贞观年。

0: 民间的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磁带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歌舞画面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那个时候就霓裳羽衣舞啊什么的、这个说不定如果我们能在如今还原一下，这个就更厉害了哈。
1: 对、
0: 那个安子吃不饱说，那我英语书上有清明上河图，这个、哇，清明上河图，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说老师呢，而且清明上河图上面有蒙娜丽莎，这应该是正品吧，就感觉假不了了。
1: 这个啊，很明显这位听友呢，这位这个藏友朋友，应该就是不太懂这方面
2: 啊。
0: 我也被唬到了，怎么
1: 要知道清明上河图它是什么时候，清朝和明朝时候的图，
0: 没错，
1: 贞观时期的英语书那是唐朝，那个唐朝的英语书能有清明上河图，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他
0: 赝品，
2: 他穿越了，
1: 晕压晕没了
0: 啊，晕没了，
1: 就是那个，
0: 我以为是什么反清复明的一些
1: 染下来了、墨染下来了，这相当于就是两个藏品都糟蹋了。
0: 好遗憾呢，好遗憾呢。其实你看，在清明时间就能看到蒙娜丽莎，天空中就大家每到清明的时候，大家都能在天上看到蒙娜丽莎的。
1: 而且如果要是比如说就不在英语书上，我真的就是清明上河图里边看到蒙娜丽莎了的话，你一定要看蒙娜丽莎的穿着。大家平时印象当中那个蒙娜丽莎就是这个这个笑眯眯的啊，然后在那块这个挽着手。
0: 对，
1: 清明上河图上面的蒙娜丽莎，你一定要看好了，是戴着白头巾的。
0: 对，这个是比较就是初级的。还有就是刚才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老师还教了我一个小妙招，说你也得看这个蒙娜丽莎脚上有没有穿蓝玻璃丝袜。
1: 对，有的那个好的那个就是做的比较这个完整的那个蒙娜丽莎手里边还拿根棍儿，
0: 对，
1: 棍上面还飘着穗儿。这个只是比较全套的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蒙娜丽莎
0: 的。世界上现在卖的最贵的蒙娜丽莎手里不是还拿着那个就是观音那手里的净瓶吗？西游记里面那个净瓶，这都是要有的，
1: 全套的，要全套的。
0: 对，
1: 最值钱的就是贵姿蒙娜丽莎。贵姿蒙娜丽莎在清明上河图里
0: 贵麝莎吗？这个如果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也拿到我们节目上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说实话我做了这么多年鉴宝节目我也没有见过，好期待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贵麝莎哈。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有人说他的那个英语书上有乾隆的印，说这个是不是当时有什么指示给他没有参透？
1: 因为咱得看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啊，乾隆爷这个好收集这个字画，
0: 他也好印，
1: 然后呢，他一般拿到了什么字画之后，把自己那个印哈哈哈的夸就往上拍，
0: 对对对，
1: 往上拍。乾隆爷这个印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还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这个咋说呢？你说你是一个印上面就印个乾隆的话，他就是多少有一些就是太小题大做了。
0: 是，
1: 你说这么好一幅画我就印一乾隆这俩字有点白瞎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乾隆爷呢基本都是双语印刷。
0: 还纹了一个乾隆。
1: 就是 QIAAN, LONG, 在旁边这一块。
0: 没错的。
1: 好一点的呢会把这个一二三四声标上。
0: 对，然后听说还有那个乾隆点儿，然后爱新觉罗都写上一下。对，
1: 这个是比较全，但这个一般得是那种就是长字画，像什么猛虎下山图那种，
0: 是
1: 从上往下的。
0: 嗯，
1: 你说你要是就巴掌大的画的，印这个就有点看不清了。就有点白瞎了。
0: 其实在现在仿乾隆的这个字画的人特别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乾隆老师啊，他好印啊，也好画，所以觉得他的赝品多一点，这个鱼目混珠也看不出来。
1: 对，
0: 其实不是的，那个乾隆他倒下笔，所以你就是看他字迹的时候，其实内行是很好辨别出来的。因为我姥爷他就特意跟乾隆学过他的字嘛，乾隆是亲自教过我姥爷去写字的，然后就把他倒下笔的精髓交给了我姥爷。
1: 也是世家，也是世家。
0: 也就是深受我姥爷的影响才让我一步一步做到了鉴宝的节目。我姥爷说他那个他比乾隆大概大一轮左右，但乾隆对他呢就是像一个老师一样很尊重他。
1: 就是甭管乾隆爷去哪儿都得是你姥爷在前边喊，
0: 是是是，
1: 说皇上出宫了。
0: 那是你爷爷，那个我姥爷主要是
1: 怎么是愣骂呀，直接跳出骂人，直接跳出骂人，能不能做这节目能不能做了，我就问问你能不能做了。

0: 心打起来了。
1: 就
0: 是
1: 老师这个腕了。
0: 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二位老师，咱们这个稍安勿躁，理性讨论，理性讨论啊，
2: 失态了，失态了啊，
0: 理性讨论。
2: 你们怎么说呢？老师是个孝顺的人，
0: 是
2: 我听不得我们祖上蒙羞。
3: 没有，就是那个我姥爷是太子伴读，你爷爷是。太子办就不一样，说姐快换个话题吧，听众别举报了，没事，我们有音响老师来。
2: 你让老师半天没放了、啊、
0: 本为娱乐，切莫当真，理性关系，守住心安。噔噔了滴滴噔，
3: 哎，
0: 噔
3: 噔
0: 了滴滴噔，
3: 哎，我觉得咱们这样，展丽老师，我提一个建议，咱们呢这个环节放慢点语速，因为大家要跟着你的脑洞走，一般人有点跟不上，就咱俩都要放慢点语速，要不然就很多人听不明白。
2: 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呢，都是这个边听我的节目边要做笔记，
3: 嗯，
2: 啊，要记录下来的。啊、
3: 对对对，
2: 因为大家写字的这个速度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的快，
3: 嗯，
2: 所以我就把语速也降低下来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只有认真的记录，你才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2: 嗯。
3: 你记录一下的过程也是重新学习一下的这个。
2: 嗯
3: 这过程，想当年乾隆旁边的书记员，他就是在打字的时候，他说我不用拼音，我就用五笔，这样也会加深一下印象。
2: 哎，所以说乾隆爷就为了跟他区分开，所以说在那个戳旁边呢，就特意加上了拼音啊。
3: 嗯，是的，
2: 五笔做不了假了。
3: 还有位朋友问一下，说展丽老师现在养一只阿凡达在家里应该多少钱能够买下来，品相比较不错的？
2: 哎呦，阿凡达呀，怎么说呢？这两年正是入手的好机会，
3: 哎呦，
2: 因为热度过去了，
3: 嗯，
2: 什么东西咱们得买跌不买涨，
3: 是是是，
2: 啊，
3: 嗯，
2: 就是你赶着前几年的时候它正火的，你想要一个赛级阿凡达的话，确实说实话挺有难度。啊，挺有难度。但是这几年怎么说呢？咱都不用那个血统那么好的。
0: 主持人怎么哭了呢？啊、
3: 我看我直播间里面一个人，知心知显示显示显示知心知识知意进到了直播间，
2: 啊、
3: 然后过一会儿知心知意在直播间里发了三个瞪大眼流鼻涕的样，
0: 傻眼。
2: 刚进来可能有些跟不上老师的进度，
0: 哎。
2: 啊，
0: 学习是
2: 老师呢是不会抛弃掉任何
0: 一个同学的，
2: 哎，
3: 是的，有是有教无类嘛、
2: 嗯。
3: 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就是听不懂，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向大家开通着、
2: 啊，
3: 这个热线电话你可以来质疑老师，跟老师切磋、
2: 嗯，
3: 也可以把你家里的宝物拿出来，然后跟我们老师一起来沟通一下哈。
2: 啊、
3: 我们的0431858154118581522和858154333啊，这样三部热线向大家全线开通着。关于这个
0: 44关了。
3: 四说
2: 三
3: 不
2: 够，
0: 我那天听你说四四。
3: 哦，然后也是这样提醒大家一下啊，关于比如说这个养这个阿凡达的事情，一定要注意，可以我可以不爱，但是你要爱他，养了他就一定要负责任，要养给他养老送终。
2: 对，
3: 但是你看阿凡达大概活到1200年左右嘛、
2: 嗯，
3: 你一定要陪伴他有始有终、哦。
2: 对，
3: 嗯，做不到就不要养。
2: 半道上你不陪他了，让他自己独活、
0: 嗯，
2: 那他怎么办啊？在这个事情
0: 是，尤其现在这样子天、
3: 嗯、
0: 潮湿的天，一定要做好这个湿度的控制，要不然容易掉色。
2: 嗯，而且最好呢，就是在这两天、嗯、咱们就把阿凡达的这个毛先给它剃它。
3: 哦。
2: 啊，先剃它，要不然的话容易浑身淌蓝汤。
3: 对、
2: 啊，
0: 是。
3: 而且那个，如果想买阿凡达的驱虫药的话，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也是小黄车里有链接的啊。咱们这样，进段广告，刚刚回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我看小黄车改卖药了，不是你的演出票了。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6: 燕之屋。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

0: 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你看，随着我们节目开播，也招募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2: 对，
1: 刚刚我们不是讨论这个，包括这个二手阿凡达的转让，还有这一系列问题吗？然后这个，你看我们的这个如玉公子他就说了，说这个东西还是要找专业的机构。说他们说现在有阿凡达转让的公证处在现场公证的。
2: 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我听说啊，最近好像有一些不法分子拿蓝精灵当阿凡达小时候卖了。大家如果要
3: 帽子呢，
2: 想从小养到大的话，就是想从幼崽买的话，一定要区分出阿凡达幼崽和这个蓝精灵的区别。
1: 是的。
3: 老师，这区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2: 因为大家知道啊，蓝精灵就是很像阿凡达变小了嘛，但其实阿凡达小的时候呢，更像长颈鹿。
1: 对，
2: 大家如果要是买幼崽阿凡达的话，你得看大长脖，浑身黄毛。
1: 小劲儿，
2: 俩的带俩大鸡就，那个是小阿凡达啊。大家就是拿这种大家没见过幼年阿凡达长什么样啊，然后拿这个蓝精灵出来糊弄大家啊，这个是我绝对不允许的。
1: 就以假乱真的，现在这样的恶劣商户越来越多了，大家一定要谨慎鉴定
3: 啊。
1: 我们的这个尾号2382的朋友说，想全款在我们直播间提一条刀口，问一下什么样的刀口现在比较流行呢？
2: 啊，这个刀口这方面呢，这个是我们的主持人这边啊，是会更加的擅长一些。
1: 我们的节目就是由这个宁子刀口独家冠名播出的，
2: 赞助。
1: 对，这个在这个宁子刀口是相当权威的，现在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热议。想要一条宁子同款的刀口呢，其实就是一个刀口换一个户口嘛。您现在要
2: 给人销户了。
1: 给人加户了，主要是对，你现在还是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看你方方面面的条件具不具备用一道刀口的这个
2: 能力。对，因为严宁的那个刀口还是挺占地方的，大概需要4米长，
1: 对，差不多
2: 5米宽的这么一个位置。
1: 是的，
2: 您看看您身体的哪个位置能腾出这么大个地方？
1: 对，就相当于那个尾封一套房子跳线那么长。你还是要看一下你自己身体素质具不具备这个刀口。现在这个刀口其实是拉锁形状的嘛，
2: 对，而且这个刀口是初始状态。4米长5米宽，
1: 对，
2: 它还会长呢。
1: 是啊，你也是一个孕育的过程嘛。你现在如果好的刀口，它是现在是有拉锁的，还有是密码锁的，你摁开开关或者拉开了之后，你可以自由放东西，相当于你出门不用带包了，然后你就所有的东西都能收纳其中。猜猜我今天又带了什么小宝贝呢？
2: 而且现在很多人可能有了刀口之后愿意美化一下，
1: 对对对，
2: 上面有的呢会绣一个什么清明上河图，花开富贵，神清气爽，
1: 哎呦，
2: 快乐就好，
1: 是
2: 啊，大概类似这样的图案什么的，
1: 对对对，相逢是缘，都有都有哈。然后说可以那个带抵押过户嘛，就是刀口和刀口之间，其实现在如果完全转的话，还是要看你的骨髓配型吧。对，这个说是不是也严重了？音响老师要配一下了。
3: 所有器物皆为演绎，所有估值均为儿戏，一夜暴富都是剧情，古玩简陋，千万别信。本节目全程娱乐虚构，切勿当真，盲目入局。Thank you。宁子刀口，
2: 而有的人把所有存款都拿出来了，就要买阿凡达。
1: 是是是，说4米长给宁子劈开也不够，就劲儿没有。
3: 宁子整个就是一刀刀口。
1: 我伸缩性还蛮长的，要夏天的时候我给自己缩短一点，到冬天的时候就会长一点。
2: 热胀冷缩嘛。
1: 对对对，我是反的，我是反的啊。
2: 热缩冷胀。
1: 那个还有人说那个，哎，问一下蓝精灵是不是东亚血统？
2: 蓝精灵其实因为它就是只要这个有山有海依山傍水的地方，它都比较好孕育。你比如说这边说我的蓝精灵是这个撒哈拉沙漠血统的，那这个
1: 就一眼假了。
2: 对，这纯一眼假。

0: 假的了，因为蓝精灵它生活一定要在山
1: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0: 啊，就一定要依山傍水的地方，
2: 沙漠
0: 才能孕育出蓝精灵啊。
2: 是这个还挺重要的，你们咱们要尊重老话，山那边海那边啊。
0: 而且蓝精灵和阿凡达比，蓝精灵是非常的群居动物，
2: 嗯，
0: 它们一出现就是一群。
2: 是
0: 啊，没有落单的蓝精灵自己一个人在外边的这种情况啊。
2: 今天关于这个养护阿凡达的事情也是引起了热议哈。樱桃又问了，
0: 啊，
2: 是老师问一下，我现在可以买个阿凡达给我家的乾隆做伴读吗？
0: 其实我觉着啊，买阿凡达伴读没问题，但我觉着不太应该家养乾隆。
2: 哦，家养乾隆不好的点是？
0: 我觉着有点住不下。啊，有点住不下，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乾隆他需要的这个地方还是要大一些的，
2: 嗯，
0: 啊，
2: 对对对，
0: 还是比较向往自由的啊，
2: 嗯，
0: 还是不提倡啊，不提倡啊。
2: 嗯，然后说那个，哎呦，说请问一下那个展律老师哈，
0: 啊，
2: 哪有卖机器猫的？多少钱？我想买一个。
0: 不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机器猫？
2: 嗯
0: 啊，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发达成这样，就是哪怕就是说一个这个猫形状的机器人，其实也能算机器猫。
2: 嗯，其实给他戴个机器手表，土猫也是机器猫吗？
0: 对呀，
2: 嗯，
0: 这也能算。就是您的这个提问是有很大问题的。
2: 对，其实每个人对机器猫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就是您想要的是什么机器猫？是，
2: 对，
0: 哪怕是发个照片、图片什么过来也是。
2: 对，如果你养这只猫，你的运气开始好起来，你开始走点了，这也是机器猫。
0: 啊，对，
2: 就是还是要看你具体要什么样的
0: 啊，
2: 什么样形状的，包括你这个机器猫长得像狗、像猪，
0: 嗯，
2: 这都是不一样的嘛。
0: 对啊，
2: 嗯，
0: 这机器百变猫啊，也是。有的啊，
2: 问一下这个机器猫和机械狗哪个更保值？
0: 嗯，机器猫和机械狗的话，我觉着还应该算是机器猫吧，因为我还是支持猫本位啊。
2: 嗯，啊，猫本位，
0: 啊，对，
2: 嗯，其实我跟老师，我很冒昧的就是造次一下，
0: 啊，
2: 其实我是有点支持就是机器狗更保值一些的，
0: 啊，
2: 因为现在在我们
0: 不知道
2: 现在生活
0: 您这个有什么狗不同啊，
2: 因为我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好像猫绝育的比较多，
0: 啊，
2: 然后狗绝育的比较少，所以现在市面上的机器猫缺零件的它就多，
0: 啊，
2: 然后但是狗基本上零件都全，
0: 啊，
2: 所以我会觉得是不是狗会比猫保值一些呀，
0: 啊？那你要知道，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阑尾长在人身上，它也没有用啊。
2: 那
0: 对吧，不是说我东西全，
2: 那个，
0: 不是说我东西全我就价值连城了，对吧，一个品相完美的尿壶咋的它也比不上一个残缺的翡翠扳指，
2: 是的，
0: 对吧，还是要看它的这个，
2: 学到了学到了，贾丽老师
0: 的价值。
2: 来，音响老师，
1: 噔噔噔噔，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上西部牛仔了，啊，
2: 说重要的
1: 就是机器猫啊，嗯，郑多好剧本，全是好剧本，全程剧情演绎的工作大赏，所有的藏品、所有道具、所有估值都是剧本，一夜暴富纯属儿戏，捡漏发财千万不要当真，本节目纯属娱乐，切勿线下盲目入局。
2: 等等等等，
0: 就是我希望啊，这位这个音效老师，今天你给我们做的这些呢，都能这个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每期都出现啊。
2: 嗯，
1: 我希望老师谨言慎行。
2: 我们时间不多了，再回答两个问题，我们
0: 这个。
2: 今天的红字肩膀
0: 了，你看啊 Dragon 先生说刘姨你听听，闫宁说要自己办个黑电台的愿望实现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位听众呢，
2: 可是我不会牟利，我纯快乐，
0: 有点听错了。闫宁呢其实一直都是以电台节目主持人为荣，
2: 嗯，
0: 所以说他想要做的是人尽皆知他的节目，
2: 嗯，
0: 谁一看到闫宁就说嘿电台啊，是想要这种知名度，所以不是黑电台，是黑电台。
2: 哎，
0: 啊，
2: 来，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是非常热情。姓朱不姓掏，姓朱的不掏兜了，说，燃油版的机器猫和新能源怎么选？比如同样是这个理想，机器猫版的好还是这个燃油版的好？
0: 主要还是看家庭情况，就是您要是这个觉着我家里边加油确实有点困难的，新能源确实是很省油钱，
2: 嗯，
0: 但是可能日后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周期不会像燃油版的那么长，
2: 是
0: 啊，就是看您是想几年一换猫，
2: 嗯
0: 啊啊，
2: 哎，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用的机器猫版的这个理想汽车的话，很容易上树啊，因为猫是上树的，
0: 对，
2: 就是你看你有没有平时上班的时候有没有上树需求，
0: 啊，
2: 就你日常规划的道路当中走树会不会比走道更快一些？
0: 就是看您平时，因为大家现在出行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停车，
2: 嗯，
0: 就是说我家楼下这块没有车位，但就是有两棵树的话，我停着就方便。但你就是说我这车平时我就是停在高架桥上，
2: 嗯
0: 啊，那咱就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电子猫的啊，因为高架桥大家知道。

0: 没有树的，没有地方攀登的啊。
1: 你看钱万万的，钱万万他说：“哎呀，老虎也上树，您这就属于抬杠了。老虎这个新能源的得多贵，那得富二代能开得上的，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开得上老虎的。我们开个猫都已经极限了啊。”嗯，说那个还有人问说：“你俩这么能白话，怎么能不笑？”你看，您这个就不懂行了啊。说
0: 因为这个评论玉石，我是专业的。
1: 来吧，那今天的这个恒资健保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的同一时间还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与大家共同分享您家中的宝物。所有不叫准的、拿不准的、觉得能够变废为宝的，都不妨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找我们的刘展绿老师来试一试，说不定您家里就一个惊天大忙。
0: 如果您想要替代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音效啊，也可以这个发送留言，我们会选择下一位顶替我们刘先生的这个音效老师。
1: 好的，再次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的刘音效老师，刘
2: 洪子简报。
1: 好吧，好吧，那最后那个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经说了啊，这个抽象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2: 对。
1: 抽象部分已经结束了，因为
2: 下面的你得当真的，下面都是真事儿啊。
1: 是我下面的都是真事儿了，不能吹了啊。这个下面呢是跟大家亲情推荐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也是专为我们吉林省家长朋友们准备的一个特色活动吧。如果家里有这方面就小学小到初中、高中这阶段的宝宝啊，到高一的宝宝，你可以听一下啊。因为到一到暑假呢，就很多家长有一个困扰，上班忙碌，就是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呢在家里不是沉迷电子产品呢，就性格很内敛，然后枯燥的学习补课班呢就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我们想要得到综合素质的提升呢，就要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研学心态，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仅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哈。我跟大家重点说一下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些东西吧。首先我们的核心优势啊，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仅是简单的看护呢，是全程一对一辅导孩子的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专属福利，普通参营的孩子呢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就是在这里哦，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经验，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再说说家长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和核心保障，夏令营的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的班有几个团期啊，就两个，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原价6999，专属早鸟单人价呢是5699，如果你两个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之前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并且省台出境、眼界、阅历的这个重点价值远远超过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大家担心的安全问题也给大家做到保障，就让大家100%放心。我们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的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格旅游大巴，出车前全车安检，住宿为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我们甄选的是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
0: 对，
1: 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想让大家自己的孩子告别枯燥课堂，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动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大家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我们现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哎，好嘞，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三伏贴啊，因为这个贴啊越来越闷，越来越潮，眼看着伏天它就要到了。老话说得好，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这个三伏养生属于是咱们传了千百年的说法和门道啊，而且呢尤其是现代人啊，天天在这个屋里边吹空调，然后再加上这个喝冷饮，这些寒湿悄悄都堵在身体里了，日子一久就容易腰酸腿疼，浑身乏力，觉得就像亚健康不愿意动似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就一定要把三伏贴背起来， 你想等三伏天再买的话，你赶不上这么好的价了，咱提前囤，不用到时候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而且可能很多朋友意识到了，都会去这个养生馆做三伏贴，一次就得几十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福利，您自己在家里边还赠送了这个穴位贴，自己就能做，合下来一次几块钱，平时一盒29块9，现在囤九盒套组才109，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4毛钱啊，而且还额外赠送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贴，再加上4盒艾草贴，每盒都是12贴的啊，加一起10多盒放到一起才109块。感兴趣的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下单，养生下单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悉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6: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7: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6: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7: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6: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以及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0: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1: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0: 三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1: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0: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民法典生效后三年。
1: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0: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首先我们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1-5411的杨先生。杨先生晚上好。
3: 您好。
2: 您好请讲。
3: 我想那个咨询一个事儿，就是我开车那个，然后那个在十字路口，对方闯红灯，然后我给他那个撞了之后，然后导致对方死亡了。
4: 你现在交警是那个事故认定下来了吗？
3: 没有呢。
4: 对方闯红灯，然后你是正常直行还是？
3: 直行。
4: 你是正常直行，然后你是绿灯。
3: 我是绿灯闪的时候。
4: 绿灯闪的时候不是黄灯呗？对方还
3: 是
4: 红灯。
3: 如果说踩刹车的时候应该是黄灯了，记不太清了。
4: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那个出线的时候，就是那个过线的时候还不是黄灯对吧？
3: 出线的时候应该是黄灯了。
4: 应该是黄灯，那也就是说你也有过错，他也有过错，因为闯黄灯的过错肯定没有闯红灯严重。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是谁在右边？谁在右边？
3: 我在右侧。
4: 你在右侧，他得让你是吗？
3: 对。
4: 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感觉你这个你有可能被判定为主责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这个问题，这个事故认定的话，还是由这个交警来出具。我这边呢，也只是一个，就是凭我的经验的一个猜测，因为现场的话没有一些监控什么的，我也看不到啊。所以说，
3: 我是啥那个？你好，我是啥那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子。我是那个南北走，我是往南走，他是东西走，他是往西走，就是我站在应该是正常的话，应该是站在一侧。然后他已经是在那个，就是在红色这个道路，他已经过来了。
4: 但他是闯红灯过来的，是不是？
3: 对，他是闯红灯过来的情况下，但是我路口我观望了，但是没看着他。然后他突然间出现，就是出现在我这个车的前方了，但是那个踩刹车的时候已经不赶趟了。
4: 他是一个电动车之类的吧，或者摩托车吧？
3: 电动车。
4: 那你看我说吧，要是两个机动车的话，也不至于有这种严重后果。但是我感觉您占主责的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有可能一半一半。那这种情况下，您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了。如果说是您占到主责级以上的话，一人死亡，那您可能就涉嫌刑事犯罪了。那这一块可能是，交通肇事罪可能就是会成立。对您的话，肯定后续会有您可能需要进行对。给他这个赔偿，然后寻求谅解，给他家属赔偿寻求谅解。那这一块的话，我个人是感觉可能主责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3: 就是我最多我能占到70%吧。
4: 我跟您说的半天就是有可主责的可能性不太大。
3: 那明白。
2: 这样吧，咱们这个其实杨先生，咱们这个事儿确实不小啊。
4: 对，
2: 你不行你就委托咱们速邦律师事务所吧，好不好？
3: 那个我怎么跟你联系？
2: 您可以添加微信或者是拨通电话，您看看哪种方式您比较方便一点。
3: 那个你电话告诉我呗，我记一下你们号。
2: 好，0431-85671234。
3: 0431-85671234呗。
2: 对对对对对。
3: 我这个就是在交警那个就是责任认定下来之后，之后我再和你们联系。
2: 你就越早越好吧，咱们早点做点准备呗，我觉得是这样，把事情往前干一干。
3: 但是那个责任认定书的话，他应该是说在二十个工作日之后下。
4: 因为你们这种有这种人死亡的案件的话，你们中间可能会进行一些鉴定，像你们这个当时的刹车痕迹，或者说当时的现场录像，对你们的车速什么的，可能都要进行一个鉴定，所以说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0: 嗯，进行等待吧，啊，嗯。
1: 那我得，我最好是啥时候跟你们联系？
0: 嗯，明天就可以啊。
2: 嗯，你早点联系，你万一哪块环节有点疏忽了，咱不得提前做点预案吗？
0: 因为你如果说给你认定上主责了，你还有一次复合的机会呢，那复合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啊，对吧？
1: 啊，
2: 嗯嗯嗯嗯，就是你要是对你要越往后拖的话，可能对您自己来说是比较不利的。
0: 嗯
2: 嗯。
1: 好，我明白、
2: 嗯。好，那就抓紧时间啊，杨先生。
1: 然后明天跟你们联系。
2: 嗯，好，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67-1234，好吗？
1: 好嘞。
2: 嗯嗯嗯，别着急，嗯，好，好，那跟杨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也是啊对大家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机会。因为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有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等责任认定之后啊，或者其他的事情都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解决，那绝对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有问题在大家呢就把事情往前赶一赶。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离开公司，只要一结束一段工作的话，就会就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哈，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场非常非常这种有尊严的博弈。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被无故的辞退的话，或者是恶意的啊进行调岗，你说这个加班费啊，说一笔全部抹去了，你一分也没有，你认为的。嗯，觉得哎呀，那我应该顾局大权吧，是不是？我这个应该替公司想一想。其实，在对方的眼里呢，可能也只是咱们好欺负，这个事儿咱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才是更好的。像劳动纠纷呢，争来的其实不仅仅就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该得到的公道。所以说是你在做这种劳动者的底线。其实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一笔钱，有的时候也在想我要不要去捍卫我自己的利益，确实是不知道。所以千万自己不要进行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如果要是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劳动纠纷的话，千万别着急，也别慌，也不需要咱们进行忍耐，只需要把证据交给我们，把所有的委屈哈变成法律的武器，让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进行撑腰，让大家的每一分这一种每一分钟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那现在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啊18294567-18294567，就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啊。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而且手撕也是免费的啊，大家这个资源应该用起来。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在大家的职业维权这一方面啊，绝对是大家的这种非常非常给大家有引导力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去怎么去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免费的评估大家的案件，别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在犹豫中溜走。所以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18294567-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3: 快问快答， 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

0: 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1: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0: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1: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0: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1: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0: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1: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0: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的话咱们可以最直接的啊，就像刚才的这位先生啊，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您的案件哈，简单的可能您就有一个小小的思路，后续可能知道怎么办了。但很多事情啊，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好解决哈，可能说一言两语也解决不了，这样的话就得转到线下为大家详细的进行解决。尤其是有很多事情它确实是比较麻烦，能解决的都会在线上的时候为大家通通解答完毕。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丁女士。丁女士晚上好。
1: 喂，你好。
0: 您好啊，请讲。
1: 哎，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上周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开车顺路就是把同事给烧了一程，结果路上就被别人追尾了，现在就是交警认定是对方全责，但是现在虽然就是对方他赔了这个修车费，但是现在就是我同事也让我去赔他这个车辆贬值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说就是要是不坐我的车的话也不会出事啥的，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律师，就现在这种情况，我好心烧他一程，结果他现在就反过来就是让我给他赔钱，想要讹我的钱，所以现在想问一下律师，这个钱我需要给他吗？
0: 有点不讲理呢，怎么感觉听起来
2: 你这个同事是受伤了吗？
1: 他没有受伤，他就是惊吓到了，没有受伤。
2: 首先咱们从法理的角度上，你的这个行为叫好意同城，那根据民法典的具体条文记不住了，那就是这个好意同城，如果说不是你的过错的话，那并且你也没有这个重大的过失，那这种情况下你是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因为本身你也没有从中获利嘛，是吧？第二，那咱们从其他的角度，从这个侵权的角度上来讲，你并没有给他造成一个实质性的伤害，那这打

0: 比方，那如果说他因为对方的追尾骨折了或者怎么样了，那也是对方来赔他的钱，也不是你来赔他的钱，因为是对方全责呀，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虽然说只受了一个惊吓，那这个什么所谓的精神损失费，那这个东西他也是要不出来的啊，他也是要不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同事就是在这儿，他的要求是非常无理的。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同事以后不要接触了，是吧？
1: 坑人坑自己。
0: 对，你说，本身就没怎么样，然后你还在这要精神损失，然后你这边这个过错方也是对方，这个本身就算有损失，也应该由对方来承担，这不是在这跟你这儿没事找事儿吗？所以说我个人建议，这种人以后不要理他了，不要管他了，跟他不要产生任何的关联了。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肯定。肯定是这个被他推出来背锅的
1: 各种事儿上
0: 对
2: 好好，那我知道了，
0: 你不用管他，不用理他，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应该你来承担啊。
1: 对，
2: 好好，谢谢。
1: 好，那这样丁女士，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1829456718294567。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自己呢是买了一台手机，但是买之前呢不知道它的电池容量只有83%，并且呢这个手机已经进行激活了。买的时候呢这个店员就跟他说这个手机是新的，因为自己呢特别着急的赶车，然后店员呢就让他签了一个单子，他自己认为这个是保修单。后续呢找他们理论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就是啊，让你签的就是售出不退不换的单子。他说我已经在单子上写了，就想问一下哈，这个事儿它属不属于欺骗消费者，而且就想问一下这张服务单啊具不具有法律的效益，而且如果说他要是去报警的话处理，可不可以把这笔钱再追回来。
0: 我不知道他这个单子上面写的这个不退不换的原因会有哪一些，有没有存在说我以为是买的是新机，结果你给我提供的是二手手机。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这个单子哪怕是签了，最终如果说经过鉴定这个手机它是一个二手手机，并且电池是严重的和新机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听友他仍然可以进行维权，并且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这种属于欺诈的消费，那这种的话他完全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这个是消费者嘛，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我觉得退一赔三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建议咱们这个听友报警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用了，那实在不行咱们就启动诉讼啊，也可以先试着向这个12315进行投诉。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可能12315去解决他的这个呢可能手段不会有这么强硬，那么我还是建议直接进行诉讼。
1: 直接进行诉讼哈。
0: 对。
1: 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这个现在手机确实也不便宜，你买一台的话就得10000多块钱。咱们这个确实听着也是比较来气哈，你刚买的手机然后80%几的这个用电量哈，确实是感觉不太合理。之前呢我们还在这个直播间也讨论了，说这个手机买的时候这个拆封的问题哈，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就是买完了这个手机拿回来确实是跟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哈，尤其是他让咱们签这个单子哈，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讲理讲不过这个柜员，那咱就没必要再跟他废话，就这个事情咱们就直接的啊进行诉讼就得了，咱也别浪费那个口舌了。
0: 对，所以这个事儿也是给咱们这个听友也是提一个醒，咱们也好像也是不止一次的在这个节目里边说过，就是让你签字的东西，你一定要看，就是你一定要看，因为 什么空白的，或者说是一些什么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的。

0: 直接跟我说你签字嘛，那有时候我扫了一眼他的这个、
1: 嗯、
0: 单子上面没有一些划痕线、
1: 嗯、
0: 没有一些这个那个的，可能我也就不签了、
1: 嗯、
0: 反正我要签了之后我感觉我要维权我也没再怕、
1: 嗯、
0: 你这东西你格式条款也没有对我进行到提示、
1: 嗯、
0: 那我认为你这东西是无效的，那你也不能影响我后续维权、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法律嘛它是很健全的，包括它去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1: 嗯、
0: 因为总有一句话嘛，买的没有卖的精、啊、我们总是属于上当受骗的这一点
1: 对
0: 什么怎么说天天上一当，当
1: 当
0: 当
1: 当
0: 不
1: 一样。
0: 我也发现了，
1: 嗯、
0: 就我总是，尤其是这个可能实体店购买东西还好，
1: 嗯、
0: 这个网购，我发现现在这个、嗯、
1: 当当不一样
0: 啊，真是当当不一样。有的时候还能退个货之类的。前两天就感觉自己是在那个就刷着短视频呢，就看见这个东西了，就买、
1: 嗯、
0: 买完之后拿过来就退，
1: 感觉不行。
0: 但偶尔能退这么，我说每天沉浸在这个19.9、29.9
1: 的
0: 这个现
1: 金里
0: 面，然后每个月买下来还不少。哎，就可能最后去回去住，就是没去盘点这个
1: 对
0: 这个数额。如果说真要盘点的话，一个月这19.9、29.9九出去也不少钱，
1: 九出去大家都这么九出去，
0: 对，都这么九出去了。所以说，
1: 嗯，
0: 确实很多时候就也是懒得维权
1: ，真是那就无所谓了。
0: 对，这种线上购物反而是让你这麻痹性的就把钱掏出去了。所以说，那咱们可能这种。19.9、29.9，大家也就不当回事儿了。那你像现实生活中，咱们购买像这个手机，
1: 嗯，
0: 你说你忙着赶车，你买什么手机呢？但正规的，这消消停停的哈、
1: 嗯，
0: 哪天放假
1: 的
0: 时候不着急，慢悠的，货比三家，哪家给的优惠大，哪家那个给的赠品多，咱货比三家。你说忙着赶车，在火车站那边买，我是不敢在什么火车站、汽车站附近买东西啊，尤其这种贵一点的电子产品，我多说，我该买一瓶水。饭我都不敢在车站附近吃，除非吃那种连锁的快餐之类的，我敢。剩下什么饭啥我都不敢吃，我就怕被宰。所以说，也像咱们这个听友，他也长点生活经验吧。这跑车站去买手机，这胆子也不是一般的大啊。
1: 对，有的时候，所以就是说，自己可能当时觉得这个事儿是对的，但是你可能过了之后，你就越想越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被欺骗了，
0: 是的，
1: 然后就得无限的找补。
0: 对
1: 呀、
0: 啊，你还得维权、
1: 啊，
0: 你说你维权成本呢？
1: 对，
0: 你是能退一赔三，你的维权成本很高啊，
1: 很高。你就跟他生气都，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犯不上，但有的时候你说你要不退吧，个个冷冷。
0: 你说你去车站买东西，你有可能、
1: 嗯。
0: 买完了坐着车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了，你去维权你还得去他的城市，
1: 对，
0: 然后你就哪怕说你出去了然后你再回来，这本身是你的地盘，那你也糟心啊、
1: 嗯、对，
0: 你这事儿的话就不够闹心的，我是觉着，
1: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后续的维权，你是报警啊，你是走诉讼啊，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成本确实很高啊。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尤其是签东西的时候，我们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看好了，空白的也不要签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格式条款也好啊，或者是加重加粗啊，让我们觉得这个避之不及啊，有的时候就是反应不过来这个弯啊，没办法。那所以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

0: 司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4-11858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4: 哎你好律师。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呀。就是吧，我妈这辈子吧太苦了。就是我外婆吧生前是一直是由我妈照顾的。但是呢就是什么吃住啊行啊全都是我妈管。所以呢我那两个舅舅呢从来都不管呢。但是我外婆去世呢留下了一笔存款。我舅舅呢那个拿着外婆的遗嘱啊就是把钱全给分了，一分也没给我妈。但是我觉得吧，好像他这个遗嘱可能是我外婆活的时候写的。你说一分钱我妈也没分着啊，然后我就想问问律师，像我妈照顾老人这么多年，难道就白照顾了吗？我就想问问他能不能分到这个钱。
5: 行，我听明白了，这个事儿吧，确实对你母亲也挺不公平的。那么首先咱们就我想知道你姥姥这个遗嘱的形式是自属遗嘱啊还是代属遗嘱啊还是公证的，那如果说是公证的话，那这一块这个遗嘱的效力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如果说是自属或者说是代属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看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了。那如果说形式上没有符合法定的形式，那么这个遗嘱是极有可能是无效的啊。那如果说无效的话，那你们这个遗嘱继承，你舅舅主张的这个遗嘱继承，那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那么正常来说，那就是没有事实依据。那如果没有事实依据的话，那么你们家这个遗嘱继承就转为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的话，你母亲和你的舅舅们作为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可以来分你外婆的这个遗产。然后尤其是你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对你外婆这个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那这个时候赡养义务，那这个时候你母亲是可以多分的啊。那如果说确实有这笔存款，那这个遗嘱的形式上也是有效，我觉得咱们家也可以试一下诉一下。虽然说遗嘱是有效的，但是毕竟你母亲也尽到了这个义务，那么我按照您说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遗嘱形式上有效的可能性不大啊，不大。那您还是可以来继续这个维权的。那么我建议你就是看看你母亲生前有没有留有一些

0: 就是你外婆生前你母亲有没有留有一些长期照顾她的一些证据，像你姥姥这个住院然后她去陪护的一些证据啊，病历上是不是你母亲签字，然后像一些日常你姥姥吃药啊什么的这些有没有购买记录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邻居的证人证言，或者说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们姐弟或者是哥哥和妹妹之间也会有一些这个聊天，就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咱妈最近怎么怎么样，那意思也能看出来你姥姥最近都在一直都在谁身边，那所以说这一些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证明你母亲独自赡养老人，那这个时候那么完全你也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起诉，那向法院提起诉讼，那咱们要求审查这个遗嘱的效力，如果说是无效的话那咱们就按法定继承分配呗，那如果说这个有效那么我们可以基于这个长期这个事实要求分割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可能会很少啊，但是你母亲这个劳动和这个孝心是不会被辜负的啊。
1: 就像您就像邻居啥的这都知道这个事儿，这都是证据的，
0: 那邻居什么可以出庭作证呗，
1: 出庭作证哈。
0: 是的，
1: 那我就是收集这些证据呗，收集证据什么聊天记录什么的，完了上法院，像那个上法院起诉呗，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好了，明白了。
2: 那这样，张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
2: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谢谢，
2: 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张女士？
1: 好嘞，谢谢，好嘞，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任何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有很多时候啊，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是大家心里面觉得自己可能受欺负了，我自己心里面委屈啊，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大家的内心，就是想找一个平衡点。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当事人过来也说，就是很多时候心里就是这一点气儿，就有点不顺。
2: 对，
0: 然后也觉得自己这点事儿呢可能法律也不会管，然后自己呢也没有必要去把这个事儿上升到法院呀，上升到说一定要对簿公堂的程度。但是你说法律它最终的起源是什么呢？它还不是说起源于咱们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些
2: 纠纷，
0: 你像不管是西方的这个那个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咱们这种大陆的法系，那一开始全都是断的官司，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可能就是这种
2: 就是心理不平衡，
0: 对，
2: 就是要一个人可能站出来跟自己毫无关系，然后把这个事情摆明白，就是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要整明白了。
0: 对，咱们有时候看那个电视剧也会发现一些古装剧，这个法律立法最开始一直就是起源的，就是可能你占了我几颗菜，你占了我几块地，
2: 对，
0: 你占了
2: 我家的这一块，
0: 对，你占了我家的这一垄地，可能我家的鸡跑到你家，然后被你抓
2: 吃
0: 来
2: 了，
0: 吃了怎么样？就是一些小事儿，
2: 对，
0: 所以说你说。就是因为这种小事儿，它才引发了这种就是这种判案这种断案断官司，什么状尸，或者说咱们这个县衙的县令来给你去断这个事儿。那所以说，你说它的起源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并不是说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它就不值得去用这个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任何的事情的话，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年月，
2: 对，现在这个时代
0: 什么什么年景不好，现在总说这种，有一些人会什么年景不好，有什么九子离火运，人的内心怎么就是心态上是很焦
2: 躁
0: 的，然后人体内的火也是比较旺，
2: 对
0: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就觉着那咱有气儿， 咱就不能受着。
2: 对，
0: 那如果说
2: 找明白了，
0: 对，如果说
2: 怎么回事，
0: 对，日常生活中那是协商也好，还是说咱好好说也好，能解决咱就解决，那解决不了，最后还有一个法律，它能让你最起码说气儿顺了。我们确实有好多，就刚刚那个孙凯老师您念那个劳动的那个东西，确实我觉得。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劳动者，
1: 嗯，
0: 他可能他过来打官司，他能要的钱不多，
1: 嗯、是。
0: 不多，但是他就是说，他说那个宋律师，我们这个钱我给你、
1: 嗯、
0: 我让你们律师事务所赚了，我也不能说就这事儿我就白白咽了，因为他只要他一算这个出来的出去的律师费和他最后收到的钱其实是大差不差的、
1: 嗯、
0: 可能
1: 差不多，可能是等价的，
0: 甚至于说有一些是真的是这个钱可能他获得不了什么，但是他就要找律师、
1: 嗯、
0: 甚至于说官司败诉了、
1: 嗯、
0: 他也没有很难受、
1: 嗯、
0: 因为他觉得他在法官面前，他在对方面前、
1: 嗯、
0: 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1: 嗯嗯，
0: 我觉得我把我的这个观念，
1: 意思
0: 我最起码说我让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被告，
1: 嗯、
0: 往往你是找不到他的、
1: 嗯，
0: 往往你是找不到他的，然后你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对、啊，
0: 然后你去找他这个人呢，他又不见你，
1: 嗯、
0: 那只有法院去传唤他，去让他过来，他才过来，
1: 嗯、
0: 然后
1: 那确实是
0: 你当着他的面，你把我的情绪一输出，哎呦，真的是感觉整个
1: 得劲儿了，
0: 网上说什么乳腺都通畅了这种感觉，
1: 就得劲儿了，
0: 自上而下
1: 就感觉得劲儿了，
0: 对，自上而下的这个舒服、
1: 嗯，
0: 像我之前有一个。当事人就是他应该他们应该是农村的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应该是就是我是觉得对方有一点村里的说恶霸吧有一点点严重、
1: 嗯、
0: 但是反正是不太好，然后他那个、
1: 嗯、
0: 那个对方的当事人还是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公安局的、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就某局的副局长退休的这种然后就有一点点欺负他家的意味、嗯、然后呢
1: 他就不得劲，
0: 对，他这么多年吧这人在职的时候他也没太敢，他就忍气吞声、
1: 嗯、
0: 然后最后他退休了之后变本加厉，因为他不上班了，天天他就琢磨着村里这点事儿、
1: 嗯、
0: 然后就变本加厉的欺负我的当事人，然后开庭的时候他真是被欺压惯了，这个老百姓他也不吱声，然后我说话的时候对方就在那两个人就在下面去就说我胡说八道就怎么样的，然后我也没勒他，我把我的这个辩论意见什么的说完了我就开始了，我说我就在法庭我就开始就对着他们两个，我也没对他们、
1: 嗯、
0: 对着法官，我说法官我要求对他们两个进行惩罚，我说庭后我会提交一个关于对他们两个处罚的意见书，你等我、
1: 嗯、
0: 我会以邮寄或者我亲自送过来的形式，我必须要求你对他们两个进行训诫、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对着他们两个输出，我说我说的任何的话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官都没说我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越说越激动，我就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对方就有点懵了，然后法官就我说完法官就两个被告你们要干什么呀怎么怎么地的，说强调了无数次的法庭纪律你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我当时我的当事人坐在下边、
1: 就是、终于感觉有了一口这舒了一口长气、啊、
0: 就感觉这个腰板一下子就直了，然后所有的家属在下面对着我冲我竖大拇指、
1: 嗯、
0: 你说他们那个案子标的其实不大，
1: 嗯，
0: 标的其实不大，但是当事人确实这口气儿出来了、
1: 嗯、
0: 对方当庭跟我说道歉，就站起来跟我说、
1: 嗯、
0: 不好意思这位律师怎么怎么样，我们是刚才不懂、
1: 嗯、
0: 我们不懂法我们怎么样，不好意思实在对不起，然后这事儿就了了、
1: 嗯、
0: 你说我需要他们这个道歉吗，我其实我已经抒发就是这个时候我乳腺是通畅了，我给了他们两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法律它保护的，就是我刚说我这个当事人就是村里的一些鸡毛像蒜皮小事、
1: 嗯、
0: 一小块地的问题，没有
1: 多
0: 大点事，你说涉及的钱呢它也不多、
1: 嗯、
0: 但是就是让你心情舒服，咱们得劲儿就行、
1: 嗯、
0: 是吧，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大家别憋在心里，有问题啊大家就说出来积极的解决、
0: 嗯、
1: 你像咱们宋律师啊也会完全的去帮您去公正的分析，咱占理就是占理，不占理就不占理哈，大家也没有说要强词夺理，也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所以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任何问题积极的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大观

0: 司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以及合同纠纷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22以及858154三，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就积极的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因为这个今天也是这个周末了嘛，啊，还有两天我们就休息了，所以就趁着这个周五的时候抓紧把您的问题进行解决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
1: 哎，您好，您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哎哎，那个就是我刚装修好的房子吧，这个呀，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楼上的那个邻居吧，他那水管爆了
0: 啊，
1: 就把我这个房子给整的淹了。
0: 嗯，
1: 那个就是说我的什么天花板呢，还有地板全给泡了。
0: 嗯，
1: 那个就是说那个大概损失吧，能有好几万。
0: 嗯
1: 结果的楼上那个态度吧，特别就是恶劣，说那就是说有一天灾。不是他故意的，只愿意就是说给拿就是2000块钱，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2: 是这样的，咱们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法律上叫相邻关系、相邻权，他侵犯的是你的相邻权，那也就是也是侵权的一种啊。那这种时候，咱们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因为排水、用水等利用相邻不动产造成相邻权利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么现在你们家楼上的这个住户、这个业主对自家的水管负有这个日常维护的义务、管理的义务，那么水管爆裂的话，如果说是属于他的这个过错，那这个时候不管是主观上是否有故意，那你这个事情其实也很明白，那应该你管理的地方那没管好，那是不是这个责任就应该你承担呢？对吧？那他就应当对你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不能以什么天灾人祸为由推卸责任，哪怕是说你冬天你家没关门，那什么是天灾？那没关门或者说怎么样没关窗把那个水管冻裂了，那你该赔不也得赔吗？是不是？那你现在赔偿的范围可能就包括你们家全部被水泡过的地方呢，修复啊还有什么更换呀这些。那如果说对方他不同意的话，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起诉到人民法院啊，可以看看能不能是自己认不认可自己做一个鉴定，或者说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做一个鉴定啊，要求对方根据这个鉴定的结果来赔偿你的全部的损失。那么他说的这个给你几千块钱给你一点钱，这事儿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你的实际损失如果说现在确定不了，有可能就要走鉴定程序了。
1: 那好的，
2: 这种案子，对你这种案子不是说很少，这种案子也挺多的，因为现在这个楼上楼下漏水的也不少啊，该维权维权，好吧。
0: 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你。
0: 好，那这样后续的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哎呀，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哎，好的。
0: 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28154322以及858154333。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离职的时候跟公司说啊，关于未发放这个薪资签订了一个合同，说约定了3个月之内一定会给你支付完毕，但是现在呢，已经离职有1年了，一直是支付了只有1/5这个钱。啊，他就说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应该走仲裁，还是直接说要履行合同起诉呢？
2: 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要是直接去起诉的话，法院也会让你走仲裁。因为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甚至于说这个不光你可以要拖欠的公司工资，你甚至还可以要这个 补偿或者是赔偿，所以说我个人建议还是先走仲裁吧，因为虽然说已经离职一年了，从有一些角度上讲你已经这个过了仲裁时效，但是如果说是离职三个月之内给你这个钱但是一直没有给，那我觉得这个时效的话也应该从这个三个月完毕的那一天开始起算，所以说这个仲裁时效的方面你还是可以争取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可以争取一下这个赔偿或者补偿，然后再加上拖欠的工资。
0: 好，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 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23到28度。吉林市大雨，23到28度。延吉大雨，22到27度。四平暴雨，24到26度。通化小雨，22到25度。白城阴，22到30度。辽源大雨，22到27度。松原小雨，22到27度。白山中雨，22到24度。长白山中雨，19到23度。

这是陈小娟带来的传说。少年时都爱看传说，既然是传说，就不一定是真的，或者一定不是真的。事不关己，当然觉得太精彩，可是换位一想，就觉得你在风暴中心是非常无辜的，更无从辩解，需要有一个坚强笃定的一种力量。继续分享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陈洁仪在这首歌里面有一种很潇洒的游戏感，那些获得和肯定的物质奖励从来不是因为努力，完全源于偶然和乐趣。现在才听懂天冷就回来的潜台词是输得起更有路可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任贤齐心态。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制、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蔡琴《恰似你的温柔》。歌曲讲的其实是我们东方人的一种克制，那种无法回避的触景生情，可是你必须要把它放在胸口，淡淡的来，好好的去，不嫉妒，不猜疑，也不回头。继续听到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0: 是来自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看似清秀文弱的两个人，在分开之后仍各自坚持创作，他们在暗中较劲，生怕自己的作品经不起推销和认可。继续来自陈奕迅《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北京时间6:5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各位上班族的朋友们，现在天是越来越热，可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可别忘了。今年的伏天是加长版，接近40天，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您看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上班间隙呢，拿艾草锤呢敲敲胳膊腿，抽空练个八段锦，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更有劲儿。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伏贴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舒服，夏天用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就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9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啊，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了。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福利，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

眼睛容易干涩，这眼贴能够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也不操心。想想看，福田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咳嗽的老毛病就能减轻不少，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我们上班族过日子讲究实惠，这3伏贴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库存不多，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2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妈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妈，幸福出发。
4: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7: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8: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9: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要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0: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1: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7: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7: 讲述榜样故事，
4: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制的《榜样的精度》。一把千分尺，师徒两个党员。9年前，90后数控技师张兴也走进一汽研发总院的车间。9年里，他的师傅全国劳动模范杨永修带着他一起写下了一个关于精度的故事。
4: 2026年1月，一汽研发总院的车间里，一项新突破刚刚完成，镁合金电驱总成装配成功，单套重量降了

0: 十公斤，这对红旗车的轻量化来说是关键一步。任务收尾时，青年数控技师张兴也做了一件事，他小心地擦干净一把千分尺收好，这是师傅杨永修传给他的。张兴也
1: 在我师傅这套传给我的这种量具，我心里就特别有底儿，每次量的精度都特别准。
0: 这份底气是九年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2017年夏天，张兴也从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以综合测评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一汽研发总院，但在学校年年第一的他，到了车间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车间另一头有个人一直在注意他，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师傅，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1: 哎，我觉得和我当年差不多，其中他在这个技能上来看，当然还是这个脱节很大。
0: 张兴也
1: 拿出来一张他工作中的这个图纸，感觉特别难，没有做出来，整个的一个状态和心情呢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师傅就是也发现我这种状态这种变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起了他当年去学习的这个故事，是用他这种教我的这种方法呢，去一点点的把我师傅教我的这些知识点一点点的做会。然后当后来再回头再去看那张图纸的时候，其实已经简单很多了。
0: 在学校，精度是卷子上的分数，到了车间，精度是零件上那条看不见的线，差一丝就是废品。方法学会了，但有些东西比方法传得更深。杨永修有一把用了多年的千分尺，每次用完都擦得干干净净。杨永修，
1: 精密的东西，怕碰怕撞怕污染，不怕你用啊，用完之后我觉得像一个宝贝一样嘛，我觉得应该爱戴它，爱惜它，这样的话它以后的给你带来的这种效准的精度不会丢失。
0: 这把千分尺后来传给了张兴也，洗工班班长丁元和杨永修共事了12年，一路看着这对师徒走过来。丁元，
2: 兴也呢在学校里边也是名列前茅的，他刚来的时候可能没有现在沉稳，做事呢也没有方法，他跟杨老师在一起之后呢，跟杨老师细心的学习变成技术，把机床代码指令一个一个的吃透，自己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现在也是非常的强。
0: 张兴也一点一点长成了师傅的样子。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那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一汽视察，杨永修就在现场亲耳听到了那句话，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回到车间，杨永修一把拉过张兴也，把总书记的话一字一句讲给他听，一个讲得激动，一个听得入神。张兴也回忆起那些冲击核心技术的关键任务，党员总是先顶上去和大家一道攻难关克难题，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关键时候能顶上，难关面前不退缩。那天晚上，张兴也坐在桌前，一笔一画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张兴也，
1: 我爷爷他是一名军人，他家里面有一个光荣之家，然后在那个牌上，家里人也是，就是认为我一定要在工作中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入党。然后师傅也看我有这种想要入党的这种心情嘛，然后又着重的跟我说可以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呢。然后呢，我就拿起了这个方格纸，写了入党申请书。
0: 杨永修。
1: 入党介绍人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的党性，他的日常生活工作，他的这一面，其实给你的培养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要模仿你，你是什么样子，在他心目当中党就是什么样子，是很关键。
0: 入党之前，精度对张兴也来说是加工时的公差，入党之后他才发现心里也得有一把千分尺，而这尺师傅早就替他叫好了。杨永修，
1: 我觉得作为党员呢，是应该是无论是这个事情发展哪个程度，我们必须得是就是走在前啊，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那么作为师傅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

0: 无论技术多难多么困难，我们得去把技术这个攻关，我们不能掉链子。
1: 考验很快来了，一次 V12 钢盖试制任务，杨永修无法到场，现场只剩张星野一人操作刚学的四轴设备。任务期限两天，必须出合格产品。张星野，
2: 我就跟我师傅一起视频，包括从这个图纸上一个分析啊，师傅就安慰我，包括一个孔的一个孔的去加工啊，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去量，最终用两天的时间呢，把这个整个件全加工出来了，对我成长是特别大的。
1: V12 发动机攻关成功后，张星野说，从那以后自己心里有底了。以前是跟着师傅干，现在是党员了，得自己顶上去。对于张星野的变化，喜工班组李继东看在眼里。李继东，
3: 去年参加这种省级技能大赛，这种他在不仅完成自己的平时这种训练，然后而且还要兼顾着徒弟们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不仅把他这种经验呐、他的方法呀，也同时也传递给我们。星野也是，确实就像杨老师之前带徒弟一样。
1: 忙完镁合金电驱总成的装配，下一个攻坚任务已经在路上。张星野把千分尺放回工具箱，这把千分尺在杨永修手里用了十几年，又传到张星野手里，他量的是零件的精度。可有些东西千分尺量不出来，比如 V12 攻关时刻的那两个昼夜，比如师傅不在时自己顶上去的那个瞬间，比如方格纸上一笔一画写下入党申请书的那个晚上。师傅给的是技术，入党介绍人给的是榜样，手上这把千分尺量的是精度，心里这把千分尺守的是初心。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企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7月10号起，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将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按笔画排序。近日，一群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带着6000份烩面，跨越1600公里来到广西横州，只为让受灾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问及志愿者姓名时，他们回答：“记住河南烩面就行。”台风巴威对吉林省的影响，从7月10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15号，接近1周的时间，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 第一阶段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远距离输送影响，7月10号午后至7月12号夜间，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

雨，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11号白天到7月12号白天。第二阶段，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水气影响，7月13号白天到7月15号白天，我省中部和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7月13号夜间至7月14号夜间，7月15号白天降水明显减弱。预计降雨期间有4到5级西南风，瞬时风力可达6到7级。7月11号19点，在长春新区奥体公园体育场，春时光音乐会即将唱响。胡海泉、王鹤野、潘玮柏、李宇春等将带来一场极致音乐视听盛宴。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一

北京时间7:2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眼瞅着伏天就要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可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给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才慢慢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凉菜，寒湿悄悄地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得提前把三伏天的备起来。你想等伏天来了再着急买，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钱了。咱们提前囤好，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上班族没调理之前上下楼，这个膝盖呢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歇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微弯腰腰就酸痛僵硬，陪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腰腿酸胀的抬不起来，早晚出门呢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咱们的三伏贴，借着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湿气给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腿腰腿啊怕冷，一遇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就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重，长时间办公弯腰久了也不酸痛，日常活动身子轻快，应对工作更轻松。平时一盒29.9元，现在囤九盒套组才109元，整整270贴，合下来1贴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保准的恢复原价了。现在囤能省好几十块钱，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花了1分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多划算。前30名下单，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2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爱。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杨威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威，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年从事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及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近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吉林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成果奖、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等10余项，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5年至8年制教材副主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公共科目培训指导主编和医学伦理实践副主编等。本期主讲话题，把心脑血管病挡在发病前，血压、血脂、血糖，老百姓最该管好的3件事。7月12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是来自李治廷的作品《岁月轻狂》，在电影《岁月神偷》的画面里出现，你会觉得整首歌跟电影是非常贴合的，就好像是为了那部电影才能够唱出的旋律。来自卢冠廷的创作，很优秀的音乐人，他在讲一种永恒的诗句。继续在幸福出发，我们来听一首非常鲜活的作品，就好像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歌。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

0: 清洁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3: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各位上班族朋友们，现在天儿越来越热，可别光顾着防暑降温。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可别忘了，今年的伏天是加长版，接近40天，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上班间隙拿艾草锤敲敲胳膊腿，抽空练个八段锦，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更有劲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啊！打开包装呢，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舒服，夏天用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就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9盒套组啊，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福利，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这眼贴能够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想想看，伏天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咳嗽的老毛病就能减轻不少，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我们上班族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上班族都在抢，库存不多，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每逢暑假，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

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表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作为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餐饮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至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每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面检查，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十菜一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这是来自卢冠廷《一生所爱》，也是刚刚呢前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李治廷的那首《岁月轻狂》的曲作者啊。卢冠廷本人呢，好像他的歌曲比他的个人的身份更有说服力，更有知名度。我们庆幸的是，这首歌呢《一生所爱》在电影的那部电影的最后呢，也是用了卢冠廷的这个版本，因为这首歌曲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悲伤，失去就是失去所有的那种怅然，换作任何人都唱不出那种味道的。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6:30不见不散。

0: 堂。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